0: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三二一，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3: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4: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5: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4: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6: 他还没说完呢，乾隆和众人都笑了。乾隆说道，确实没有这样的人才，真有倒成了个怪物了。有一两样两三样出家的就是好样的了。叶天师说，皇上真是无学不愧，这正是张仲景辩证之论。皇后娘娘荣养一冬，如今体气已见康平，其实原来就是个闭气不通的相，只是太弱不敢用泻，现今护住心肝肾肺，由命门泻火，要加适量鸡屎麻黄，泻透机遇，气通肾亏再补，是绝无错误的。好比水桶里的机构，洗净了再注清水，只要不傻，谁能说这不对？太医诸位们只看到浮扣滑浮如弱，恐怕一泻而不可收拾，其实与辩证之理相悖。40脉象春弦夏沟秋毛冬谷，春天就是康健人，那脉象也是如若而长的，应时应有的脉象，那不叫病，反常了却是妖。我请他们太医自诊，他们的脉也都如弱，明知我不错，还是要用黄芪、三七、茯苓。皇上，这些药用不出毛病，也治不了病的。我不敢说他们错，只敢说我不错。乾隆用心地听着，笑着说道，谁说你错了？脉案经方朕都看了，叫北京的太医来，是让他们

学习你的医理药理，不是来为难你的。当然，他们的话有理，你也要用心参酌。皇后自觉体气大健强壮，愿意用你的药，还是以你为主。

因之肝气易燥，省得所在克己复礼。只是克己二字不能与体气无害，最忌生气的，又最忌生气又克己，心于不畅，不泄于外，吉祥于内，这是病家大忌。乾隆微笑着说了，你这就多虑了，皇后母仪天下，尊荣九重，太后和朕时有呵护，谁敢惹皇后生气？你且退下吧，太医们那边朕就有旨意的。叶天士悄默声的叩头，却不退了出去。洪昼笑着说了，这人真的大有长进，说话分寸，君臣之礼像那么回事了。怎么长进的？必定是纪晓岚的教导。哎，你是怎么教出这个活宝来的？纪晓岚笑着说，其实很容易，也不离经叛道的。我跟他说，你知道上头做的是谁，就那么帮帮的顶。他说，我也晓得跟皇上大人说话得温良恭俭让，只是说到医道上头，臭嘴就没了把门的，不敬的心思没有，医理说不清，病人对我没信心，皇上皇后也得寻礼来吧。我说，皇上并不厌你，是皇上的人主度量，你总有最敬最怕的人吧，比如你爹你妈，就想着上头是父母，说话自然就温存了。他说他自幼爹死妈嫁人，舅舅家趁饭吃，舅舅怕老婆，舅妈一天三顿白眼儿，想起来他们嘴脸，只要锅他们耳光，哪儿来的静心。说到这儿，乾隆洪昼一干人已经笑了。纪晓岚接着说，百般譬喻，他说他没出名时怕病家，成名之后病家又怕他，倒是这句话提醒了臣。臣说你总要敬医圣吧，你心里想着上头做的是扁鹊，是张仲景，自然就有了敬畏的心了。他心里找到了礼尊上下的位置，说话时自然就有了尺度分寸。乾隆瞟了一眼洪昼，说道，有了尺度分寸，就不失大体，就不至于荒唐过分。老我，朕其实很知道你根上不是荒唐人，也很爱你洒脱机敏的，你是太弄小聪明的了，喜欢懒事儿，懒了事儿又兜不起，遮掩聪明，偏又欲盖弥彰。潇洒王爷、倜傥王爷、豪爽王爷、率性王爷，甚至风流王爷，什么不好的，就偏心甘情愿做个荒唐王爷。一个钱度还有高恒，都在女人身上吃了大亏，官员们玩婊子成风，一掏一窝。傅恒在成都捉，尹继善在西安捉，朕也是三令五申下旨严斥杜绝，捉之尚且不慌，你怎么敢弄一群妓女给军官睡？洪昼早已经起身垂手聆听，却仍是一脸迷糊皮笑，说道，皇上教训的是，太后、皇后娘娘也反复叮咛训诫过了的，臣弟再不敢了，只求皇上再放臣弟一马，给臣弟点面子，别处分随和德他们了，这个人还是很能打仗的。他嘻嘻地讪笑着，又一低头。乾隆似乎有点无奈地对岳钟琪和纪晓岚、尹继善三个人说，你们看这个人自

真不保还要保别人。原打算早点发落你回京闭门思过的，老佛爷皇后都出来说话，就再放一马吧。王爷爵位还还给你，东珠暂且不赏，这就要回銮了。你和范时杰顺道查看官房，千万留意，防着官员借修驿道桥梁争钱争粮。你可听见了？洪昼赶紧点头称是，当下就要告辞。乾隆摆手说道：“且不要去，济善还没说完，听听如果经理有要办的事儿，你回去心里也有个数。”洪昼又坐了回去。纪晓岚自随驾到南京，就已觉得乾隆待自己不像以前那么亲切关怀。军机处议事也少了调侃，极少见他像今日这样随和亲近、颜色温馨的。原打算和刘统勋合议之后，会奏福康安擒贼的事儿，一转念变了主意，奏道：“皇上容臣先奏，是个好消息呐！主子听了提神儿，再听尹继善细陈军务如何？”乾隆捻着胡须，笑着说道：“哦，好，你就先奏。”“是。”臣今日接到济宁知府葛某的报捷信，福康安、刘墉周密布置，马到成功，匪首蔡七以下198名巨寇，穷凶极恶之徒全部落网，官军衙役无一伤亡。

0: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1: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1: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0: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0: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7: 验证成功，开门。
3: 开了开了。
0: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8: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9: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0: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0: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1: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2: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0: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0: 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0: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3: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4: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
8: 养老钱不容易，
6: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包括乾隆在内，所有在场的人都瞪大了眼睛。纪晓岚口齿便利简洁，一串报说，抑扬顿挫，铿锵有节，果然十分的提神。乾隆端着杯子的手居然一颤，呼吸间鼻翼都兴奋的一吸一张，眼中波光一闪，问道：“是哪个府？”“回万岁，济宁府。”“福康安刘墉指挥。”“是。”“匪寇无一漏网，官军无一伤亡，打得干净利落。”“百姓呢？有没有惊扰地方？”纪晓岚双手一合，十指交叉，感叹道：“这正是难能可贵之处。臣入军机处有年了，大半剿匪出动官军，一半杀土匪，一半伤百姓，甚或割了百姓人头冒数请功的比比皆是。匪寇杂居民宅，一个百姓也不误伤，此事前所未有。以300官军、200衙役、生擒200惯匪恶盗，这样少的兵力，如此大的建树，真是史无前例。福康安刘墉尚是风华青年，乃能如此果决刚毅，置诸在握，也实出臣的意料。”洪昼是在座最知道乾隆和福康安底蕴的，生怕这位舌灿莲花的老翰林把好话给说尽喽，赶忙笑着说：“傅恒整日训斥福康安要防着快牛破车，又是什么赵括马谡，老刘头更是见了儿子就眼里出火，训起来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的，这两个后生子虎毒出山，一捉一群狼，看这两个老家伙什么话说。”尹继善和岳钟琪眼见乾隆高兴的脸上放光，笑得竟有点傻里傻气，谁不要凑趣儿啊，趁热打铁，就腿搓捻，大鹏说了：“这是比打野战难10倍的事儿。”两个年轻人举重若轻办了下来，匪患消弭还在其次，朝廷又得两个出家人才，极盛之势，人才辈出，是朝廷社稷之福。嗨，把我们这辈人比下去了。一地一句词连词，话套话，就说的一车满载，包兜不住。这事儿唐

乾隆高兴的坐不住，脱口而出，本想说堂儿知道不定多欢喜呢，生生把半截话吞回肚子里。因见皇后跟前使唤丫头彩绘过来，料是听见了这边动静，就笑着说，没有生气的事儿，大家高兴着呢，回去禀皇后，福康安拿贼立功了，待会儿和五爷一道过去说。彩绘笑着答应一声，退了出去。乾隆转还过来接着说，倘若傅恒刘同勋知道，不知是愧是喜。保洁信带来了吗？朕说呢，纪晓岚一进来就面带春风，感情憋着一饱。纪晓岚心里叫了声惭愧，赶忙抽出信来双手呈上。乾隆接过来一看就说，姓葛的好字，写得精神，便凝神细阅，众人是端坐注目，只见乾隆时而脸眉凝目，时而颔首微笑，时而俯仰沉吟，时而抚膝慨叹，末了笑着递给了岳钟琪，你们也看看，难为这两个年轻人少壮有为，很给朕争脸。葛笑话的文章写得也好，纪晓岚有的没的谈笑风生，比出康熙年间刘七麻子一案，又比芜湖盐商放炮造反，连着说齐二寡妇一枝花诸人，又比论傅恒黑茶山，雍正朝名臣李卫招安窦尔敦，种种前案殄灭割据逆案人犯，优劣长短相互辉映参照，大小之事对垒之行虽然各有同意，哪一案不要耗国库数十百万，哪一案都有误伤良民的，中间夹着红咒插话凑趣儿，把乾隆听的是乐不可支，说道，老五说的不错，这确是国家祥瑞之气，圣祖世宗爷和朕三代努力教化，百姓深明大义，福康安他们才能如此顺利，不然有的从贼抵抗，有的窝匪不报，仓促之间良友不变，哪有个不误伤好人的，他想说的庄重肃穆一些，竟是无法挂下脸来，仍然是笑逐颜开，实在是非同寻常。一时间岳钟琪和尹继善也都看完了折子，尹继善由衷一叹，奴才细想当时情形，不能请示待命，不能延误时分，为防走漏消息，连官府也不能全然信赖，又无大军可以调动，朕将才也，运筹帷幄，静如处子，动如脱兔，出奇兵用一阵都在箭不容发之中，一步错了就没有这个全胜之局。岳钟琪也说，这确是一场野战，不是靠地方政府，也没有全指望大营官兵，这个战力很个别的。乾隆一百个心思想升福康安的官爵，一来他刚入职侍卫，再者年纪又小，无功晋升，众人难免不服，有了这份功劳，心里这份欣慰，局外人怎么也不能体谅的。转念一想尹继善的话，反而冷静持重了下来，转想刘墉是文臣，按野战功勋又如何记劳，又想福康安果真是班班大才，纯粹以武功出身似乎可惜，一功之下赏

赖过重，又容易增加他的虚骄狂傲之心。心里边想着，心思已是清明底定，笑着说道：其实朕更取他们忠君爱民、不计利害这份心。这个仗打得险，如果有了半分敷衍，先来请旨，或先与山东省台驻军联络商计，商计停当，贼也逃了，他们也没了责任。这就是寻常拥立伎俩。傅恒有子，刘统勋有子，朕心里欢喜无法形容，但他们毕竟年轻，还要砥砺磨练，琢玉成器才是。朕料他们的折本今夜明天可到，军机处先议一下，要从表彰勉励上做文章，下边有功人员保续照常。他们的功劳虽说朝廷有制度，宁可从低或者记当，待差事办完引荐时再说不迟。

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御制题送陈以海月宴，是乾隆皇帝亲笔御题的一首宴诗。他在诗中用何来文房左儒雅，用免伊人率御舍，对陈以海月宴进行了一番赞誉。由于他研出来的墨精循不合，呵气可言，所以广受赞誉。今天书本旅行团将走进陈以宴的发祥地之一山西运城新绛县，去探寻一方名宴背后的故事。
2: 出逃虽非未央往，已自七百年上下，视之如实有耳者，实心喝润真泥也。邓于绛县杀囊者，化翠为奸信神也。海月安中岛颠把，书画超凡似成寡。何来文房作儒雅，用免伊人率御舍。
3: 咱们的今天的旅行团的团友们有没有喜欢书法？你喜欢？
4: 对，
3: 那你肯定喜欢文房四宝。这个诗里面提到的成泥砚，它就是用泥做的砚台。
5: 小舒姐姐，泥做成的砚台能用吗？墨水不都渗进去了吗？
6: 乾隆还在诗中写到了未央瓦，那不就是瓦砚了吗？
3: 瓦砚，哎呀，你们提的这个问题都太专业了。小舒姐姐的这个专业领域不太能够给你们解释这些问题，不过我们节目有一个惯例，会请到一位神秘的嘉宾，让他给你们解释，好不好？
4: 好，
3: 他已经在目的地等着我们了。
1: 成泥砚是中国传统书法用具之一，迄今已有千余年历史。它色彩多变，造型独特，在中国砚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今天书本旅行团来到有着中国成泥砚之都美誉的山西运城新绛县，开启了一天的旅程。
3: 来过这儿吗？
4: 没有，
3: 没来过，都第一次来。好，都下来了，走那边。你看，令老师在那儿等我们。令老师好，
7: 你好，
3: 见面了。
7: 你好，
3: 终于见到令老师了啊！令老师是咱们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就是这个绛州成泥砚的传承人。大家刚才在车上有好多有关成泥砚的问题，他们问到我，但是我真的无法解答。而且在我们的这群孩子里面，刚好有两位都是小小书法家，特别喜欢书法的，所以他们对砚台也很感兴趣。您看，他们之前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这个文本当中有这样一句，说出陶虽非未央瓦，亦自七百年上下。
7: 对，
3: 未央瓦和成泥砚有什么关系呢？
8: 这个未央瓦呢，实际上就是说那个未央宫上那个瓦，过去呢，因为它这个做这个秦砖汉瓦的时候呢，它主要的最主要的一个办法就是把这个泥呢澄清过滤了一下。

0: 泥质比较细腻了，没有杂质，然后做出来的这个砖和瓦呢就质地特别坚硬，还不渗水，对吧？然后呢，后代人们呢就是发现呢，哎，这个砖瓦呢可以刻成砚台，而且特别好用。
1: 其实也就是因为这个瓦片它要制作的时候是不能渗水的，
0: 对对对，
1: 而我们的砚台也不能渗水，
0: 是是是，
1: 所以用了一样的材质，
0: 对 对, 对，
1: 才受到了文人墨客们的喜欢，
2: 嗯，也受到了皇帝们的喜欢，嗯，
3: 比如咱们的乾隆皇帝，
1: 是啊，
0: 是是，我们呢这么多年呢也逐渐的就复制了一些啊，就是乾隆皇帝的砚台，
1: 哦，啊，
0: 今天呢可以带同学们呢一块去看看，
1: 想不想看？
2: 想，
1: 走吧。
4: 行，乾隆皇帝曾对程颐砚赞誉道。腐如石，喝生金。那么程颐砚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竟引得乾隆皇帝对他如此爱不释手呢？
2: 哇，这么多呀。
0: 对，
2: 大家可以看一看，可以碰吗？
0: 可以，可以的，
2: 可以碰哈，
0: 可以摸一摸，摸一摸，可以拿起来，也可以玩玩，摸摸索摸索，
1: 看看对哪个比较感兴趣。
0: 啊，对对对，是。
5: 小茹姐姐，你看这块砚台上还刻有我们今天早上读的这首诗。
1: 对哈，你看它这个就写在四周。
0: 这个砚名呢，实际上它包含着什么呢？文字学、文学、美学、书法、
5: 篆刻
0: 、对吧？哎，包含的那个信息量特别大。从砚台里面呢，可以看出来中国文化的那个传承啊。
4: 砚的起源甚早。大概在殷商初期，笔墨砚就已经初见雏形。初期的砚形态原始，用一小块小岩石在一面磨平的石器上将墨丸研磨成墨汁便可使用。到了汉代，砚上出现了雕刻，有石盖、下带足，而箕形砚是唐代常见的砚式，形同簸箕，砚底一端落地，一端以足支撑。而宋时砚台的造型开始更加多样化。砚台作为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器物，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在不同的时期，砚的制式以及纹饰风格都代表着这个时期的文化审美工艺，都体现了这个时代特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因此中国历代的文人对砚台尤为珍爱。
0: 古人呢，也就过去有一种说法啊，就说是武士爱砚，文人爱砚，这砚台呢是中国文人的这个精神家园，
1: 是，
0: 特别是那个乾隆皇帝吧，他呢当时呢就是也是对程颐砚不太了解，后来知道了以后呢，他就派人呢就是四处寻找，然后呢他就把这个砚台上都提的他的砚名，而且还让他的造办处呢又做了许多，我们的就是今天看到的许多砚台呢都是他当时呢，就是让造办处做的。后来呢，他把他这些所有的砚台呢，集成就是一本书，叫《西清砚谱》。其中呢，就是提到我们程颐砚的呢，有51枚。总共这本书里面砚台呢，有240多枚。
4: 《西清砚谱》又称《钦定西清砚谱》，是乾隆43年编撰而成。谱中的砚台是由乾隆皇帝亲自审定，命内廷翰林鉴别品次优劣而成。那么，被选入西清砚谱中的宋程颐海月砚到底是一方怎样的砚台呢？乾隆所提的砚名里又蕴藏着怎样的玄机呢？
1: 在这个文本里有这样一句话说，持清喝润真泥也，其实就是说我们这样在上面轻轻地喝一口气，这程颐砚的砚台上就能有一层薄薄的润润的雾气，是会这样吗？
0: 是，这实际上就是程颐砚的一个特点，喝气生金，
1: 我们叫二
0: 和气生金，你就这，然后就可以有水珠
1: 啊。我们也试试，
0: 你们可以试一下，试一下，
1: 咱们也试一试啊。
0: 但得深喝一口气，
1: 深喝一口气，
0: 深喝一口气。
1: 早饭吃饱了吗？来，3、2、1，
0: 哦，对，就有水珠。
2: 你看我这个很明显，
0: 它就是
2: 看到吗？是不是？
0: 这也是它的这个质地的一个表现，
1: 也就是说它也是一个鉴别程颐砚真假
0: 对
1: 好利的一个
0: 是是
1: 标准，
0: 对对对，
1: 而且你发现吗，就是露珠瞬间就散开了，
0: 水珠是
1: 瞬间就没有了，
0: 对对对，
1: 不见了。刚才你一直手上拿的这个，
0: 对，
1: 林老师，我觉得他这造型挺奇特的，
6: 这个像抽屉一样，这个是抽屉砚吗？
1: 他说叫抽屉砚。
0: 实际上呢，这是抄手砚，这是宋代呢比较就是流行的一种造型。过去人们呢，他就是一般呢就是外出携带砚台的时候呢，携带方便，
1: 对，
0: 携带方便。

0: 他这种手插到里面去，对吧？
1: 对。啊，
0: 而且呢，这个这个砚台呢，长泥砚呢，没有石头那种冰冷。
1: 嗯，啊，
0: 它比较温润，可以想象古人外出游学拿上一方砚台啊，确实是很美的一件事。
1: 美哉美哉，想象一下当时的那个动作，因为它是有这个抄手的位置的，
0: 对对 对, 对，
1: 可能你把手就扶在这里，
0: 是的，
1: 这边手拿着笔，
0: 对 对, 对，
1: 是吧？一边蘸着墨，一边
0: 挥毫，
1: 但是它有这么多的特点，有这么多的优点，
0: 是，
1: 我觉得这一切应该都取自于。它的这个应该叫原料，
0: 嗯，就是我们用的这个原料呢，都是专门到特定的地方去采取，不是说随便所有的泥都能用，是吧？哦，是这样。
1: 这个还得是乾隆御题的这个泥
0: 是
1: 才可以用
0: 啊。是的，
1: 我开玩笑啊，嗯，但是这个泥肯定是一个特别的泥，而且是一个特别的地方采的泥。
0: 对对对对。
1: 具体是哪儿？你们猜猜。
2: 文革，
1: 哎，我一猜就是说文革。
0: 是的，是的。那个采泥呢，就是不是说河里的泥都能用，是吧？我们也是选择特定的地点。
3: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4: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5: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4: 衬衫，你说说。
6: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4: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7: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8: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9: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4: 30天后，
5: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6: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7: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8: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0: 轻松拿捏。
3: 三湘第一声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1: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2: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3: 这能行吗？
12: 妈，来试试。
13: 真省力。
11: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4: 这是感应
11: 灯，这是扶手，
14: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2: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11: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3: 好啊，真好啊。
15: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6: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7: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8: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19: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2: 爸妈，我回来了。
3: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2: 喂，哦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9: 我们有时间等你。
1: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

0: 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100，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100，听见好心情。
2: 来，请。
3: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4: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3: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5: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3: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6: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8: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7: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3: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9: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0: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9: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11: 对不起，我就过去。
12: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13: 咋帮？万一碰瓷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11: 哎呀，我的。
12: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14: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1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11: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15: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6: 贾士谈录里曾对如何取得陈丽艳的原谅是这样描述的：冯娟囊至汾水中。乾隆御名中也曾写道：邓禹降献沙囊者。那么沙囊到底是一件怎样的工具？古人所描述的取泥法又是怎样完成的呢？令老师带领书本旅行团来到了临近新绛县的汾河，在这里大家能解开疑问吗？
17: 山涉水啊，终于来到汾河边上了。
18: 对，
17: 咱们就是在这儿取泥。
18: 这就是洪河的支流汾河，是山西人民的母亲河嘛。汾河呢，从那个管城山到这儿呢，就是1000多公里，把两岸就是吕陵山和太行山的各种微量元素矿物质呢都携带到这儿来。
16: 万里黄河九曲入海，奔腾的河水流经黄土高原地区，夹带了大量的泥沙，流经新绛县，河床拓宽，水流缓慢，矿物质原料得以沉积，由此便形成了汾河泥。这些得天独厚的汾泥资源也为陈泥宴的制作创造了优越的自然条件。
17: 同学们，令老师带我们来取泥，你们有没有发现什么不对劲儿啊？
19: 工
17: 具。对，拿什么取？徒手挖吗？
18: 我们呢，实际上是在这儿呢，我们是用的是就是古人的采泥法，就是古人呢就是把制绢带于汾水中一年而去之，陶为砚，水不褐嘛。
17: 这怎么没看到绢带啊？
18: 没看到绢带，绢带在那边放那边。
17: 那几个绳子看到了吗？
18: 对，
17: 这是您提前已经放在这儿了。
18: 对，是。实际上我们就是每年呢都放一些袋子，陆陆续续的，然后再取。
17: 是不是我们可以取上来一个看一看？
18: 我给大家取出来，
17: 好
18: 看一下啊。
17: 好，您小心点，林老师。
18: 没事。
17: 哦，出来了。其实就像咱们现在的这个布袋子是吧？普通的布袋子一样。哇，可以呀，小伙子。
18: 这就是那个正的那个泥啊。你看，
17: 这不挺细的吗？
18: 啊，细是很细，但是我们呢现在还不用这个泥，什么都不用这个泥，因为这个什么呢？你看这泥，总的颜色是发黑。
20: 我们只是这学习古人的一些方法啊，寻找一些灵感。
17: 等于现在我们已经不用汾河的泥做原材料了。
20: 对，不用这个了，不用这个了。我们就是按古人的这个方法，这个泥，然后我们又在汾河的沿岸呢，又在

0: 寻找新的那个
1: 产泥，
0: 哎，新的原材料，新的产泥点。
2: 由于时代的变迁，汾河的水流量和流速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盛泥宴的制作方式也发生了改变。而在同学们了解到了古人取泥的方法后，令老师带领大家来到了现代工艺中真正取泥的地方。这是一片景观十分奇特的地方，数丈高的断崖矗立在两侧，很是壮观。
1: 我们书本旅行还第一次来到这样的地方。
3: 对对，
1: 你看整个是被河床包围着的。
3: 是，实际上这个呢就是什么呀，就是汾河的古河床。为什么和悬崖一样呢，都是被水冲刷的，冲刷侵蚀的。你看这么多泥，不是说所有的泥都能用，是吧？
1: 对，我正准备说，哇，这可原材料丰富了，
3: 是
1: 这么多古河床，这不是取来都能用？
3: 嗯，
1: 不是的，
3: 不是的。实际上，你看这几丈高的这种悬崖上，就只能用一小层，
1: 一小层
3: 啊，一小层。
1: 这不是颜色都统一的，怎么看得出来？
3: 颜色，你看你仔细看就能分出来。
1: 大家看看有什么不一样吗？
3: 那就不同的层次的，你看那个颜色不同的都有
1: 层次的。有颜色不同吗？
3: 啊，就有、
1: 哪里？给我指指。
4: 金黄色，还有灰色。
1: 哦，
3: 对，灰色是。
1: 哦，这一面墙非常明显。
3: 对，
1: 这一面非常明显。
3: 啊，这边也对对对都有。
1: 上面有一个宽宽的棕色。
3: 对，棕色的。
1: 下面有一个窄窄的，像腰带一样的灰色。
3: 灰色。
2: 汾河古河床是地质历史时期河流改道后所遗留下来的，它多分布在冲积平原和河漫滩地区。而组成古河床的泥沙一般较粗大，地下水较丰富，正是适合取泥的最佳地方。
1: 这个取上有没有什么技巧？
5: 取的话就是你把这个挑干净就行嘛，挑干净。
1: 挑干净是指
6: 挑干净，不要有别的就是颜色的那个土。
1: 比如说像这一块。
6: 对对对对。
1: 这一块就还不错是吧？
6: 对对对，是。
1: 这个看起来好像上面这一层又有点发褐色。
6: 对，你看。
1: 是吧？
6: 你像这种的就不需要。
1: 啊，这就不行。
6: 这就不要了，这虽然这一点，但是后面的就这上面这下面的这就不行了，这个就还可以。
1: 这个还可以。
6: 它比较颜色比较。纯嘛，
1: 赶紧装起来。
6: 对对，
1: 这其实这还是挺考眼神的。
6: 对，
1: 就是不能是一半一半，不能有杂质。
6: 是，
1: 你还是得相对来说挑的干净一点。
6: 对，
1: 都说这个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6: 对，
1: 我们现在就是选米的过程。
6: 选米，挑米，
1: 挑米，这一步成不成功？
6: 对，
1: 就影响了你最后成泥宴能不能做成。孩子们，来吧，挑你们的泥吧。
6: 好，
1: 来上手吧。
6: 自己挑，自己挑，嗯。
1: 看看颜色，
6: 看看颜色，
1: 嗯，要纯净的灰绿色。
6: 灰绿色，这
2: 按照令老师所教授的办法，同学们很快就在风化散落的泥块中找到了合适的原料。取泥在制作盛泥宴的工艺中尤为重要，只有选择优质的原材料，才能制作出楚墨不合、积墨不腐的盛泥宴台。
7: 有而且，取心何论真泥宴。赠予仗剑杀莽者，化翠为坚信神也。
1: 哎，咱们不错呀，啊，盆满钵满。虽然我们一个个是会演的哈，但是看来这一步是我们今天孩子们体验的最开心的一个过程。
6: 是是，对。
1: 这现在我们已经取到了盛泥宴的泥，是不是就可以做出盛泥宴来了？
3: 这实际上呢还早着呢，这后面还有许许多多的步骤。
1: 这平凡的泥究竟怎么做成赫赫有名的盛泥宴？
3: 对，
8: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2: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0: 用自己的阅读丈量世界，不用世界的眼光去裁剪光阴。这是滨江文化园里长沙图书馆与世界的美好连接。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3: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2: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

0: 怕说错话。
1: 我不想说了，
2: 佳佳，
1: 你根本不懂我。
2: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0: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3: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1: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4: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2: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0: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7: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5: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1: 上一集中，令老师带领同学们探寻到了程泥砚的身世之谜，也领略到了程泥砚台不同寻常之处。是。

0: 神也。
1: 乾隆御铭中的寥寥数笔，就点出了澄泥砚台的诸多特点以及精髓所在。今天我们将继续跟随令老师去了解澄泥砚的制作工艺，且看工匠艺人如何化翠为坚，信神也，化腐朽为神奇。
2: 这就是我们村啊，公村，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3: 您的工作室就在这里？
2: 对，我们在就老家嘛，在这个老家里面。
3: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院落都特别的古朴？
2: 对，
3: 这应该很有历史。
2: 对，我们村子的这个名字呢叫公村，这个村落呢现在保留的房子呢主要是康雍乾的，康熙、雍正、乾隆年间的房子。
3: 等于我们是走进名村制作名砚。
2: 对对对，这就是我的家乡嘛，多少年就一直在家乡，在老家
3: 啊，
2: 做这个
3: 做同一件玩泥巴。
2: 对，
3: 这个咱们现在拿了这个泥土，第一步该干嘛？
2: 第一步咱们这就拿回去以后呢开始澄清过滤，
3: 就是咱们昨天去汾河边上看到的那个过程。
2: 对对对对，那个过程
3: 我们要再制作。
2: 对对对对对，那是古人的办法，但是咱们用现在的办法来做。
1: 光村位于山西省运城市新绛县，北依吕梁山，东望汾河。令老师的澄泥砚研究中心正是坐落在这里。
2: 这就是那个澄清过滤，你看它就是把泥

0: 就是搅，不断的搅成那个稀泥酱。
1: 我觉得老师傅他的这个手法也是有讲究的，他是往里这样一掏，再往回一拉，所以他的这个水流的这个形状就很像汾河水的这个您说的这叫
0: 回流。
1: 这样的一个。
2: 他就是把那个你看这个。

0: 这样摆，哎，摆过来摆过去，
1: 嗯，
0: 然后呢这个稀泥呢，就是稀泥的茎呢就落下去了。你看我们这儿就有不同木塑的这个骡子啊，粗细不一样啊，粗细不一样，然后就一遍一遍的过，最后留下来的就是取出存精，
1: 嗯，
0: 啊，把最细的最好的宝贝留下来。
1: 嗯，
0: 这个取好泥以后呢，下来我们叫压滤，把水
1: 这
0: 哎压滤压出去了，压出去以后呢，然后我们在后面还有一道工序，就把这个泥呢又什么呀，陈腐，放半年时间。放半年时间以后，我们才有还有下一道工序，
1: 哦，
0: 啊，再看在那儿，然后才开始有揉泥。嗯，
1: 这是咱们更清过后的这个泥。
0: 对，这主要是解决呢排除泥里面的气泡啊，一个是把它的气泡呢排出去，那再一个呢增加它的致密度结构，把它就是泥呢揉得更加均匀，哎，更紧了，就和咱们那个蒸馒头一样，一直揉一直揉，揉的就那个面就结实了嘛。
1: 嗯，
0: 这个我们要揉泥呢，这一般最少得揉500遍，你不断的揉
1: 500遍，
0: 对，最少得揉500遍。而且前期呢还有许多就是炼泥砸泥的那种过程，但最后要用的时候都要揉500遍。现在这个泥呢就比那个昨天咱们到汾河里看的那个泥感觉手感了什么了，你们可以
1: 这个还真是有点那种橡皮泥的质感，是不是已经不那么粘手了？
0: 对，
1: 相对来说有韧性。
0: 对，有韧性，而且它这个泥呢软硬均匀，对吧？而且气泡呢逐渐，你看这个侧面基本上你看不到气泡，
1: 没有气泡。
0: 对，这就要不断的揉，不断的揉，然后这个就可以做成坯啊，做成泥片，然后下一步呢就才开始设计雕刻。
2: 在了解到镫泥、揉泥的工艺后，接下来便是雕刻的工序了。书本旅行团跟随令老师来到了雕刻间，一节由令老师所教授的手工课也在期待声中开始了。
0: 这一块土坯如何把它变成砚台？
1: 嗯，
0: 咱们从这儿又开始，是吧？哎，这呢就是，实际上呢就是先是画稿，给大家每人发个纸。
1: 呵，这还得考我们的绘画技能。
0: 今天呢教大家呢就是做一些简单的砚台，对吧？哎，你从简单入手，等你掌握了这个窍门以后呢，哪一天你也会成为一个设计师。嗯，我先把这个，我给大家大概说一下这个砚台的这个结构。这个呢一般呢最简单的砚台就是咱们昨天看到的那种什么呀，草鼠砚，就这种，你看很简单，是吧？这是砚藤，砚藤就是砚藤，就是哎，所有的这你看这都有，
1: 这个，
0: 你前面这个砚台，对对对，它是研磨的地方。这呢是比较深的，叫磨池，就是研好磨以后它就存到这儿来了，对吧？然后这外面这个呢叫砚边，
2: 砚是研磨器，又称砚田、磨池，它主要由砚塘、砚池、砚额、砚岗、砚边、砚铭等组成。它文化价值极高，且每一块历史留存下来的砚台中都巧妙地融入了历史、文学、绘画、书法、篆刻等多种艺术形式，因此想要设计出一方极具欣赏价值的砚台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令老师为同学们讲解了砚台的结构后，又在纸稿上画了一个井字，并在井字下方添了一个圆，这代表着什么意思呢？
0: 这又是一块什么呀，田地。过去古人呢就一般老把砚台呢叫为什么呀，井田。它是文人拿毛笔耕耘的嘛，它就叫井田。
1: 笔耕不错，
0: 哎，笔耕不错，这就是文人最喜欢的砚。所以说今天每个人就做个最简单的，你看就这么简单。
1: 经过了两天的学习，我觉得孩子们还是有一些自己的想法的。
0: 对，
1: 令老师给了我们一个基础的构造，大概的样子，我觉得你们可以发挥自己的创意，加点小边儿呀，
0: 对，
1: 加上自己的名字呀，都可以，
0: 都可以。
1: 所以现在的时间就交给你们了。
2: 在令老师的教授下，书本旅行团的同学们开始根据自己的设计想法对砚坯进行首次雕刻。首先需要将泥块打磨至基础形状，再用铅笔在泥块上粗绘出设计好图案，然后再用雕刻刀根据图案勾勒出形。一块砚台是否具有观赏收藏价值，往往也会体现在雕工技艺上。那么在通过数小时的实践后，书本旅行团的设计成果究竟如何呢？
1: 先掌声给自己鼓励一下吧，很不错。

0: 我看大家手里面的每一个都能称之为作品了，
1: 对对，
0: 已经是。
1: 是是是。
0: 谁先来给大家表述一下你的设计理念？谁先说？
2: 因为我比较喜欢足球，所以我刻了一个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巴塞罗那，西甲巴塞罗那的一个队徽，还有下面是我最喜欢的足球运动员梅西。
0: 梅西，
1: 有这景呢是咱们的中国的传统，然后它有西方的那个 logo 是吧？哦，这个挺好的，
0: 很好很好。我们再看看这个小姑娘的，
3: 就是我的创作就是一棵大树，然后这次来到绛州，了解成泥宴。成泥宴呢也是我国的一个传统文化，然后就像就是这棵大树的根一样，然后就扎根在我的内心当中。然后中国的传统文化呢，就像这棵大树一样，就是一定会发光。
1: 好。
0: 好感动啊。
4: 书本旅行团的同学们通过短暂的体验和学习后，收获到了传统工艺制作的乐趣，但是成泥宴的工艺却不止于此。
5: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6: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7: 赶紧收拾书包，
8: 快点写作业呀！
7: 哎呀，快点去睡觉。
8: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7: 快点洗澡、
9: 你打卡呀？
7: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6: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7: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8: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9: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10: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4: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10: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1: 陌生电话
12: 别搭理，
13: 高额返利
12: 别相信，
11: 免费礼品
12: 别贪心，
13: 冒充亲友
12: 别转账，
11: 保健品套路
12: 别上当，
14: 养老钱
12: 不容易，
14: 守住积蓄不被骗，
12: 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5: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16: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7: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8: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6: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7: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9: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6: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7: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2: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4: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6: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17: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4: 成泥宴取之于水而成于火，寻找你

0: 泥料是关键，但最考验技艺的是烧制阶段。一块泥是否能够蜕变为一块砚，关键就在这一步。在令老师的带领下，书本旅行团来到烧制砚台的窑炉边。同学们精心雕刻的砚台到底能够被烧制出来吗？
1: 这窑炉都是我们自己设计的，都是我们自己改了多少年，多少遍不断的改。这个呢你看着很大，实际上里面呢很小。
2: 对，我也想说其实里面空间并不大。
1: 对，
2: 它比较深是吗？
1: 对，它那个空间呢有两个立方左右，我们用的呢基本上才一个。
2: 他们手上做的这个砚台，这能烧出来吗？
3: 可以烧的，
2: 可以的哈。
3: 但是是不能保证给烧成，
2: 不保证成功。
1: 对对对对。
2: 为什么呢？
1: 我们这么多年呢，这个烧制呢下来，基本上是三分之一，
2: 成功三分之一。
1: 对对对对，这个呢主要是一个原因呢，就是这个砚这个坯体呢，你们看这个它特别厚。
2: 对。
1: 它的厚度呢是普通瓷器的就是5倍到10倍厚。越厚呢越难成，
2: 会出现什么情况？会出现破裂？
1: 破裂，有时候就炸裂，有时候就裂成缝了，有时候就可能是一个气泡，有时候就是裂成几块，这种情况都有，各种情况都有。
2: 我觉得这其实挺让师傅们崩溃的，就是可能你花了几个月的时间，
1: 10个月的时间，
2: 经过
1: 对
2: 澄清，
1: 对，
2: 然后揉，然后雕刻，
1: 对，
2: 设计稿再雕刻，
1: 是。
2: 然后得到了一个还不错的作品的时候，一烧进去出来发现失败了，这可能内心心都跟着这个成泥砚一起碎了。
4: 哎，老师，那你说这个看似很大石子很小的这个窑炉，它一次能烧制多少个呀？
1: 这个我们这个看大小的，这个我们平均这个大小就20多公分左右的，一般的就是200块左右。
4: 哎，
1: 再小一点，就像你们这个吧，可以多300多400一个。越小它中，它反正有效的容器就那一个立方啊，就那一个立方。
2: 好一点的，一次能出个100左右。
1: 对对对，中窑以后呢，你看咱们拿的这个砚台都是
4: 一个颜色的
1: 。我们这个有一种说法呢，就是入窑一色，但出窑呢就是万千，出来以后呢颜色就不一样了。
2: 为什么会这样？
1: 它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窑变。根据这个窑炉的它这个位置不一样，它这个你这砚台吧在里面放高低前后左右都不一样的时候，它这个烧出来的颜色就没有形状。
5: 那老师，他们的颜色不一样，市场价位是不是也不一样呀？
1: 对，这肯定不一样。有的颜色呢就是它就特别稀少，特别稀有。
2: 哎，我觉得这个孩子他想法特别好，他已经把我们从制作层面拉到了鉴赏层面，是吧？到了这个鉴赏的层面，究竟什么颜色的是比较好的，什么颜色是相对劣质一些的？我觉得要不咱们让令老师带咱们去统一品鉴一下，好不好？
1: 行，
2: 这个是不是就得交给师傅呀？
1: 对，完了让师傅给师傅们给你们烧，
2: 好
1: 吧？
0: 书本旅行团在了解到成泥砚台制作的全部工序后，对这一传统工艺又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但是想要真正的了解砚台背后所蕴含的艺术魅力，还得要学会品砚。那么到底什么样的成泥砚才称得上优质？什么颜色的成泥砚才算得上上乘呢？
2: 又是这么多的砚台哈，上一次见到这么多是在咱们开场的时候，那个时候孩子们还没有这个砚台方面的知识，成泥砚方面的知识还不懂，那个时候是外行看热闹。
1: 现在他们都成了小行家了。
2: 对呀，咱们来看看门道。
1: 对，
2: 厉老师出个题。
1: 综合的来看，你觉得哪一方砚台你最喜欢？然后我们烧的这个质地了什么了是最好的？可以大家自由挑一挑。好吧，
2: 来，请各位行家开始品鉴。哎呦，太抢了。他们首先一般选的都是相对比较大、雕刻的比较复杂的，
1: 对，
2: 他们觉得比较好。
1: 他们感觉反正是颜色可能是对他们一下有冲击力的那种的，
2: 都是外贸协会哈。
1: 对，他们还能敲，
2: 还哈哈气，你看到吗？好，面前这么多砚台，你先来说一说，女生代表，最好的是哪一枚？
4: 我看的是这个，
2: 这个。哎，他觉得这个是最好
3: 的。他的眼光很独到。
2: 你先给我说说你的这个选择的这个原因。
4: 就是首先就是看它这个花纹嘛，它就是应该是个梅花，挺精细的，挺精致的。然后其次就是这个颜色， 它就是从这儿就是有一种剑。

0: 变了颜色，我就觉得挺漂亮的。
1: 这是那个冰纹，冰纹梅花是咱们中国传统图案里的冰纹梅花，它的意思是说什么呢？冰冻三尺非日之寒，梅花星自苦寒来。这个颜色它这个渐变它的这个发现的特别好，
2: 从设计到烧制这一方都是非常不错的，
1: 对，能达到这个颜色和这个你的设计理念和各方面，哎，对，太不容易了，
0: 有眼光，
1: 有眼光，挺好的，挺好的。
0: 我们再找个男生代表，你来选。
3: 我觉得最好的吧，就是这个和这个，
0: 这俩，为什么呢？
3: 这两个。
0: 为什么呢？这个你先说，这个
3: 我觉得这个比较好，是因为首先它的雕刻比较细致，其次这个是月亮，比较符合现代人的审美，然后这里有玉兔和嫦娥，包括它这个月亮上面也有祥云嘛，这个是烧制出来，我觉得这个比较难得。
0: 这里面又为什么呢？
3: 首先我觉得这个它的颜色比较奇特，和其他的颜色都不一样。这个绿色我觉得可能是比较珍贵的烧制出来。然后其次它这个雕刻也是蛮精细的，然后有祥有月，就和写文章一样，蛮不错的。然后包括它这个烧制出来的花纹也是有黑色有绿色，我觉得整体来说也是比较好的。
1: 他们这马上都成行家了。
0: 您给我们解个密吧。
1: 实际上这两个同学说的确实好，这个整个这个砚台最满意的就是这一方，这从我的角度是吧？哎，我这个呢，一个是颜色比较少，嫦娥奔月，你看正好月亮里有这个云彩，跟外面的云彩相融合，而且这个烧的这个质地质感呢是特别好，而且是实际上这两个颜色呢是整这一桌子就是什么颜色最稀少的。就是刚才那个同学说的，
0: 你好厉害啊，
1: 对啊，绿色的，对，在我们成吉宴里面呢，它叫什么呀？绿豆沙，或者是或者豆沙绿，
0: 豆沙绿，
1: 就是和那个绿豆皮一样的啊，这种可遇不可求的，太难得了，哦，太难了，太难了，对。
0: 再次掌声，谢谢令老师吧。谢谢丁老师两天带着我们从成吉宴的取材到制作到最后的品鉴，大家也是收获满满。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期节目就是这样了，再见。
4: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万船共进，千帆竞发，走南方丝绸之路，听洪江古城三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1: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3: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

0: 本期节目为您推荐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我没有那么好，也没有那么糟》。本书是一本深刻洞察人性的自我成长书籍，它以直接而贴切的方式探讨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面临的各种情感和关系挑战。作者通过独特的视角揭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冲突和不安，同时提供了实用的建议和解决方案。本书涵盖了广泛的主题，从情感管理到人际关系，再到家庭生活和自我成长，无一不涉及。本书引导读者深入思考自己的情感、行为和价值观，帮助读者改善自己的内心世界，建立更健康有意义的关系，以及实现个人的成长。
1: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5: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6: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6: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7: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8: 我的笔在哪里？
9: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10: 妈妈，
3: 等一下，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1: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2: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3: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0: 数据达人奖，
1: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2: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2: 来开个会吧，
1: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6: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5: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青葱岁月都在年家湖畔留下了脚步。相册里的倩影是长沙几代人在烈士塔前的留念。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我是文员，
3: 我是秘书，
4: 也是伐木工人。
5: 我是客户的伙伴，
3: 我是同事的搭档，
4: 也是树木的敌人。
6: 我是老板的助手，
7: 我是业务的能手，也是破坏森林的凶手。
0: 保护森林，节约用纸，从无纸化办公开始。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8: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

0: 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糯米粽子裹五粮，门插艾叶满堂香，五花八门粽子馅儿，到底怎样吃才健康？传说中用雄黄去五毒，现在这种方法还适用吗？本期健康相约100岁，特邀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脾胃病科副主任医师黄柳向做客直播间。本期话题和您关注粽叶飘香，端午养生。
2: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申晨。
3: 各位好，我是萌萌，要欢迎今天的智囊团主脑是来自于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脾胃病科副主任医师黄柳向教授，欢迎黄教授。
4: 听众朋友网友们你们好，我是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黄柳向副主任医师。
1: 本期嘉宾黄柳向，医学博士，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脾胃病科副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中华中医药学会脾胃病分会委员，中国中西结合学会消化系统疾病专业委员会脾胃学说应用与创新专家委员会常务委员，湖南省脾胃病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从事临床教学及科研工作28年，擅长于消化系统疾病的诊治，对功能性胃肠炎、慢性萎缩性胃炎、胃食管反流病及炎性肠病等有独特的临证思路，主持并参与各级课题10余项，主编、副主编医学专著3本，参编9本，在医学刊物发表论文40余篇。
2: 好，再次欢迎我们的黄教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每到端午节呢，我们的大街小巷啊都飘着浓浓的粽叶的清香哈。但是这个粽子呢到底该怎样吃，端午节的饮食我们有哪些注意事项呢？当然在生活当中哪些民俗文化里又蕴藏着养生的智慧呢？今天呢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节目当中呢，欢迎大家把您的一些疑问、困扰或者是问题发送到我们铁粉生活 APP 的后台，或者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0731-8468-1028。有任何的问题，欢迎大家来参与互动。那节目一开始呢，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拜托了大医生。
5: 看不懂的检查报告，听不懂的病理分析，记不清的注意事项，你是否一肚子大大问号？
6: 身体不适别慌张，医生来帮忙，拜托啦，大医生。
3: 疑难问题呢，要拜托大医生来帮忙解决。端午假期了，咱们湖南这边有没有一些比较特别的习俗呢？今天我们也是采访到了一位听众，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他的准备。
7: 我们家一到端午的时候呢，就会在那个家门口挂一把艾叶，然后家里也会挂一些，现在就已经挂好了。我妈妈说这个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习俗，驱蚊辟邪，小朋友呢也不容易得病，而且每年过完端午啊，我们家就会拿这个艾叶煮水来洗澡，皮肤上就不会长疹子了，我们都觉得挺好的。但是有一个问题，我看也有邻居家门口挂的新鲜的艾叶，有的人呢又是挂的干艾叶，我就不知道哪一种效果会更好，买哪一种更合适。
3: 嗯，其实我们家每年到了这个端午假期的时候，这个门上也挂艾叶，一般都是物业送的，然后家家户户都挂上一把这种干的艾叶，很香啊，很舒服，闻着。
2: 这物业真好，还送艾叶啊。我们家的艾叶都是去商场里买的。而且我发现就是每年到了端午节这个特殊的节点啊，就是黄教授家家户户门口可能都会插上一把艾叶呀，还有的挂这个菖蒲啊，还挺多的。你像刚才我们这个 ACR 里的这个朋友提到的，就是他发现，哎，有的人家里呢是挂这个新鲜的艾叶，有的人家里呢是挂这种干艾叶。就是您先跟我们来讲一讲啊，就是在生活当中我们为什么要去挂艾叶，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习俗流传下来？
4: 艾叶啊，在我们中医里面它是一个全身都是宝，是一个中药材。那么它是一种芳香化浊的一个中药。那么它的功用的话是一个温经止血，然后散寒祛湿。那么

0: 我们艾叶外洗的话，它可以治疗这个皮肤的瘙痒啊。
1: 哦。
0: 然后如果是在这个端午习俗，如果是挂在门口的话，可以辟邪，
1: 嗯，
0: 化湿都驱虫蚁啊这些。
1: 嗯，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源远流长的一个民俗的文化，就是
0: 对。
1: 现在大家一直在使用，而且效果还挺好。我就发现我们家里挂这个艾叶之后呢，就是可能感觉家里的蚊子都少一些了，
0: 对的，对的，
1: 有这个说法是吧？您再来给我们讲一讲，就是刚才我们这个 ACR 里这个朋友也问到了，这个艾叶呢，到底是要用新鲜的艾叶好呢，还是干艾叶好？哎呦，思雨，你觉得这个艾叶就是干的和新鲜的，你觉得有区别吗？
2: 我看来哈，我觉得干的艾叶闻起来香味儿会更浓郁一些，然后新鲜的艾叶，我们一般说新鲜的这些菜呀什么的都容易坏，但你把
1: 没
2: 它
1: 水
2: 晒
1: 分
2: 干
1: 了。
2: 之后，它就能保存的时间更长一些。我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啊？干艾叶保存的更长，而且香味儿更浓郁。
1: 黄教授，您看这个怎么来理解？
0: 但是我理解的话，我觉得新鲜的可能气味更浓一些。所以我们一般如果是挂在门口辟邪啊、驱逐啊、驱虫蚁的话，一般选择新鲜的多一些。
1: 我们很多人会有个疑问哈，就是为什么我要在端午节的时候买这个艾草来挂在门上？平常我们可以买吗？因为感觉这个艾草好像除了端午节，其他的时间也会有。
0: 应该如果有的话啊，应该是可以挂的。
1: 也是可以挂
0: 只是说可能刚好是端午时节，它是不是这个艾草刚好是这个时间成熟啊，采摘呀容易些这样子。
1: 就是这个艾草本身，就是如果我们不经过，比如说水煮啊，或者说一些方式方法的时候，我就纯拿这个艾草的话，会导致我们一些人皮肤的瘙痒吗？
0: 应该不会。艾叶的话，现在这个药理研究啊，它有这个杀菌抗病毒的作用，可能也会熏烧那种艾叶，就是
1: 是干
0: 净
1: 的
0: 化
1: 艾
0: 空
1: 叶。
0: 气啊，对，干的艾叶净化空气啊，杀菌抗病毒啊，可以防止这种疫病的流行啊，
1: 这个在家里可以用吗？比如说我用一些干的艾草，然后烧一点儿，熏一熏，这个有用吗？
0: 可以有用的，就是我们有时候就是用艾叶，就是拿一个盆，然后干艾叶就这么烧，
1: 就是这杀菌消
0: 对，
1: 毒。
0: 杀菌就是消毒的作用，
1: 我们知道在古时候啊，就是很流行一个事儿，什么呢？就是互相赠送香囊哈，就是很多朋友会有一个非常精致、非常漂亮的小香囊，然后香囊里面呢会放一些中药材。你给我们讲一讲，就是在古时候，你像在端午节的时候，我们互相赠予的这种香囊里面的中药材，它包含哪些中药材？
0: 它里面的药材，其实都是这种，可以芳香啊、祛湿啊、杀虫啊这种香料或者中草药，比如像这个苍术啊、川芎啊，还有刚才我们说的艾叶，对吧？还有藿香啊、佩兰啊，还有白芷啊，甚至就是像我们端午节的雄黄啊、朱砂啊等等这些，
1: 刚刚说这么多的中药材啊，很多朋友可能有些听过啊，有些可能没有听过。
0: 对。
1: 这些中药材有没有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禁忌？比如说哪些人群可能不能用这个中药材啊？我们要注意一下。
0: 刚才我说的这些，比如说像说的藿香、佩兰这些，都是很安全的，都是无毒的。但是像雄黄这种啊，雄黄的话在我们中医里面是有毒的，但是呢，它的毒它也是就是火烧的时候啊，加热的时候。它就会经过化学反应啊，生成这个三氧化二砷，就是我们的砒霜。像这种的话是不能大量的涂擦在皮肤上的，会中毒的。
1: 就是含雄黄的这个成分的。
0: 对对。
1: 那就是不是在生活里面，就是不建议大家就是特别去拿雄黄来做一些其他东西，因为它可能通过皮肤的接触或者说燃烧，它可能会产生一些有毒的物质。
0: 对的。
1: 如果就是说我们在家里有这种雄黄的话，有没有一个合适的保存的方法建议到大家？
0: 就干燥保存嘛，不能就是不能温度太高，因为它主要是，温度高以后它产生毒性就更厉害一些，
1: 就是要深色瓶子里面阴凉的地方，
0: 对，
1: 来进行相应的表述，不能就是温度太高或者湿气太大，
0: 对对，
1: 好。我们再来说一个事儿哈，其实挂艾叶呢，在生活里面呢，很多朋友都在做啊，也是每年很多家庭都在进行的一个习俗。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在节目开始也讲到了哈，就是刚才我们的 ASR 里的朋友也提到了，就是很多家里呢会用这个艾叶啊煮水来泡澡。刚才那个朋友说它是可以预防这种小疹子，就是这种泡澡对每个人都适用吗？还是只对那些起过疹子的一些患者朋友来说？洗艾水澡，然后有用呢。
0: 都可以，但是可能就是说它。

0: 艾叶它主要是温阳嘛，祛湿吧。
1: 嗯，
0: 它就是如果是这种阳气比较盛的话，
1: 嗯，
0: 就是火气比较大的话，那我们就不建议它来洗了。特别适合于虚寒型体质。
1: 虚寒型体质，
0: 嗯、对对。
1: 您刚才说是如果是它的阳气比较足，
0: 嗯，
1: 就不太适合用艾叶煮水来泡澡。
0: 嗯，嗯对的。
1: 如果阳气比较足的话，它会有哪些表现呢？
0: 比如说口臭啊，对吧？
1: 嗯、
0: 便秘啊，
1: 嗯、
0: 还有有些年轻人喜欢长痘啊，
1: 长
0: 青春痘、
1: 哦、
0: 痤疮啊这种，
1: 嗯，
0: 看了舌苔很黄很腻，
1: 嗯，
0: 大概就是这样的，脾气比较暴躁的那种，
1: 嗯，
0: 就是属于阳气比较重的，
1: 就是容易长痘、
0: 嗯，
1: 就是我们中医以前经常讲有这个实火跟虚火，
0: 嗯、哦对，
1: 您刚刚说的这个阳气比较足，您刚刚说长痘啊，
0: 对，
1: 或者说。脾气比较大呀、
0: 嗯、
1: 这是不是有的时候是属于就实火的表现，
0: 这是实火的表现，
1: 嗯，就是有这种实火的表现、
0: 嗯、
1: 实火还有哪些表现呢、嗯、
0: 实火的表现啊，比如说失眠啊，这些都是、
1: 嗯、
0: 还有口干口苦啊，
1: 嗯，口干口苦包括失眠也是，
0: 对，然后喜欢喝凉水，
1: 哦，
0: 喜欢吃凉的东西，
1: 哦，
0: 因为我们讲阳盛则热嘛，
1: 嗯，
0: 所以他就喜欢吃凉的东西去
1: 清热，
0: 对对对，这种也是属于火气大的表现、
1: 嗯、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和端午有关的一些好经验好方法，或者是有一些困扰，也欢迎大家把您的疑问发送到我们铁粉生活 APP 的后台。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4: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5: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3: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4: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6: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3: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4: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7: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8: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9: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0: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1: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12: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

0: 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3: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4: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3: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5: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3: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6: 我发现有些朋友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呢，特别喜欢喝什么呢？喝冰饮料，比如说冰的果汁啊，冰的这种矿泉水，然后包括一些冰棒，然后也而且他喝很多冰水的时候，他还加一些冰块放里面，这种情况下就是刚才您说的，这可能是阳气相对会比较旺的，不大适合用这个艾叶来泡澡。
7: 是的。
6: 您还说了一个，就是他如果是阳气不旺，是属于叫什么
7: 虚寒体质。
6: 虚寒体质的朋友有哪些症状，哪些人？
7: 比如他怕冷。他有时候他说特别是女孩子，他可能到门诊他说，我常年累啊，就手脚都是冷的，然后晚上盖被子啊脚都不暖，这些都是形寒，我们讲的是形寒之冷。然后你看他的面色啊，面色就是相对来讲就是比较黄白的那种，不像我们这样比较红润啊，这样子，然后你去摸他的脉啊就比较弱，比较沉细脉这种。
6: 这种虚寒体质在生活当中常见吗？
7: 也常见，因为现在生活习惯嘛，就刚刚你说的，现在的年轻女孩子喜欢穿超短裙啊，对吧？然后呢，又开空调，又开的比较低的温度，又喜欢喝冰的奶茶啊，冰淇淋这些，实际上这些都是伤阳气的。所以就现在其实虚寒性体质，我们临床上也见得相对的多一些了。
6: 是不是夏天会有些朋友，比如说我本身可能是一个容易上火的体质，然后就像您说的阳气比较足，但是他通过一些喝冷饮，包括我们夏天一些朋友吹空调，可能比较足的时候，他是不是体质会改变，比如说我就会发生这种阴虚的情况，或者说这种虚寒体质的情况。
7: 是有的，我们以前有一个，我接诊过一个病人，他来的时候就是一个虚寒的体质，然后我就问他以前的饮食的习惯，他说他就喜欢喝冰啤酒，一聚会就喝冰啤酒，喝了这么5、6年啊，现在开始要觉得怕冷啊这种情况了，所以他是就是热的体质啊，湿热体质，然后过用的这种寒凉的东西，他是常年累月的话，它可以是可以转变虚寒体质的。
6: 就是这种体质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你有可能会从一个阳气过剩，然后转化成这种虚寒体质，有可能你通过这种调理它就体质又会发生一些转变。就是如果一个人他比如说本身是虚寒体质，我通过泡艾叶这个水来洗澡，我洗一段时间之后，我的体质会改成这种好一点吗？
7: 会好一些。
6: 它会转变成什么样的体质，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和转变呢？
7: 那就是可能就是恢复嘛，然后有可能你如果是补阳太过了，它又出现一些热症的表现
6: 啊，就是补阳过了它也会有热症的表现，
7: 也变成了这种虚实还有寒热错杂症。有寒有热，
6: 就是煎杂在一起
7: 啊。对的、
6: 这个就挺复杂了
7: 啊。对，
6: 我之前听一个朋友讲，就是因为他们家孩子呢，就是原来经常长这种小疹子，然后后来他听一个朋友说洗艾叶很好，后来他就给他们家孩子坚持了应该差不多1年的时间，就是每天洗，每天烧水然后洗艾水澡，然后发现他们的孩子就不长湿疹了。
7: 嗯
6: 啊，这个长期来洗的话有用处吗？
7: 那可能你刚才说的，它可能本身体质就比较有虚寒体质的这种潜在这里面，
6: 嗯，
7: 所以它用艾叶洗啊，那长期呢，可能把体质改善了，
6: 嗯，
7: 就所以它的湿疹就好了，可能也是这样子。
6: 这个就是通过

0: 们洗艾水澡啊，泡艾叶澡，然后让我们的体质得到了一个修复和改善，这个是对健康是有帮助的。
1: 嗯，对的。
0: 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泡澡的问题啊，其实用艾叶煮水啊，包括一些药浴啊，我们中医里面讲这种叫什么中药浴，就是很多时候就是古人以前也有过这种习惯，就是你能不能跟我讲讲以前我们古代的人他们在泡澡的时候是用什么，也是用艾叶吗？
1: 也有艾叶，比如说菖蒲啊，这些都有。还有我们有时候用一些，它有一些药材，比如说根据它体质的情况，它配的一些药材，然后就就像我们煮中药水煎，然后就用那个药汤水来洗澡啊，也有这样的。
0: 您说这个药材包含哪些药材呢？
1: 都有啊，比如说你虚寒心了，那我可能就会选择一些温阳的药材，比如说一些附子啊、肉桂啊、丁香啊、吴茱萸啊，还有就是姜啊、干姜啊这些吧。如果是热的，对吧？热的话，可能就是一些清热，比如说像我们的黄芩啊、黄柏啊、千里光啊等等这种清热的药材嘛。
0: 我们现在就是你像现在天气是慢慢的就是变热了哈，或者说季节交替的时候，很多人泡脚啊，包括泡澡，他喜欢用生姜加点盐，来煮水，然后用来洗澡，然后现在又可以用艾叶，然后呢，包括我们生活当中有一些女性朋友可能会用一些所谓的红花，
1: 红花是活血的，
0: 对，然后也会用一些这种各种各样的中药材。在您临床当中有没有接诊过，就是足浴也好，或者说泡澡也好，用错药材的产生问题的？
1: 也有，所以说我们不管是外洗也好，足浴也好，实际上我们都要辩证的。你辩证是哪种症型，对吧？比如说你是虚寒心了，那我可能就选择温阳的药材，去泡浴，对吧？如果是虚实夹杂，那我可能就是要用温药，用寒药，
0: 这个操作起来可能就会复杂一些。
1: 那就最好是请专业的中医师配药。
0: 一般我们像在家庭里面，包括我们今天讲的用艾叶来泡澡，就是这个量啊，包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讲究？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感觉有些人就可能就抓一把啊，煮一下水就可以了，有些人呢可能就抓一大把，甚至一大包就直接丢到里面煮了，这个有没有什么讲究？
1: 如果是新鲜的艾草的话，应该我们一般可能我们生活中可能你没有说拿称去称几克几克这样，
0: 对
1: 其实大致的这样捉一下也是可以的，我觉得应该也没有严重。
0: 如果是用的量过多的话，会有什么副作用吗？
1: 那你量多啊，量多的话，你说艾叶它是温阳的是吧？你量多的话，它可能是不是又长热了是吧？就助长了这个热势啊。但是你有时候你哎呀，这个很难精确这个。
0: 就是说基本上就是我们抓几把就可以了，就煮一下。
1: 当然你如果是用干艾叶的话，你可以称啊，对吧？比如说我可以用个20克啊、30克啊这样子吧。但新鲜的话你有时候也没有得称得这么精确的。
0: 就是说如果我们艾叶抓的很多，就是用的这个材料很多的话，会不会就是说比如说驱虫啊，或者说对皮肤的这种帮助啊，会更效果更好一些，有这种说法吗？
1: 应该，我觉得它这个浓度啊，可能我们没有做过这种临床实验，那下一步应该可以做一下，看就是说你的浓度大概是一个什么浓度，那么你遇见的这种细菌啊，或者等等这种是最好的疗效，这可能需要一些精确的这个实验，才能得出结论的这个。
0: 好，我们再来说一个事儿啊，我记得小时候看那个神话电视剧啊，《新白娘子传奇》，然后里面有喝到这个雄黄酒啊，然后喝雄黄酒的时候，然后一下。这个就变现出了原型啊，有这种传说，看这种神话故事，就是现在这个雄黄就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到底它是扮演着一种什么样的角色？
1: 我们雄黄的话，我们临床上我们一般外用的多一些，它有解毒杀虫的作用嘛，那么我们内服啊，刚才我们讲了它实际上是有毒的，我们内服的量啊，在我们现在的这个中药学里面，它的内服的量我们一般是入丸散，它不入汤剂的，它的量很小，这0.05到0.1克，那么我就觉得这个雄黄酒啊，其实我个人来是不建议喝的，
0: 不建议大家在端午节来喝雄黄酒
1: 啊，对，因为它有毒嘛，然后你把握不了这个量，你看我们这个内服量0.05到0.1克嘛，你平常的话你不可能有精确这么量，一过量就中毒了，中毒的话可以引起一些胃肠道的损伤啊，肝肾功能损伤，还有循环的衰竭等等。

0: 这是要命的。
1: 您刚跟大家再来强调一下，您刚刚说到这个循环的量，如果是超过了0.1克吗？
0: 对对，
1: 就会导致中毒。
0: 对，
1: 所以说我们在饮循环酒的时候，就是说，如果您把握不好这个度，
0: 对，
1: 就建议大家不要去饮。因为这个雄黄它是有毒的，然后我想问一下，如果比如说我们有些朋友啊，就是不小心喝多了这个雄黄酒，或者说擦在皮肤上不小心使用过量了，它会有什么反应呢？就是中毒这种反应是什么样，我们自己的感受是怎样的？
0: 比如说它有恶心呕吐，可能有腹痛啊、腹泻啊，甚至便血啊，还有肝肾功能的损伤。你可能去查肝功能、肾功能，那数据都往上飙了。还有一个就是血压下降，对吧？还有这个循环的衰竭，比如说血压下降啊、脉搏不到啊，甚至就是昏迷啊，就是神经系统的麻痹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种。
1: 就是跟有一些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中毒的表现是一样的，可能有腹胀、腹痛，会呕吐吗？
0: 有
1: 啊，会呕吐。
0: 他因为损伤了胃吧，胃黏膜啊，胃肠黏膜，他肯定会有呕吐的情况。
1: 就是如果有到刚才我们黄教授讲到的这些中毒的表现的情况下，如果您之前又是正好喝了这个雄黄酒，那就有可能是导致这个中毒的这种情况发生了。就是大家要在第一时间啊，是不是要去催吐？
0: 那要赶紧到医院，这个赶紧到医院抢救。
1: 赶快去医院。
0: 对，
1: 就是我们第一时间，如果离医院很远的话，我们有什么办法自救吗？或者说采取一些措施？
0: 自救的话，比如说像你可以用绿豆啊、甘草啊熬汤啊。但是还是建议到医院专业的这个抢救治疗。
1: 就是说，如果有这种中毒的表现啊，建议大家就是第一时间啊就近啊去到我们的医院。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讲到的是粽叶飘香啊，端午养生的话题。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和端午有关的一些好经验、好方法，或者是有一些困扰，也欢迎大家把您的疑问发送到我们铁粉生活 APP 的后台，也可以直接打进我们的热线0731-8468-1028。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您好，欢迎来到畅享纯净旅行社，请问您的旅行目的地是？比如来一个瑞士洗肺之旅，感受世界花园日内瓦的清新空气，或者去看看新西兰迷人的海滩和森林，再或者去冰岛，拥抱大自然的纯净和壮观。
3: 啊，可是我能不能不去这么远，也能感受到这些呢？
4: 留住身边的纯净自然，需要我们做出一点绿色的改变，推进生态文明，打造美丽中国。从山水出发，去超然山水，登岳阳楼远眺，吟幽乐之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6: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4: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7: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4: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8: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9: 来，遮住左眼，这个。
10: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9: 上一排呢？这个。
10: 还是不清楚。
9: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0: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6: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2: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4: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同学们，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本次研学的目的地——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分布重要区域。这里生活着藏雪鸡、斑头雁等近300种珍稀鸟类，被誉为“候鸟的天堂”。
1: 哇，好美呀，好壮观啊！为什么那些鸟都在高高的书店塔上筑巢呢？会不会有危险啊？
0: 确实会有，鸟类会衔着铁丝、细绳等材料在输电塔上筑巢，会诱发电击，导致鸟类死伤、电路跳闸等问题。工人们还曾安装各种驱鸟器来驱赶鸟类。
2: 啊！快想办法救救它们呀！
0: 不过，你们现在看到的是360度绝缘防护的生命鸟巢。
3: 生命鸟巢？
0: 没错，工人们用特殊处理过的藤条作为编织材料，做成碗状的鸟巢。它既是鸟儿温馨的家，也能确保电网安全运行。生命鸟巢能记录鸟类繁殖、喂食幼鸟和迁徙等各个场景，还入选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典型案例。
2: 鸟儿们也住上了精装房呀！
4: 目前，我国青海三江源地区共安装了5000多个人工鸟巢，成功吸引了2600多窝鸟类前来安家，孵化幼鸟近4000只，并因地制宜推广至内蒙古、四川、甘肃、宁夏、新疆、西藏等高原草原地区。从驱鸟到护鸟，书店塔上的生命鸟巢让人类和鸟和谐相处。
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6: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5: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7: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5: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8: 糯米粽子裹五粮，门插艾叶满堂香，五花八门粽子馅儿，到底怎样吃才健康？传说中用雄黄去五毒，现在这种方法还适用吗？本期健康相约100岁特邀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脾胃病科副主任医师黄柳向做客直播间，本期话题和您关注粽叶飘香，端午养生。
9: 这个秘密我不想守口如瓶，也没那么高深莫测。来来来，请你听好，不生病的秘密。
6: 小段的宣传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那今天的话题是粽叶飘香，端午养生。节目当中呢，有任何与端午节养生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脾胃病科的相关疑问啊，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留言。在铁粉生活的后台，还有好多朋友给萌萌和深沉送鲜花了哈，谢谢大家。
10: 谢谢。
6: 有相关疑问，你也可以在铁粉生活的后台来直接留言咨询。在后台有个朋友说啊，我们家有一个传统，已经有几10年了，就是在端午节这一天要喝大蒜水，就是把大蒜和水一起煮个20分钟，说可以清理胃肠毒素、消炎、抗菌。想问问黄教授，这个大蒜水喝了是不是真的有用？他已经喝了几10年了。
11: 喝大蒜水，我觉得大蒜本身就有消毒的作用嘛。
12: 对的，大蒜呢，它其实是有抗炎的作用的。像我们有时候腹泻啊、急性感染性的肠炎呢，我们也会有一个药叫大蒜素，实际上就是从大蒜里面提取的。
11: 大蒜素就是像刚才这位朋友提到的，就是在端午节的时候用大蒜煮水喝，这个方式也是可取的吧？
12: 也可取的。
11: 我之前听说就是这个大蒜呢，应该说浑身都是吧，很多朋友就用来它消毒啊。或者说被蚊子咬了，有的时候切一片大蒜涂一涂，感觉也挺舒服的。但是我之前听说，就是个大蒜呢，就是切完之后的大蒜要在空气里氧化15分钟左右，然后会产生这种什么对人体有益的这种什么什么物质，是不是就是大蒜？我们在平常炒菜的时候也可以用这个方法，就是切完之后等15分钟再下锅。
12: 这方面我倒是没有做过这个研究啊。当然如果是来自于生活的实践的话，也可以不妨试一试。
11: 大蒜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

0: 这种大蒜，纯粹的是大蒜籽。然后有一些大蒜呢，它是还长出来了一点，发了点芽的那种大蒜，是不是效果会更好一些？我之前听有朋友争论过这个问题。
1: 哦，这个好像没有这方面的研究资料啊。我。

0: 然后家里老人家吃了一点点就容易胃胀，想问黄教授有没有什么代茶饮啊，或者是什么方式能够缓解一下胃胀的这种情况？
1: 其实他出现这种情况，可能他本身啊，可能脾胃功能是不太好的。
2: 嗯。
1: 所以像这种脾胃功能不好的，我们实际上是不主张他吃这个粽子吧。
2: 嗯。
1: 也就是粽子，其实主要是成分也是糯米嘛。
2: 嗯。
1: 它糯米它本身它粘性比较大，然后又缺少这种纤维的物质，
2: 嗯，
1: 那么它本身脾胃弱的人的话，它运化功能不好，那么就很容易出现这种腹胀啊，或者甚至这种腹痛的这种消化不良的症状。
2: 就是这种脾胃功能不是很好的朋友，就建议大家吃粽子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少吃一点，
1: 对，
2: 或者说您在吃粽子的时候，您可以来吃一点就是纤维的一些食物，比如说青菜，
1: 对，还有水果啊，
2: 对，
1: 对吧？
2: 可以适当的来吃一点哈。当然我们今天说到这个吃粽子呢，这个问题呢，等会儿我们后面也会给大家来仔细的讲一讲到底该怎么吃。我们再来说一个问题啊，就说到这个艾叶的问题。我们之前都知道艾叶呢可以来煮水啊，可以泡澡，但是我听说这个艾叶是不是还可以用来食用？
1: 是可以的。
2: 嗯，
1: 我们好像好像我是前年嘛去了，是哪个地方旅游，反正就是一个少数民族了，他们就用艾叶做艾叶糍粑，对吧？
2: 艾叶糍粑
1: 啊，对，还有我们生活中还可以什么艾叶肉丸子啊，
2: 嗯、
1: 对吧？还有艾叶的红糖水啊，可以治疗这个痛经的。
2: 嗯，
1: 是可以吃的艾叶。
2: 嗯，就是艾叶可以吃，就是我们自采的艾叶就可以来吃吗？
1: 可以。
2: 也可以来适当的吃一点。
1: 嗯、对对。
2: 有没有人不适合吃这个？
1: 前面我们讲了这个艾叶它主要是温性的啊，如果你是比如说这个湿热体质的话，就是不建议吃太多了。
2: 湿热体质的朋友，容易上火的朋友，
1: 对对对，
2: 就不建议就是食用艾叶做的一些食物哈。
1: 嗯，
2: 现在呢我们大家呢对这个艾叶比较熟悉了，其实生活当中还有一个常见的一个中药的一个东西什么呢，叫做艾灸。现在很多朋友就是
1: 艾灸，
2: 对，艾灸就是在生活当中用的好像也比较多。
1: 多的。
2: 这个艾灸主要是用来起什么作用的呢？
1: 我们的话就是通过它这个燃烧，然后它可以对准这个穴位嘛，熏烤，那么可以把给它把这个外界的阳气或者艾叶本身的阳气灌注到我们体内吧，就是有温阳啊、通经活络的作用。
2: 就是对着我们的穴位来进行。熏烤，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像，咱们这个夏天到了哈，哪些地方容易出这种不舒服的情况？用艾条或者说艾灸来熏一熏啊，烤一烤会有帮助。
1: 像我们比如说像这个虚寒型的这种胃痛啊、腹痛啊，或者是有宫寒的呀，对吧？那么你可以采取这种艾灸的方法啊。比如说你可以灸这个。关元穴啊，还有肾俞穴啊，还有足三里啊，对对吧？还有神厥就是我们肚脐正中的那个肚脐眼，那个地方，
2: 神厥穴，
1: 对对对，
2: 就是通过这些穴位的一些熏烤，然后可以注入我们这些为我们的穴位注入一些阳气，
1: 对。
2: 其实现在生活当中啊，夏天呢有一个现象比较普遍，什么呢？就是大家很容易疲劳。有些人晚上可能睡不好觉，或者说这段时间工作比较忙碌啊，比较辛苦，有没有一些治疗调理失眠呢，或者说让我们能够得到放松的一些熏烤的方法？
1: 其实出现这种情况啊，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夏季啊，我们是暑邪当季，我们暑邪啊它有一个致命的特点，它是什么？容易伤筋耗气，还伤阳气。然后呢我们讲现在有些生活习惯不太好，对吧？熬夜啊，然后喜欢吃寒凉的食物啊，他就其实他体内的阳气是不足的，所以这他就容易有疲劳啊，然后有这种困倦，实际上也是湿气重的体。我们湿是阴邪，我们是靠阳气来这个化温化的，那么你这个阳气不够了，那么湿气它就会重，它也容易疲劳。
2: 那是不是就是说我们到了夏天要适当的补阳是有必要的？
1: 对，所以我们讲春夏养阳嘛。
2: 春夏养阳。
1: 嗯，
2: 就是适当的我们可以结合自己的体质来补充一些阳气，对我们的夏天的这种健康是有帮助的。
1: 对，
2: 特别是一些容易出汗的朋友啊，经常是泡在这种空调房里的朋友，他可能阳气更加容易丢失。
1: 是，
2: 现在很多朋友吹空调而且喜欢对着空调吹。我不知道就是黄老师您在生活当中碰到了没有，就是我特别热的时候把门一关啊，我要先对着空调吹几分钟才能感到舒服。
1: 对，有这种病人，所以还是不太主张对着这个空调吹啊。
2: 如果。

0: 在生活当中和端午有关的一些好经验、好方法，或者是有一些困扰，也欢迎大家把您的疑问发送到我们铁粉生活 APP 的后台。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7: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9: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7: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0: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1: 来，遮住左眼，这个。
12: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1: 上一排呢？这个。
12: 还是不清楚。
11: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2: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3: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8: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4: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7: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5: 第3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1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1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1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1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1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1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1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9: 来，开个会吧。
18: 来，做个 PPT 吧。
17: 填张表吧。
16: 拍个短视频吧。
1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8: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20: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8: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1: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8: 汇集3乡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0: 现在就是进入端午小长假之后呢，可能就意味着天气会越来越热了。这天气一热起来之后呢，就会容易

0: 有这种中暑的情况发生，就是黄老师有没有推荐的一些所谓的代茶饮啊，给大家就是可以用来防暑啊，又可以来帮助我们夏季来调养一下我们的阳气的问题。
1: 哦，其实我们防暑，我们有一个成药叫藿香正气水吧。
0: 藿香正气水
1: 还有湿地水，这些就可以防暑啊。然后你如果是茶饮的话，可以比如说像你可以用藿香啊、佩兰啊，对吧？还有荷叶啊，这些做成茶，它也是可以防暑的。
0: 藿香、佩兰和荷叶
1: 啊，对，
0: 就是三种这种中药材。
1: 对，还有像我们的西瓜皮哦，西瓜皮做成茶啊，加点这个煮水，然后加点冰糖也可以防暑了。
0: 哦，西瓜皮就洗干净之后，就是我们平常吃的西瓜的西瓜皮。
1: 嗯，
0: 然后把外面皮要削掉吧，外面皮我觉得比较硬。
1: 它煮水，它不是吃这个皮。
0: 煮水
1: 啊，对，煮水。
0: 我以为是吃西瓜皮。
1: 没有，不是吃西瓜皮，煮水。
0: 煮水就是喝那个水就可以了。
1: 对对对。
0: 但说实话，西瓜皮我真吃过。就有点像萝卜的味道，我不知道思雨有没有就是尝过这种西瓜皮的味道啊。
2: 我记得好像这个西瓜的这个去除它最外面那一层深色的皮之后，它里面那层白色的好像叫做西瓜翠衣，也是一味中药。然后吃下去呢，一般好像是有这种解暑的功能哈，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家小朋友在吃西瓜的时候，我会让他也啃一啃这种白色的地方。
0: 其实西瓜皮我吃过，就有点像怎么说呢，像萝卜的那种感觉，但吃起来也是冰冰凉凉的。然后有些人呢，就是我还看到有人就是把西瓜皮处理了之后，用西瓜皮做一些小的甜品。
1: 果脯
0: 对，就是做一些小的甜品，吃起来也是清脆爽口。今天其实刚才黄老师也跟大家讲到了，就是可以用西瓜皮来泡泡水，煮煮水，这个也可以来清热解暑。这个也挺好。好，我们再来说一个事儿哈，其实端午呢也是初夏的这个时候，这个时候气温呢也是忽冷忽热，容易变化哈，就是时而热时而冷，所以呢我们的很多的一些中老年朋友特别注意这个感冒的问题。是不是在端午小长假里面，从您临床以往接诊的患者来看，是不是有很多老年人在这样一个阶段就是特别容易感冒？
1: 有的，他们本身老年人他体质就弱一些吧。所以他有时候一热，晚上又吹空调，然后空调的温度呢可能又相对低一点，特别容易感冒。
0: 如果老年人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季节，或者说我们在端午小长假，有很多朋友可能还要出行去走走亲戚啊，或者说哪里看一看啊，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节点，您对我们的一些中老年朋友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建议？
1: 首先的话，运动方面啊，比如说你去出行啊，都不要做这种剧烈的运动。然后出汗的时候，就不要，我们讲这汗出当风啊，最容易外感了。所以就是要把它这个汗呢、要擦吸干啊，不要对着风吹或者吹空调。
0: 出汗的时候就把它擦干。
1: 对。
0: 把
1: 衣服换了，对吧？然后饮食方面呢，就不能吃太寒凉的东西，比如说像一些冷饮啊，对吧？就是还是要顾一下养胃啊，我们讲的脾胃，顾一下脾胃。
0: 就是一个是出汗的时候要注意，就是尽量把汗要吸干啊，擦干。还有一个就是少吃寒凉。还有其他的方面的建议吗？因为现在我发现很多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出行啊，都是跟着子女一起。可能子女比较热的时候啊，吃个冰棍儿啊，喝瓶冷饮。我喝啊，给父母也买一瓶。有的时候可能又避免不了，该怎么办呢？有没有办法就是我们在旅行的途中，我既可以喝这个冷饮，然后又可以同时来顾护我们的阳气？
1: 一般的话是不主张，老年其实是不主张这个喝冷饮的。如果你要喝的话，那你就只能再喝点温的东西，对吧？
0: 修补一
1: 下，去综合一下，只能是不主张喝冷饮的老年人。
0: 好，
3: 朋友圈里听再多的健康安利帖，不如听听医生的建议，百闻不如一见。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一百岁。有朋友在问啊，说侄女快三岁了，头发特别的稀疏，还掉了以后呢，就会发现发缝很大，说这样的情况要不要去看看医生呢？
4: 三岁的
0: 小宝宝，黄老师您看这个怎么办？
1: 我觉得应该还是要去儿保科看一下，测一下这个微量元素，看有没有切心了、我们有时候切心的话，有头发掉啊，或者是长得不好的有。
0: 就小朋友如果缺心的话，可能对他的这个
1: 发育有影响，
0: 头发的发育就会有影响。
1: 对，去测一下微量元素。
0: 我觉得好像生活当中很多小朋友就会都会补锌，而且补钙呀、还有包括一些其他什么东西，好像妈妈都会做这些事情。
2: 还有朋友在问啊，他说端午节。

0: 节的时候做艾灸会不会比平时效果要更好一些？
1: 它中医它有叫什么冬病夏治吧啊、
2: 嗯，
1: 所以为什么要冬病夏治？因为我们端午刚好就是六月份啊，
2: 嗯、
1: 可能就是要到夏季了，这刚好是阳气生长的时间。
2: 嗯、
1: 那么我们选择阳气最旺的时候去做种艾灸，可能效果会好一点。
2: 嗯，就是选择在端午期间来做做艾灸啊，
1: 嗯、
2: 比平常效果可能会更好一点。
1: 嗯，对。
2: 嗯，好，我们再来说一个事儿、啊、哈，我们朋友圈有个帖子叫“端午养生这个食材是个宝贝”，有人却扔掉了。文章里说的什么呢？说很多人扔掉了鸡蛋黄啊，也有人说这个其实是药食两用的中药材，有宁心安神的作用，正适合端午时节养心，夏日去心火。关于这个蛋黄啊，有很多朋友扔掉了、
1: 嗯、
2: 然后也有朋友说蛋黄很好、
1: 嗯、
2: 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1: 我们中医叫做鸡子黄啊、
2: 嗯、
1: 蛋黄
2: 鸡子黄
1: 啊，它也是、嗯、入药的一个药材啊、
2: 嗯，
1: 像我们治疗失眠呢，有一个经方，就是张仲景伤寒论里面的、
2: 嗯、
1: 叫做黄连阿胶汤，它里面就有鸡子黄，
2: 叫黄连
1: 阿胶汤、
2: 嗯、
1: 治疗失眠的
2: 哦，
1: 它里面就有鸡子黄。那么鸡子黄它有滋阴呢，养血，还有息风镇静的作用。
2: 嗯，就这个黄连阿胶汤、我感觉好像它的成分好像也不是特别多吧。
1: 不多，它只有几味药，比如说黄连啊、黄芩啊、
2: 嗯、
1: 白芍啊、鸡子黄、
2: 嗯、哦、
1: 啊，大概就这几个药。
2: 嗯，就是这个鸡子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蛋黄啊，
1: 嗯、
2: 其实它还是有很多的功能价值的、
1: 嗯，
2: 是不是也有些人不太适合就是多吃这个？
1: 像它因为胆固醇含量比较高嘛，
2: 嗯，
1: 所以你比如说这种高脂血症啊，
2: 嗯、
1: 还有高血压，还有、
2: 嗯、
1: 冠心病，就是脑血管疾病呢，还是。
2: 尽量的少吃一点，
1: 对对对，少吃点。
2: 嗯，好，非常感谢我们黄柳向教授给我们带来的耐心细致的讲解。我们最后想问一下，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想挂您的门诊，您的门诊时间一般是什么时候？
1: 我现在的话就是周一周二的前天，
2: 嗯，
1: 然后周三跟周五的上午，
2: 嗯，周一周二的全天和周三周五的上午，大家可以去到我们湖南中医药大学啊第一附属医院，在我们的脾胃病科来找到我们的黄柳向教授，有任何的问题欢迎大家当面的请教咨询。好的，时间的关系呢，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再见。
3: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4: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3: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5: 我不想说了，
6: 佳佳，
5: 你根本不懂我。
6: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7: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8: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9: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3: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6: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7: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青山隐隐，水遥遥，竹舟悠闲的九仙湖上，正午的微风吹过，看翠鸟展翅，想惬意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2: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2: 拨通96218转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3: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生活当中你遇见的法律困惑都可以通过这个热线来找到我们，96218转0号键。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

0: 的大咖。
1: 芙蓉律所执业律师，执业九年，法学博士，律师谭家珍。
2: 大家好，我是谭家珍。
0: 如果你有什么样的问题来请教专业人士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0号键。周女士，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3: 你好，是这样的，我是想咨询一下，就是帮我朋友咨询，因为他已经结婚有10多年了，然后现在也是因为感情不和，所以想要离婚。他们的这个房子呢是婚后才买的。那当时买房的钱呢就都是这个男方，然后还有男方家里也给了一定的支持。只是说这个当时就说得很好，说买房的时候就只登记这个女方一个人的名字。这个装修呢应该是男方他请别人装的。所以就是想要咨询一下，这个如果他们要离婚，这个房产到时候能够怎么样分割？
0: 婚内全款买的，您大概知道你朋友的这个房子全款是多少钱吗？
3: 这个我确实没有细问，我估计可能是不是150左右？
0: 150左右，那据你的估计，买房的钱全部都是男方和男方家里给的，只是说是婚内买，而且钱是由女方这边来刷卡的，对吗？
3: 婚内买的应该也是男方付的啊。
0: 登记的时候是女方一方的名字。
3: 哎，对对对。
0: 装修是男方家请人来装修的，也就是说没有过女方的手，对不对？
3: 是的，是的。
0: 他们结婚多少年了呀？
3: 应该有10多年吧。
0: 有孩子吗？
3: 还有一个孩子。
0: 来，我们来请教一下谭博士。
2: 现在周女士您好，现在您询问的是那个房子怎么分割的问题，对吧？
3: 就是对对对，谭律啊，谢谢。
2: 他虽然这个房子是登记在女方一人名下，但是根据新的司法解释呢，如果他们当初在购房的时候并没有明确约定，只是单独赠与女方一个人，那么在离婚的时候分割这个夫妻共同财产时，这个房屋无论是登记在谁的名下，他都会最终是以看是谁出资，按照出资的比例来进行一个分割。
0: 那现在就有问题了，现在就是名字是女方一个人的，钱呢其实出资按照之前你讲的是男方及男方的家人全款给的，然后装修的房子的钱呢也是男方那边出的。
3: 对对对，是的。
2: 对，然后同时呢会综合考虑共同生活的时候，以及在孕育子女的情况下，以及离婚的过错原因和对家庭的贡献大小这种因素，然后确定是否对另一方，就比如说钱只是男方一家单独付的，对女方是否会进行一定的补偿，以及这个补偿的具体数额。也就是说登记在谁的名下不重要，出资来源才重要。
0: 也就是说哪怕这个房子是单独的登记在这个男方的名下，如果是女方出的钱也是，
2: 对，是同样的。然后第二呢，装修它是男方的家庭请人完成，这一部分费用呢大概率也会被认定为是男方家庭对男方的赠与，所以这一块女方也无权要求分割。所以按照现行司法解释的规定，房产原则上是归男方所有，但是有例外。
0: 我们来听听这个例外。
2: 如果由于时间比较久远，他们婚姻的存续期间比较长，比如说像您的朋友这种情况在
0: 10多年了，
2: 对，10年以上，有可能会出现男方他们的转账记录和转账凭证证据不够充分，他会由于男方那边证据不足或其他的原因，就导致个人的财产和夫妻共同财产在物理上或者账面上处于一种无法区分的状态，叫成为财产混同。如果是财产混同的状态呢，法院就可能会将这个房屋推定为夫妻共同财产。
3: 那其实只要他拿不出证据，我就可以认为是共同的。
2: 对，就可以就是对，就可以主张这个是一个财产混同之后的一个共同财产。
0: 或者还可以说，10多年前当初小两口结婚的时候，男方及男方的家庭就说了，我们这个房子买给小两口的。
2: 这个主张就是不太适合，是因为你对自己所有提出的主张都是要出示证据证明的。对。
0: 思路和角度还是要不一样一点。
2: 对，就是如果说男方主张这是我的个人财产支付的，是我们家付的，就让他来提出证据，如果他的证据不足，那样的话女方就是受益方了嘛。
0: 谁主张谁举证。
2: 对， 但是可以就是需要提醒的是，如果

0: 说进入诉讼程序，男方聘请律师的话，律师呢他是可以凭借 调查令去调取银行的记录，就是有可能会补强这一部分资金来源的证明。所以呢还是建议您的朋友采取协议离婚的方式，然后通过协议的方式啊来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
1: 行，好的好的，那我先转告他，看我能不能表达清楚。谢谢。
2: 而且我们刚刚也讲到了一些细节，就是在这个两个人婚姻存续期间的这个财产的问题。那之前我们的节目当中也经常有人问到，这个财产会跟我孩子的这个抚养权有关联吗？如果我要争取孩子的抚养权，那我应该用什么策略会更好一点呢？其实刚刚谭博士有透露一点点，您可以根据这个延展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就是关于我们生活当中遇到的，像我们刚刚那位朋友，他的朋友是关于财产的分割和抚养权是两个问题都要解决嘛？那他刚刚讨论的是财产问题，那这两个问题之间会有什么样的关联性呢？
0: 对，在讨论这个孩子的抚养权的时候，法院他的一个规则呢，一般是有利于，就是说看是跟谁一起生活更有利于对这个孩子的成长。而言，像如果说家里面只有一套房子，然后双方的经济许可呢，也只能够有这一套房子，有可能会最终这套房子属于谁，然后孩子的抚养权就有可能会考虑这个原因，会照顾到孩子未来的一个成长环境，而在孩子的抚养权判决上会有更多优势，这是经济方面的原因。然后还要看平常孩子是谁来照顾的比较多。
2: 像这一类的简单的介绍和建议，包括打分，包括离婚之后的这个抚养费这个标准，我们群里都是有相关的官方表格，
0: 对，
2: 大家可以来参考一下。
0: 它没有一个一概而论的标准，它是最后得出一个综合的评价。
2: 而且包括地区也会有影响，范围也会有影响啊，可以给各位作为一个参考来看一看，参考一下。我们在微信上面来看到96218转零号键的热线啊正在接听当中，如果你拨打的时候呢遇见是盲音或者无人接听的情况，持续拨打就可以了。我们来看到微信上的 Vincent， 他说，我想问一下，我爸爸看电子书被扣费扣了4000多，目前呢追回了1000，怎么样才能够全部追回呢？想问一下谭博，您接过类似的单子吗？这个细节我们还是要补充一下，您父亲在网络当中应该是点点点被扣费了4000多，对不对？这个扣费的平台我不知道您是不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联系过，我们来请教谭博士。
0: 由于看电子书扣费了4000多，我这个不太了解你这个前提是什么。比如说像我们去购买电子书的话，它本来就是一个付费的，这是属于一个双方的达成了一致的一个买卖合同，然后可能是您觉得这个花费过高了，它不符合一个公平原则，你可以以这个为一个您的诉讼的一个点，看看能不能够与对方协商，说能够给您退一部分钱。
2: 96218转零号键，你也可以通过这个热线来找到我们。我们来接听到在线上等候的周先生，你好。
3: 你好。
2: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就是有4-5年的工资呢，到一直都没拿到。
2: 有4-5年的工资一直没有拿到，您跟您老板是签订了劳动合同的，还是临时去帮忙的那种呢？
3: 有劳动合同的公司的，但是案件呢，就是在劳动局，劳动局已经所有证据充分啊，已经移送到公安局了，他以拒不支付劳动报酬为由移送到公安局了。
0: 然后呢？
2: 都这样了都没有付啊？后面呢？
3: 对，后面公安呢一直没有解决这个事，他们信环也回复了，说一个月给我解决，现在这5年呢还没解决完。
2: 我想问一下，就是您刚刚讲的这个情况，您的老板他有能力支付这笔费用吗？
0: 公安立案了是吗？
3: 公安立案了，都把他抓回来关了一段时间，后面取保候审出去就一直找不到人了。
0: 那有移送检察院吗？
3: 检察院说不批捕，又退回公安局了。
0: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3: 压在公安局有好多年了。
0: 这是哪一年的事情？就是检察院做出不批捕决定是在哪一年？
3: 检察院不批捕是2021年。
0: 2021年。
3: 对，2022年初。
2: 这样子好不好？您这个具体事情呢我也看到了，重点是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接听过一些关于执行的这个类型的案件啊，您这个稍微复杂一点，我们请谭博士来就您这个事延展来说，往往一般的思路和流程是什么样的，请谭博士来介绍一下。
0: 我再来问一下，就是你们公司还在吗？有没有注销？
3: 公司没注销，然后公司偿还地呢。

0: 还愿已经流拍了三次了，没人要。
1: 哦，
2: 公司还有厂房，还有用地，只不过是流拍了，对吧？
0: 对。
2: 然后您现在还剩多少钱没有支付呢？
1: 他欠你多少钱？
0: 我工资还有五万三千多。
1: 五万三千多，嗯
2: 啊，还有五万多，
1: 说明这个公司还是有实力的嘛，对吧？有厂房，有这些有的没的，嗯。
0: 2023年公安局联系老板，2023年12月联系老板付了我26000，然后后面就没下文了，就。
2: 是2023年几月啊？
0: 12月20几。
2: 12月是吧？
1: 嗯，老板他个人的财力怎么样啊？
0: 老板个人财力我就不说了。
1: 好，我们来请教谭博士这个事情的走向和流程，请教您。
2: 嗯，就是是这样的，就是当检察院做出一个不批捕的决定之后，他这个刑事程序就已经终止了。实践中呢？对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这种案件，它的不补率比较高，最终它会走向一个非刑事化的处理，就是说您最终还是要进入一个民事的诉讼程序，就不要再去纠结您之前啊什么公安啊那边立案的事情了。对，这第一个。第二个是由于公司还没有注销嘛，它的名下还是会有厂房还有地这些固定资产，而公司呢，它是作为独立的法人，老板如果说联系不上的话，也不影响公司它作为一个被执行人去承担您的一个赔偿责任。
1: 嗯，那接下来他应该要怎么做呢？
0: 对，
2: 嗯，您现在那边是有劳动合同嘛，然后您就是有就是前面的这些立案的这些证据，您到公安那边可以把相关的这些证据材料调取出来，然后以及之前您上班时候的一些比如说您的工资流水啊，您的这些上班的记录，证明你们这个劳动关系是事实上存在的，以及之前您在和与您的老板沟通的过程中，他认可就是确认的的确是欠您多少薪酬的这样的一个证据收集起来，固定证据是第一步。第二步的话
1: 啊，您接着讲完谭博士。
2: 第二步的话就是您就可以带着证据，然后带着双方当事人的材料，然后带上您的起诉状，就可以到当地的人民法院进行一个起诉。起诉之后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诉讼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可能最终是一个执行的问题。
1: 哎呀，那这个地方我一定要提醒并且请教谭博士了。
2: 嗯，
1: 我们这个周先生他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时间问题。
2: 对，
1: 他有时效性的问题吗？
2: 对，我刚刚问了一个点，就是是2023年几月份，最后他给了您又转了个几万块钱，对吧？这个时间是很重要的，如果说没有这个时间，我们就是以最后最终检察院做出不批捕决定之日起，您就是或者说您知道他的一个不批捕决定之日起来计算3年的诉讼时效，这个时间对您来说就有点风险。但是呢，他后面又自己履行了一部分他的义务，给您转了2万多块钱，那么也就是说他是认可了你们之间的这一个债务债权关系的存在，就中断了诉讼时效，然后你就可以以2023年他最后通过公安给您转了一笔钱的这个时间来起算3年之内您提起诉讼，所以这个时间您得抓紧了。
0: 好的，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键参与节目。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4: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4: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请锁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4: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1: 签合同，
12: 这行小字必须划掉。
11: 收到民事诉状，
12: 三个步骤，保全权益。
11: 没证据，
12: 先打开你的微信记录。
11: 诉者有用，听者有益。新说法正在播出，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1: 来问候到在线上等候的，来，我们来看看等候的是谁呢？好，来，你好，在线上等候的这位粉丝，哎，怎么称呼？
13: 哎，你好。我姓陈。
1: 啊，陈先生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13: 哦，是这样子，我一个朋友，就15年前，夫妻共同买了一块地盘，一块土地，土地就是买了土地以后，3年左右，他就又因为做其他生意，就又向银行贷款了50万，贷款了50万以后。他们就因为生意做得不好，就后来再过了3年，他们就离婚了。离婚了，这个贷款还没还，我这个朋友就在又在大概是3年以后，他又再婚了。再婚了以后啊，他们一起就是跟相认的夫妻两个人一起还了这笔贷款，还了这笔贷款。但这笔贷款以后，就是那个，就是想问一下，就是还了贷款以后，就是大约过了5年，过了5年以后，就是土地已经增值了，就卖掉了。他就是我这个朋友跟前妻，因为离婚的时候他协议上有写的，每人一半，就他跟前妻把这个土地卖掉了，卖掉了以后，他这个土地已经增值了，增值了五倍，然后就这个后，相认妻子，就是想要分这个部分的增值的。
1: 哦，就是他后面新娶的这个妻子问这个增值的部分跟他有没有关系，对不对？
13: 对对的，他就是要这份增值的，这份这个收益，对。
1: 哎，陈先生，那50万，
2: 现在他们是要离婚吗？
13: 在吵。
1: 哦，就是后面这个妻子
2: 是以离婚为前提想要去分割财产是吧？
13: 什么？
2: 是以离婚为前提想要分割这个财产是吧？
13: 对对对。
1: 后面结婚的这个妻子，我想问一下，那50万还完了吗？那50万是以那个土地作为抵押来贷款的吗？
13: 对，那个当时贷款是以那个土地抵押。
2: 还问一下，卖地
13: 抵押
2: 买地是
13: 贷款的，还款的时候就是那个前妻。出了25万，就是他们，跟他相认，老婆就两个人一起花了25万。
2: 当时买地花了多少钱？
13: 买地当时花了有20来万吧。
1: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那50万其实也是两个人平摊来还的。
13: 对。
1: 现在这块地值多少钱呢？
2: 是全款买的是吧？
13: 现在100多万嘛。
1: 100多万。
2: 是全款买的是吧？
13: 对对对，全款买的，买了地以后，过了几年以后做生意再贷款，然后用那个土地做的抵押。
1: 现在这个抵押已经解除了吧？
2: 是
13: 已经解除了。
2: 是15年前买的地，然后3年、3年又3年，然后在5年之后卖了这个地，也就是说是去年卖的。
13: 对对对。
1: 相当于是跟前妻在婚内购买了这块地，然后中间进行了抵押贷款，现在呢跟后面这个妻子闹到了要离婚的地步，这个地是已经卖了吗？
13: 卖了，
1: 已经在婚内，
2: 是在他们二婚的婚内卖掉了这块地。
13: 对对对。
2: 但是在他们一婚夫妻离婚的时候是有协议说那块地一人一半。
13: 对，
1: 也就是说这个地按道理来讲，假设说现在是150万，那就是75万归这个男性，75万归前妻，我可以这么理解吧？
2: 我们现在不算，
13: 是这样子的。
1: 我们好，那大概这个事情我们知道了，接下来我们把专业问题请教专业的人。
2: 就是二婚的妻子想分钱，简单来说就是这件事情，就针对这块、针对这块地，
13: 那个他房款不是两个人一共房了那个25万，他除了想要那个12.5万那个本金，还有那个利息，还要这个，
2: 他到底是要本金利息还是要增值？他不可以同时 主张，这第一个。第二个，我先说结论。他的二婚的妻子呢，有权就婚后他共同还贷对应的那一部分的金额的主动增值部分来获得补偿，但是他并不能够分享土地的变现或者是全部增值。
1: 主动增值部分，画个重点。
2: 嗯，然后就产权而言的话，这个土地他在出卖以前，他是属于男方和他前妻的共同财产。
1: 嗯
13: 嗯，
2: 产权上来说跟现在的二婚妻子是无关的。
1: 嗯，
2: 离婚的时候他们既然有协议，就是以协议优先，各自一半嘛。
13: 嗯嗯嗯嗯，
2: 按照五五来进行分割。
13: 嗯，
2: 然后至于他们二婚以后参与他的二婚妻子参与偿还的这25万元的贷款，这是属于他们二婚夫妻的共同财产的对他的一个投入。如果说他是想要主张分割这笔钱的话，是有合理性的。
1: 嗯，也就是说这125是可以讨论的。
2: 他是可以针对这个共同还贷部分所对应的这一部分的增值部分的一半对这个妻子进行补偿。
13: 哦，但是现在这个情况是这样子的，
2: 那个
13: 男方就是卖土地拿到
2: 你先听我说完好吗？
13: 75万以后，拿了75万以后，他又把这个75万啊依照这个家庭里面呢，比如说家庭里面的日常开支啊，那个买又另外买房子啊，什么都发到这里面了，发完了。
2: 您的意思说卖，就是你听我说完好吧？
1: 一步一步来。嗯，陈先生，来，请听谭博士。
2: 然后在二婚婚前增值的部分呢，还是属于男方的个人财产，就是说他只享有这个共同还贷的那一部分的增值对应的一半进行一个补偿。
1: 嗯，
2: 然后这个是逻辑，就是原则是这样子的，
1: 思路是这个思路，所以才重点说到了主动增值部分。
2: 对，然后您刚刚讲的这个情况呢，如果男方他卖地的钱已经用于夫妻的一个共同生活和家庭支出以及家庭购买共同的房产了，那么他就已经变为夫妻共同财产了。
13: 嗯，
2: 就所以之前的卖地的钱就不存在了。
13: 他这个女方他还要求这个男方给他相应的那些钱。
2: 我现在跟你说在理论上逻辑上是怎样，他要求那是他的要求嘛，你可以提出你的主张嘛，对不对？
13: 嗯，行，嗯嗯嗯嗯，明白了。嗯，
2: 既然是变成了夫妻的共同财产，那么我们就在现有的夫妻共同财产的基础上来讨论如何去分割财产。之前卖地的钱就不存在了呀。
1: 嗯，
13: 对，他已经花掉了。嗯，
1: 而且是花在了他跟后面这个妻子的
2: 共同生活
1: 里，
2: 共同房产和共同支出，对不对？
1: 那我这么讲的话，那之前的12.5万、他也花在这个家庭的生活里面了，是不是也没有办法再把它要回来呢？
13: 对啊，
1: 是这样的吗？请教谭博士。
2: 如果当年花这笔钱的时候女方是知情的而且是同意的，那么就是相当于他是认可将这笔钱花于作为他们的一个共同财产进行一个支出。
13: 但是男方这75万，他有啊，在发的过程中，他有些能拿出那个证据来，有些拿不出来，因为日常生活嘛，你不可能很多钱都有那个证据拿出来的。
1: 后续买房花了多少钱啊？你说买了一套夫妻共同持有的房产。
13: 啊，后续买房花了40万。
1: 嗯。
13: 因为30万就日常生活有很多是你拿不出来的那个证据，就是日常生活花掉的。
1: 明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请教谭博士。
2: 证据层面的问题呢，就是民事方面的话，就是谁主张谁举证。
13: 嗯，
2: 对不对？然后你就是你还是要看，然后同时女方也要为她的主张来提供相应的证据，然后最后就是看证据的情况了。这个也不能一概而论。
13: 嗯，但男方他拿不出那30万的那个
1: 证据，
13: 那个发费的依据来。哎，
2: 怎么会拿不出来呢？现在的就是一般我们的花费都是用手机了，也没有用现金。手机的话它都会有一个支付记录呀，
1: 转去哪儿了，
2: 你是对呀，你是转到哪儿了，他这个流水是能查得到的。
13: 因为当时男方嘛，男方他做生意嘛，他那个有些还有其他的，就是有其他的那个原因嘛，就那个微信用不了。
1: 嗯，这样子
2: 微信用不了，也有支付宝或者是银行转账，只要是通过这种线上或者说是这种平台进行支付，只要不是现金交易，它都是有迹可循的，对不对？
1: 嗯，而且
13: 它都是现金的，
2: 即使是现金交易它有取现的记录吧？
13: 去香港，因为当时他是在别的。
1: 嗯，这样子好不好，陈先生？我觉得您是在纠结这三十万，实际上呢，这三十万也已经覆盖了很多家里的花销，包括那四十万也已经覆盖了12.5万。我们请谭博士做一个总结。如果您是南方的这个朋友，您要来怎么守护？

0: 前跟前妻的共同也不叫共同财产，就是分割之后的个人财产，那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策略和流程？我们来请教谭博士总结一下。
1: 他现在卖地的这一部分已经不是他的个人财产了，早就已经在他们夫妻共同生活中转化成了他们二婚的夫妻共同财产。
0: 嗯
2: 嗯，
1: 这第一。第二呢，然后您说有他的证据不足的问题，证据不足可以去补足嘛。
0: 嗯，
1: 比如说虽然说你可能之前的这些转账和消费的记录你可能找不到，找不到的话，但是你这个钱用来做什么了，你可以先就是可以把这个证据找出来，形成一个相应的证据链嘛。
0: 嗯，
1: 然后以及您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跟别人有个沟通的记录，然后可以证明这笔钱的确是用作这个方面某一个事项了，这也是可以成为一个证据的。
0: 就只要你愿意公开，现在就没有流水讲不清的。
1: 以及在后面您就是您的朋友和他的二婚妻子在进行这个无论离婚或者不离婚进行协商的时候，然后你们之间的一个沟通的记录和就是讨论当时这个钱啊怎么怎么用的，然后在合理合法然后不违法的情况下进行一个录音嘛，这些都是可以去后期去补强的。
0: 嗯，证据这个是方面啊，思路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我特别要请我们谭博士来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前面您讲的是现在这个后任妻子有分割主动增值的部分，请您简单来跟我们讲解一下什么叫主动增值好吗？
1: 嗯，是这样子的，因为有很多情况它是存在于夫妻呢的某一方他是婚前购买了一些不动产，他在婚后呢由于一些市场行情的上涨或者是什么其他的原因投资而对他婚前这一部分的资产婚后进行了一部分的增值，然后对于这个婚后的增值部分他究竟是属于他的个人财产呢还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在法律上他是有一个区分的，区分就是它的自然增值的部分仍然是属于自然增值和孳息的部分仍然是属于它的个人财产，但是呢如果是主动增值的部分就属于婚后夫妻的共同财产。
0: 这属于大时刻了哈，我们每天听新说法都有新的收获，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键参与节目。
4: 花开有声，阔步同行。伟人故里，赴韶山，听先辈们鼓舞的声音。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5: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他们一生都在饱受饥饿的煎熬，在失控的食欲中沉沦，他们白白胖胖，小手小脚，容貌也多少异于常人，
3: 他们可能是小胖威力综合症。
5: 宝贝加油，慢慢走。
6: 妈妈我腿疼。
5: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学走路开始腿就有些变形，只能扶着床边颤颤巍巍磕磕绊绊地走，身高比同龄孩子矮了一大截，还时不时喊腿疼。
3: 他们可能是 X 连锁低龄血症。
5: 目前全球确认的罕见病超7000种，在我国有超2000万名罕见病患者。
3: 让罕见被看见，关爱罕见病，守护每一份关爱，
7: 守护每一份关爱。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8: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3: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8: 拨通96218-0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0: 廖先生你好。
2: 哎，你好，是这样的，我就是租了一个商铺嘛，然后现在就是说物业呢，我们买这个商铺的电用的电都是在物业那里嘛，现在就是说物业费这一块有一年的物业费没给他谈拢，然后他就是以物业费没交物业费为由呢就不给我们卖电。我就想问一下唐博士，这个你觉得这个合理吗？
0: 商铺就一直断电是不是？
2: 没断电，只是说电费还有。 还没断电。

0: 我们要预省电费嘛，这就是他不给我们电。
1: 来，请教谭博士。
2: 先可以回答您，不合理，岂止是不合理，简直是不合法。
1: 讲得好。嗯、
0: 那我应该怎么去做呢？
2: 现在你是欠了多少物业费啊？
0: 我谈的是，我就是因为现在水管做了，我们这商铺的面积也是有那么大，就是应该有五六百个、六百多、七百个平方左右。然后之前都交的是都是5000块钱，现在我就说要拿降1000块钱，要去给他交4000块钱，他不愿意。
2: 啊，所以你们之间其实就是对这1000块钱有争议。
1: 那其他的这个租户跟你有同样的情况和诉求吗？
0: 隔壁他就是500多个平方，他就是也就是人家一给他就给他谈好了，就他交3000块钱。
1: 哦，就是
0: 多你100多个平方。
1: 我明白您的心情了，
2: 是按比例应该也给您要降低，大概是降低到4000块钱是吧？
0: 对，
1: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就是你都给隔壁降了，你怎么就不给我降呢？你对他偏心。
0: 对，
1: 我们来请教谭博士。
2: 好的，就是我来回答您啊。根据我们国家民法典的规定呢，物业服务人员他是不可以采取停止供电、供水、供热、供燃气的这种方式来催交物业费的。像他对您的这种限制供电的行为，就本质上是属于以停止供电的方式来催交物业费的行为，他这个行为已经构成了民事上的违法行为。
1: 他是违法的，重点给您画出来。
2: 对，
0: 嗯。
2: 那至于您接下来怎么做呢？就是第一步肯定是固定证据。
0: 这是怎么固定啊？
1: 不让我交电费？
0: 我去买电的时候给他录视频还是怎么的？
2: 像之前您那个物业拒绝您购买电的。聊天记录还在吗？
0: 都是去现场去他办公室去直接去买，他就说拒绝不卖。
2: 你没有录音？
0: 没录音。
2: 那你就明天或者今天再去买个电嘛，
1: 补齐一下就可以了。
2: 然后提前录个音嘛，对不对？
0: 哦。
1: 这个很容易。
2: 然后您再
0: 接下来如果这些有了之后怎么办呢？
2: 然后再整理一下您对他们物业服务不满。就是说他有什么是安保啊、保洁啊、维修啊，有什么服务不到位的地方啊，就是为什么
1: 你想打折
0: 的话，即便他没给我们服务，什么服务都没有。
2: 没有服务这也是一个证据嘛，就是把他应该服务的地方拍一拍，然后人员不到位啊，保洁不到位啊，维修不到位啊。
0: 厂内的公共卫生都基本上我们自己在做，都他们从来都没给我做。
2: 对啊，就这些证据你也收集一下，就是证明一下他们的，由于他们服务不满，所以说您暂时希望他们降低物业费，这是您的一个主张嘛，证明这一点嘛，对不对？然后您拿着，
0: 觉得就是说之前觉得说5000块钱都觉得已经给他们优惠了。
2: 您拿着这些证据拿到以后，然后您就向线下可以向那个您的店铺所在的住房和城建局的物业科进行一个投诉。
1: 没关系，记不清没关系。
2: 住建局的物业科
1: 没关系，记不清也没关系啊，群里会发，到时候好吗？
2: 就是希望，
0: 就是
2: 要求他们。
0: 他们前两天不是我老婆去买吗？他还给我说这句话，他说你不服就打1345呀。
2: 我先跟您说完好吗？
0: 好。
2: 就是您去住建局的物业科投诉，要求对方来责令物业恢复售电。或者您就刚刚就是如您所说的去打12345的政务热线投诉，他们会转交住建部门进行处理的。如果投诉没有结果的话，您就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判令物业恢复售电，停止侵权。甚至如果说在这个期间有可能您的电卡的电已经用完了，对您的商铺有任何的损失，可以主张物业来赔偿由于断电对您造成的经济损失。
0: 好，
1: 这些是综合起来您可以来进行考虑的。
0: 好，
1: 而且您还没有到那个最终的我们前面讲的那个停电的这个程度啊。这个时候我们也就着这个问题，在我们的微信当中也有粉丝想请教谭博士，这是一位姓王的朋友，他说请教谭博士，如果欠物业费停运电梯也属于违法吗？这应该是小区里面的问题，来请教您。
2: 像电梯呢，是属于就是说它是最基础的生活措施嘛，就是说电梯除了有楼梯没有，如果说是这个电梯是必须的，那么是违法的。如果说
1: 确实是因为电梯故障的原因，
2: 对，或者说是什么别的原因的话，而且有替代性的方式，比如说楼梯可以上去的话，这个还是不能够涉嫌到一个违法的行为，可能只能说不太合理。然后以及要督促物业去完善他们。

0: 的一个维修义务。
1: 好的，谢谢。
2: 9621-8000键，抓紧时间来接听到。谭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2: 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哦，我就是，问一个术前担保的问题，就是我那个。

0: 不是不是不是，妹夫跟你姐，也就是说
1: 妹夫跟姐夫
0: 跟舅子的关系的这个意思。
1: 总之就是非直系亲属的关系，
2: 就是原告是您的妹夫。然后您现在说他是您的妹夫是要起诉别人，然后说因为他的可能没有那个，就是现在想要用您的
1: 固定财产，
2: 是房产吗？
0: 对对对对，
1: 是房产吗，谭先生？
2: 对，
0: 是
2: 用您的房产。
0: 我是长沙市的房产，而且事故发生地是在徐州的。
2: 好，我来先说结论，就是您作为您妹夫的亲属，用自己的房产给他做一个诉前担保是可以的。
1: 我再追问一下，如果不是妹夫，只是朋友呢，可以吗？
2: 都可以
1: 啊，都可以啊，只要有人有这个人缘就都可以。好，
2: 对，
1: 还有细节，请您指导一下。
2: 就是，担保的财产是可以是申请人的财产，也可以是第三方的财产。
1: 只要你签字认同就可以了，是这个意思吧，谭博士？
2: 对，当然，就是您自己愿意就可以了。但是的话，您需要承担由于给他做一个诉前担保会带来的一些风险。就是您也需要明白，就是说您会面临什么风险，有这样的一个预期就可以了。
1: 您了解最后有可能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就行了。
0: 我应该没什么很大的风险，因为他是
2: 你都来问了，
0: 对方是负主要责任，要定额有40多万，我只要他保20万的金额。
1: 就是交通事故的最终的结果是吧？
2: 并不是这样，并不是像您理解的这样。
1: 来，请谭博士指导。
2: 你都给人家做担保了，你怎么会认为没有风险呢？
1: 担保这两个字听上去就风险很大。
2: 对呀，
0: 我是认为我的胜诉率比较高的嘛，因为受责任。
2: 这个跟你是否胜诉没有关系。对，然后您的主要风险就是第一个，会有可能会有连带赔偿责任的风险，就是您觉得您的胜诉率很高，但是未必是如此，因为你在诉讼的过程中，
0: 肯定是不承认我们赔他的，只是赔多赔少给我们，这个我就把握的。
2: 行，我是说，如果说您的这一方原告败诉的话，您起诉的金额，或者说，
0: 这个风险我明白。
2: 好，不一定是败诉，或者说您的起诉的金额在诉讼过程中，由于证据或者其他原因，证据不足，导致这个金额大幅度的进行了减损，就会导致您那个保全的金额过高。如果说由于您就是那个诉前由于冻结了对方的这个财产的金额过高，对对方的造成了一定的财产损失的话，那么您就要与这一个申请人，对这个被申请人由于保全所遭受的损失承担一个连带赔偿责任。
1: 然后，
2: 因为您只能够预判您的这个诉讼您的那个胜率是多少，但是您是没有办法预判对于这个被申请人而言，您冻结了他的财产有可能会有什么损失，您并不了解嘛，对不对？这第一个。第二个风险的话，您的房产在保全期间是会被法院查封的，它会丧失一个流动性，所以在这期间您是不可以对这个房产进行出售过户或者是办理其他的抵押贷款，这个是您的一个风险。
1: 这一点估计谭先生比较清楚。
2: 对，直到那个案件审结然后担保解除。
1: 还有什么其他风险吗，谭博士？
2: 暂时就是这两个比较显性的风险。
0: 这居安思危嘛，您这个提醒是对的啊。
1: 谢谢谭先生的信任啊。
3: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4: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4: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5: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6: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5: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6: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7: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3: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7: 多点贴心。
8: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7: 多点用心。
9: 爸，除了人

0: 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 验证成功。
2: 哎，开门。开了，开了。
0: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3: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4: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5: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6: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3: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7: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8: 行吧，我来问。
9: 关系近一点，原则丢一点。
10: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8: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9: 享乐近一点，规矩丢一点。
11: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2: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9: 懒惰近一点，责任丢一点。
11: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8: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9: 贪念近一点，良知丢一点。诱惑拒绝近一点，清廉不得丢一点。
13: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4: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3: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4: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15: 于女士你好。
16: 哎，你好，主持人好。
15: 遇到什么问题了？
16: 就是我年初的时候买了一个某品牌的电车嘛，然后我前几天就是在我们小区车库里用那个自动泊车的功能停车的时候，还有一边的车屁股的尾灯就是被那个车位旁边的那个柱子撞坏了。因为当时倒车的时候它那个雷达也在响嘛，摄像头也拍到了，但是它还是撞上去了。就是我现在想问，就是除了如果走保险维修，可以找那个电车的厂家维权吗？因为我走了那个车险的话，那我可能我的保费就会上涨嘛。我觉得厂家应该补偿我那个承担。
15: 对啊，就是这么说起来，不是因为我的驾驶问题，是因为你自动泊车的这个功能有缺陷，才导致了我的损失，对吧？
16: 对，是的。
15: 来请教谭博士。
17: 的确是这样，这是属于一个典型的单方事故，它绝对是那个车损险的覆盖范围。如果你想走车损险，的确是最快的方案，但是未必是最佳方案，因为它会引起您的次年的保费上涨。然后至于可以是否可以向那个车企维权的话，最终它会取决于一个责任的认定。现在的法律框架下呢，像这些智能驾驶系统，它都被定性为叫辅助驾驶，就是说驾驶员才是最终的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所以如果就是是否能够让厂家来承担这个赔偿责任的关键，就在于我们是否能够证明这个事故是由于它的这个自动泊车系统存在识别或者制动的功能缺陷导致的。就是说我们要去证明是这个汽车系统功能的缺陷所导致的，证明责任在我们这一边。
15: 明白了，就是这个道理说起来很简单，但是这个证据搜集起来有点复杂，
17: 是有点困难的。
16: 那他这个我摄像头拍的那个就是拍的视频，就是他自己在倒车撞上的，不能证明就是他在自动泊车撞吗？
15: 其实刚刚谭博士讲的有一句话也是一种可以参考的一个依据啊，就是实际上这个所谓的自动泊车，这个自动还是要我们自己动，我们自己才是这个动来动去泊车的这个主要责任人，是这样理解吗？智驾所谓叫辅助，
17: 所以后面他们都不就是不会用 叫什么自动驾驶还是智能驾驶做宣传了，都会
15: 现在都叫辅助驾驶，
17: 只能叫辅助驾驶，
15: 我们是主驾驶人，
17: 对，
15: 一下子就把这个锅扣到我们自己脑袋上了。
17: 对，所以就驾驶人变成了第一责任。

0: 嗯，
1: 这是第一个。然后如果说您想要向车企来争取补偿的话，其实也是有可能的，因为它有一些品牌的车企就针对这些智能泊车啊和自动驾驶出了一些兜底的承诺。然后
2: 兜底承诺是吗？
1: 对，
2: 那我当时没有注意。
1: 然后以及您在购车的时候，可能他们就是品牌方会为你们购买了一个叫智驾险，就是如果说您去查询一下，像您的那个电车品牌的客服或者 4S 店去咨询一下，当时您购买这款车是否有这一个兜底的承诺，或者是有购买智驾险，如果说是有的话，我还是建议您优先通过这个渠道去进行处理，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您的走那个车损险而导致您自己的保费上涨。
0: 嗯，但是还有一点还是要注意，就是其实在所有的科技产品的进步过程当中，反馈也是很重要的。就其实我们第一方面是说，哎呀，你看你这个问题是你造成的，你赔我一些。还有一点就是，你看吧，其实还有一定概率你的系统会出现这个问题，这个也是要反馈给他们的。
1: 嗯，然后以及如果说您后面经过第三方检测，或者是他们那个车企品牌的后台的一些什么数据能够为您去证明它是这个系统存在缺陷，那么您也可以要求车企承担一个相应的责任。但是无论是通过走保险或者智驾险或者车企的承诺，以及您另外向他进行一个索赔去追责，最后您得到的一个赔付的总额是不会超过您的实际损失的。
0: 嗯，就是有一个这样的范围已经划定了。
1: 对，
0: 填平原则，
1: 对，损益相补原则。
2: 那我觉得还是有点难度现在。
0: 但是你这个车出了这个问题，还是要跟他们反馈的。
1: 也不会很难啊，您先去问一下那个品牌方，他是不是有给你们购买支架险，或者是有什么兜底承诺嘛？
0: 嗯，
1: 如果没有的话，您还是也可以通过就走车损险。
0: 嗯，而且有一些非常有良心的车企的品牌，他们会甚至比你更积极的来解决这个问题和漏洞，因为他们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
1: 对，而且你可以向厂家申请调取他们后台的数据。
0: 嗯，
1: 对，
0: 更完整的来解决这个问题，也防止类似的情况再发生嘛。
1: 对，评估一下是否存在一个系统缺陷。
0: 嗯，
2: 哦，
1: 然后
2: 那我先好，那我先跟他们客服先咨询一下。
1: 嗯，好。
0: 嗯，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也可以把您的这个线索和事情一起同步到我们的汽车节目，然后我们的主持人浩东到时候再通过您的这个事情来帮助你，看看能不能做一些协调，好不好？
2: 嗯，可以可以。
0: 嗯，好的，谢谢云女士的关注和支持。96218转零号键，马上来问候到线上的刘先生，你好。
3: 喂，你好，主持人你好。之前我和我老婆还有我儿子买了两份保险。
0: 嗯。
3: 我老婆的应该是平安的什么什么平安福还是什么之类的吧，我具体我不清楚了。就然后我在那个时候是小时候帮他买的，买应该是买10年，已经买满了。买满了之后呢，嗯，后面我其实今年上半年应该是年初的时候，我去咨询过我们两份保险，总共是大概已经我老婆的等于现在还继续在买，他要买，不晓得是买20年还是多少年，就反正当时也是被这些保险公司的这个业务员给忽悠了之后呢，而且我老婆的每年的那个保费他要递增，然后我现在已经两个保险加起来，应该有将近10万块钱左右了，
1: 保费已经交了10万了，嗯，
3: 我老婆那个保险是好像是那是什么大病医疗之类的，反正具体的我也不是很清楚，因为具体的保险是他去交的。
0: 总而言之，就是儿子的已经买完了。
3: 啊，对对对，
0: 但是
3: 但是每年还交个什么钱？那不多，对，几百块钱好像。嗯、
0: 那您夫人的这个是20年已经交了多少年了呢？
1: 大病医疗，他应该是每一年交费的吧？
0: 嗯，
3: 他应该是交了有7、8年了。
0: 嗯嗯。七八年，
3: 然后对，就是然后呢，我们就今年年初的时候去保险公司去咨询了一下，就是这个保险，他说现在他们那边工作人员就说啊，我帮你算一下，你这个保险很划算的，怎么样，然后你这个东西如果是增多退的话，那就退不了多少钱了，那就好像我和我儿子的两份保险加起来，只退了2-3万块钱吧。
0: 哎，您这个问题这么说起来，听上去像是一个买卖之间的这个状态。您是想中途断掉这个保险，对不对？您太太的。
3: 对，我感觉这个保险比较坑，我不想买了。
0: 嗯，你有没有看过当时签的这个合同里面有没有写定？

0: 如果您中途退保，会要承担哪些损失？合同
1: 合同条款。
0: 对啊，
2: 啊，对他，因为他一本好好的书，我们也没去仔细看过，这些的我们当时就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也带着那个合同去了保险公司，他们就比较专业，他算了算去，反正算出来就只退的很少的一部分。
0: 很少是多少呢？
2: 他我老婆那份保险应该是他是每年要交8000多块钱，
0: 8000多，对，
2: 然后每年还递增，
0: 嗯，
2: 对，然后现在他退的30%左右是多少来着？
0: 啊，也就是8年的样子，每年交8000，现在退30%，然后您却觉得这个比例不对，对不对？
2: 对，但是他那个合同上面我看了一下，好像我听他们解释的，他们也指给我看了，反正那个合同上面呢也是注明了的，只是我们当时感觉买这些保险东西也是当时被熟人这些保。这个业务员给忽悠了，知道不？
0: 嗯，有一些内容啊，特别是购买某一些商品的时候，实际上也是您自己做的这个决定哈、啊。就是事后您再来说，
2: 对对对，
0: 他是忽悠你，你也要说出他是怎么忽悠你的，对吧？咱们也要对自己言论负责。
1: 谁主张谁举证？
0: 对，然后我们来请教谭博士。如果是谭博士，您的亲戚，哎，比方说
1: 我先问一下，你是什么时候买的？最早？
2: 我老婆的应该是买了7、8年了吧，应该是19年的时候开始买的。
1: 10多。
2: 我儿子的已经买了，我儿子现在已经19岁了，他是几岁的时候开始买的？
1: 就是首先第一，这个保险合同的条款是很重要的，您都没有仔细的看，你就签了，那你为什么会买这样的一个保险呢？当时是他的销售人员，他是有误导您去进行销售吗？比如说当时承诺，这个保险呢，名义上是保险，但事实上呢，它是比相当于是存钱，比银行的利息高很多很多，然后你买个几年就能够取到多少多少钱，有给您这样的一个承诺吗？
2: 这个东西当时因为有这么多年了，我也具体的也不是不记得了，然后主要是也是就是家门口的熟人介绍的，他当时在注册这个保险，我们也是基于相信，最主要的还是怪我们自己不是很懂这些方面的东西了。
0: 嗯，其实我们谭博士刚刚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有证据证明他当初讲过名不副实的话，那么您前面讲他忽悠您，这个可能就是有证据的，对吧？
1: 对，我现在这么问您，就是这个原因是这样子的，就是现在您那个首次购保已经也过去挺多年了啊，就是如果说您能够证明当时您在购买保险的时候，这个销售人员他存在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过错，比如说误导销售行为、欺骗行为，然后导致您对这个保险的内容有一些重大的误解，您或许可以要求去把这个合同给撤回，或者说是在这个合同约定的条款您能够争取到的权益之外去争取一个更多的赔偿。如果说您没有这一方面的证据，您不能够证明这个销售人员存在过错，只是因为您自己没有去看这个合同条款的话，还是比较有一定的难度的，这第一个。第二，您现在既然是想要去退费，那你就应该首要的是要把这个合同的条款拿出来，一条一条的看，看看其中是否有一些加重了您的义务、减轻了对方的义务的这样的一些条款，就是我们一般俗称的叫霸王条款。
0: 嗯，
1: 可以以这个霸王条款它显示公平为理由，看看能不能对这一部分的条款进行一个撤回。
0: 其实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这个作业啊，它本来在您购买之前应该要做，
1: 对，
0: 现在您在要退费的时候来做，等于是补作业。
1: 而且您这个购买和您现在想退费已经间隔了这么久，有可能已经过了诉讼时效了，就是就算是你要对这个退费进行一个诉讼的话，也只能够针对近3年的您的缴的费用进行一个维权。所以的话，我建议既然您儿子的保单都已经缴满了，看看他那个保单对您的保障是后面能够拿多少钱，或许就是对您来说也是一个算是一个资产吧，还是建议您保留，不要用这个方式。退保的话损失比较巨大，有可能会失去一个保障，而且的话如果重新投保呢，保费也会上涨，甚至还会出现一个拒保的问题。对，
0: 这是我们谭博士给您的建议啊，就是如果是说您坚持要把您夫人的这个保险退掉的话，这个中间其实是一个经济损失的衡量问题。
1: 对，您就评价一下，您到底是退保比较合算呢，还是说这个保单继续保留比较合算，权衡利弊一下嘛。
0: 嗯
2: 嗯，
1: 以及您要维权的话，维权也会有成本。
2: 或者我到。

0: 说我把那个合同带上，然后给专业的律师看一下嘞。
1: 可以的，您这个后的合同的话，估计要去进行付费咨询。
0: 啊，可以，那没问题，没问题。
1: 好的，谢谢您对节目的支持，下期节目再会了，我是主持人刘曼，
2: 我是谭家珍，
1: 感谢谭博士对我们节目的支持。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来，请。
5: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1: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3: 你对他出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11: 在无需滤镜的株洲九步江，做一场山水之梦。睡前原谅一切，醒来不问过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2: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1: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3: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1: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4: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5: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4: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1: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6: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3: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4: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5: 好，马上就吃。
1: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7: 他还没说完呢，乾隆和众人都笑了。乾隆说道，
8: 确实没有这样的人才，真有倒成了个怪物了。有一两样两三样出家的就是好样的了。
7: 叶天师说，皇上真是无学不愧，这正是张仲景辩证之论。皇后娘娘荣养一冬，如今体气已见康平，其实原来就是个闭气不通的相，只是太弱不敢用泻，现今护住心肝肾肺，由命门泻火，要加适量鸡屎麻黄，泻透鸡。

弃铜肾亏再补是绝无错误的。好比水桶里的机构，洗净了再注清水，只要不傻，谁能说这不对？太医诸位们只看到浮寇华浮如弱，恐怕一泻而不可收拾，其实与辩证之理相悖。四时脉象，春弦、夏沟、秋毛、冬谷。春天就是康健人，那脉象也是如若而常的，应时应有的脉象，那不叫病，反常了却是妖。我请他们太医自诊，他们的脉也都如弱，明知我不错，还是要用黄芪、三七、茯苓。皇上，这些药用不出毛病，也治不了病的。我不敢说他们错，只敢说我不错。乾隆用心地听着，笑着说道：谁说你错了？脉按经方，朕都看了，叫北京的太医来，是让他们学习你的医理药理，不是来为难你的。当然，他们的话有理，你也要用心参酌。皇后自觉脾气大健强壮，愿意用你的药，还是以你为主，只管用心去治，别听人说三道四。叶天师叩头，这就是皇上圣明如艳阳之光，小的草木之人沐浴皇恩了。如今医好皇后凤体，小的有六成把握，只是皇后肾脏因寒而热，因致肝气易燥，省得所在克己复理，只是克己二字不能与体气无害，最忌生气的，又最忌生气又克己，心于不畅，不泄于外，吉祥于内，这是病家大忌。乾隆微笑着说了：你这就多虑了，皇后母仪天下，尊荣九重，太后和朕时有呵护，谁敢惹皇后生气？你且退下吧，太医们那边朕就有旨意的。叶天士悄默声的叩头，却不退了出去。洪昼笑着说了：这人真的大有长进，说话分寸，君臣之礼像那么回事了。怎么长进的？必定是纪晓岚的教导。哎，你是怎么教出这个活宝来的？纪晓岚笑着说：其实很容易，也不离经叛道的。我跟他说，你知道上头做的是谁，就那么帮帮的顶。他说，我也晓得跟皇上大人说话得温良恭俭让，只是说到医道上头，臭嘴就没了把门的，不敬的心思没有，医理说不清，病人对我没信心，皇上皇后也得寻礼来吧。我说，皇上并不厌你，是皇上的人主度量，你总有最敬最怕的人吧，比如你爹你妈，就想着上头是父母，说话自然就温存了。他说他自幼爹死妈嫁人，舅舅家趁饭吃，舅舅怕老婆，舅妈一天三顿白眼儿，想起来他们嘴脸，只要锅他们耳光，哪儿来的静心？说到这儿，乾隆、洪昼一干人已经笑了。纪晓岚接着说：百般譬喻，他说他没出名时怕病家，成名之后病家又怕他。倒是这句话提醒了臣，臣说你总要敬医圣吧，你心里想着上头做的是扁鹊，是张仲景，自然就有了敬畏的心了。他心里找到了李尊。

上下的位置，说话时自然就有了尺度分寸。乾隆瞟了一眼洪昼，说道：有了尺度分寸，就不失大体，就不至于荒唐过分。老我，朕其实很知道你根上不是荒唐人，也很爱你洒脱机敏的，你是太弄小聪明的了，喜欢懒事儿，懒了事儿又兜不起，遮掩聪明，偏又欲盖弥彰。潇洒王爷、倜傥王爷、豪爽王爷、率性王爷，甚至风流王爷，什么不好的，就偏心甘情愿做个荒唐王爷。一个钱度还有高恒都在女人身上吃了大亏，官员们玩婊子成风，一掏一窝。傅恒在成都捉，尹继善在西安捉，朕也是三令五申下旨严斥杜绝，捉之尚且不慌，你怎么敢弄一群妓女给军官睡？洪昼早已经起身垂手聆听，却仍是一脸迷糊皮笑，说道：皇上教训的是，太后、皇后娘娘也反复叮咛训诫过了的，臣弟再不敢了，只求皇上再放臣弟一马，给臣弟点面子，别处分随和德他们了，这个人还是很能打仗的。他嘻嘻地讪笑着，又一低头。乾隆似乎有点无奈地对岳钟琪和纪晓岚、尹继善三个人说：你们看这个人，自身不保还要保别人，原打算早点发落你回京闭门思过的，老佛爷、皇后都出来说话，就再放一马吧。王爷爵位还还给你，东珠暂且不赏，这就要回銮了，你和范时杰顺道查看官房，千万留意，防着官员借修一道桥梁争钱争粮，你可听见了？洪昼赶紧点头称是，当下就要告辞。乾隆摆手说道：且不要去，纪善还没说完，听听如果经理有要办的事儿，你回去心里也有个数。洪昼又坐了回去。纪晓岚自随驾到南京，就已觉得乾隆待自己不像以前那么亲切关怀，军机处议事也少了调侃，极少见他像今日这样随和亲近，颜色温馨的。原打算和刘统勋合议之后会奏福康安擒贼的事儿，一转念变了主意，奏道：皇上容臣先奏，是个好消息呢，主子听了提神，再听尹继善细陈军务如何？乾隆捻着胡须笑着说道：哦，好，你就先奏。是，臣今日接到济宁知府葛某的报捷信，福康安、刘墉周密布置，马到成功，匪首蔡七以下198名巨寇，穷凶极恶之徒全部落网，官军衙役无一伤亡。

0: 看报，看报！
1: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0: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1: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0: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2: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3: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

0: 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1: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2: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3: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4: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2: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5: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6: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7: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8: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9: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0: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10: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1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10: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1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1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1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10: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15: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1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13: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14: 好，马上就吃。
10: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16: 包括乾隆在内，所有在场的人都瞪大了眼睛。纪晓岚口齿便利简洁，一串报说抑扬顿挫，铿锵有节，果然十分的提神。乾隆端着杯子的手居然一颤，呼吸间鼻翼都兴奋的一吸一张，眼中波光一闪，问道：是哪个府？回万岁，济宁府。福康安刘墉指挥。是，匪寇无一漏网，冠军无一伤亡，打得干净利落。百姓呢，有没有惊扰地方？纪晓岚双手一合，十指交叉，感叹道：这正是难能可贵之处。臣入军机处有年了，大半剿匪出动官军，一半杀土匪，一半伤百姓，甚或割了百姓人头冒数请功的比比皆是。

肥寇砸居民宅，一个百姓也不误伤，此事前所未有。以300官军、200衙役，生擒200惯匪恶盗，这样少的兵力，如此大的建树，真是史无前例。福康安刘墉尚是风华青年，乃能如此果决刚毅，置诸在握，也实出臣的意料。洪昼是在座最知道乾隆和福康安底蕴的，生怕这位舌灿莲花的老翰林把好话给说尽喽，赶忙笑着说：“傅恒整日训斥福康安，要防着快牛破车，又是什么赵括马谡？老刘头更是见了儿子就眼里出火，训起来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的。这两个后生子虎毒出山，一捉一群狼，看这两个老家伙什么话说。”尹继善和岳钟琪眼见乾隆高兴的脸上放光，笑得竟有点傻里傻气，谁不要凑趣儿啊，趁热打铁，就腿搓捻，大捧说了：“这是比打野战难10倍的事儿。”两个年轻人举重若轻办了下来，匪患消弭还在其次，朝廷又得两个出尖人才。吉盛之势，人才辈出，是朝廷社稷之福。嗨，把我们这辈人比下去了。一地一句词连词，话套话，就说的一车满载，包兜不住。这事儿唐乾隆高兴的坐不住，脱口而出，本想说唐儿知道不定多欢喜呢，生生把半截话吞回肚子里。因见皇后跟前使唤丫头彩绘过来，料是听见了这边动静，就笑着说：“没有生气的事儿，大家高兴着呢，回去禀皇后，福康安拿贼立功了，待会儿和五爷一道过去说。”彩绘笑着答应一声，退了出去。乾隆转换过来接着说：“倘若傅恒、刘统勋知道，不知是愧是喜。保洁信带来了吗？”“朕说呢，纪晓岚一进来就面带春风，感情憋着一饱。”纪晓岚心里叫了声惭愧，赶忙抽出信来，双手呈上。乾隆接过来一看，就说：“姓葛的好字，写的精神。”便凝神细阅，众人是端坐注目，只见乾隆时而脸眉凝目，时而颔首微笑，时而俯仰沉吟，时而抚膝慨叹。末了笑着递给了岳钟琪：“你们也看看，难为这两个年轻人少壮有为，很给朕争脸。葛笑话的文章写得也好，纪晓岚有的没的谈笑风生，比出康熙年间刘七麻子一案，又比芜湖盐商放炮造反，连着说齐二寡妇一枝花诸人，又比论傅恒黑茶山，雍正朝名臣李卫招安窦尔敦，种种前案殄灭割据逆案人犯，优劣长短相互辉映参照，大小之事对垒之行虽然各有同意，哪一案不要耗国库数十百万，哪一案都有误伤良民的。中间夹着洪昼插话凑趣儿，把乾隆听的是乐不可支，说道：“老五说的不错，这确是国家祥瑞之气。圣祖世宗爷和朕三代努力教化，百姓深明大义，福康安他们才能如此顺利。不然，有的从贼抵抗，有的窝

非不报。仓促之间，良友不便，哪有个不误伤好人的？他想说的庄重肃穆一些，竟是无法挂下脸来，仍然是笑逐颜开，实在是非同寻常。一时间，岳钟琪和尹继善也都看完了折子。尹继善由衷一叹：“奴才细想当时情形，不能请示待命，不能延误时分，为防走漏消息，连官府也不能全然信赖，又无大军可以调动，朕将才也。运筹帷幄，静如处子，动如脱兔，出奇兵用一阵，都在箭不容发之中，一步错了，就没有这个全胜之局。”岳钟琪也说：“这确实一场野战，不是靠地方政府，也没有全指望大营官兵，这个战例很个别的。”乾隆100个心思想升福康安的官爵，一来他刚入职侍卫，再者年纪又小，无功晋升，众人难免不服。有了这份功劳，心里这份欣慰，局外人怎么也不能体谅的。转念一想尹继善的话，反而冷静持重了下来。转想刘墉是文臣，按野战功勋又如何记劳？又想福康安果真是班班大才，纯粹以武功出身似乎可惜，一功之下赏赖过重，又容易增加他的虚骄狂傲之心。心里边想着，心思已是清明底定，笑着说道：“其实朕更取他们忠君爱民、不计利害这份心。这个仗打得险，如果有了半分敷衍，先来请旨，或先与山东省台驻军联络商计，商计停当，贼也逃了，他们也没了责任。这就是寻常拥立伎俩。傅恒有子，刘统勋有子，朕心里欢喜无法形容，但他们毕竟年轻，还要砥砺磨练，琢玉成器才是。朕料他们的折本今夜明天可到，军机处先议一下，要从表彰勉励上做文章，下边有功人员保续照常。他们的功劳虽说朝廷有制度，宁可从低或者记当，待差事办完引荐时再说不迟。”

0: 浓荫蔽日，百鸟啼鸣，让人流连忘返的永州阳明山、五城楼与万和湖正在轻声召唤。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3: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2: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尹老师。
4: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0: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5: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6: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5: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6: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5: 啊，这……
6: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5: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6: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7: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8: 妈妈，妈妈，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村村响大喇叭。
1: 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1: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2: 乡村振兴增收是关键，补齐县域发展短板，就要让偏远地区的老百姓真正富起来。近日，湖南召开促进偏远地区农民增收工作会议，立项目标，到2027年，偏远地区县市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要高于当地 GDP 增速，高于当地城镇居民收入增速，高于全省农村居民收入增速。今年3月，省委1号文件就提出，推动省际边界县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要实现4个高于，让农民收入稳定增长。此次专门针对38个偏远地区县市区精准施策专项部署，湖南准备怎么干？村村响大喇叭为乡亲们一一梳理。首先，可能很多人好奇，偏远地区怎么界定？为什么是这38个地方呢？
3: 根据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印发的《促进偏远地区农民增收实施方案》，偏远地区是指省际边界地区，包括脱贫地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等。这38个偏远地区县市区大多身份特殊，不少地方兼具脱贫地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多重属性，如宝靖、龙山、桑植、石门等地。从收入数据看，这些区域的发展短板十分明显。2025年，38个偏远地区县市区农民收入平均值为22206元，比全省平均水平低1295元。在农民收入低于全省平均值的50个县市区中，偏远地区占了24个。当然，偏远地区也有亮眼优等生，如革命老区浏阳、攸县、醴陵这3个地方，2025年农民收入平均值就超过了400元。针对区域发展不均、增收参差不齐的现状，湖南立下明确时间表和硬目标，到2027年实现3个高于发展目标，即偏远地区县市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要力争高于当地 GDP 增速，高于当地城镇居民收入增速，高于全省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同时，开启横向对标模式，和周边省份相邻县市比进度、比增速，做到低的缩小相对差距，高的保持增量领先。这个目标务实又给力，既体现了自我加压、奋勇争先的决心，也符合我省偏远地区发展的实际情况。
2: 目标已定，关键在落地。此次实施方案从4个方面列出12条具体举措，通过多种途径实打实地帮助与带领偏远地区农民拓门路、增收入、提获得感。聚焦农民4大核心收入来源：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精准发力。
3: 一是工资性收入，重点在稳岗就业，通过以工代赈、发展乡村车间、做强劳务品牌、深化劳务协作，让农民就近找到工作，有活干，有钱赚。二是经营净收入，重点在发展产业，从产业布局、链条延伸、产品销售3个环节同步发力，特别提出支持发展庭院经济、林业经济、农文旅融合产业，把乡村独有的生态优势、资源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增收优势。三是财产净收入，重点在盘活资源，深挖农村内生潜力，部署开展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闲置农房盘活、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等改革举措，让农村闲置资源活起来，集体资产赚起来，让农民坐享资产增值红利。四是转移净收入，重点在落实政策，精准、及时、足额发放各项惠农补贴，抓好对民族地区、革命老区的倾斜政策落实，做好常态化帮扶。

0: 都劳民生底线。
1: 偏远地区、县市区的先天资源、区位条件相对发达地区要相对薄弱，想要促进农村增收，不能照搬模板，就必须立足当地特色，深挖自身潜力。
0: 首先要突出改革创新。

0: 促进农民增收的潜力所在。其次是要形成自己的特色，打造品牌。比如在劳务品牌培育上，是做大做强已有品牌，还是结合新业态打造新品牌？在产业发展上，是主攻一线一特，还是推动多业共兴等？把这些问题想清楚，做强品牌也是增收的潜力所在。我省不少偏远地区县市区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在全省促进偏远地区农民增收工作会上，永州市和益阳南县分享的经验让人眼前一亮。永州市11个县市区中有7个是偏远县区，过去因山高路远、产业零散，导致增收乏力。近年来，永州市充分利用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和优质农特产品，做强产业，促进农民增收。目前，该市蔬菜出口额占全省 80%， 带动 4.5 万农户，户均增收超3000元。油茶产业带动季节性用工20万人，人均年增收5000余元。南县因地制宜，做大做强稻虾产业，综合产值达190亿元，品牌价值突破500亿元。全县稻虾共生种养面积63万亩，亩均纯收益3000元，全年带动农户增收 18.6 亿元。生态稻虾精深加工跻身省级重点产业集群，全链条吸纳就业 13.5 万人。
1: 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2: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3: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4: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1: 昨天揭晓的2026软科中国大学专业排名中，湖南高校交出了一份令人瞩目的答卷。A 加专业总数提升到36个，湖南工商大学、长沙师范学院、湖南女子学院均实现了 A 加专业零的突破。长沙工业学院、常德学院、湖南农业大学、东方科技学院三所高校首次跻身榜单。纵览榜单，湖南共有41所高校的1232个专业上榜。从上榜专业数量看，湖南师范大学以87个上榜专业居全省首位，中南大学与湖南大学紧随其后。在顶尖专业数量层面，湖南共有12所高校拥有 A 加专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湖南共有6所高校的12个专业夺冠。记者从省数据局了解到，截至目前，我省已发放17张数据产权登记证书，涵盖智慧交通、现代农业、生物医药、绿色环保等领域，这标志着湖南在数据基础制度建设中迈出关键一步。数据产权登记工作从制度设计进一步走向实践落地。在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湖南主会场活动开幕式上，我省公布了一系列文物保护利用工作新进展。我省廊桥保护三年行动成果丰硕，廊桥资源家底已全面摸清，全省廊桥总数达到516座，总量跃居全国第二，新发现的廊桥达209座，增幅超过68%，全省廊桥保护水平全面提升。我省小切口带动大保护，以廊桥为牵引构建区域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新格局案例，成功入选国家文物局2025年度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10佳案例名单。数据显示，2025年湖南省无偿献血达59.76万人次，献血量110.25万单位，居全国省份第9位，千人口献血率全国排名再进2位，为全省乃至全国重点城市的临床血液供应提供了坚实保障。全省14个市州已全面落地三免政策，用血费用线上直免比例高达99.1%。今年省卫生健康委还联合省机场集团，为无偿献血金奖获得者开通了安检绿色通道，让奉献者真正享受到便利与实惠。14号晚，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100优秀典型发布仪式暨现场交流活动在陕西西安举行。湖南共有9个优秀典型上榜，包括3名志愿者、2个志愿服务组织、2个志愿服务项目和2个志愿服务社区。
4: 下好产业企，谋稳振兴局，村村响大喇叭特别报道，全力以赴，全面振兴。
1: 端午临近，传统民俗与特色食俗消费持续升温。作为端午经典美食的皮蛋，迎来销售黄金旺季。 在武冈市迎春亭街道，一家传统手工皮蛋作坊早已开启忙碌的生产模式，匠人

0: 坚守古法制作工艺，以匠心打磨地道风味，让传承多年的老手艺在新时代焕发新生。一枚枚软糯鲜香的手工皮蛋，守住了原汁原味的端午烟火气，更成为带动周边农户就近就业、稳收增收的致富蛋。走进皮蛋作坊，淡淡的茶香与秘制配料的清香扑面而来。作坊负责人李顺军和妻子正抢抓端午订单工期，全力投入生产作业。经过精细分拣的新鲜鸭蛋整齐码放，全程遵循古法流程，依次完成配料搅拌、均匀裹灰、蜂蜜腌制、自然晾晒等多道精细工序，层层严控制作细节，全力保障每一枚皮蛋的上乘品质。皮蛋手工作坊负责人李顺军：
1: 现在是皮蛋销售最旺的时候，我每天都在全力改蛋。今年的之前有四款鸭蛋，一共有3000个。今年从有6月以来呢，我已经生产了300多个了，300多个皮蛋。
0: 为充分保障端午市场供应，抢抓节日消费旺季商机，李顺军每年2-3月份便提前开工生产，错峰储备货源。截至目前，作坊已累计出售手工皮蛋30000多个，产值突破50000元。端午节前，作坊订单源源不断，呈现出产销两旺、供不应求的火热态势。多年来，李顺军始终坚守纯传统手艺制作工艺，从源头严把食材品质关口。作坊制作皮蛋的原料均甄选本地农户散养的新鲜鸭蛋，搭配纯碱、十三香、生石灰、食盐、茶叶等天然配料，历经20多天的密封腌制与自然晾晒，最终制成蛋白晶莹透亮、蛋黄软糯糖心的优质皮蛋。地道的传统风味收获了大批回头客，订单范围也从周边乡镇不断辐射扩大。顾客罗建胜：
2: 皮蛋是端午节的必需品，端午吃皮蛋呢，也是我的武冈县的老习俗，亲切感多。每年子我端卖皮蛋，自己吃，也还爱带送行，非常的不错。
0: 小小的皮蛋作坊不仅盘活了传统老手艺，更实实在在助力乡村惠民增收。针对本地农户散养鸭蛋产量零散、销售渠道狭窄、高温天气易变质滞销的难题，李顺军的皮蛋作坊常年定点上门收购周边农户的散养鸭蛋。目前作坊已累计收购本地农家散养鸭蛋20000多个，成功打通本地农产品就地生产、就近销售的畅通通道，切实解决了农户卖蛋难的问题，让村民足不出村就能实现稳定增收。养殖户罗春香：
3: 以前在吃个的蛋买零个呢，是又慢又麻烦，特别是现在天气热了，蛋放久了就容易发。现在有个李师傅在修蛋嘞，价格也公道，我的人心没操心啊。
0: 依托成熟的古法手工制作技术，李顺军持续丰富产品品类，拓宽经营渠道，打破传统节令产品的销售局限。除了端午热销的鸭蛋皮蛋，作坊常年研发生产鸡蛋皮蛋、鹌鹑蛋皮蛋等特色产品，贴合不同消费者的口味需求，实现全年常态化生产与销售。一枚小小的手工皮蛋，承载着地方端午民俗底蕴，更赋能乡村产业增收。如今，这项扎根乡土的古法手艺在坚守中传承，在创新中发展，不仅擦亮了武冈本土特色农食品牌，有效激活了端午节日消费活力，更以小微乡土产业的力量稳稳撑起了当地农户的致富希望。
4: 村村响大喇叭，公益提醒。
5: 遭遇滑坡怎么避难逃生呢？一般来说，岩土山体都有可能发生滑坡，尤其是在结构松散、抗剪强度和抗风化能力较低的斜坡，更容易发生滑坡。遇到山体滑坡时，一定要沉着冷静，不慌乱。逃生的要点，第一是跑。遇到山体滑坡时，要朝垂直于滑坡方向的两边跑，一定要沉着冷静，迅速判断出安全路径，果断撤离。撤离时要往地质坚硬、不容易被雨水冲毁、没有碎石的岩石地带逃生。另外，千万记得要轻装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不过，通讯工具一定不能落下，方便与外界联系求助。当滑坡停止后，也不要立刻回家检查情况，因为滑坡会连续发生，贸然回家有可能遭到第二次滑坡的侵害。
0: 好了，这时段的。

0: 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果夫、总监制周红，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1: 来来来，满上满上，
2: 哎呦，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1: 没关系啊，难得聚会。
3: 酒桌上再喝最后一杯，往往将驾驶者置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2: 我能开，能开。
3: 酒驾不是勇敢者的游戏，而是通往危险的快速通道。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酒后请打车或找代驾，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到家。
4: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3: 解救洞庭赊月色，
4: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3: 春酒相携旧竹丛，
4: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3: 霜叶红于二月花，
4: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3: 白银盘里一青螺，
4: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3: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4: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3: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巴陵送李十二，唐·王昌龄。摇曳巴陵舟主分，清江传语变风闻。山长不见秋橙色，日暮蒹葭空水云。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洞庭湖畔的秋韵与离愁。
4: 王昌龄这首《巴陵送李十二》，以一句“日暮蒹葭空水云”为洞庭秋景留下了最动人的诗意注脚。夕阳垂落，云水空茫，湖畔蒹葭随风轻摇，既是眼前实景，更是诗人心底挥之不去的离愁。自这首诗起，蒹葭这类生长在洞庭烟波间的寻常草木，愈发成为唐诗中极具代表性的香物，承载着文人别绪、贬客心境与湖湘文脉。从《诗经》的悠远相思，到盛唐与中唐的情感寄托，《易经》蒹葭在洞庭湖畔摇曳千年，成为串联唐代诗人人生际遇与精神世界的文化符号。从植物本意来看，古人所言蒹葭并非单一物种，而是荻草与芦苇的合称。蒹为荻，茎秆实心，株形纤细，花穗偏紫紧凑，多生于河岸滩涂。葭为芦苇，茎秆中空，高大粗壮，花穗蓬松洁白，常长于浅水湖泽。二者形态相近，生境相似。在唐诗的文学书写中，诗人并不刻意区分，同以蒹葭描摹洞庭秋景，让这一意象兼具自然之美与深沉的情感张力。王昌龄笔下的蒹葭最先将洞庭秋景与文人离愁紧紧相连。开元27年深秋，王昌龄自岭南贬所预设北归，途经巴陵时与李白不期而遇。彼时王昌龄历经官场沉浮，心怀诗意，李白才华横溢，却仕途坎坷，四处漂泊。两位同病相怜的诗人泛舟洞庭，把酒言欢，在湖光山色中惺惺相惜。离别之际，王昌龄以《巴陵送李十二》赠别， 将全部心绪藏于蒹葭。

之中。诗的前两句落笔送别时景，小舟在舟主间分离，叮嘱之声借清风传送，尽显唐代诗人洒脱旷达的姿态。后两句意境悠远，青山连绵遮蔽视线，巴陵秋色渐次隐没，夕阳西沉，唯有满目蒹葭苍苍，云水一片空茫。一个空字为全诗之眼，写尽友人远去后秋景失色满心怅惘的不舍之情。王昌龄化用《诗经》蒹葭的相思意蕴，让蒹葭成为思念的具象载体。知己别离的感伤尽在日暮烟波之间。此番相遇与送别成为唐诗中千古佳话。多年后，李白以我寄愁星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遥相呼应，让洞庭蒹葭见证了跨越时空的知己深情。中唐时期，贬谪文人足迹遍布湖湘，蒹葭又被赋予更为丰富的精神内涵。永贞革新失败后，柳宗元被贬永州，十年蛮荒生涯里始终坚守文人风骨，心怀旷达自持。元和十一年，衡州有人来信慨叹南方酷热，柳宗元以得卢衡州书应以诗寄回信，其中蒹葭淅沥含秋雾，橘柚玲珑透夕阳一句，以蒹葭绘出岭南独有的清美秋景，暗含对友人的慰藉与自身的从容。秋雾朦胧中，蒹葭随风轻响，细碎而坚韧，夕阳余晖下橘柚圆润鲜亮，温暖而明丽，一冷一暖相应，一静一动相成。柳宗元不直言劝慰，却以蒹葭的清雅姿态展现南方秋景之美，以自然景致消解贬谪苦闷，尽显逆境中的文人气度。同一时期，韩愈在洛阳送别友人李楚归乡，亦以蒹葭写进绵长离思。其《送湖南李政自归》中，人随鸿雁少，将共蒹葭远两句，将惜别之情融入天地秋景。深秋雁南飞，远行之人渐稀，江水滔滔不绝，两岸蒹葭绵延至天边。上句以鸿雁欲远行，写旅途孤寂，知音渐远；下句以蒹葭伴江水，壮归程迢递，离思悠长。诗人不直抒不舍，却将深情托付给江水与蒹葭，让洞庭秋草化作远行的陪伴，意境悠远，余味绵长。从《诗经》的相思之叹，到王昌龄的知己离愁，再到柳宗元的逆境自持，韩愈的绵长别思，蒹葭在唐代诗人笔下完成了情感意蕴的层层升华。这些文人或贬谪湖湘，漂泊四方，或友人别离，天各一方，在洞庭山水间相遇相知，以蒹葭寄托人生际遇与精神追求，让这株寻常草木成为承载唐代贬谪文化与送别情怀的经典香雾意象。千年流转，洞庭湖畔的蒹葭依旧苍苍，时至今日，荻草与芦苇仍是洞庭湿地最具代表性的植物。整个洞庭湖区荻草与芦苇总面积约133万亩，年产量约100万吨，占全国芦苇产量30%以上，是亚洲最大的芦荻产区之一。岳阳、沅江、湘阴、南县、华容等地都有大面积连片芦荻荡，其中最典型的便是沅江麓湖湿地，正是诗中日暮蒹葭空水云的现实场景。王昌龄、柳宗元、韩愈笔下的蒹葭，在今日洞庭湖依然成片生长，秋来苍苍，成为可看可感、生生不息的唐诗实景。如今的蒹葭不再背负文人的贬谪之愁与离别之苦，而是成为湿地生态的重要部分。

0: 根系净化湖水，花穗为候鸟提供食粮，枯茎构筑湿地生态骨架，以自然之力守护洞庭一湖清水。从唐诗里的诗意愁绪到如今的生态野趣，蒹葭始终扎根湖湘大地，见证自然景致与人文诗意的交融共生。一茎蒹葭，一脉湘水，千年诗心。它因王昌龄的诗句定格洞庭秋韵，因唐代文人的寄语承载深沉情思，是唐诗湘故的典型代表，更是湖湘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精神符号。历经岁月沧桑，蒹葭依旧在洞庭烟波里轻轻摇曳，将唐代诗人的缱绻情思与湖湘大地的灵秀之气永远镌刻在中华文化的悠长画卷之中。
1: 听，山间铃响马帮来，安化茶马古道。闻，茶韵飘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2: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我没有那么好，也没有那么糟》。本书是一本深刻洞察人性的自我成长书籍，它以直接而贴切的方式探讨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面临的各种情感和关系挑战。作者通过独特的视角揭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冲突和不安，同时提供了实用的建议和解决方案。本书涵盖了广泛的主题，从情感管理到人际关系，再到家庭生活和自我成长，无一不涉及。本书引导读者深入思考自己的情感、行为和价值观，帮助读者改善自己的内心世界，建立更健康有意义的关系，以及实现个人的成长。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3: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4: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糯米粽子裹五粮，门插艾叶满堂香，五花八门粽子馅儿，到底怎样吃才健康？传说中用雄黄去五毒，现在这种方法还适用吗？本期健康相约100岁，特邀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脾胃病科副主任医师黄柳向做客直播间。本期话题和您关注粽叶飘香，端午养生。
5: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深晨。
3: 各位好，我是萌萌，要欢迎今天的智囊团主脑，是来自于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脾胃病科副主任医师黄柳向教授。欢迎黄教授。
6: 听众朋友网友们你们好，我是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0: 黄柳巷副主任医师。
1: 本期嘉宾黄柳巷医学博士，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脾胃病科副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中华中医药学会脾胃病分会委员，中国中西结合学会消化系统疾病专业委员会脾胃学说应用与创新专家委员会常务委员，湖南省脾胃病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从事临床教学及科研工作28年，擅长于消化系统疾病的诊治，对功能性胃肠炎、慢性萎缩性胃炎、胃食管反流病及炎性肠病等有独特的临症思路，主持并参与各级课题10余项，主编、副主编医学专著3本，参编9本，在医学刊物发表论文40余篇。
2: 好，再次欢迎我们的黄教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每到端午节呢，我们的大街小巷啊都飘着浓浓的粽叶的清香哈。但是这个粽子呢到底该怎样吃，端午节的饮食我们有哪些注意事项呢？当然在生活当中哪些民俗文化里又蕴藏着养生的智慧呢？今天呢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节目当中呢，欢迎大家把您的一些疑问、困扰或者是问题发送到我们铁粉生活 APP 的后台，或者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0731-8468-1028。有任何的问题，欢迎大家来参与互动。那节目一开始呢，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拜托了大医生。
3: 看不懂的检查报告，听不懂的病理分析，记不清的注意事项，你是否一肚子大大问号？
4: 身体不适别慌张，医生来帮忙，拜托啦，大医生。
5: 疑难问题呢，要拜托大医生来帮忙解决。端午假期了，咱们湖南这边有没有一些比较特别的习俗呢？今天我们也是采访到了一位听众，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他的准备。
6: 我们家一到端午的时候呢，就会在那个家门口挂一把艾叶，然后家里也会挂一些，现在就已经挂好了。我妈妈说这个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习俗，驱蚊辟邪，小朋友呢也不容易得病。而且每年过完端午啊，我们家就会拿这个艾叶煮水来洗澡，皮肤上就不会长疹子了，我们都觉得挺好的。但是有一个问题，我看也有邻居家门口挂的新鲜的艾叶，有的人呢又是挂的干艾叶，我就不知道哪一种效果会更好，买哪一种更合适。
5: 嗯，其实我们家每年到了这个端午假期的时候，这个门上也挂艾叶，一般都是物业送的，然后家家户户都挂上一把这种干的艾叶，很香啊，很舒服，闻着。
2: 这物业真好，还送艾叶啊。我们家的艾叶都是去商场里买的。而且我发现就是每年到了端午节这个特殊的节点哈、就是黄教授家家户户门口可能都会插上一把艾叶呀，还有的挂这个菖蒲啊，还挺多的。你像刚才我们这个 ACR 里的这个朋友提到的，就是他发现，哎，有的人家里呢是挂这个新鲜的艾叶，有的人家里呢是挂这种干艾叶。就是您先跟我们来讲一讲哈、就是在生活当中我们为什么要去挂艾叶，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习俗流传下来？
0: 艾叶啊，在我们中医里面，它是一个全身都是宝，是一个中药材。那么它是一种芳香化浊的一个中药。那么它的功用的话是一个温经止血，然后散寒祛湿。那么我们艾叶外洗的话，它可以治疗这个皮肤的瘙痒啊。然后如果是在这个端午习俗，如果是挂在门口的话，可以辟邪，化湿都驱虫蚁啊这些。
2: 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源远流长的一个民俗的文化，就是现在大家一直在使用，而且效果还挺好。我就发现我们家里挂这个艾叶之后呢，就是可能感觉家里的蚊子都少一些了。
0: 对的，
2: 有这个说法是吧？您再来给我们讲一讲，就是刚才我们这个 ACR 里这个朋友也问到了，这个艾叶呢，到底是要用新鲜的艾叶好呢，还是干艾叶好？哎呦，思雨，你觉得这个艾叶就是干的和新鲜的，你觉得有区别吗？
5: 我看来哈，我觉得干的艾叶闻起来香味会更浓郁一些。然后新鲜的艾叶，我们一般说新鲜的这些菜呀什么的都容易坏，但你把它晒干之后，它就能保存的时间更长一些。我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啊？干艾叶保存的更长，而且香味更浓郁。
2: 黄教授，您看这个怎么来理解？
0: 但是我理解的话，我觉得新鲜的可能气味更浓一些。所以我们一般如果是挂在门口辟邪啊、驱逐啊、驱虫蚁的话，一般选择新鲜的多一些。

0: 我们很多人会有个疑问啊，就是为什么我要在端午节的时候买这个艾草来挂在门上？平常我们可以买吗？因为感觉这个艾草好像除了端午节，其他的时间也会有。
1: 应该如果有的话啊，应该是可以挂的。
0: 啊，也是可以挂的。
1: 只是说可能刚好是端午时节，它是不是这个艾草刚好是这个时间成熟啊，采摘还要容易些这样子。
0: 嗯。就是这个艾草本身，就是如果我们不经过比如说水煮啊，或者说一些方式方法的时候，我就纯拿这个艾草的话，会导致我们一些人皮肤的瘙痒吗？
1: 应该不会。
0: 嗯，
1: 艾叶的话，现在这个药理研究啊，它有这个杀菌抗病毒的作用，
0: 嗯，
1: 可能也会熏烧那种艾叶，
0: 嗯，
1: 就是
0: 净
1: 化空气啊，对，干的艾叶，
0: 嗯，
1: 净化空气啊，杀菌抗病毒啊，
0: 嗯，
1: 可以防止这种疫病的流行啊。
0: 啊，这个在家里可以用吗？比如说我用一些干的艾草，然后烧一点，熏一熏，这个有用吗？
1: 可以有用的，
0: 嗯，
1: 说我们有时候就是用艾叶，就是拿一个盆，然后干艾叶就这么烧，
0: 就是杀菌
1: 啊，对，杀菌啊，就是消毒的作用。
0: 我们知道在古时候啊，就是很流行一个事儿什么呢？就是互相赠送香囊哈，就是很多朋友会有一个非常精致、非常漂亮的小香囊，然后香囊里面呢会放一些中药材。你给我们讲一讲，就是在古时候，你像在端午节的时候，我们互相赠予的这种香囊里面的中药材，它包含哪些中药材？
1: 它里面的药材其实都是这种可以芳香啊，祛湿啊，杀虫啊，这种香料或者中草药，比如像这个苍术啊，川芎啊，还有刚才我们说的艾叶，对吧，还有藿香啊，佩兰啊，还有白芷啊，甚至就是像我们端午节的雄黄啊，朱砂啊等等这些。
0: 刚刚说这么多的中药材啊，很多朋友可能有些听过啊，有些可能没有听过
1: 啊。对，
0: 这些中药材有没有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禁忌？比如说哪些人群可能不能用这个中药材啊？我们要注意一下。
1: 刚才我说的这些，比如说像说的藿香、佩兰这些，都是很安全的，都是无毒的。但是像雄黄这种啊，雄黄的话在我们中医里面是有毒的。但是呢，它的毒它也是就是火烧的时候啊，加热的时候。它就会经过化学反应啊，生成这个三氧化二砷，就是我们的砒霜。像这种的话是不能大量的涂擦在皮肤上的。会中毒的。
0: 就是含雄黄的这个成分的。
1: 对对。
0: 那就是不是在生活里面就是不建议大家就是特别去拿雄黄来做一些其他东西，因为它可能通过皮肤的接触或者说燃烧，它可能会产生一些有毒的物质。
1: 对的。
0: 如果就是说我们在家里有这种雄黄的话，有没有一个合适的保存的方法建议到大家？
1: 就干燥保存了，不能就是不能温度太高。因为它主要是温度高，然后它产生毒性就更厉害一些。
0: 就是要深色瓶子里面阴凉的地方。
1: 对
0: 来进行相应的表述，不能就是温度太高或者湿气太大。
1: 对。
0: 好，我们再来说一个事儿哈，其实挂艾叶呢在生活里面呢很多朋友都在做啊，也是每年很多家庭都在进行的一个习俗。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在节目开始也讲到了哈，就是刚才我们的 ASR 的朋友也提到了，就是很多家里呢会用这个艾叶啊煮水来泡澡。刚才那个朋友说它是可以预防这种小疹子。就是这种泡澡对每个人都适用吗？还是只对那些起过疹子的一些患者朋友来说洗艾水澡然后有用呢？
1: 都可以。但是可能就是说它艾叶它主要是温阳嘛，祛湿吧。它就是如果是这种阳气比较盛的话，就是火气比较大的话，那我们就不建议它来洗了。特别适合于虚寒型体质。
0: 虚寒型体质。
1: 对。
0: 您刚才说是如果是它的阳气比较足，就不太适合用艾叶煮水来泡澡。
1: 对的。
0: 如果阳性比较足的话，它会有哪些表现呢？
1: 比如说口臭啊，对吧，便秘啊，还有有些年轻人喜欢长痘啊，长青春痘啊，痤疮啊这种。看了舌苔很黄很腻。大概就是这样的。脾气比较暴躁的那种。就是属于阳气比较重的。
0: 就是容易长痘。就是我们中医以前经常讲有这个实火跟虚火。
1: 对。
0: 您刚刚说的这个阳气比较足，您刚说长痘啊，
1: 对，
0: 或者说脾气比较大呀，这是不是有的时候是属于就
1: 是
0: 实火的表现？
1: 这个实火，实火的表现。
0: 就是有这种实火的表现。实火还有哪些表现呢？
1: 实火的表现啊，比如说失眠啊，这些都是。还有口干口苦啊。
0: 口干口苦，包括失眠也是。
1: 对，然后喜欢喝凉水。喜欢吃凉的东西。
0: 哦，
1: 因为我们讲阳盛则热嘛。

0: 所以他就喜欢吃凉的东西去
1: 吃
0: 清热，对对对，这种也是属于火气大的表现。
1: 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和端午有关的一些好经验、好方法，或者是有一些困扰，也欢迎大家把您的疑问发送到我们铁粉生活 APP 的后台。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
4: 不会把滕王阁序全都背下来了吧？
3: 阁中弟子今何在？剑外长江空自流。
5: 好，我太棒了！
6: 好，
7: 好，
6: 太好了，真棒！
7: 太好了！
8: 恭喜您可以免费的游览南昌滕王阁旅游区。您看上面的瓦件，全部采用的是
9: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30功名沉于土。
6: 这满江红怒发冲冠，背诵的太有气势了。
10: 欢迎您免费参观河南安阳岳飞庙景区，正殿上悬挂着的钟灵是您。
11: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
12: 四川广元剑门关景区欢迎您。
13: 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
14: 后天下之乐而乐。
8: 岳阳楼全楼构造没有使用一根铁钉或者是横梁。
2: 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浪漫邂逅
15: 文学经典与历史景点，双向奔赴。
2: 诵读古诗词，
15: 文化中国行。
16: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
17: 网站炒得可火了。我们是四号厅那边那个。
16: 哎，走走走。
17: 哎，干嘛呢？别拍，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16: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17: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16: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
18: 先生先生，请您停止盗录行为。
16: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18: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16: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了最贵的电影票。
18: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17: 哼，我们分手吧。
16: 哎，亲爱的。
2: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8: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2: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9: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2: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我发现有些朋友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呢，特别喜欢喝什么呢？喝冰饮料，比如说冰的果汁啊，冰的这种矿泉水，然后包括一些冰棒，然后而且他喝很多冰水的时候，他还加一些冰块放里面，这种情况下就是刚才您说的，这可能是阳气相对会比较旺的，不大适合用这个艾叶来泡澡。
0: 是的。
1: 您还说了一个，就是他如果是阳气不旺，是属于叫什么
0: 虚寒体质。
1: 虚寒体质。虚寒体质的朋友有哪些症状？哪些人？
0: 比如他怕冷。他有时候他说啊，特别是那女孩子，她可能到门诊，他说我常年累啊，就手脚都是冷的。然后晚上盖被子啊，脚都不暖，这些都是形寒。我们。

0: 讲的是寻寒之冷，
1: 哦，
0: 然后你看他的面色啊，面色就是相对来讲就是比较黄白的那种，
1: 嗯，
0: 不像我们这样比较红润啊，
1: 嗯，
0: 这样子，然后你去摸他的脉啊，就比较弱，
1: 嗯，
0: 比较沉细脉这种，
1: 嗯，这种虚寒体质在生活当中常见吗？
0: 也常见，因为现在生活习惯嘛，就刚刚你说的，
1: 嗯，
0: 现在的年轻女孩子喜欢穿超短裙啊，
1: 嗯，
0: 对吧？
1: 嗯。
0: 然后呢，又开空调，又开的比较低的温度，
1: 嗯，
0: 又喜欢喝冰的奶茶啊，
1: 嗯，
0: 冰淇淋这些，实际上这些都是伤阳气的
1: 哦，
0: 所以就现在其实虚寒性体质，我们临床上也见得相对的多一些了，
1: 嗯。是不是夏天会有些朋友，比如说我本身可能是一个容易上火的体质，
0: 嗯，
1: 然后就像您说的阳气比较足，
0: 嗯，
1: 但是他通过一些喝冷饮，包括我们夏天一些朋友吹空调，
0: 嗯，
1: 可能比较足的时候，他是不是体质会改变？比如说我就会发生这种阴虚的情况，
0: 嗯，
1: 或者说这种虚寒体质的情况，
0: 是有的。我们以前有一个，我接诊过一个病人，
1: 嗯，
0: 他来的时候就是一个虚寒的体质，
1: 哦，
0: 然后我就问他以前的饮食的习惯，
1: 嗯，
0: 他说他就喜欢喝冰啤酒，
1: 嗯，
0: 一聚会就喝冰啤酒，
1: 嗯。
0: 喝了这么5-6年啊，现在开始要觉得怕冷啊这种情况了，
1: 哦，
0: 所以他是就是热的体症啊，湿热体症，
1: 嗯嗯，
0: 然后过用的这种寒凉的东西，它是长年累月的话，它可以转变虚寒体质的。
1: 哦，就是这种体质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0: 嗯，
1: 你有可能会从一个阳气过盛，
0: 嗯，
1: 然后转化成这种虚寒体质，有可能你通过这种调理，
0: 嗯，
1: 啊，它就体质又会发生一些转变。
0: 对，嗯，
1: 就是如果一个人他比如说本身是虚寒体质，我通过泡艾叶这个水来洗澡，
0: 嗯，
1: 我洗一段时间之后，我的体质会改成这种好一点吗？
0: 那会好一些。
1: 嗯，它会转变成什么样的体质？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和转变呢？
0: 那就是可能就是恢复嘛。
1: 嗯，
0: 然后有可能你如果是补阳太过了，它又出现一些热症的表现。
1: 啊，就是补阳过了，它也会
0: 有
1: 热症的表现。
0: 也变成了这种虚实，还有寒热错杂症。
1: 嗯，哦，
0: 有寒有热，
1: 就是煎杂在一起
0: 啊，对对对，
1: 哦，这个就挺复杂了
0: 啊，对。
1: 我之前听一个朋友讲，就是因为他们家孩子呢，就是原来经常长这种小疹子，
0: 嗯，
1: 然后后来他听一个朋友说洗艾叶很好，后来他就给他们家孩子，
0: 嗯，
1: 坚持了应该差不多1年的时间，就是每天洗，
0: 嗯，
1: 每天烧水，然后洗艾水澡，
0: 嗯，
1: 然后发现他们的孩子就不长湿疹了。
0: 嗯，
1: 这个长期来洗的话有用处吗？
0: 那可能你刚才说的他可能本身体质就比较有虚
1: 寒
0: 体质的这种潜在这里面，
1: 嗯，
0: 所以他用艾叶洗啊，那长期呢可能把体质改善了，
1: 嗯，
0: 就所以他的湿疹就好了，可能也是这样子，
1: 嗯，对，这个就是通过我们洗艾水澡啊，
0: 嗯，
1: 泡艾叶澡，然后让我们的体质得到了一个修复和改善，
0: 嗯，
1: 这个是对健康是有帮助的，
0: 嗯，对的。
1: 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泡澡的问题啊，
0: 嗯，
1: 其实用艾叶煮水啊，包括一些药浴啊，我们中医里面讲这种叫什么中药浴，
0: 嗯，
1: 就是很多时候就是古人以前也有过这种习惯，
0: 嗯，
1: 就是你能不能跟我讲讲以前我们古代的人他们在泡澡的时候是用什么，也是用艾叶吗？
0: 也有艾叶，比如说菖蒲啊，这些都有，
1: 嗯，
0: 还有我们有时候用一些，它有一些药材啊，比如说根据他体质的情况，他配的一些药材，然后就就像我们煮中药水煎，然后就用那个药汤水来洗澡啊，也有这样的。
1: 嗯，您说这个药材包含哪些药材呢？
0: 都有啊，比如说你虚寒型的，那我可能就会选择一些温阳的药材，比如说一些附子啊、肉桂啊、丁香啊、吴茱萸啊，
1: 嗯，
0: 还有就是姜啊、干姜啊这些吧，
1: 嗯，
0: 如果是热的，对吧？热的话，可能就是一些清热，比如说像我们的黄芩啊、黄柏啊、千里光啊等等这种清热的药材嘛。
1: 嗯，我们现在就是你像现在天气是慢慢的就是变热了啊，或者说季节交替的时候，很多人泡脚啊，包括泡澡，他喜欢用生姜加点盐，
0: 嗯
1: 啊。来煮水，然后用来洗澡，然后现在又可以用艾叶，
0: 嗯，
1: 然后呢，包括我们生活当中有一些女性朋友可能会用一些所谓的红花，
0: 红花是活血的，
1: 活血的，
0: 对，
1: 然后也会用一些这种各种各样的中药材，
0: 嗯，
1: 在您临床当中有没有接诊过，就是足浴也好，或者说泡澡也好，用错药材的产生问题的？
0: 也有，所以说我们不管是外洗也好，
1: 嗯，
0: 足浴也好，实际上我们都要辩证的，
1: 嗯。
0: 你辩证是哪种症型，对吧？
1: 嗯，
0: 比如说你是虚寒型了，那我可能就选择温阳的药材，去泡浴，对吧？如果是虚实夹杂了，那我可能就是要用温药，用寒药，
1: 这个操作起来可能就会复杂一些，
0: 那就最好是请专业的中医师配药。
1: 一般我们像在家庭里面，包括我们今天讲的用艾叶来泡澡，就是这个量

0: 包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讲究？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感觉有些人可能就抓一把啊，煮一下水就可以了，有些人呢可能就抓一大把，甚至一大包就直接丢到里面煮了，这个有没有什么讲究？
1: 如果是新鲜的艾草的话，应该我们一般可能我们生活中可能你没有说拿称去称几克几克这样，
0: 对对对，
1: 其实大致的这样捉一下也是可以的，我觉得应该也没有严重。
0: 如果是用的量过多的话，会有什么副作用吗？
1: 那你量多啊，量多的话，你说艾叶它是温阳的是吧，你量多的话它可能是不是又长热了是吧，就助长了这个热势啊，但是你有时候你哎呀这个很难很难精确这个，
0: 就是说基本上就是我们抓几把就可以了，就煮一下。
1: 当然你如果是用干艾叶的话你可以称啊对吧，比如说我可以用个20克啊30克啊这样子吧，但新鲜的话你有时候也没有得称得这么精确的。
0: 就是说如果我们艾叶抓的很多，就是用的这个材料很多的话，会不会就是说比如说驱虫啊，或者说对皮肤的这种帮助啊，会更效果更好一些，有这种说法吗？
1: 应该，我觉得它这个浓度啊，可能我们没有做过这种临床实验，那下一步应该可以做一下，看就是说你的浓度大概是一个什么浓度，那么你遇见的这种细菌啊，或者等等这种是最好的疗效，这可能需要一些精确的这个实验，才能得出结论的这个。
0: 好，我们再来说一个事儿啊，我记得小时候看那个神话电视剧啊，《新白娘子传奇》，然后里面有喝到这个雄黄酒啊，然后喝雄黄酒的时候，然后一下。这个就变现出了原型啊，有这种传说，看这种神话故事，就是现在这个雄黄就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到底它是扮演着一种什么样的角色？
1: 我们雄黄的话，我们临床上我们一般外用的多一些，它有解毒杀虫的作用嘛，那么我们内服啊，刚才我们讲了它实际上是有毒的，我们内服的量啊，在我们现在的这个中药学里面，它的内服的量我们一般是入丸散，它不入汤剂的，它的量很小，这0.05到0.1克，那么我就觉得这个雄黄酒啊，其实我个人来是不建议喝的，
0: 不建议大家在端午节来喝雄黄酒
1: 啊，对，因为它有毒嘛，然后你把握不了这个量，你看我们这个内服量0.05到0.1克嘛，你平常的话你不可能有精确这么量，你过量就中毒了，中毒的话可以引起一些胃肠道的损伤啊，肝肾功能损伤，还有循环的衰竭等等，这是要命的。
0: 您刚跟大家再来强调一下，您刚刚说到这个雄黄的量，如果是超过了0.1克吗？
1: 对对，
0: 就会导致中毒。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在饮雄黄酒的时候，就是说如果您把握不好这个度。
1: 对，
0: 就建议大家不要去饮，因为这个雄黄它是有毒的。然后我想问一下，如果比如说我们有些朋友啊，就是不小心喝多了这个雄黄酒，或者说擦在皮肤上不小心使用过量了，它会有什么反应呢？就是中毒这种反应是什么样，我们自己的感受是怎样的？
1: 比如说它有恶心呕吐，可能有腹痛啊腹泻啊，甚至便血啊，还有肝肾功能的损伤，你可能去查肝功能、肾功能，那数据都往上飙了，还有一个就是血压下降，对吧？还有这个循环的衰竭，比如说血压下降啊，脉摸不到啊，甚至就是昏迷啊，就是神经系统的麻痹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种。
0: 就是跟有一些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中毒的表现是一样的，可能有腹胀、腹痛，会呕吐吗？
1: 有
0: 啊，会呕吐。
1: 他因为损伤了胃吧，胃黏膜啊，胃肠黏膜，他肯定会有呕吐的情况。
0: 就是如果有到刚才我们黄教授讲到的这些中毒的表现的情况下，如果您之前又是正好喝了这个雄黄酒，那就有可能是导致这个中毒的这种情况发生了。就是大家要在第一时间啊，是不是要去催吐？
1: 那要赶紧到医院，这个赶紧到医院抢救。
0: 赶快去医院。
1: 对，
0: 就是我们第一时间如果离医院很远的话，我们有什么办法自救吗？或者说采取一些措施？
1: 自救的话，比如说像你可以用绿豆啊、甘草啊熬汤啊，但是还是建议到医院专业的这个抢救治疗。
0: 就是说如果有这种中毒的表现啊，建议大家就是第一时间啊就近啊去到我们的医院。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讲到的是粽叶飘香啊，端午养生的话题。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和端午有关的一些好经验、好方法，或者是有一些困扰，也欢迎大家把您的疑问发送到我们铁粉生活 APP 的后台，也可以直接打进我们的热线0731-8468-1028。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0: 儿子，你在干嘛呢？
1: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0: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1: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0: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1: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2: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3: 白马湖平秋日光，紫林如锦采鸳翔。午后洒满阳光的川子河波光粼粼，讲述着常德河街的历史故事和这座古城的文化记忆。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4: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5: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4: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6: 又钓上一条大鱼。
4: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7: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4: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8: 不会被骗，
9: 不是被骗，这么着急，
7: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10: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4: 真是骗子。
11: 你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6: 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3: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12: 有我，
13: 有我，
12: 有我，
14: 有我们。
15: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16: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15: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李老师。
17: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3: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3: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糯米粽子裹五粮，门插艾叶满堂香，五花八门粽子馅儿，到底怎样吃才健康？传说中用雄黄去五毒，现在这种方法还适用吗？本期健康相约一百岁特邀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脾胃病科副主任医师黄柳向做客直播间。本期话题和您关注粽叶飘香，端午养生。
2: 这个秘密我不想守口如瓶，也没那么高深莫测。来来来，请你听好，不生病的秘密。
3: 小段的宣传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一百岁。那今天的话题是粽叶飘香，端午养生。节目当中呢，有任何与端午节养生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脾胃病科的相关疑问啊，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留言。在铁粉生活的后台，还有好多朋友给萌萌和深沉送鲜花了哈，谢谢大家。
4: 谢谢。
3: 有相关疑问，你也可以在铁粉生活的后台来直接留言咨询。在后台有个朋友说啊，我们家有一个传统，已经有几十年了，就是在端午节这一天要喝大蒜水，就是把大蒜和水一起煮个20分钟，说可以清理胃肠毒素，消炎抗菌。想问问黄教授，这个大蒜水喝了是不是真的有用？他已经喝了几十年了。
4: 喝大蒜水，我觉得大蒜本身就有消毒的作用嘛。
5: 对的，大蒜呢，它其实是有抗炎的作用的。像我们有时候腹泻啊，急性感染性的肠炎呢，我们也会有一个药叫大蒜素，实际上就是从大蒜里面提取的。
4: 大蒜素就是像刚才这位朋友提到的，就是在端午节的时候用大蒜煮水喝，这个方式也是可取的吧？
5: 也可取的。
4: 我之前听说就是这个大蒜呢，应该说浑身都是吧，很多朋友就用来它消毒啊，或者说被蚊子咬了，有的时候切一片大蒜涂一涂，感觉也挺舒服的。但是我之前听说，就是这个大蒜呢，就是切完之后的大蒜要在空气里氧化15分钟左右，然后会产生这种什么对人体有益的这种什么什么物质，是不是就是大蒜我们在平常炒菜的时候也可以用这个方法，就是切完之后等15分钟再下锅？
5: 这方面我倒是没有做过这个研究啊。当然如果是来自于生活的实践的话，也可以不妨试一试。
4: 大蒜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这种大蒜纯粹的是大蒜籽，然后有一些大蒜呢，它是还长出来了一点发了点芽的那种大蒜，是不是效果会更好一些？我之前听有朋友争论过这个问题。
5: 这个好像没有这方面的研究资料啊。好像没有，我对这方面研究的不是。
3: 我们后台还有好多朋友说啊，我们家里老人说就是农历五月是毒月，因为各种毒虫啊病毒都出来了，所以要挂艾叶。还有的朋友说端午节要吃粽子嘛，然后家里老人家吃了一点点就容易胃胀，想问黄教授有没有什么代茶饮啊，或者是什么方式能够缓解一下胃胀的这种情况？
5: 其实他出现这种情况，可能他本身可能脾胃功能是不太好的。所以像这种脾胃功能不好的，我们实际上是不主张他吃这个粽子吧。也就是粽子其实主要是成分也是糯米嘛。它糯米它本身它粘性比较大，然后又缺少这种纤维的物质。那么它本身脾胃弱的人的话，它运化功能不好，那么就很容易出现这种腹胀啊，或甚至这种腹痛的这种消化不良的症状。
4: 就是这种脾胃功能不是很好的朋友，就建议大家吃粽子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少吃一点。
5: 对，
4: 或者说您在吃粽子的时候，您可以来吃一点就是纤维的一些食物，比如说青菜。
5: 对，还有水果啊。
4: 对，
5: 对吧，
4: 可以适当的来吃一点哈。当然我们今天说到这个吃粽子呢，这个问题呢，等会儿我们后面会给大家来仔细的讲一讲到底该怎么吃。我们再来说一个问题啊，就说到这个艾叶的问题。我们之前都知道艾叶呢可以来煮水啊，可以泡澡。但是我听说这个艾叶是不是还可以用来食用？
5: 是可以的。我们好像 好像我是前年嘛去了，是哪个地方旅游啊？反正就是一个少数民族了，他们就用艾叶做艾叶糍粑，对吧？
4: 艾叶糍粑
5: 啊，对，还有我们

0: 生活中还可以什么艾叶肉丸子啊，
1: 嗯。
0: 对吧？还有艾叶的红汤水啊，可以治疗这个痛经的，
1: 嗯，
0: 是可以吃的艾叶，
1: 嗯，其实艾叶可以吃，就是我们自采的艾叶就可以来吃吗？
0: 可以，
1: 也可以来适当的吃一点。
0: 对对，
1: 有没有人不适合吃这个？

0: 就是
1: 艾灸，
0: 对，艾灸就是在生活当中用的好像也比较多。
1: 哦，对的。
0: 啊，这个艾灸主要是用来起什么作用的呢？
1: 我们的话就是通过它这个燃烧，然后它可以对准这个穴位嘛，熏烤，那么可以把给它把这个外界的阳气或者艾叶本身的阳气灌注到我们体内吧，就是有温阳啊、通经活络的作用。
0: 就是对着我们的穴位来进行熏烤。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像咱们这个夏天到了哈，哪些地方容易出这种不舒服的情况，用艾条或者说艾灸来熏一熏啊，烤一烤会有帮助。
1: 像我们比如说像这个虚寒型的这种胃痛啊、腹痛啊，或者是有宫寒的呀，对吧？那么你可以采取这种艾灸的方法啊。比如说你可以灸这个关元穴啊，还有肾俞穴啊，还有足三里啊，对吧？还有神厥就是我们肚脐正中的那个肚脐眼，那个地方。
0: 神阙穴，
1: 对，
0: 就是通过这些穴位的一些熏烤，然后可以注入我们这些为我们的穴位注入一些阳气，
1: 对。
0: 就是现在生活当中夏天呢有一个现象比较普遍，什么呢？就是大家很容易疲劳，有些人晚上可能睡不好觉，或者说这段时间工作比较忙碌啊，比较辛苦，有没有一些治疗调理失眠呢，或者说让我们能够得到放松的一些熏烤的方法？
1: 其实出现这种情况啊，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夏季啊，我们是暑邪当季，我们暑邪啊它有一个致命的特点，它是什么？容易伤筋耗气，还伤阳气。然后呢我们讲现在有些生活习惯不太好，对吧？熬夜啊，然后喜欢吃寒凉的食物啊，它就其实它体内的阳气是不足的。所以这它就容易有疲劳啊，然后有这种困倦，实际上也是湿气重的体。我们湿是阴邪，我们是靠阳气来这个温化的。那么你这个阳气不够了，那么湿气它就会重，它也容易疲劳。
0: 那是不是就是说我们到了夏天要适当的补阳是有必要的？
1: 对，所以我们讲春夏养阳嘛。
0: 春夏养阳。就是适当的我们可以结合自己的体质来补充一些阳气，对我们的夏天的这种健康是有帮助的。
1: 对，
0: 特别是一些容易出汗的朋友啊，经常是泡在这种空调房里的朋友，他可能阳气更加容易流失。
1: 是
0: 现在很多朋友吹空调，而且喜欢对着空调吹。我不知道就是黄老师您在生活当中碰到了没有，就是我特别热的时候把门一关啊，我要先对着空调吹几分钟才能感到舒服。
1: 对，有这种病人所以还是不太主张对着这个空调吹啊。
0: 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和端午有关的一些好经验、好方法，或者是有一些困扰，也欢迎大家把您的疑问发送到我们铁粉生活 APP 的后台。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5: 奶奶，我的玩具车在哪？
6: 让你妈先给你找一下啊。
7: 妈，昨天买的水果你放哪了？
6: 你去阳台看看，晚点你们自己把饭热一下啊，我得先走了。
7: 急匆匆的跑出去干嘛呀？都退休了，咋还那么忙呢？
8: 同学们，上课。

0: 好。
1: 这个学期我们的课程主要有声乐、书法、中国画、电钢琴、舞蹈形体、短视频拍摄和制作等。我们还开通了线上教学，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在课后时间随时学习。
2: 老师，会不会开办架子鼓专业啊？我想组个乐队，就叫银发摇滚。
3: 我呀，一直想在社区举办个个人画展，到时候同学们记得过来捧场啊。
4: 老师，什么时候举办才艺大赛，记得通知我参赛啊，我儿媳妇的化妆品特别好用。
5: 2023年3月，国家老年大学正式挂牌成立，目前已汇聚40.7万门，总计397.3万分钟老年教育课程资源，已有30所分部成立省级老年开放大学或专门机构，在基层设立超过5.5万个老年教育学习点。老年大学让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6: 退休后去上学。
5: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7: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5: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8: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5: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9: 现在就是进入端午小长假之后呢，可能就意味着天气会越来越热了。这天气一热起来之后呢，就会容易有这种中暑的情况发生。就是黄老师有没有推荐的一些所谓的代茶饮啊，给大家就是可以用来防暑啊，又可以来帮助我们夏季来调养一下我们的阳气的问题。
10: 其实我们防暑，我们有一个成药叫藿香正气水吧。
9: 藿香正气水
10: 还有湿地水，这些就可以防暑啊。然后你如果是茶饮的话，可以比如说像你可以用藿香啊、佩兰啊，对吧？还有荷叶啊，这些做成茶，它也是可以防暑的。
9: 藿香、佩兰和荷叶
10: 啊，对，
9: 就是三种这种中药材。
10: 对，还有像我们的西瓜皮西瓜皮做成茶啊，加点这个煮水，然后加点冰糖也可以防暑了。
9: 西瓜皮就洗干净之后，就是我们平常吃的西瓜的西瓜皮。
10: 然
9: 后把外面皮要削掉吧，外面皮我觉得比较硬。
10: 他煮水，他不是吃这个皮
9: 煮水
10: 啊？对，煮水。
9: 我以为是吃西瓜皮。
10: 没有，不是吃西瓜皮，煮水。
9: 煮水就是喝那个水就可以了。
10: 对对对。
9: 但说实话，西瓜皮我真吃过。就有点像萝卜的味道，我不知道思雨有没有就是尝过这种西瓜皮的味道啊？
11: 我记得好像这个西瓜的这个去除它最外面那一层深色的皮之后，它里面那层白色的好像叫做西瓜翠衣，也是一味中药。然后吃下去呢，一般好像是有这种解暑的功能哈，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家小朋友在吃西瓜的时候，我会让他也啃一啃这种白色的地方。
9: 其实西瓜皮我吃过，就有点像怎么说呢，像萝卜的那种感觉，但吃起来也是冰冰凉凉的。然后有些人呢，就是我还看到有人就是把西瓜皮处理了之后，用西瓜皮做一些小的甜品
10: 果脯
9: 对，就是做一些小的甜品，吃起来也是清脆爽口。今天其实刚才黄老师也跟大家讲到了，就是可以用西瓜皮来泡泡水，煮煮水，这个也可以来清热解暑。这个也挺好。好，我们再来说一个事儿哈，其实端午呢也是初夏的这个时候，这个时候气温呢也是忽冷忽热，容易变化哈，就是时而热时而冷，所以呢我们的很多的一些中老年朋友要特别注意这个感冒的问题。是不是在端午小长假里面，从您临床以往接诊的患者来看，是不是有很多老年人在这样一个阶段就是特别容易感冒？
10: 有的，他们本身老年人他体质就弱一些吧。所以他有时候一热，晚上一又吹空调，然后空调的温度呢可能又相对低一点，特别容易感冒。
9: 如果老年人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季节，或者说我们在端午小长假，有很多朋友可能还要出行去走走亲戚啊，或者说哪里看一看啊，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节点，您对我们的一些中老年朋友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建议？
10: 首先的话，运动方面比如说你去出行啊，都不要做这种剧烈的运动。然后出汗的时候，就不要，我们讲这汗出当风啊，最容易外感了。所以就是要把它这个汗呢、要擦吸干啊，
9: 就
10: 不要对着风吹或者吹空调。
9: 出汗的时候就把它擦干。
10: 对。把衣服换了，对吧？然后也。

0: 饮食方面呢，就不能吃太寒凉的东西，比如说像一些冷饮啊，对吧？就是还是要顾一下养胃啊，我们讲的脾胃，顾一下脾胃，
1: 就是一个是出汗的时候要注意，就是尽量把汗要吸干啊，擦干；还有一个就是少吃寒凉。还有其他的方面的建议吗？因为现在我发现很多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出行啊，都是跟着子女一起啊，可能啊子女比较热的时候啊，吃个冰棍儿啊，喝瓶冷饮，我喝啊，给父母也买一瓶。有的时候可能又避免不了，该怎么办呢？有没有办法就是我们在旅行的途中，我既可以喝这个冷饮，然后又可以同时来固护我们的阳气？
0: 一般的话是不主张老年，其实是不主张这个喝冷饮的。如果你要喝的话，那你就只能再喝点温的东西，对吧？
1: 修
0: 温东
1: 补一
0: 西
1: 下
0: 去综合一下，只能是不主张喝冷饮的老年人。
1: 好，
2: 朋友圈里听再多的健康安利帖，不如听听医生的建议，百闻不如一见。
3: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有朋友在问啊，说侄女快3岁了，头发特别的稀疏，还掉了以后呢，就会发现发缝很大。说这样的情况要不要去看看医生呢？
1: 3岁的小宝宝，黄老师，您看这个怎么办？
0: 我觉得应该还是要去儿保科看一下，测一下这个微量元素，看有没有缺锌了。我们有时候缺锌的话，有头发，掉啊，或者是长得不好的有。
1: 就小朋友如果缺锌的话，可能对他的这个
0: 发育有影响，
1: 头发的发育就会有影响。
0: 对，去测一下微量元素。
1: 我觉得好像生活当中很多小朋友都会补锌，而且补钙呀。还有包括一些其他什么东西，好像妈妈都会做这些事情。
3: 还有朋友在问啊，他说端午节的时候做艾灸会不会比平时效果要更好一些？
0: 中医它有叫什么冬病夏治吧啊，所以为什么要冬病夏治？因为我们端午刚好就是6月份啊，可能就是要到夏季了，这刚好是阳气生长的时间。那么我们选择阳气最旺的时候去做这种艾灸，可能效果会好一点。
1: 就是选择在端午期间来做艾灸啊，比平常效果可能会更好一点。
0: 对。
1: 好，我们再来说一个事儿哈，我们朋友圈有个帖子叫“端午养生这个食材是个宝贝，有人却扔掉”。掉了，文章里说的什么呢？说很多人扔掉了鸡蛋黄啊，也有人说这个其实是药食两用的中药材，有宁心安神的作用，正适合端午时节养心，夏日去心火。关于这个蛋黄啊，有很多朋友扔掉了，然后也有朋友说蛋黄很好。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0: 我们中医叫做鸡子黄啊，蛋黄。
1: 鸡子黄
0: 啊，它也是入药的一个药材啊。像我们治疗失眠呢，有一个经方，就是张仲景《伤寒论》里面的，叫做黄连阿胶汤，它里面就有鸡子黄。
1: 叫黄连。
0: 黄连
1: 阿胶
0: 汤。
1: 啊。
0: 治疗失眠的。
1: 哦。
0: 它里面就有鸡子黄，那么鸡子黄它有，滋阴呐，养血，还有息风、镇静的作用。
1: 就这个黄连阿胶汤，我感觉好像它的成分好像也不是特别多吧。
0: 不多，它只有几味药，比如说黄连啊、黄芩啊、白芍啊、鸡子黄，大概就这几个药。
1: 就是这个鸡子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蛋黄啊，其实它还是有很多的功能价值的，是不是？也有些人不太适合，就是多吃这个。
0: 像它因为胆固醇含量比较高嘛，所以你比如说这种高脂血症啊，还有高血压，还有冠心病啊，这心脑血管疾病呢，还是。
1: 尽量的少吃一点，
0: 对对对，少吃点。
1: 好，非常感谢我们黄柳香教授给我们带来的耐心细致的讲解。我们最后想问一下，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想挂您的门诊，您的门诊时间一般是什么时候？
0: 我现在的话就是周一周二的前天，然后周三跟周五的上午。
1: 周一周二的全天和周三周五的上午，大家可以去到我们湖南中医药大学啊第一附属医院，在我们的脾胃病科来找到我们的黄柳向教授，有任何的问题欢迎大家当面的请教咨询。好的，时间的关系呢，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再见。
4: 又停电了，怎么睡呀？
5: 嘘，我给你扇。
4: 嘿，好舒服啊。
6: 笑是一夜的清凉。
7: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8: 我等一会儿。
9: 爸，哎呀，您都淋湿了。
7: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9: 太好了。
6: 笑是家的味道。
10: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11: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8: 哎，忘了。
10: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8: 哈哈，

0: 这样好好。
1: 笑是耐心的陪伴。
2: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3: 妥妥的。
2: 衣服带齐了？
3: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2: 好好。
1: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4: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
5: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6: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5: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尹老师。
7: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4: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为山为水，歌声悠扬，琴童方物，镌刻一段叫做凝香的千年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3: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4: 妈妈，我饿了。
5: 饭菜马上就好啦。
4: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5: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要
6: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5: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4: 妈妈。
7: 妈
8: 妈。
4: 妈妈。
3: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5: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6: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9: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3: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9: 妈，我来了。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御制题送陈泥海月宴，是乾隆皇帝亲笔御题的一首宴诗。他在诗中用何来文房左儒雅，用免伊人率御舍，对陈泥海月宴进行了一番赞誉。由于他研出来的墨精循不合，呵气可言，所以广受赞誉。今天书本旅行团将走进陈泥宴的发祥地之一山西运城新绛县，去探寻一方名宴背后的故事。
2: 出逃虽非未央往，一字七百年上下，视之如实有耳者，实心喝润真泥也。登于绛县沙囊者，化翠为坚信神也。海月安中导颠板，书画超凡似成寡，何来文房作儒雅，用免伊人率御舍。
3: 咱们的今天的旅行团的团友们有没有喜欢书法的？你喜欢？
4: 对，
3: 那你肯定喜欢文房四宝。这个诗里面提到的成泥砚，它就是用泥做的砚台。
5: 小舒姐姐，泥做成的砚台能用吗？墨水不都渗进去了吗？
6: 乾隆还在诗中写到了未央瓦，那不就是瓦砚了吗？
3: 瓦砚，哎呀，你们提的这个问题都太专业了。小舒姐姐的这个专业领域不太能够跟你们解释这些问题，不过我们节目有一个惯例，会请到一位神秘的嘉宾，让他给你们解释，好不好？
4: 好，
3: 他已经在墓地里等着我们了。
1: 成泥砚是中国传统书法用具之一，迄今已有千余年历史。它色彩多变，造型独特，在中国砚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今天书本旅行团来到有着中国成泥砚之都美誉的山西运城新绛县，开启了一天的旅程。
3: 来过这儿吗？
4: 没有
3: 来过，都第一次来。好，都下来了，走那边。你看令老师在那儿等我们。令老师好。
7: 你好，
3: 见面了。
7: 你好，
3: 终于见到令老师了啊。令老师是咱们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就是这个绛州成泥砚的传承人。大家刚才在车上有好多有关成泥砚的问题，他们问到我，但是我真的无法解答。而且在我们的这群孩子里面，刚好有两位都是小小书法家，特别喜欢书法的，所以他们对砚台也很感兴趣。您看，他们之前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这个文本当中有这样一句，说出逃虽非未央瓦，一字七百年上下。
7: 对，
3: 未央瓦和成泥砚有什么关系呢？
8: 这个未央瓦呢，实际上就是说那个未央宫上那个瓦，过去呢，因为它这个做这个秦砖汉瓦的时候呢，它主要的最主要的一个办法就是把这个泥呢澄清过滤了一下。泥质比较细腻了，没有杂质，然后做出来的这个砖和瓦呢就质地特别坚硬，还不渗水，对吧？然后呢，后代人们呢就是发现呢，这个砖瓦呢可以刻成砚台，而且特别好用。
3: 其实也就是因为这个瓦片它要制作的时候是不能渗水的。
8: 对，
3: 而我们的砚台也不能渗水，所以用了一样的材质。
8: 对，
3: 才受到了文人墨客们的喜欢。
9: 也受到了皇帝们的喜欢。
5: 比如咱们的乾隆皇帝。
3: 是啊，
8: 我们呢这么多年呢也逐渐的就复制了一些就是乾隆皇帝的砚台。今天呢可以带同学们呢一块去看看。
3: 想不想看？
4: 想。走吧。
1: 乾隆皇帝曾对成泥砚赞誉道：腐如石，喝生金。那么成泥砚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竟引得乾隆皇帝

0: 对他如此爱不释手呢？
1: 哇，这么多呀！
2: 对，
1: 大家可以看一看，可以碰吗？
2: 可以，可以的，
1: 可以碰哈，
2: 可以摸一摸，摸一摸，可以拿起来，也可以玩玩，摸摸索摸索，
1: 看看对哪个比较感兴趣。
2: 对对对，是。
3: 小茹姐姐，你看这块砚台上还刻有我们今天早上读的这首诗。
1: 对哈，你看它这个就写在四周。
2: 这个砚名呢，实际上它包含着什么呢？文字学、文学、美学、书法、
1: 篆刻
2: 、对吧？哎，包含的那个信息量特别大。从砚台里面呢，可以看出来中国文化的那个传承啊。
0: 砚的起源甚早，大概在殷商初期，笔墨砚就已经初见雏形。初期的砚形态原始，用一小块小岩石在一面磨平的石器上，将墨丸研磨成墨汁便可使用。到了汉代，砚上出现了雕刻，有石盖、下带足，而鸡形砚是唐代常见的砚式，形同簸箕，砚底一端落地，一端以足支撑。而宋时，砚台的造型开始更加多样化。砚台作为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器物，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在不同的时期，砚的制式以及纹饰风格都代表着这个时期的文化审美工艺，都体现了这个时代特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因此，中国历代的文人对砚台尤为珍爱。
2: 古人呢，也就过去有一种说法啊，就说是武士爱砚，文人爱砚。这砚台呢是中国文人的这个精神家园。
1: 是，
2: 特别是那个乾隆皇帝吧。他呢当时呢就是也是对成泥砚不太了解，后来知道了以后呢，他就派人呢就是四处寻找，然后呢他就把这个砚台上都提的他的砚名而且还让他的造办处呢又做了许多。我们的就是今天看到的许多砚台呢都是他当时呢就是让造办处做的后来呢他把他这些所有的砚台呢集成就是一本书，叫《西青砚谱》，其中呢就是提到我们成泥砚的呢有51枚，总共这本书里面砚台呢有240多枚。
0: 西青砚谱又称钦定西青砚谱，是乾隆43年编撰而成。谱中的砚台是由乾隆皇帝亲自审定，命内廷翰林鉴别品次优劣而成。那么被选入西青砚谱中的宋成泥海月砚，到底是一方怎样的砚台呢？乾隆所提的砚名里又蕴藏着怎样的玄机呢？
1: 在这个文本里有这样一句话说，池清喝润真泥也，其实就是说我们这样在上面轻轻的喝一口气，这成泥砚的砚台上就能有一层薄薄的润润的雾气，是会这样吗？
2: 是，这实际上就是成泥砚的一个特点，喝气生金，我们叫喝气生金，你就说然后就可以有水珠
1: 我们也试试，
2: 你们可以试一下，试一下，
1: 咱们也试一试
2: 但得深喝一口气，
1: 深喝一口气，
2: 深喝一口气。
1: 早饭吃饱了吗？来，3、2、1，
2: 对，就有水珠。
1: 你看我这个很明显，
2: 它就是
1: 看到吗？是不是？
2: 这也是它的这个质地的一个表现。
1: 也就是说，它也是一个鉴别成泥砚真假
2: 对
1: 好利的一个
2: 是
1: 标准，
2: 对对对。
1: 而且你发现吗？就是露珠。瞬间就散开了，
2: 水珠是
1: 瞬间就没有了，
2: 对对对，
1: 不见了。刚才你一直手上拿的这个，
2: 对，
1: 林老师，我觉得他这个造型挺奇特的。
4: 这个像抽屉一样，这个是抽屉砚吗？
1: 他说叫抽屉砚，
2: 实际上呢，这是抄手砚这是宋代呢比较就是流行的一种造型过去人们呢，他就是一般呢，就是外出携带砚台的时候呢，携带方便。
1: 对
2: 携带方便，他这种手插到里面去，对吧？
1: 对
2: 而且呢，这个这个砚台呢，成泥砚呢，没有石头那种冰冷它比较温润，可以想象古人外出游学拿上一份砚台确实是很美的一件事。
1: 美哉美哉，想象一下当时的那个动作，因为它是有这个抄手的位置的，
2: 对对，
1: 可能你把手就扶在这里，
2: 是的，
1: 这边手拿着笔，
2: 对，
1: 是吧？一边蘸着墨，一边
2: 挥毫。
1: 但是它有这么多的特点，有这么多的优点，
2: 是，
1: 我觉得这一切应该都取自于它的这个应该叫原料。
2: 就是我们用的这个原料呢，都是专门到特定的地方去采取。不是说随便所有的泥都能用，是吧？是这样。
1: 这个还得是乾隆御题的这个泥，
2: 是
1: 才可以用。
2: 是的，
1: 我开玩笑但是这个泥肯定是一个特别的泥，而且是一个特别的泥。

0: 特别的地方踩的泥，
1: 对对对，
0: 具体是哪儿？你们猜猜？
2: 分文阁。
0: 哎，我一猜就是说文革。
1: 是的，是的。那个踩泥呢，就是不是说河里的泥都能用，是吧？我们也是选择特定的地点。
3: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4: 哎，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5: 赶紧收拾书包，
6: 快点写作业呀！
5: 哎呀，快点去睡觉。
6: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5: 快点洗澡、啊。
7: 你打卡呀？
5: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4: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5: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6: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7: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8: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9: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8: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0: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11: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0: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11: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12: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13: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12: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13: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9: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0: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9: 多点贴心。
14: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9: 多点用心。
15: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16: 验证成功。
12: 哎，
16: 开门。
12: 开了开了。
15: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9: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7: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12: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8: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8: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9: 贾士谈录里曾对如何取得陈玉燕的原谅是这样描述的：逢捐囊至汾水中。乾隆御名中也曾写道：邓禹降献沙囊者。那么沙囊到底是一件怎样的工具？古人所描述的取泥法又是怎样完成的呢？令老师带领书本旅行团来到了临近新绛县的汾河，在这里大家能解开疑问吗？
0: 涉水，终于来到汾河边上了。
20: 对，
0: 咱们就是在这儿取泥。
20: 这就是洪河的支流汾河，是山西人民的母亲河嘛。汾河呢，从那个管城山到这儿呢，就是1000多公里，把两岸就是吕陵山和太行山的各种微量元素矿物质呢，都携带到这儿来。
19: 万里黄河九曲入海，奔腾的河水流经黄土高原地区，夹带了大量的泥沙，流经新绛县，河床拓宽，水流缓慢，矿物质原料得以沉积，由此便形成了汾河泥。

0: 这些得天独厚的汾泥资源也为成泥宴的制作创造了优越的自然条件。
1: 同学们，令老师带我们来取泥，你们有没有发现什么不对劲儿啊？拿什么取？徒手挖吗？
2: 我们呢，实际上是，在这儿呢，我们是用的是就是古人的采泥法，就是古人呢，就是把制绢带遇分水中，遇粘而去之，陶为砚，水不喝嘛。
1: 这是没看到绢带啊？
2: 没看到绢带，绢带在那边放着，那边。
1: 那几个绳子看到了吗？
2: 对，
1: 这是您提前已经放在这儿了。
2: 对，是。实际上我们就是每年呢都放一些袋子，陆陆续续的，然后再取。
1: 是不是我们可以取上来一个看一看？
2: 我给大家取出来，
1: 好
2: 看一下啊。
1: 好，您小心点，林老师。
2: 没事。
1: 哦，出来了。其实就像咱们现在的这个布袋子是吧？普通的布袋子一样。嚯，可以呀，小伙子。
2: 这就是那个蒸的那个泥啊。你看。
1: 这不挺细的吗？
2: 啊，细是很细，但是我们呢现在还不用这个泥，我们都不用这个泥，因为这个什么呢？你看这泥，总的颜色是发黑。
3: 我们只是这学习古人的一些方法啊，寻找一些灵感。
1: 等于现在我们已经不用汾河的泥做原材料了。
3: 对，不用这个了，不用这个了。我们就是按古人的这个方法，这个泥，然后我们又在汾河的沿岸呢，又在寻找新的那个
1: 采泥，
3: 新的原材料，新的采泥点。
0: 由于时代的变迁，汾河的水流量和流速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成泥宴的制作方式也发生了改变。而在同学们了解到了古人取泥的方法后，令老师带领大家来到了现代工艺中真正取泥的地方。这是一片景观十分奇特的地方，数丈高的断崖矗立在两侧，很是壮观。
1: 我们书本旅行还第一次来到这样的地方。
3: 对，
1: 你看整个是被河床包围着的。
3: 是，实际上这个呢就是什么呀，就是汾河的古河虫。为什么和悬崖一样呢？都是被水冲刷的，冲刷侵蚀的。你看这么多泥，不是说所有的泥都能用是吧？
1: 对，我正准备说，哇，这可原材料丰富了，这么多古河床，这不是取来都能用？
3: 不是的，实际上你看这几丈高的这种悬崖上，就只能用一小层。
1: 一小层，这不是颜色都统一的，怎么看得出
3: 颜色？你看，你仔细看你就能分出来。
1: 大家看看有什么不一样吗？
3: 对，就不同的层次的，你看那个颜色不同的都有
1: 层次的。有颜色不同吗？
3: 就有
1: 哪里给我指指。
4: 金黄色还有灰色。
3: 对，灰色是。
1: 这一面墙非常明显。
3: 对，
1: 这一面非常明显。
3: 这边也对，都有。
1: 上面有一个宽宽的棕色。
3: 对，棕色的。
1: 下面有一个窄窄的像腰带一样的灰色。
3: 灰色。
0: 汾河古河床是地质历史时期河流改道后所遗留下来的，它多分布在冲积平原和河漫滩地区，而组成古河床的泥沙一般较粗大，地下水较丰富，正是适合取泥的最佳地方。
1: 这个取上有没有什么技巧？
2: 取的话就是你把这个挑干净就行嘛。挑干净。
1: 挑干净是指
2: 挑干净，不要有别的就是颜色的那个土。
1: 比如说像这一块。
2: 对，
1: 这一块就还不错是吧？
2: 对，是。
1: 这个看起来好像上面这一层又有点发褐色。
2: 对，你看
1: 是吧？
2: 你像这种的就不需要。
1: 这就不行。
2: 这就不要了，这虽然这一点，但是后面的就这上面这下面的这就不行了，这个就还可以。
1: 这个还可以。
2: 它比较颜色比较纯嘛，
1: 赶紧装起来。
2: 对，
1: 这其实这还是挺考眼神的。
2: 对，
1: 就是不能是一半一半，不能有杂质。
2: 是，
1: 你还是得相对来说挑的干净一点。
2: 对，
1: 都说这个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2: 对，
1: 我们现在就是选米的过程。
2: 选米，挑米，
1: 挑米，这一步成不成功？
2: 对，
1: 就影响了你最后成泥宴能不能做成。孩子们，来吧，挑你们的泥吧。
2: 好，
1: 来上手吧。
2: 自己挑，
1: 看看颜色，
2: 看看颜色，
1: 要纯净的灰绿色。
2: 灰绿色。这，
0: 按照令老师所教授的办法，同学们很快就在风化散落的泥块中找到了合适的原料。取泥在制作成泥宴的工艺中尤为重要，只有选择优质的原材料，才能制作出楚墨不合、积墨不腐的成泥宴台。有而且，取心何论真泥也？赠予仗剑沙芒者，化翠为坚信神也。
1: 咱们不错呀，盆满钵满，虽然我们一个个是会演的哈。

0: 但是看来这一步是我们今天孩子们体验的最开心的一个过程。
1: 是是是，
0: 这现在我们已经取到了成泥宴的泥，
2: 是
0: 是不是就可以做出成泥宴来了？
1: 这实际上呢还早着呢，这后面还有许许多多的步骤。
0: 这平凡的泥究竟怎么做成赫赫有名的成泥宴？
1: 对，
3: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4: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3: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4: 上一集中，令老师带领同学们探寻到了陈泥砚的身世之谜，也领略到了陈泥砚台不同寻常之处。

0: 神也。
1: 乾隆御名中的寥寥数笔，就点出了澄泥砚台的诸多特点以及精髓所在。今天我们将继续跟随令老师去了解澄泥砚的制作工艺，且看工匠艺人如何化翠为坚，信神也，化腐朽为神奇。
2: 这就是我们村啊，公村，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3: 您的工作室就在这里？
2: 对，我们在就老家嘛，就在这个老家里面。
3: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院落都特别的古朴？
2: 对，
3: 应该很有历史。
2: 对，我们村子的这个名字呢叫公村，这个村落呢现在保留的房子呢主要是康雍乾的，康熙、雍正、乾隆年间的房子。
3: 等于我们是走进名村制作名砚。
2: 对对对，这就是我的家乡嘛，多少年就一直在家乡，在老家
3: 啊，
2: 做这个
3: 做同一件玩泥巴。
2: 对，
3: 这个咱们现在拿了这个泥土，第一步该干嘛？
2: 第一步咱们这就拿回去以后呢开始澄清过滤，
3: 就是咱们昨天去汾河边上看到的那个过程。
2: 对对对对，那个过程
3: 我们要再制作一遍。
2: 对对对对对，那是古人的办法，但是咱们用现在的办法来做。
1: 光村位于山西省运城市新绛县，北依吕梁山，东望汾河。令老师的澄泥砚研究中心正是坐落在这里。
2: 这就是那个澄清过滤，你看它就是把泥就是搅，不断的搅成那个稀泥浆。
3: 我觉得老师傅他的这个手法也是有讲究的，他是往里这样一掏，再往回一拉，所以他的这个水流的这个形状就很像汾河水的这个，您说的这叫
2: 回流
3: 啊，这样的一个。
2: 他就是把那个你看这个稀泥嘛，稀泥中的这个啊，这样呢我们才能就是把这个更细的泥给澄清过滤下来。文房四谱里面呢有一个记载，把那个泥呢放到袋子里，然后在这个缸里面呢这样摆，哎，摆过来摆过去，然后呢这个稀泥呢就是稀泥的茎呢就落下去了。你看我们这儿就有不同木塑的这个骡子啊，粗细不一样啊，粗细不一样，然后就一遍一遍的过，最后留下来的就是取出纯精，把最细的最好的宝贝留下来。这个取好泥以后呢，下来我们叫压滤，把水压滤压出去了。压出去以后呢，然后我们在后面还有一道工序，就把这个泥呢又什么呀，陈腐，放半年时间。放半年时间以后，我们才有还有下一道工序。
3: 在那儿，
2: 然后才开始有揉泥。
3: 这是咱们澄清过后的这个泥。
2: 对，这主要是解决呢排除泥里面的气泡啊，一个是把它的气泡呢排出去，那再一个呢增加它的致密度结构，把它就是泥呢揉得更加均匀，更紧了，就和咱们那个蒸馒头一样，一直揉一直揉，揉的就那个面就

0: 结实了嘛。
1: 嗯，
0: 这个我们要揉泥呢，这一般最少得揉500遍，你不断的揉
1: 500遍，
0: 对，最少得揉500遍，而且前期呢还有许多就是炼泥砸泥的那种过程，但最后要用的时候都要揉500遍。现在这个泥呢就比那个昨天咱们到汾河里看的那个泥感觉手感了什么了，你们可以
1: 这个还真是有点那种橡皮泥的质感是不是已经不那么粘手了，
0: 对对，
1: 相对来说有韧性，
0: 对，有韧性，而且它这个泥呢软硬均匀，对吧，而且气泡呢逐渐，你看这个侧面基本上你看不到气泡，
1: 没有气泡，
0: 对，这就要不断的揉，不断的揉，然后这个就可以做成坯啊，做成泥片，然后下一步呢就才开始设计雕刻。
2: 在了解到镫泥揉泥的工艺后，接下来便是雕刻的工序了。书本旅行团跟随令老师来到了雕刻间，一节由令老师所教授的手工课也在期待声中开始了。
0: 这一块土坯如何把它变成砚台，
1: 嗯，
0: 咱们从这儿又开始是吧，哎，这呢就是实际上呢就是先是画稿，给大家每人发个纸，
1: 呵，这还得考我们的绘画技能
0: 今天呢教大家呢就是做一些简单的砚台，对吧，哎，你从简单入手，等你掌握了这个窍门以后呢，哪一天你也会成为一个设计师。嗯，我先把这个，我给大家大概说一下这个砚台的这个结构。这个呢，一般呢最简单的砚台就是咱们昨天看到的那种什么呀，仓鼠砚，就这种。你看，很简单，是吧？这是砚藤，砚藤就是砚藤，就是哎，所有的这你看这都有。
1: 这个、
0: 你前面这个砚台，对对对，它是研磨的地方。这呢是比较深的，叫墨池，就是研好墨以后呢它就沉到这儿来了，对吧，然后这外面这个呢叫砚边。
2: 砚是研磨器，又称砚田、墨池，它主要由砚塘、砚池、砚额、砚岗、砚边、砚铭等组成，它文化价值极高，且每一块历史留存下来的砚台中都巧妙地融入了历史、文学、绘画、书法、篆刻等多种艺术形式，因此想要设计出一方极具欣赏价值的砚台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令老师为同学们讲解了砚台的结构后，又在纸稿上画了一个井字，并在井字下方添了一个圆，这代表着什么意思呢？
0: 这又是一块什么呀，田地。过去古人呢就一般老把砚台呢叫为什么呀，井田，它是文人拿毛笔耕耘的嘛，它就叫井田。
1: 笔耕不错，
0: 哎，笔耕不错，这就是文人最喜欢的砚。所以说今天每个人就做个最简单的，你看就这么简单。
1: 经过了两天的学习，我觉得孩子们还是有一些自己的想法的。
0: 对，
1: 令老师给了我们一个基础的构造，大概的样子，我觉得你们可以发挥自己的创意，加点小边儿呀，
0: 对，
1: 加上自己的名字呀，都可以，
0: 都可以。
1: 所以现在的时间就交给你们了。
2: 在令老师的教授下，书本旅行团的同学们开始根据自己的设计想法对砚坯进行首次雕刻。首先需要将泥块打磨至基础形状，再用铅笔在泥块上粗绘出设计好图案，然后再用雕刻刀根据图案勾勒出形。一块砚台是否具有观赏收藏价值，往往也会体现在雕工技艺上。那么在通过数小时的实践后，书本旅行团的设计成果究竟如何呢？
1: 先掌声给自己鼓励一下吧，很不错，我看大家手里面的每一个都能称之为作品了。
0: 对对，
1: 已经是。
0: 是是是，
1: 谁先来给大家表述一下你的设计理念？谁先说？
3: 因为我比较喜欢足球，
1: 嗯，
3: 所以我刻了一个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巴塞罗那，西甲的巴塞罗那，
1: 哦，
3: 的一个队徽，
1: 嗯，
3: 还有下面是我最喜欢的足球运动员梅西，
1: 梅西，
0: 有这井呢是咱们的中国的传统，然后它有西风的那个 logo 是吧？哦，这个挺好的，
1: 很好很好。我们再看看这个小姑娘的，
4: 就是我的创作就是一棵大树，
1: 嗯，
4: 然后这次来到绛州了解成泥砚，成泥砚呢也是我国的一个传统文化，然后就像就是这棵大树的根一样，然后就扎根在我的内心当中，然后中国的传统文化呢就像这棵大树一样，就是一定会发光。
0: 好，
1: 说的我还好感动啊。
2: 书本旅行团的同学们通过短暂的体验和学习后， 收获。

0: 到了传统工艺制作的乐趣，但是陈泥宴的工艺却不止于此。
1: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2: 陌生电话。

0: 叔叔阿姨别信他，以房养老、养老项目都是骗子新手段。
1: 李叔叔，你看看这玉是不可多得的藏品啊，多温润，多通透，现在买它几年后翻十倍啊，我跟你说。
0: 李叔，李叔，你别信，字画玉石、古钱币、藏品也是骗子新手段。
2: 今天是我们理财群最后一停放名额，各位大哥大姐赶紧入群，赶紧入群啊，跟着我们的投资导师赚大钱，
3: 支付收款30000元。
0: 爸妈，这个短视频可别信，现在骗子呀都盯上了你们老年人的钱袋子。
4: 放心，我可没那么容易上钩。
0: 反诈宣传随时念，用心守护养老钱。
5: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6: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5: 衬衫你说说。
7: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5: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8: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新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9: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10: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5: 30天后。
6: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7: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8: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9: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1: 轻松拿捏。
12: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3: 成泥砚取之于水而成于火，寻找泥料是关键，但最考验技艺的是烧制阶段。一块泥是否能够蜕变为一块砚，关键就在这一步。在令老师的带领下，书本旅行团来到烧制砚台的窑炉边，同学们精心雕刻的砚台到底能够被烧制出来吗？
14: 这窑炉都是我们自己设计的，都是我们自己改了多少年，多少遍不断的改。这个呢你看着很大，实际上里面呢很小。
15: 对，我也想说其实里面空间并不大。
14: 对，
15: 它比较深是吗？
14: 对，它那个空间呢有2个立方左右，我们用的呢基本上才1个。
15: 他们手上做的这个砚台这能烧出来吗？
14: 可以烧的，可以
15: 可以的哈。
14: 但是不能保证给烧成，
15: 不保证成功。
14: 对对对对。
15: 为什么呢？
14: 哎，我们这么多年呢，这个烧制呢下来就基本上是1/3，
15: 成功1/3。
14: 对对对对，这个呢主要是一个原因呢，就是这个坯体呢，你们看这个它特别厚。
15: 对。
14: 嗯，它的厚度呢是普通瓷器的就是5倍到10倍厚，越厚呢越难成。
15: 会出现什么情况？会出现破裂？
14: 破裂，有时候就炸裂，有时候就裂成缝了，有时候就可能是一个气泡，有时候就是裂成几块，这种情况都有，各种情况都有。
15: 我觉得这其实挺让师傅们崩溃的，就是可能你花了几个月的时间，
14: 10个月的时间，
15: 经过
14: 对
15: 澄清，
14: 对，
15: 然后揉，然后雕刻，
14: 对，
15: 设计稿再雕刻。
14: 是。
15: 然后得到了一个还不错的作品的时候，一烧进去出来发现失败了，这可能内心心都跟着这个成泥砚一起碎了。
16: 李老师，那你说这个看似很大实则很小的这个窑炉，它一次能烧制多少个呀？
14: 这个我们这个看大小的，这个我们平均这个大小就20多公分左右的，一般的就是200块左右。哎，再小一点，就像你们这个吧，可以多300多400个。
16: 嗯，
14: 啊，越小它中，它反正有效的容积就那一个立方吧，啊，就那一个立方。
15: 好一点的一次能出个100左右。
14: 对对对，中窑以后呢，你看咱们拿的这个砚台都是。

0: 一个颜色的。我们这个有一种说法呢，就是入窑一色，但出窑呢就是万千，出来以后呢颜色就不一样了。
1: 为什么会这样？
0: 它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窑变，根据这个窑炉的它这个位置不一样，它这个你这砚台吧在里面放高低前后左右都不一样的时候，它这个烧出来的颜色就没有形成。
2: 那老师，他们的颜色不一样，市场价位是不是也不一样呀？
0: 对，这肯定不一样。有的颜色呢，就是它就特别稀少，特别稀有。
3: 哎，我觉得这个孩子他想法特别好，他已经把我们从制作层面拉到了鉴赏层面，是吧？到了这个鉴赏的层面，究竟什么颜色的是比较好的，什么颜色是相对劣的一些的？我觉得要不咱们让令老师带咱们去统一品鉴一下，好不好？
0: 行，
3: 这个是不是就得交给师傅呀？
0: 对，完了让师傅给师傅们给你们烧，
3: 好
0: 吧？
4: 叔本旅行团在了解到陈泥砚台制作的全部工序后，对这一传统工艺又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但是想要真正的了解砚台背后所蕴含的艺术魅力，还得要学会品砚。那么到底什么样的陈泥砚才称得上优质？什么颜色的陈泥砚才算得上上乘呢？
3: 又是这么多的砚台哈，上一次见到这么多是在咱们开场的时候，那个时候孩子们还没有这个砚台方面的知识，陈泥砚方面的知识还不懂，那个时候是外行看热闹。
0: 现在他们都成了小行家了。
3: 对呀、啊、咱们来看看门道。
0: 对，
3: 厉老师出个题。
0: 综合的来看，你觉得哪一方砚台你最喜欢，然后我们烧的这个质地啦什么啦是最好的，可以大家自由挑一挑。好吧，
3: 来，请各位行家开始品鉴。哎呦，太抢了。他们首先一般选的都是相对比较大、雕刻的比较复杂的，
0: 对
3: 他们觉得比较好。
0: 他们感觉反正是颜色可能是对他们一下有冲击力的那种的。
3: 都是外贸协会哈、
0: 对，他们还能敲，
3: 还哈哈气，你看到吗？好，面前这么多砚台，你先来说一说，女生代表，最好的是哪一枚？
5: 我看的是这个，
3: 这个。哎，他觉得这个是最好
0: 的。他的眼光很独到。
3: 你先给我说说你的这个选择的这个原因。
5: 就是首先就是看它这个花纹嘛，它就是应该是个梅花，挺精细的，挺精致的。然后其次就是这个颜色，它就是从这儿就是有一种渐变的颜色，我就觉得挺漂亮的。
0: 这是那个冰纹，冰纹梅花是咱们中国传统图案里的冰纹梅花。他的意思是说什么呢？冰冻三尺非日之寒，梅花星自苦寒来。这个颜色它这个渐变它的这个发现的特别好，
3: 从设计到烧制这一方都是非常不错的。
0: 对，能达到这个颜色和这个你的设计理念和各方面，
3: 哎，
0: 对，太不容易了。
3: 有眼光。
0: 有眼光，挺好的，挺好的。
3: 我们再找个男生代表，你来选。
6: 我觉得最好的吧，就是这个和这个。
3: 这个为什么呢？
6: 这两个
3: 为什么呢？这个你先说这个。
6: 我觉得这个比较好，是因为首先它的雕刻比较细致，其次这个是月亮，比较符合现代人的审美。然后这里有玉兔和嫦娥，包括它这个月亮上面也有祥云嘛，这个是烧制出来，我觉得这个比较难得。
3: 这一枚又为什么呢？
6: 首先我觉得这个它的颜色比较奇特，和其他的颜色都不一样。这个绿色我觉得可能是比较珍贵的烧制出来。然后其次它这个雕刻也是蛮精细的，然后有祥有月，就和写文章一样，蛮不错的。然后包括它这个烧制出来的花纹也是有黑色有绿色，我觉得整体来说也是比较好的。
0: 他们这马上都成行家了。
3: 您给我们解个密吧。
0: 实际上这两个同学说的确实好，这个整个这个砚台最满意的就是这一方。这从我的角度是吧，我这个呢，一个是颜色比较少，嫦娥奔月，你看正好月亮里有这个云彩跟外面的云彩相融合，而且这个烧的这个质地质感呢是特别好啊、而且是实际上这两个颜色呢是整这一桌子就是什么颜色最稀少的，就是刚才那个同学说的绿色的。对啊，绿色的。对，在我们陈泥砚里面呢，它叫什么呀？绿豆沙，或者是或者豆沙绿，
3: 豆沙绿，
0: 就是和那个绿豆皮一样的啊。这种可遇不可求的，太难得了。哦，太难了，太难了。对，
3: 再次掌声谢谢令老师吧。谢谢令老师两天带着我们从陈泥砚的取材。

0: 到制作到最后的品鉴，大家还是收获满满。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期节目就是这样了，再见。
1: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不要怕船小，不要怕浪高，不要怕鼓声，抬头向前看，湘西矮寨大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1: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我没有那么好，也没有那么糟》。本书是一本深刻洞察人性的自我成长书籍，它以直接而贴切的方式探讨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面临的各种情感和关系挑战。作者通过独特的视角揭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冲突和不安，同时提供了实用的建议和解决方案。本书涵盖了广泛的主题，从情感管理到人际关系，再到家庭生活和自我成长，无一不涉及。本书引导读者深入思考自己的情感、行为和价值观，帮助读者改善自己的内心世界，建立更健康有意义的关系，以及实现个人的成长。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2: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3: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2: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2: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收看为民热线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周梅。我们反映问题的渠道也非常的多样，首先呢，在节目直播的时间段，大家可以直接拨打电话96218-0号键，96218-0号键。那么同时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不管是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的私信方式，还是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都可以同步反映咨询。那么如果能够帮助大家协调解决的问题，我们会在15个工作日之内和您取得联系核实情况。那么如果不能帮助到您的话，15个工作日之内没有进行回复的话，你也可以看一看其他的平台是否能够帮助到您。目前我们受理的问题是发生在湖南省内的问题，省外的问题目前我们不受理。此外呢，也提醒大家通过文字的形式反映问题，一定要记得写清楚发生的时间、地点，还有是什么事情，现在的经过是怎么样的，跟哪些部门反映了，遇到了什么困难，有什么需求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一定要留下你的联系方式。不管是图片、视频还是音频，都只是佐证的材料。如果你单独只发了一张图片或者一个视频的话，这样的问题我们是不受理的，请大家理解。首先呢，我们一起走进的是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来关注近期反映过的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
5: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0: 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2: 近日，衡阳市民万女士向为民热线栏目组打来电话，反映说她的父母居住在耒阳市武若兰烈士故居的周围。那么万女士表示说，自己每次回乡探望父母的时候，

0: 那都会发现武若兰烈士故居门前的池塘水体啊，常年是发黑发臭的，环境呢也是脏乱差，不仅仅严重的影响了周边居民的居住环境，也极大的破坏了红色景点的整体风貌，给前来参观的游客带来不良的体验。希望有关部门能够高度重视，尽快的整治并且进行整改。
1: 我父母住的那个杨氏金兰小区那边有一个武若兰烈士的故居，在那里烈士故居门口就有一个池塘，那个池塘常年的臭水脏水垃圾遍布，对我们这个环境也不好。现在我经常看到外地的旅游的参观的人在那边，我觉得这影响特别不好。
0: 为民热线栏目组在接到了市民反映的问题之后呢，也梳理了相关公开的信息，发现文物主管部门呢只是负责故居内的修缮维护管理，而故居外的环境整治呢则是归属于街道进行负责。那么早在2023年，耒阳市的蔡子池街道就这个问题呢也就明确的表态过，将会通过综合施策系统治理，彻底的整治武若兰烈士故居前的当面塘的水体发臭的问题，那么全面优化池塘水质、水系、水量以及整体的景观，健全长效管护机制，切实提升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让这片红色景点真正的干净起来、亮丽起来。时隔数年了，整治的承诺犹在，但是群众反映的脏乱黑臭的问题却依旧存在。那么为何这个池塘的环境问题迟迟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呢？带着疑问，为民热线记者将群众的诉求正式反馈至了耒阳市蔡子池街道办事处。问题反馈的当天下午，辖区的金南社区工作人员呢就主动向为民热线栏目组打来电话，就问题进行了反馈。据工作人员介绍说啊，目前社区已经自费聘请了第三方的工作人员，不定期对武若兰烈士故居前的池塘水面的漂浮物、周边杂树杂草进行清理整治。那么最近一次集中清理的工作呢，就是在5月18号完成的。
2: 武若兰故居门口的有个池塘嘛，那是以前的农村遗留下来的池塘，是活水池塘。我们社区是多久有人清理那种漂浮的杂物，因为周边是民居嘛，有些白色垃圾风刮的话，它旁边是木栅栏，从那个缝隙里吹到池塘里，专门请的人跟着那个小滑舟在里面清理。
3: 基本上是多久会清理一次呢？
2: 我们这里平均的话一般是一两个月清理一次。
0: 对于现在存在的环境问题，金南社区的工作人员也跟我们的记者坦言说道，受到社区经费有限、管护资源不足等等因素的一些约束，目前呢仅仅能够开展阶段性的垃圾和杂物清理的工作。那么这种临时清理的方式呢，只能够缓解表面的问题，没有办法从根本上去根治池塘黑臭脏乱的顽疾。为了彻底解决武若兰烈士故居门前的池塘的环境管护难题，那么今年以来，金南社区已经向上级部门提出了相关的申请，希望呢能够将该池塘纳入到官方的常态化管护范围当中，或者是拨付专项的经费用于池塘的提质改造、水体净化、水系疏通等系统性的治理工作，从根源上解决水体黑臭、环境脏乱的问题。同时呢，社区的工作人员也表示说，后续将会加大对周边居民的环境宣传力度，引导群众共同爱护守护红色景点周边的生态环境。如果您身边也发现了有各类急难愁盼的问题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的话，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96218-0号键，96218有事您说话，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电话来反映问题。同时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如果你也在身边发现了有关身边的安全隐患的话，也欢迎您通过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告诉我们，同时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进行反映和咨询。
4: 为民热线持续推出发现您身边的安全隐患特别报道，如果您发现身边的安全隐患，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0告诉我们，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6: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 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5: 衬衫，你说说，
7: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

0: 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1: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2: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3: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4: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1: 30天后，
5: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0: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2: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3: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6: 轻松拿捏。
7: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常德、益阳 FM93.7，岳阳 FM100.1，郴州 FM98.2，衡阳 FM93.0，娄底 FM90.0，邵阳 FM104.9，怀化 FM91.2，吉首 FM92.9，张家界 FM103.3，永州 FM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8: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9: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0: 这能行吗？
9: 妈，来试试。
10: 真省力。
8: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1: 这是感应灯，
8: 这是扶手，
11: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9: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8: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0: 好啊，真好啊！
12: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3: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4: 来，请。
15: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子，
1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1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8: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7: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5: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清。
19: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
14: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回到为民热线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周梅。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96218转零号键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有问题的话也欢迎大家的拨打和参与。同时呢，你也可以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问题。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的线上已经有朋友在等候当中。首先我们要一起来请出到的是线上等候到的这一位徐先生。徐先生你好。
20: 哎，你好。
14: 嗯，欢迎您。您是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难题了请说。
20: 啊，你好，我是那个岳麓区的，然后的话是2026年，也是今年的4月19号，在湖南和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租了一台广汽丰田雷凌双擎的一个家用车子，然后之后去的话是一个月。
14: 您要移动一下位置，我总感觉你的声音有一点稍微不是很清晰。
20: 啊，喂，
14: 您是说您是在哪个？

0: 公司租的一辆车？
1: 湖南和启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0: 哪两个字？
1: 和启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0: 和是哪个和？
1: 和是双手合十的和，然后启是启动的启，
0: 好。然后你租的这个车当时是怎么约定的？租了多久？这个费用怎么算？
1: 一个月，然后是租金是5400块钱，交了押金是交了5000块钱，然后周期到了，我按时还车了，没有违章，没有碰撞，租金也是按时的付了，然后的话，他是约定在还车以后没有异常的情况下面，是在30天之内，退还押金。然后现在的话是押金到现在为止没有一直没有退，已经那个了。然后与他沟通的话，他就是这样的，什么加售折旧费，反正乱七八糟的一些费用往上面套，就是无稽之谈。我是觉得是无稽之谈
0: 当
1: 啊，
0: 时合
1: 因为
0: 同当
1: 我。
0: 中并没有约定说有什么折旧费，是
1: 没
0: 吧？
1: 有，没
0: 你
1: 有一项，
0: 是五月十
1: 因
0: 九
1: 为
0: 号
1: 我
0: 还
1: 是
0: 的车，五月十九号还车的时候，当时工作人员有进行验收吗？
1: 验收了，签了字了。
0: 验收也签字了，说没有问题，对不对？那
1: 对，
0: 后续又哪来的什么底盘刮蹭呢？这是哪里来的？
1: 没有啊。后面我从那个一沟通的话，后面他又把自己自动的话把那个底盘刮蹭又化掉了，然后他现在就是
0: 你
1: 不
0: 跟他
1: 退押
0: 沟
1: 金
0: 通
1: 了。
0: 了之后，他又把这个底盘刮蹭又把它化掉了，是吧？这是你在还车的时候产生的，还是在之后产生的？
1: 没有产生呢，我是没有，绝对是没有碰撞的，因为他练车的时候是在平地上面，没有这个举升设备之类的东西。
0: 我知道，我的意思是说，他底盘刮蹭不是说要扣你的钱吗？那这个
1: 对。
0: 是你把车子还过去之后产生的一系列的问题。那这个问题是你在他后面说你底盘刮蹭之后提出来，他才把这个项目划掉的，还是之前提出来的，然后把它划掉了？就是你在还车的时候提出来了，什么时候
1: 反
0: 提
1: 正
0: 出来的？
1: 还车之后没提出来，一个星期之后再告诉我的。
0: 然后你又提出来了之后，他就把这一条划掉了，对吧？然后还有什么问题呢？什么折旧费多少钱呢？
1: 这个我都是第一次听说过啊，
0: 您告
1: 没有。
0: 诉我，他现在要扣你多少钱，只给你退多少钱？
1: 开始是扣2000多块钱，后面我与他沟通了嘛，还要扣1000多块钱。
0: 1000多块钱怎么构成的呢？
1: 什么折旧费有什么500块，加速折旧费500，然后什么误工费有100，然后的话是那个什么下面底盘坏了一个什么东西啊，然后的话是一个吊胶吧，他说一个吊胶要扣1000零几十块钱吧，加起来是1300多块钱。
0: 一共就是底盘还是有问题，说是吧？
1: 底盘没有碰没有挂，他是自己写出来的，这个东西的话我也没看到实车，
0: 也就是
1: 他是
0: 说，
1: 一
0: 他
1: 个。
0: 并没有划掉嘛，他还是要扣你的钱嘛，对不对？是吗？您刚刚没有讲清楚，我现在就是问您的，他现在确定要扣你的钱，就是说底盘哪个地方有什么刮蹭的问题，要扣1000多块钱，然后什么所谓的误工费要扣你300多块钱，还有一个车辆的折旧费用要500多块钱，那这个加起来他不止1300多块钱
1: 误工费100，
0: 啊？误工费100，那也不止1300多块钱嘛？
1: 一百加500是600吧，六
0: 对
1: 百
0: 呀。
1: 再加1600多块钱，再
0: 对
1: 加上
0: 呀，
1: 一个1080，1600多块钱。
0: 1600多元。那您当时在验收的时候已经签了字了，那个条子还在吗？
1: 在啊，在他那在写在合同的边上的，
0: 那个上面是怎么
1: 我后，
0: 写的？核验无误，没有损坏，对吗？
1: 他直接写的收车嘛，5月19号已经把车收了嘛，然后签了字嘛，就认可了嘛。
0: 并没有说这个车子有没有问题，是吧？
1: 对，他练了车的，他自己拍了照的，他的工作人员也就在平地上面自己拍照，外观、仪表、里程都拍了照的。当时收完车就是上面就写了，就直接写了一个车子已验收已收，5月19号，然后是签了自己的名字。
0: 就是不管是口头约定也好，还是合同约定也好，他都没有说到所谓的什么折旧费用，对不对？而
1: 没有。
0: 且当时还车的时候，你也给大家都给那个收车的人员看了，是没有其他问题的。两个人签了字之后，把车给还了。过了一段时间，他没退钱，你去问他才说你的底盘有什么问题，是吧？然后这个情况您跟他提出来了吗？他怎么说的呢？
1: 提出来了，
0: 他又怎么回复您的呢？
1: 他回复的模棱两可了。我说你这是无稽之谈了，从来没有这个。我的理解，我说我的理解就是，那我意思是我租了一个房子，是不是还要折旧费呢？他也没正面回答呀，反正就拖着现在呗，没有退还押金。
0: 您除了跟这个店里面有进行过沟通，您还有没有通过其他职能部门投诉反映过呢？
1: 通过了。

0: 12345、
1: 啊。
0: 12315都打个电话了，现在
1: 啊。
0: 也是没有一个结果，已经过了10多天了。
1: 啊，12345、12315都已经打过了，十几天了，没有人回应你，对吗？
0: 对对对，这几天的话，除了休息日的话，我每天都在打。
1: 那还是没有必要打那么多，我们待会儿来问一下，好吧？嗯，但是确实，如果合同当中没有约定，口头上也没有约定的话，现在出现说直接问你要1680块钱，而且说底盘有刮蹭，这个确实是有问题的。来，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是保证金退费金额的一个明细计算表，大家可以看得到啊。这个车辆的信息，哎呦，一下被我翻过去了，是一个丰田，然后有车牌号，有时间，租车的时间是4月19到5月19，还车的日期是5月20号。这里写了底盘刮蹭，吊杆一个什么头啊？这个也看不懂，叫什么头一个？1080块钱，底盘刮蹭修复300元，误工费300元，预计用时2到3天，还有一个什么280。还有一个什么折旧费500块，总共是2460元，是吧？你的保证金
0: 对对
1: 是
0: 对，
1: 交了4990块，所以他说是应退2530。后来沟通之后，就是说扣你1680块钱，是吧？
0: 对，
1: 现在您觉得这个一分钱都不应该扣你的？
0: 对对对，
1: 好，那是这样的，我们先来沟通一下，好吧？我们先请记者来拨打一下这个望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消费者权益保护科的电话，先跟他们反映一下这个问题。请他们到现场去核实一下情况，是不是还有一张图？来，我们的技术人员把另外一张图也放给我看一下。好，稍等，我们来打一下电话啊。啊，这个是调整之后的价格，1680元。吊杆，球头。
2: 你好，
1: 哎，你好，请问是望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消费者权益保护科，对吗？
2: 是的，
1: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2: 你好，
1: 嗯，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引起重视，并且帮助消费者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2: 好，请说。
1: 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徐先生叫徐兴利，徐是双人徐，兴是高兴的兴，利呢是便利的利，啊，然后呢，他反映说，在今年的4月19号，他在一家叫湖南和启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和是双手合十的和，启是启动的启。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租了一台广汽丰田的雷凌二手车自用，租期是1个月时间，租金呢是5400块钱，这个已经。
2: 请问一下，他租的这个是2轮的还是4轮的？
1: 四轮车。
2: 四轮的车，他的主管部门在交通局，因为2025年第28号那个市委文件里面有发文有说。
1: 啊，这个租车您的意思，但是它这个
2: 我
1: 是市
2: 们
1: 场制，
2: 是2轮的电动车，
1: 但
2: 这
1: 它
2: 个
1: 现
2: 的话就
1: 在，
2: 是我们主管。
1: 您先听我说完一下，但是现在是押金的纠纷呢。
2: 他有主管部门，
1: 您的意思就是，不管是这个押金也好，还是怎么也好，在2025年这个权利
2: 市
1: 都已
2: 委
1: 经，
2: 的28号文件。
1: 移交给了咱们的这个交通局了吗？但是我们这个并不是网约车啊。
2: 他第一，我们这边是以消费为。主的普通消费纠纷，也就是说，您购买的这个车是用于您的日常所需，就是找我们。如果您是因为就业租车，像货拉拉呀、网
1: 他
2: 约车
1: 就
2: 啊
1: 是
2: 这
1: 自
2: 些，
1: 己用啊，自己租用啊，租用车自用，不是去什么坐网约车之类的，不是这个。
2: 可是有文件明确的指出是由交通局那边牵头。
1: 您说的就是我自己租这个车，我去旅游或者我开一开，我也是归交通局吗？
2: 是的，租车四轮的都是。
1: 但是他这个是合同方面的问题，是关于押金方面的问题，您确定是属于交通部门吗？
2: 是的。
1: 好，那我们的记者待会儿打交通部门的电话。刚才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说，2025年这个全责，只要是四轮车的租用的话，都已经移交给了交通部门。那待会儿我们来打一下交通部门的电话，我们了解一下情况，看看到底是不是这样子的。而且刚才周梅也明确到了，第一个，这个并不是租去做网约车，而是作为自己自用的车辆。其次的话，我也说到了，这是关于押金方面的问题。但是工作人员还是坚持说，这个问题是属于交通部门来进行管理，全责已经移交给了他们。市场部门管的是2轮车，四轮车归交通部门管。接下来我们打一下交通部门的电话，看看他们会怎么说。来打一下望城区交通运输局。您稍等啊，徐先生。
3: 喂，你好。
1: 哎，你好，请问是望城区交通运输局对吗？
3: 对。
1: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哈，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一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3: 你稍，您稍等一下。
4: 喂，
1: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啊，
4: 你好，
1: 节目是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4: 啊，你说。
1: 嗯，线上有一位徐先生，
4: 嗯，
1: 叫徐兴利，兴是、
4: 啊、商人徐吗？
1: 对，商人徐，高兴的兴。
4: 啊
1: 利是便利的利。
4: 哦，
1: 4月19号，
4: 嗯，
1: 他在湖南合启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合是双手合十的合，启是启动的启，
4: 嗯，
1: 是租了一辆广汽丰田雷凌二手车、
4: 嗯、
1: 自用，这是四轮小车啊，
4: 嗯，
1: 租金呢是一个月，一共5400块钱，这个费用已经交完了，他的保证金呢是交了4990块钱。
4: 5400的租金，保证金是4990元的保证金。嗯，
1: 他们在合同当中呢有约定，就是这个车子还了之后验收没有问题，那么在一个月之内就会退他的押金。
4: 嗯
1: 啊，但是在5月20号他把车还了，当时呢工作人员也验了车，拍了照，然后他们双方都签字了，
4: 嗯、
1: 车子也拿回去了。可是这个押金呢、
4: 嗯、
1: 一直没来，
4: 押金就是这个4990是吧？
1: 对，4990。于是呢、我们的徐先生就拨打了咱们的这个公司的电话。
4: 嗯，
1: 公司的工作人员给出的说法是，底盘有刮蹭，然后加上车辆的维修误工费、
4: 嗯，
1: 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折旧费之类的，一共要赔付2460块钱。
4: 嗯，
1: 但是关于什么折旧费，在合同当中，包括口头约定当中都没有说过。
4: 要赔付2600元是吧？
1: 2460元。
4: 2460元。
1: 对，
4: 但是合同没有对这一项有规定。
1: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当时收了车，没有说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反而在收回去之后，他又说有问题。
4: 啊。
1: 后来当我们的这个徐先生提出来的这些疑问之后，哈。
4: 嗯。
1: 对方又把这个钱进行了扣减。
4: 嗯。
1: 误工费呢是从300降到了100。然后还有这个底盘刮蹭呢，就变成了1000多少，我刚刚忘记了，看了一下，1080还是多少？然后再有一个就是车辆的折旧费用是，500块钱，总价是1680。
4: 哦，就变成了1680。
1: 对，但是呢，徐先生就觉得很奇怪。第一个，我车在还你的时候，你的工作人员已经验收了，我们双方都已经签字了，并没有说有问题。而且我的车子是在平路上行驶，并没有去过什么低洼地带或者是很高的地方撞击过，怎么会有什么底盘的问题呢？
4: 对，
1: 所以这第一个。其次的话，就是在合同当中也没有约定，你口头上也没有跟我说过有所谓的车辆折旧费，怎么我租用一个月还要收500块钱的折旧费呢？
4: 嗯，
1: 啊，这个就跟我们租房子，然后放了1万块钱，比如说放1万块钱押金，我现在收房子了，我不给你，我就说折旧费，这肯定不合理嘛，对吧？
4: 嗯，对。
1: 啊，所以这一块呢，我们的徐先生也多次的跟公司进行了沟通，但是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回应。
4: 嗯，
1: 啊，他也多次的通过12345、12315进行了投诉反映。但是呢，也没有人给他回应过这个事情。
4: 嗯，
1: 所以因为刚才我们打了这个望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电话，他说从2025年开始，咱们这个租用的四轮车就已经归交通部门来管了，所以打到了您这里，要麻烦你们去协调处理一下。
4: 你方便把徐兴利先生的电话告诉我吗？我们会有人跟他联系的。
1: 当然可以的。
4: 啊，
1: 待会儿我们的记者把电话给到您，然后先麻烦您记一下我们的回复电话，好不好？
4: 嗯嗯
1: 嗯，我们的电话是8554。
4: 8554-7177-7177。
1: 对，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
4: 为民热线是吧？
1: 是的。
5: 老张，你连续开了4个小时了，服务区休息下吧。
6: 没事，再撑1个小时就到了。
7: 检测到车辆偏移车道，请立即休息。
6: 嘿，刚好体验一把无人驾驶，我休息休息。
7: 请握住方向盘，手动驾驶。
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智驾不是炫技，安全才是真谛。
9: 借我一束光，照亮暗淡。 借我生。

0: 猛与莽撞，在邵阳的浪山奔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
2: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
3: 哎，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确实像这种事情的话，以后在2025年开始都是移交给了我们交通部门来管理的，对吗？
4: 其实并没有明确的规定移交给交通部门，但是我们交通局确实最近在今年开始通过很多信访平台，包括12345平台，发现这一类的投诉比较多，我们现在也正在处理。我们目前你说的这个合起汽车，还有我们另外一家，我们都已经在我们的关注的这个范围里面了，而且也已经处理了。前后在这一个月之内已经处理了20类这样子类似于这个徐师傅这个事件了，所以我们有一个比较成熟的这种处理的一个流程，我们到时候会跟他联系，帮他处理到位的。
3: 哎，那您刚才说到的，就是目前为止我们收到了20多起类似的这种事件，都是来自于湖南合起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吗？
4: 不一定是合起
3: 啊，就是合起汽车是有收到过的，
4: 是其中之一啊。对。
3: 好，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您刚才说到有类似的事件发生，那么像这种情况，如果不是一两件，是有多件事件发生，我们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手段来制止这样问题的产生呢？
4: 我们现在第一个是在宣传方面加大了这些对这些第一个是租车的这些司机师傅还有这些企业的宣传，尽量让他们在合同上面不要受到这种高什么高回报啊这种类似于这种东西的一个诱导。然后一个我们现在联系了检察院啊、人社啊、市场啊、公安、经侦这些部门，我们会选取1到2个这种比较恶劣的案件，然后到时候会进行一个这种移交到相关的这些检察院和公安部门会进行打击，然后起到一个震慑作用。然后我们自己在行业上面也开展了这些对这些汽车租赁企业的一些排查，然后尽量掌握他们的这个情况。
3: 移交公检法进行这个法律的制裁，其次呢提高大家的一些宣传，让大家提高意识。
4: 对。
3: 然后再有一个是什么？
4: 再有一个，我们自己会形成一个流程啊，你们投诉过来的话我们会核实，然后我们自己也会对我们望城区内的这些平台企业进行排查，掌握他们的这些一个资金啊、合同啊、签订的一个情况，加大一个我们交通部门行业的监管。
3: 对对对。那就要麻烦你们，就是通过这个事情呢，其实您刚才也说到了，不是一两家，可能处理了也有这么多起了。那么除了这些手段之外，我觉得其实更加需要的是我们疏堵的结合，对吧？就是还要有办法怎么样杜绝市场上这种事情的产生，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能不能够出台相关的这个管理的措施，这个也麻烦你们进行一个反馈，好吗？
4: 好的好的好的。
3: 好，我们的这个回复电话刚才您已经记好了，待会儿您不要挂电话，我们的记者把电话接出去，再把徐先生的联系方式来告诉到你，好吗？
4: 好的好的。
3: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像这种类似的问题，您看我们的徐先生他是咱们的这个自用的车辆，他都不是租车，那么像发生类似的问题，我们的这个司机朋友应该怎样去规避，平时应该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您可以给大家一个提醒吗？
4: 我觉得司机朋友首先你那种高利回报，你首先就要自己产生一个警觉，不是这种天上哪有这么容易掉馅饼的事情呢。然后第二个，这种合同的签订，我们了解到的，我们手上处理的很多司机他都是合同当时别人说哎，这个没事了你签吧，他也不看就直接签了，就导致后续有很多这种法律上面的一些问题。所以说我就说跟司机朋友说，合同这个东西他一旦签订还是有法律效应的，除非他是显示公平的合同，我们可以从中间协调，但是大家在签之前一定要把合同看清楚。

0: 其实我之前也有，我们为民热线栏目组也接到过其他司机朋友的一个反应哈，就是在签订之前可能还会让你在支付宝上贷款之类的这种问题。
1: 对，
0: 你也收到过对不对？
1: 也收到过类似的。
0: 嗯，像这种是不合法不合理的吧？
1: 这种要看他们合同怎么签订的，我这边倒是没有特别的去深入的了解这个问题了，因为是我们业务科室在处理这个问题，到时候我也可以让业务科室给你们回电话，专门来给你们就是普及一下这个支付宝绑定的这个问题，那他们会更清楚一些。
0: 好的，那就麻烦你们。像这个问题您刚才说到了，第一个呢就是加大宣传的力度，其实让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个当中有什么样的猫腻，可能会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哪些地方需要注意，这个可能可以杜绝一个源头。其次呢，就是对于这种违法违规的企业，我们也要采取措施，做到这个露头就打，然后如果发生问题的话也要严肃地进行处置，让他们不敢违法，提高违法的成本，我想这个才是关键所在，好吗？
1: 是的，是的，谢谢。
0: 好的，也非常的谢谢你们。您别挂电话啊，我们的记者把徐先生的联系方式来告诉到您啊。好，来，记者把电话接出去。徐先生。
2: 哎，你好。
0: 好，刚才您说的是自用车哈，但是我把这个问题延伸了一下，因为工作人员说到其实有一些网约车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但是由此可见，就是您反映的这一家租车公司湖南合起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它不是第一次出现您刚刚反映的这个问题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请望城区这个交通运输局来进行一个处理，好吗？我们后续继续关注，您保持电话畅通，来方便接听他们的电话啊。
2: 好好好，
0: 好，
2: 谢谢
0: 谢谢。在这里呢，我们也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收听收看为民热线各位朋友们，其实呢有很多的这个朋友会去选择租车，然后呢为自己来填补一些家用，或者是成为一种职业。但是呢，刚才我们的望城区交通运输局的工作人员给大家的提醒也是非常的关键，合同一定要仔细看看有什么样的陷阱，其次不要相信高额的回报率，再有一个呢就是让你去刷脸啊或者授权啊之类的，这个一定要谨慎，千万不要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对于这个问题的后续处理进展呢，为民热线也会持续的关注。小段的宣传之后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小段宣传之后我们再见。
3: 喂，
4: 阿姨，我爸有没有去你家？
3: 没有啊。
4: 叔叔，我爸有没有去您家？
5: 没有啊。
4: 您好，您见我爸爸了吗？
6: 没有。
4: 你有没有看见我爸？
7: 没有，
8: 没有，
9: 没有，没看见。
10: 爸，你在哪儿啊？
4: 喂，
11: 喂，赵女士，请您来趟市实验幼儿园。
4: 爸，你怎么在这儿啊？
12: 我来接我女儿放学啊。
13: 或许有天，我已经不记得我是谁，也会记得你是我的宝贝。
14: 陌生电话，
15: 别搭理；
16: 高额返利，
17: 别相信；
14: 免费礼品，
17: 别贪心；
16: 冒充亲友，
17: 别转账；
14: 保健品套路，
17: 别上当；
18: 养老钱不容易，
17: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9: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2: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0-9-9。
5: 为民热线持续推出发现您身边的安全隐患特别报道，如果您发现身边的安全隐患，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0告诉我们。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好，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到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联合打造的为民热线节目，我是周梅。接下来96218-0号键还在持续为大家开通，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欢迎通过电话的方式联系我们，但是我们的电话开通时间有限，是在直播时间段。另外呢，在节目之外我们也为大家开通了反映问题的渠道，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反映咨询。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有请到的是线上等候到的这位谢女士，看她遇到了什么难题。谢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来，欢迎您，说说您的问题。
4: 哦，就是。

在我们小区旁边，可能不到10米，就是一辆车过路的这种距离，就有几个那种废品回收站，然后它里面有很多木材堆积，然后这种纸箱啊，还有大型卡车在里面，然后前几天。

0: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频上播放的，这是我们谢女士发过来的视频啊，这个确实是一个着火的一个状态，这是前天晚上对不对？
1: 嗯，对，
0: 周日晚上，周日晚上的时候是吧？
1: 嗯，对。
0: 具体的地址是在哪里？您还没有告诉我。
1: 在东景街，长沙市雨花区东景街到卓越未来城邦旁边的一个废品回收站。
0: 它这里是有一个废品回收站的，对吗？
1: 对，它这个就是收废品的，这个本来应该是一个居民空地吧，就是没有被开发，然后就不知道怎么就是做了这个废品回收站，反正就是，然后他们经常施工，然后可能就是从白天的8点钟可能就开始了，到晚上8点还一直都会在施工，然后就也有些味道啊，然后他们还养狗还是怎么了，就经常半夜经常1-2点狗叫。
0: 哦，好的，那这个问题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你们有没有反应过？
1: 反应过，向哪里反应？反正就是大家都管不了啊。
0: 嗯，你反应到哪里了？当时？
1: 1、2、3、4、5打过电话，然后像狗叫啊，也报过警，反正就是都不了了之。
0: 狗叫报警，
1: 因为很烦，这个、晚上11、12点，狗叫声很大，你怎么睡觉？
0: 我能够理解你的无奈哈，但是这个问题的话，确实到底可也有可能是流浪狗还是咋地哈？这个我们
1: 不是，应该肯定是别人养的狗，因为他到每天晚上到这个点，他就准时准点叫。
0: 您是说这就是这个废品回收站里面传出来的是吧？
1: 嗯，对对。
0: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情况吧，好吗？
1: 嗯嗯。
0: 记者先来打一下动警街道派这个办事处的电话，我们先打一下他们党政办，了解一下看有没有居民投诉反映过这个问题，关于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因为这个废品回收站起火所导致的这个安全隐患，我们怎么去处理？来，我们的记者马上拨打电话，稍等啊。电话正在接通。
2: 喂，你好。
0: 哎，你好，请问是动景街道党政办对吗？
2: 是的。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周梅，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你好。
2: 哎，你好，请讲。
0: 有个问题想向您咨询了解一下哈。
2: 嗯。
0: 线上有位谢女士，她是来自于我们街道的卓越蔚蓝城邦小区的一位业主，她反映说，就是在他们家旁边大概不到10米的样子，有一个废品回收站，然后这一块前天晚上是起火了，这个问题你们知道吗？
2: 这个要问到相关具体的办公室去负责，好不好？
0: 嗯，就这一块您并没有接到通知，也不了解。对，
2: 因为我们党政办负责党政。分管的业务不一样。
0: 嗯，那是这样的，麻烦您把这个问题记录下来，请我们相应的工作人员进行一个回复和处理，好不好？
2: 好，你稍等一下。
0: 这是有关身边的一个安全隐患的问题。
2: 你稍等一下，我记录一下，好吧？
0: 好的。卓越蔚蓝城邦小区旁边。
2: 卓越。
0: 嗯，有一个废品回收站。
2: 废品回收站。
0: 对。据业主反映说呢，这里有大卡车，有纸箱，有木材等等一些危险物品。
2: 哦，着火，昨天晚上着火了是吗？
0: 星期天晚上的时候。
2: 星期天晚上。
0: 对，他发的视频呢，这个火势还是有蛮大的，但是当时呢，他们就听到了像烟花一样的这个噼里啪啦的一些这个声音，然后呢，就请到了，因为消防队离得比较近嘛，就马上来了，就通知了消防队灭火了。好在是没有出现大的一些这个安全事故，但是这个隐患是一直存在的，因为这个地方呢，长期堆积木材呀、废品啊，还有这些纸箱等等等等啊。如果您像回收这些什么烟花爆竹的一些外壳啊，这个确实是有安全隐患的。那么第一个我们想了解的是，这个废品回收站它是不是一个回归一个合规的回收站，这第一个。那么第二个的话，对于这一块的安全隐患问题，我们有没有进行排查和整治，有什么样的方法去处理？好，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谢女士还反映说，在这个工地上啊，经常到了晚上半夜，就是有人在这里养了狗，然后还会进行施工，有很大的施工的声音，还有狗吠的声音，就导致
2: 工地晚上施工。
0: 对，所以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2: 嗯，
0: 所以具体要请你们去了解一下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解除这个安全隐患和对居民的影响。
2: 那如果这个回复哪里的？
0: 回复电话是8554。
2: 8554。
0: 7177。
2: 7177。
0: 对。
2: 8554-7177是吧？
0: 为民热线栏目组。
2: 啊，为民热线是吧？
0: 对，如果是合规的话，那么咱们该整治的就要进行整治，要消除这些安全隐患。但是如果它不是合规的话，那么我们该关闭就关闭，该取缔就取缔。嗯。

0: 啊，那个惠美服务站有名字吗？
1: 有名字吗？
0: 有店名吗？
2: 啊，没有，它就是应该就是一个简陋的，都堆积在那里了。
1: 嗯，这个麻烦你们去看一下，应该是知道的。如果前天晚上还着了火的话，
0: 具体有具体路吗？
2: 嗯，就在那个就卓越未来城邦西门那里，然后那里不是有个垃圾收容所吗？然后后面就是，
0: 就垃圾收容所是吗？垃圾站后面是吧？
2: 对对，垃圾站后面。
1: 嗯，
0: 好的，我给先对，好的，
1: 那就辛苦你们去沟通协调处理一下，好吧？
0: 好的，
1: 好，
0: 谢谢。
1: 好，谢谢您。
0: 嗯，
1: 好，记着把电话接出去，也非常的谢谢咱们的这个谢女士跟我们反映这一关于身边的安全隐患方面的问题。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您身边也有这样的安全隐患的问题存在，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也欢迎您通过96218-0号键96218-0号键来告诉我们。当然，你也可以直接的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涉及民意来进行反映。小段宣传之后我们再继续回来吧，稍后见。
3: 在驾驶途中你是否也会被这些声音吸引？
4: 哎呀，客户的信息赶紧回复。
3: 信息不及，安全才是头等大事，分心驾驶是大忌。
5: 那宝宝们，这两双的话我们都可以去拍哈，十二秒上
6: 妈妈开车的时候不要玩手机。
3: 父母是最好的老师，言行举止皆榜样。
7: 哇，这个地方漂亮，我得减速拍个照。
3: 美景虽好，安全更重要。
4: 哎呀，总算安全到家喽！
3: 专注开车，拒绝分心，让每一次出发都平安抵达。
8: 明明，作业写完了吗？
9: 该睡觉了。知道了，我写完日记就睡。开学了，老师给我们讲了濒危动物穿山甲的故事，问我们穿是什么意思。有的同学说穿山甲特别能钻洞，有的同学说穿山甲一身鳞片就像披着铠甲。我想了想说，孤独的穿山甲多想穿越回到过去的年代，和他的伙伴们一起玩耍。老师点点头说，穿山甲现在已经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了，我们要好好保护现存的穿山甲，把它们留在大自然中，和它们和谐相处，穿山甲就不想穿越了。我明白了，长大以后一定会好好保护它们的。
10: 保护野生动物不容易，人人都要出把力。
3: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1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3: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3: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1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 好了，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0，有事您说话。马上有请线上的彭女士。彭女士你好。
15: 嗨，你好。
1: 嗯，欢迎您来说说您的问题。
15: 啊，你好，我是三塘在杨湖街的新生社区水岸滑艇业管委的负责人彭小姐。我现在反映的是，我们这栋楼在2022年左右交房之前，因为开发商破产，然后我们将近有100位业主在住建局，然后跟那个信访单位的领导和住建局的领导当做三环房地产开发商何总就是前法人的面，都签署了水电职工协议，业主自治。然后呢，那个租界局的领导、信访单位的领导、开发商的法人都签字同意我们水电职工的。然后呢，现在2026年了，接到那个周主任跟低桂园家宝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孔经理都拒绝我们水电职工，都不移交我们业主的这个水电设施跟那些业杂钥匙。请问我们 购房合同。

0: 像我们家也是住宅，那我们这个开发商的住宅小区里面呢有指示灯，对吧？
1: 嗯。
0: 他们的电想全长沙市这个水电职工的电，那我也是住宅用户，我也是自己住，那请问我为什么不能享水电职工？我想政府给我一个这个为什么公平对待这个居民？我也是这个湖南省出生的公民，对不对？
1: 好，不说扯，不扯远了，说说事情。
0: 啊，我要求水电职工。
1: 嗯，你现在这个费用都是交给物业，对吗？
0: 是的，
1: 嗯，不管是水还是电，都是物业来进行代购，出现什么问题了吗？
0: 现在代购它就是加价嘛，
1: 嗯。
0: 只是说电力局，我们之前我也去电力局问过，大概是5毛多，就是前2年这个长沙市的电费是吧？但是我们这个开发商，然后委托这个物业，我们在合同上是不存在法律关系的，就是我们购房的时候写的是
1: 啊，他现在收你多少钱一平？多少钱一度？
0: 有时候是9毛多，有时候是8毛5，有时候是1块多。也就是说，他们有一个充电系统，他写着广告纸，假如说是8毛5、8毛4，然后呢，他的系统里面扣账可能就是9毛的。我有一次我就自己留意一下，他也给我少充了20几度电，后来我发现了，他才给我补交进去的。你们也可以去来查他的系统。然后我们有的业主呢，因为是在深圳啊、沿海地区打工嘛，没有回长沙，把水电卡都放在他们的那个前台保安那里，让他们帮忙代充电的。他们就是通过这种小手段，就是来骗这个业主的，就是
1: 好，水是怎么样的？
0: 水
1: 水的
0: 也
1: 收费。
0: 是，就是说高，也叫5、6块，因为水稍微用的费用少一点嘛，
1: 那你那
0: 所以
1: 水是
0: 说。
1: 直接充在卡里的呀？
0: 他们单独加装了，他们就是说自己买的那种装置的，不是
1: 你
0: 直接
1: 我的意思
0: 跟。
1: 是说，您自己在物业那里买了水之后，应该是充在你的卡里面嘛，对吧？
0: 但是他们有一个系统，就是他们电脑里面有一个系统。
1: 你的意思就是给你充了，钱交了那么多，但是没有给你充那么多，对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就是你要是留心了，他就给你补回去；你不留心了，他就假装。还
1: 好，
0: 有
1: 您
0: 一次
1: 的，
0: 我交了1000多块钱。结果用3天家里就停电了，我就感觉奇怪，
1: 嗯，
0: 因为他们首先他们的人员不稳定，也不专业，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也没有上岗证的。
1: 你们这里
0: 然
1: 是保
0: 后，
1: 交楼项目吗？你们这里是保交楼项目吗？
0: 保交楼项目反正是开发商破产的，也没有经过复查，
1: 嗯。
0: 没有经过验收，达到验收合格标准的也没有。因为我就担心开发商跑了嘛，所以也就将就着先把房收了。因为你不收，开发商破产了，我们怕拿不到那个产权证嘛。
1: 你这个房子都还没有验收合格的，
0: 对啊，然后我们也就跟住建局的人说，我们先收房。然后因为他们开发商破产的时候，他们还有一些房子没卖出去，是
1: 嗯，
0: 吧？
1: 好，我们
0: 那么
1: 现在这里有没有物业？
0: 物业是有，但
1: 叫
0: 不
1: 什
0: 是
1: 么
0: 我
1: 名
0: 们
1: 字？
0: 业主。
1: 叫
0: 通
1: 什
0: 过
1: 么名
0: 业主
1: 字？
0: 大会选出来的，
1: 好。
0: 他是通过开发商变相，就是用另外一个公司的名字来收取我们高昂的物业费3.98块。
1: 嗯，好，3.98块一平啊，这么贵啊！
0: 是的，
1: 你们这是
0: 然后
1: 高端小
0: 他
1: 区
0: 的
1: 啊。
0: 房子顶楼和地面都是稀烂的，
1: 好，来，您告诉我一下这个物业叫什么物业？
0: 他们号称是碧桂园家宝服务有限公司。
1: 嗯，碧桂园家宝服务
0: 那
1: 有
0: 个
1: 限。
0: 楼就是侧面墙都是漏水的，
1: 嗯，好，
0: 到处是漏水。住宅那边也经常车库、负一楼都是漏水。他们
1: 嗯。
0: 就是说，哎，我们投诉就将保安假装来服务一下，就是搞一下卫生。我们要是不投诉，他们就原来几年都没有人搞卫生的，就是
1: 好，我们先来反映一下这个
0: 过
1: 问题，
0: 年
1: 好
0: 的
1: 吧？
0: 时候前2年我也打个1、2、3、4、5投诉，连续3、4个月都没人，没有客服。没有保安，也没有保洁，就是前2年不是下大雪那一年嘛，
1: 嗯，因为你们这个房子还没有验收合格
0: 导致我们
1: 啊。
0: 业主的东西呢，经常丢失。像我们家原来装修
1: 好，
0: 的时候，就意
1: 是
0: 外
1: 这样
0: 就，
1: 的，我们不啰嗦了，我们讲问题，就问题解决问题，好不好？
0: 就是说，
1: 嗯，好了，
0: 有。
1: 来来，彭女士，我打断您一下，您。

0: 不说别的了，我们赶紧来协调一下这个问题，看怎么去处理，好吧？好吗？
1: 开除水电设。
0: 电话切出去一下，直接打这个湘江新区开发建设局物业监管处的电话，给他来反映这个问题吧。扯得越扯越宽了，这个时间说的有点长了，来，直接接湘江新区开发建设局物业监管处的电话，跟他们来反映刚才彭女士反映的这些问题啊。这最大的问题是因为房子没有验收合格。您稍等啊。
2: 喂，你好。
0: 你好，请问是湘江新区开发建设局物业监管处对吗？
2: 对。
0: 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协调处理一下，好吧？
2: 这边你有什么问题，我们这边先记录。
0: 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一位来自于水岸华庭小区的业主。
2: 水岸华庭。
0: 对，他反映说呢，咱们这个小区有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关于水电的问题，说当时由住建部门出面和物业、社区等等，我们共同签订了一个水电职工的相关的协议。但是现在呢，他们的费用还是一直都在物业来进行购买，那购买就算了，还出现了什么情况呢？比如说交1000块钱电费，只用了3天就没有了。其次就是比如说钱充进去，电费水费充少了这种情况。好，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小区里面呢，是由碧桂园叫做家宝服务物业来进行负责的。物业费呢是收了3.98块一平，但是呢他们的房子却没有享受到这样的物业服务。一个呢是卫生没有及时的进行打扫，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他们的墙面会出现，包括屋顶会出现有漏水的情况，这些问题他们多次的反映都没有很好的解决，所以这一块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2: 就两个方面对吧？
0: 对，但是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哈，就是这刚才据他所说，他们的房子现在还没有验收合格，说是开发商破产了，具体这个房子它是不是保交楼项目，现在我们的彭女士她也不知道，可能需要你们核实了解一下。
2: 就是说这个房子怎么了？
0: 这个房子业主说开发商已经破产了，但是我们也不清楚是不是保交楼项目，因为这个房子现在还没有验收，但是他们已经住进去了。当然也是有物业的。所以麻烦我们核实一下，看这个情况怎么处理一下，好不好？
2: 这边是水岸什么，那后面两个字是怎么写的？
3: 水岸
0: 华庭。
2: 华，中华的华。
0: 对，庭，家庭的庭。
2: 水岸华庭。
0: 对，我们的回复电话是阳湖街道
3: 新生社区。
0: 新生社区。
3: 我们要求水电职工业主自治，因为这个物业太不行了。
0: 您听到了吗？
2: 我这边记录一下。
0: 好的，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8554-7177。
2: 8554-7177。业主电话呢？
0: 为民热线栏目组的电话。
2: 不是，我们应该是向业主进行一个答复吧。业主不需要我们答复吗？
0: 业主也需要回复，你也可以跟业主回复，也可以跟我们回复，但是这个问题肯定是要处理的，好吧？
2: 业主电话告诉我一下，
0: 我们的记者来告诉你。来，记者把电话切出去，然后把彭女士的联系方式来告诉她一下啊。好，来，彭女士，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因为超时有点严重了啊，不跟您多说了。后续我们能把你的这个电话给到湘江新区开发建设局物业监管处，他们核实了情况之后再给你回复。如果给你回复了，那么这一块您来告诉我们一下。如果说给我们回复了，我们再来转告您啊。小段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稍后见。
4: 城里的青石街，沱江的吊脚楼，别人一生要去一次的凤凰，又是谁不曾回去的故乡？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5: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6: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
7: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8: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9: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

0: 门一直没有解决。
1: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2: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3: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4: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为民热线节目当中啊，96218-0号键呢还在继续为大家开通。我们的线上有位刘先生等候已久了，我们先来听一下他的声音。刘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4: 嗯，来说说您的问题。
5: 就是我们那个这个小区啊，就是已经交房了2年多了，就是没有一条就是能够正常出入的一条道路，这个应该就是说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事情吧。
4: 嗯，来您说一下具体哪个地方哪个小区。
5: 就是啊，湖南就是武冈市陈家华府。
4: 嗯，陈家华府小区什么时候收的房呢？
5: 二四年年底。我
4: 2024年年底，那就还只有一年多时间呢。这里
5: 差不多他们有些收的早的，就是年初已经收了，我比较去的晚。
4: 嗯，就是他实际上收房应该是在2024年初就已经开始收房了，到现在为止这个小区门口都是没有一个进出的路的，对吗？
5: 就
4: 是没有路还是没修好？
5: 我开车出去要从别人那种就是商贸城后面，我们小区后面有个商贸城，要从那里出入。
4: 嗯，
5: 就是如有个时候别人小可能商贸城就是举行一些什么事情就不让我们过来，完了我们就得就是没有路过，就是这样的。
4: 您发的这个就是陈家华府这张图片，这个是你们的正门对吗？
5: 对，你看那个大门口前面就是一个荒地。
4: 嗯，为什么一直没修路呢？怎么回事呢？
5: 我也不知道，但那里有规划一条路嘞，有规划一条叫春园路，从那里过来的，但是一直就政府就没有修这个。
4: 嗯，规划了一条春园路，但是现在为止一直都没有修，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修，对吧？
5: 对对对，他已经封起来了，那个地方已经拿那个铁皮拦起来了。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4: 哪个地方拦起来了？您的意思是这一块准备修路了吗？
5: 就是从那个春园路接到我们小区大门口那条路。
4: 哦，那条路现在已经用铁皮封起来了。
5: 对，那里有一座山，就是要挖掉的，那个是个石头，全是石头山。
4: 哦，他是在这个石头山这一块开一条路出来是吧？
5: 对对对对。
4: 什么时候围挡的？
5: 围挡应该是今年应该是一个多月前吧。
4: 嗯，一个多月前围挡的，但是也没有说到底是不是修这条路，什么时候修，对不对？
5: 嗯，没有公布。
4: 啊，这个问题您自己有没有跟街道啊，或者是当地的其他部门有反映过呢？
5: 我在12345也反映过，但是他们就是踢皮球，把踢到那个社区又来找我，怎么又说我投诉了，怎么的，不要投诉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正常吧，我没有就犯什么，我就是一个正常的需求吧。
4: 嗯、
5: 这个东西。
4: 嗯，对呀、啊，这有什么不投诉？你把问题解决了，你告诉我什么时候解决，我肯定知道了，我就不会说啥了呀，对吧？这个住在这里没有路可以出行的话，确实挺不方便的。你们这边是属于哪个街道的？
5: 水西门。水西门街道。
4: 水西门街道这一块，街道有没有介入过？
5: 街道的，我打12345的时候，他是要我协同甲方到。
4: 协同甲方？什么甲方？
5: 对。就是我这就是业那个开发商，
4: 哦，行，开发商，
5: 对、
4: 啊，这条路是要开发商修的是吧？
5: 不知道那个东西，但是你规划了一条春园路，我觉得应该是政府的一条路吧，不应该是小区的一条路吧？
4: 所以您的意思就是说，街道给你的回复是说让你自己找开发商去进行协商，然后就没了，
5: 对
4: 吧？那这不等于没回复一样的吗？要他来说。
5: 这个我也觉得是废话来的，就是我怎么能找到开发商呢？
4: 啊，没事，我们来打一下那个武冈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电话，让他们了解一下，好吧？您稍等一下啊。哎呦，今天这耳机太紧了。好，稍等啊。现在联系的是武冈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我们先来跟他们反映一下这个问题，请求他们的帮助。打得通吗？哎，你好，请问是五？

0: 刚是住建局对吗？
1: 你好。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1: 你好。
0: 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督促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1: 你说。
0: 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一位来自于水西门街道的陈家华府小区的一位业主。他反映说呢，他们这边的房子应该是2024年初就开始收房了。之前呢，就是在他们的大门口这一块啊，是规划了有一条叫春园路，但是到目前为止不知道什么原因就一直都没建，所以他们整个小区就没有一条出境的这个马路，他们要走的话只能够走旁边的一个商贸城，而且商贸城一旦有活动就不让他们走，所以很不方便。这个问题呢，他也多次的有进行反映过社区，据他的反馈哈，说社区的工作人员就打电话给他说让他不要再投诉了，街道的工作人员就说你去找开发商协商，这不等于没有回复吗？所以哎呦，哪一边的这个声音杂音比较大，所以要麻烦我们这个武冈市住建局了解核实一下情况，这到底怎么回事，这个路是不是由开发商来建还是怎么地，即使是开发商他要建的话，那也希望我们的相关部门要共同的来进行协调啊。
1: 是的呀，
0: 啊，
1: 一条路的话帮我们住建局一般只是一个建设单位嘛，
0: 所以就要麻烦你们来协调，因为我们现在不清楚这个权责。你看这个街道的回复是说让他去找开发商协商，所以呢我自己的判断就是这个路是不是开发商来负责啊，那如果是的话，那要麻烦你们督促一下，
1: 好，
0: 协调处理一下这个事情好不好？
1: 好的
0: 啊，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
1: 啊，您说
0: 0731
1: 8554-71777177，
0: 对，为民热线栏目组。
1: 好的
0: 啊，辛苦您。来，我们的记者先把电话接出去吧。
1: 嗯，
0: 我们把这个问题暂时反馈给咱们这个武冈市住建。因为这个呢，刚才提到了非常关键的一个信息点，就是当地街道的回复是说要找这个开发商去进行协商。那么，是不是当时我们就已经约定开发商要把这条路建起来？现在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2年的时间了，这条路还没有建好？什么原因？我们请这个武冈市住建去核实了解，并且督促协调解决，赶紧把这条路给修好。我们也看到了刚才我们的记者发来的资料啊，五月下旬的时候，其实也有其他的朋友反映的这个问题，也是关于咱们的这条路没有修的问题。当时呢，武冈市委网信办的回复是移转武冈市住建局调查处置，也就是说这个问题我们还是没有找错单位，是属于武冈市住建局。那么后续我们看看他们怎么回复好吗？好吧，刘先生。
2: 好。
0: 好，后续回复了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问题怎么协调处理，请他们去督促。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大家对为民热线的守候。小段宣传之后，我们会继续进入今天的幸福新湖南民政伴你行专栏。
3: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4: 赶紧收拾书包，
5: 快点写作业呀！
6: 哎呀，快点去睡觉。
5: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6: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7: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3: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7: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5: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6: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8: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9: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8: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0: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1: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2: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0: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1: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0: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0: 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2: 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为民热线新闻专栏《幸福新湖南》，民政伴你行正在播出。
3: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今天的《幸福新湖南》民政伴你行专栏。为从源头破解困境儿童家庭监护缺失、日常照料缺位的难题，湖南省探索以规范化的集中委托照护服务，为困境儿童营造安全有序的成长环境。自2015年8月起，湖南省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试点困境儿童集中照护慈爱园模式。湘西州建立党委领导、政府主导、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运行机制，推进慈爱园的建设，为家庭监护缺失的困境儿童打造生活照料、教育辅导、心理疏导、社会实践、就业帮扶、安全守护六位一体的全周期服务体系。详细情况我们一起来听到记者的报道。
4: 多年前，14岁的淑芬和10岁的妹妹在大山里生活，他们的父亲离世，母亲离家失联。一个雨夜，民政干部把姐妹俩接进了湘西州慈爱园，工作人员为他们擦干湿透的头发，告诉他们以后这里就是你们的家。这句话顿时让两个孩子有了安全感。湘西州慈爱园推行家庭式温情养育模式，为每个孩子建立成长、健康、心理档案，常态化开展红色研学等活动，开设兴趣课程，开展星级评比，赋能儿童全面发展。细心的培育改变了淑芬姐妹俩的人生轨迹。妹妹大学毕业以后成为了一名辅警，淑芬则选择回到湘西州慈爱园，成为新一代的守护者。近11年来，湘西州8所慈爱园累计养育1400余名困境儿童，有709人离园后成功就业。与此同时，洞庭湖畔的常德汉寿县探索构建民政加教育困境儿童养育照护模式。2023年，汉寿县将加强困境儿童关爱纳入重点民生实事，盘活原儿童福利院资源，建成爱心学院，建立多部门协同联动工作机制，集中安置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等，从源头破解困境儿童成长难题。目前已安置学龄困境儿童217名。保障基本生活只是基础，滋养心灵、健全人格、护航成长才是核心。汉寿爱心学院执行院长刘固友介绍，学院在落实基础保障的同时，重点关注困境儿童心理健康、情感陪伴等方面需求，常态化开展心理疏导、亲情关爱等活动，推行党员干部担任爱心家长结对帮扶机制，全方位护航孩子们健康成长。如今，湘西州汉寿县的经验已经在全省推广，全省有54家儿童福利机构全面开展规范化委托照护服务，为2000余名家庭监护缺失的困境儿童搭建起安全可靠的成长港湾。
3: 好了，各位朋友，今天我们的为民热线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也再次感谢大家对我们栏目的关注和信任。有些朋友说我们的节目电话没有办法打通，因为我们一直在忙线，所以呢，我提醒大家可以关注我们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反映。当然您现在观看节目的平台也同样可以反映问题。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再次感谢大家的关注，下期节目再会。

0: 在我垂暮的心灵湖泊，倒映着你灿烂的笑。楼底的眉山龙宫，叫我如何不回头。
1: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读者陈子田，我是来自阅读一小的一名学生。我最爱看的书是哈利波特，最喜欢女主赫敏，喜欢她的博学多识，善良勇敢。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4: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5: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6: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3: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5: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7: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8: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7: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8: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9: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生活当中你遇见的法律困惑都可以通过这个热线来找到我们，96218-0号键。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7: 芙蓉律所职业律师，职业9年，法学博士律师谭家珍。
10: 大家好，我是谭家珍。
9: 如果你有什么样的问题来请教专业人士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周女士，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1: 你好，是这样的，我是想咨询一下，就是帮我朋友咨询，因为他已经结婚有10多年了，然后现在也是因为感情不和，所以想要离婚。他们的这个房子呢是婚后才买的，那当时买房的钱呢就都是这个男方，然后还有男方家里也给了一定的支持，只是说这个当时就说得很好，说买房的时候就只登记这个女方一个人的名字。这个装修呢应该是男方他请别人装的，所以就是想要咨询一下这个，如果他们要离婚，这个房产到时候能够怎么样分割？
9: 婚内全款买的，您大概知道你朋友的这个房子全款是多少钱吗？
11: 这个我确实没有细问，我估计可能 是不是150左右？
9: 150左右，那据你的估计，买房的钱全部都是男方和男方家里给的，只是说是婚内买，而且钱是由女方这边来刷卡的，对吗？
11: 婚内买的应该也是男方付的啊。
9: 登记的时候是女方一方的名字。
11: 哎，对对对。
9: 装修是男方家请人来装修的，也就是说没有过女方的手，对不对？
11: 是的，是的。
9: 他们结婚多少年了呀？
11: 应该有10多年吧。
9: 有孩子吗？
11: 还有一个孩子。
9: 来，我们来请教一下谭博士。
10: 现在周女士您好，现在您询问的是那个房子怎么分割的问题，对吧？
11: 就是谭律啊，谢谢。
10: 他虽然这个房子是登记在女方一人名下，但是根据新的司法解释呢，如果他们当初在购房的时候并没有明确约定只是单独赠与女方一个人，那么在离婚的时候分割这个夫妻共同财产时，这个房屋无论是登记在谁的名下，它都会最终是以看是谁出资，按照出资的比例来进行一个分割。
9: 那现在就有问题了，现在就是名字是女方一个人的，钱呢其实出资按照之前你讲的是男方及男方的家人全款给的，然后装修的房子的钱呢也是男方那边出的。
11: 对对对，是的。
10: 对，然后同时呢会综合考虑共同生活的时候，以及在孕育子女的情况下，以及离婚的过错原因和对家庭的贡献大小这种因素，然后确定是否对另一方，就比如说钱只是男方一家单独付的，对女方是否会进行一定的补偿，以及这个补偿的具体数额。也就是说登记在谁的名下不重要，出资来源才重要。
9: 也就是说哪怕这个房子是单独的登记在这个男方的名下，如果是女方出的钱也是。
10: 对，是同样的。然后第二呢，装修它是男方的家庭请人完成，这一部分费用呢大概率也会被认定为是男方家庭对男方的赠与，所以这一块女方也无权要求分割。所以按照现行司法解释的规定，房产原则上是归男方所有，但是有例外。
9: 我们来听听这个例外。
10: 如果由于时间比较久远，他们婚姻的存续期间比较长，比如说像您的朋友这种情况在
9: 10多年了，
10: 对，十年以上，有可能会出现男方他们的转账记录和转账凭证证据不够充分，他会由于男方那边证据不足或其他的原因，就导致个人的财产和夫妻共同财产在物理上或者账面上处于一种无法区分的状态，叫成为财产混同。如果是财产混同的状态呢，法院就可能会将这个房屋推定为夫妻共同财产。
11: 那其实只要他拿不出证据，我就可以认为是共同的。
10: 对，就可以就是对，就可以主张这个是一个财产混同之后的一个共同财产。
9: 或者还可以说，十多年前当初小两口结婚的时候，男方及男方的家庭就说了我们这个房子买给小两口的。
10: 这个主张就是不太适合，是因为你对自己所有提出的主张都是要出示证据证明的。对。
9: 思路和角度还是要不一样一点。
10: 对，就是如果说男方主张这是我的个人财产支付的，这是我们家付的，就让他来提出证据，如果他的证据不足，那样的话女方就是受益方嘛。
9: 谁主张谁举证。
10: 对，但是可以就是需要提醒的是，如果说进入诉讼程序，男方聘请律师的话，律师他是可以凭借调查令去调取银行的记录，就是有可能会补强这一部分资金来源的证明，所以呢，还是建议您的朋友采取协议离婚的方式，然后通过协议的方式啊，来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
11: 行，好的，那我先转告他，看我能不能表达清楚。谢谢。
9: 而且我们刚刚也讲到了一些细节，就是在这个两个人婚姻存续期间的这个财产的问题。那之前我们的节目当中也经常有人问到，这个财产会跟我孩子的这个抚养权有关联吗？如果我要争取孩子的抚养权，那我应该用什么策略会更好一点呢？其实刚刚谭博士有透露一点点，您可以根据这个延展再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吗？就是关于我们生活当中遇到的，像我们刚刚那位朋友，他的朋友是关于财产的分割和抚养权是两个问题都要解决嘛？那他刚刚讨论的是财产问题，那这两个问题之间会有什么样的关联性呢？
10: 对，在讨论这个孩子的抚养权的时候，法院他的一个规则呢，一般是有利于，就是说看是跟谁一起生活更有利于对这个孩子的成长， 而言，像如果说家里面只有一套房子，然后双方的经济许可呢，也只能够有这一套房子，有可能会最终这套房子属于谁，然后孩子的抚养权就有可能会考虑这个原因，会照顾到孩子未来的一个成长环境，而在孩子的抚养权判决上会有更多优势，这是经济方面的原因。然后还要看平常孩子是谁来照顾的比较多。
9: 像这一类的简单的介绍和建议，包括打分，包括离婚之后的这个抚养费这个标准，我们群里都是有相关的官方表格，
10: 对，
9: 大家可以来参考一下。
10: 它没有一个一概而论的标准，它是最后得出一个综合的评价。
9: 而且包括地区也会有影响，范围也会有影响啊，可以给各位作为一个参考来看一看，参考一下。我们在微信上面来看到96218转零号键的热线啊，正在接听当中。如果你拨打的时候呢，遇见是盲音或者无人接听的情况，持续拨打就可以了。我们来看到微信上的 Vincent， 他说：“我想问一下，我爸爸看电子书被扣费扣了4000多，目前呢追回了1000，怎么样才能够全部追回呢？想问一下，谭博，您接过类似的单子吗？这个细节我们还是要补充一下。您父亲在网络当中应。”

0: 是什么，比如说像我们去购买电子书的话，它本来就是一个付费的，这是属于一个双方的达成了一致的一个买卖合同，然后可能是您觉得这个花费过高了，它不符合一个公平原则，你可以以这一个为一个您的诉讼的一个点，看看能不能够与对方协商，说能够给您退一部分钱。
1: 9621820号键，你也可以通过这个热线来找到我们。我们来接听到在线上等候的周先生，你好。
2: 你好。
1: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就是有4-5年的工资呢，到一直都没拿到。
1: 有4-5年的工资一直没有拿到，您跟您老板是签订了劳动合同的，还是临时去帮忙的那种呢？
2: 有劳动合同的公司的，但是案件呢，就是在劳动局，劳动局已经所有证据充分啊，已经移送到公安局了，他以拒不支付劳动报酬为由移送到公安局了。
0: 然后呢？
1: 都这样了都没有付啊？后面呢？
2: 对，后面公安呢一直没有解决这个事，他们信访也回复了，说一个月给我解决，现在这5年了还没解决完。
1: 我想问一下，就是您刚刚讲的这个情况，您的老板他有能力支付这笔费用吗？
0: 公安立案了是吗？
2: 公安立案了，都把他抓回来关了一段时间，后面取保候审出去就一直找不到人了。
0: 那有移送检察院吗？
2: 检察院说不批捕，又退回公安局了。
0: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2: 压在公安局有好多年了。
0: 这是哪一年的事情？就是检察院做出不批捕决定是在哪一年？
2: 检察院不批捕是2021年。
0: 2021年。
2: 对，2022年初。
1: 这样子好不好？您这个具体事情呢，我也看到了。重点是，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接听过一些关于执行的这个类型的案件啊。您这个稍微复杂一点，我们请谭博士来就您这个事延展来说，往往一般的思路和流程是什么样的？请谭博士来介绍一下。
0: 我再来问一下，就是你们公司还在吗？有没有注销？
2: 公司没注销，然后公司厂房地呢，法院已经流拍了3次了，没人要。
1: 哦，
0: 公司还有厂房，还有用地，只不过是流拍了，对吧？
2: 对，
0: 然后您现在还剩多少钱没有支付呢？
1: 他欠你多少钱？
2: 我工资还有五万三千多。
1: 53000多，嗯
0: 啊，还有5万多，
1: 说明这个公司还是有实力的嘛，对吧？有厂房，有这些有的没的，嗯。
2: 2023年公安局联系老板，2023年12月、啊、联系老板付了我26000，然后后面就没下文了。就
0: 是2023年几月啊？
2: 12月20几。
0: 12月是吧？
1: 嗯，老板他个人的财力怎么样啊？
2: 老板个人财力我就不说了。
1: 好，我们来请教谭博士这个事情的走向和流程，请教您。
0: 就是这样的，就是当检察院做出一个不批捕的决定之后，他这个刑事程序就已经终止了。实践中呢，对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这种案件，它的不补率比较高，最终它会走向一个非刑事化的处理，就是说您最终还是要进入一个民事的诉讼程序，就不要再去纠结您之前啊什么公安啊那边立案的事情了。对，这第一个。第二个是由于公司还没有注销嘛，它的名下还是会有厂房还有地这些固定资产，而公司呢，它是作为独立的法人，老板如果说联系不上的话，也不影响公司它作为一个被执行人去承担您的一个赔偿责任。
1: 那接下来他应该要怎么做呢？
2: 对，
0: 您现在那边是有劳动合同嘛，然后您就是前面的这些立案的这些证据，您到公安那边可以把相关的这些证据材料调取出来，然后以及之前您上班时候的一些比如说您的工资流水啊，您的这些上班的记录，证明你们这个劳动关系是事实上存在的，以及之前您在和与您的老板沟通的过程中，他认可就是确认的的确是欠您多少薪酬的这样的一个证据收集起来，固定证据是第一步。第二步的话
1: 您接着讲完，谭博士。
0: 第二步的话就是您就可以带着证据，然后带着双方当事人的材料，然后带上您的起诉状，就可以到当地的人民法院进行一个起诉。起诉之后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诉讼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可能最终是一个执行的问题。
1: 哎呀，那这个地方我一定要提醒并且请教谭博士了。我们这个周先生他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时间问题。
0: 对，
1: 他有时效性的问题吗？
0: 对，我刚刚问了一个点，就是2023年几月份最后他给了您又转了个几万块钱，对吧？ 这个时间是很重要的。如果说没有这个时间，我们就是以最后最终检察院做出不批捕决定。

0: 决定之日起，您就是或者说您知道他的一个不批捕决定之日起来计算三年的诉讼时效，这个时间对您来说就有点风险。但是呢，他后面又自己履行了一部分他的义务，给您转了2万多块钱，那么也就是说他是认可了你们之间的这一个债务债权关系的存在，就中断了诉讼时效，然后你就可以以2023年他最后通过公安给您转了一笔钱的这个时间来起算三年之内您提起诉讼，所以这个时间您得抓紧了。
1: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2: 我是文员，
3: 我是秘书，
4: 也是伐木工人。
5: 我是客户的伙伴，
6: 我是同事的搭档，
7: 也是树木的敌人。
8: 我是老板的助手，
9: 我是业务的能手，
10: 也是破坏森林的凶手。
11: 保护森林，节约用纸，从无纸化办公开始。
1: 签合同，这行小字必须划掉。收到民事诉状，三个步骤保全权益。没证据，先打开你的微信记录。诉者有用，听者有益。新说法正在播出，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12: 来问候到在线上等候的，来，我们来看看等候的是谁呢？好，来，你好，在线上等候的这位粉丝，哎，怎么称呼？
13: 哎，你好。嗯，我姓陈
12: 啊，陈先生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13: 哦，是这样子，我一个朋友，就15年前，夫妻共同买了一块地盘，一块土地，土地就是买了土地以后，3年左右，他就又因为做其他生意，就又向银行贷款了50万，贷款了50万以后。他们就因为生意做得不好，就后来再过了3年，他们就离婚了。离婚了，这个贷款还没还，我这个朋友就在又在大概是3年以后，他又再婚了。再婚了以后，他们一起就是跟相认的夫妻两个人一起还了这笔贷款，还了这笔贷款。但这笔贷款以后，就是那个，就是想问一下，就是还了贷款以后，就是大约过了5年，过了5年以后，就是土地已经增值了，就卖掉了。他就是我这个朋友跟前妻，因为离婚的时候他协议上有写的，每人一半，就他跟前妻把这个土地卖掉了，卖掉了以后，他这个土地已经增值了，增值了5倍。增值了5倍，然后就这个后，相认妻子，就是想要分这个部分的增值的。
12: 哦，就是他后面新娶的这个妻子问这个增值的部分跟他有没有关系，对不对？
13: 对对的，他就是要这份增值的，这份这个收益，对。
12: 哎，陈先生，那50万，
0: 那现在他们是要离婚吗？
13: 在吵。
12: 哦，就是后面这个妻子
0: 是以离婚为前提想要去分割财产是吧？
13: 什么？
0: 是以离婚为前提想要分割这个财产是吧？
13: 对对对。
12: 后面结婚的这个妻子，我想问一下，那50万还完了吗？那50万是以那个土地作为抵押来贷款的吗？
13: 对，那个当时贷款是以那个土地
0: 抵押。问一下，卖地
13: 抵押
0: 买地是
13: 贷款的，还款的时候就是那个前妻。出了25万，就是他们，跟他相认，老婆就两个人一起
0: 还了25万。当时买地花了多少钱？
13: 买地当时花了有20来万吧。
12: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那50万其实也是两个人平摊来还的。
13: 对。
12: 现在这块地值多少钱呢？
0: 是全款买的是吧？
13: 这样子100多万嘛。
12: 100多万。
0: 是全款买的是吧？
13: 对对对，全款买的，买了地以后，过了几年以后做生意再贷款，然后用那个土地做了抵押。
12: 现在这个抵押已经解除了吧？
0: 是15，
13: 已经解除了。
0: 是15年前买的地，然后3年3年又3年，然后在5年之后卖了这个地，也就是说是去年卖的。

0: 嗯，对对对。
1: 相当于是跟前妻在婚内购买了这块地，然后中间进行了抵押贷款。现在呢，跟后面这个妻子闹到了要离婚的地步。这个地是已经卖了吗？
0: 卖了，
1: 已经在婚
2: 是
1: 内。
2: 在他们二婚的婚内卖掉了这块
0: 对，
2: 地。
0: 对对对。
2: 但是在他们一婚夫妻离婚的时候，是有协议说那块地一人一半。
0: 对。
1: 也就是说，这个地按道理来讲，假设说现在是150万，那就是75万归这个男性，75万归前妻，我可以这么理解吧？
2: 我们现在不
0: 对，
2: 算
0: 是
2: 那么
0: 这样子
2: 细
0: 的。
1: 我们好，那大概这个事情我们知道了。接下来我们把专业问题请教
2: 就是
1: 专业
2: 现
1: 的
2: 在是
1: 人。
2: 二婚的妻子想分钱，简单来说就是
0: 对，
2: 这件事情，就针对这块，针对这
0: 除了
2: 块
0: 那
2: 地。
0: 个，他房款不是两个人，一共房了那个25万，他除了想要那个12.5万那个本金，还有那个利息，还要这个
2: 他到底
0: 这
2: 是
0: 部
2: 要
0: 分
2: 本
0: 的增
2: 金利
0: 值
2: 息还是要
0: 啊。
2: 增值？他不可以同时主张，这第一个。第二个，我先说结论。他的二婚的妻子呢，有权就婚后他共同还贷对应的那一部分的金额的主动增值部分来获得补偿，但是他并不能够分享土地的变现或者是全部增值。
1: 主动增值部分，画个重点。
2: 然后就产权而言的话，这个土地他在出卖以前，他是属于男方和他前妻的共同财产，产权上来说跟现在的二婚妻子是无关的。离婚的时候，他们既然有协议，就是以协议优先，各自一半嘛，按照五五来进行分割。然后至于他们二婚以后参与，他的二婚妻子参与偿还的这25万元的贷款，这是属于他们二婚夫妻的共同财产的对他的一个投入。如果说他是想要主张分割这笔钱的话，是有合理性的。
1: 也就是说，这12.5万是可以
2: 对，
1: 讨论的。
2: 他是可以针对这个共同还贷部分所对应的这一部分的增值部分的一半，对这个妻子进行补偿。
0: 但
2: 而
0: 是
2: 这
0: 现
2: 个
0: 在这个
2: 二
0: 情况又
2: 婚
0: 是这样子
2: 婚
0: 的，
2: 前
0: 那
2: 增
0: 个
2: 值的部
0: 男
2: 分，
0: 方就是卖土地拿到
2: 你先听我说完好
0: 七十
2: 吗？
0: 五万以后，拿到七十五万以后，他又把这个七十五万依照这个家庭里面呢，比如说家庭里面的日常开支那个买又另外买房子啊，什么都放到这里面了，发完了。
2: 您的意思说卖，就是你听我说完好吧？
1: 一步一步来，陈先生，来，请听谭博士。
2: 然后在二婚婚前增值的部分呢，还是属于男方的个人财产，就是说他只享有这个共同还贷的那一部分的增值对应的一半，进行一个补偿。然后这个是逻辑，就是原则是这样子的。
1: 思路是这个思路，所以才重点说到了主动增值部分。
2: 对，然后您刚刚讲的这个情况呢，如果男方他卖地的钱已经用于夫妻的一个共同生活和家庭支出，以及家庭购买共同的房产了，那么他就已经变为夫妻共同财产了，所以之前的卖地的钱就不存在了。
0: 他这个女方，他还要求这个男方给
2: 我
0: 他
2: 现在
0: 相应
2: 跟
0: 的
2: 你
0: 那些
2: 说，
0: 钱。
2: 在理论上、逻辑上是怎样，他要求那是他的要求嘛。你可以提出你的主张嘛，对不对？
0: 明白了。
2: 既然是变成了夫妻的共同财产，那么我们就在现有的夫妻共同财产的基础上来谈论、来讨论如何去分割财产。之前卖地的钱就不存在了呀。
0: 对，他已经花掉了。
1: 而且是花在了他跟后面这个妻子的
2: 共
1: 共同
2: 同
1: 生
2: 生
1: 活
2: 活、共
1: 里。
2: 同房产和共同支出，对不对？
1: 那我这么讲的话，那之前的12.5万，他也花在这个家庭的生活里面了，是不是也没有办法再把它要回来呢？
0: 对呀。
1: 是这样的吗？请教谭博士。
2: 如果当年花这笔钱的时候，女方是知情的，而且是同意的，那么就是相当于她是认可将这笔钱划与作为他们的一个共同财产进行一个支出。
0: 但是，男方这七十五万，他有在发的过程中，他有些能拿出那个证据来，有些拿不出来，因为日常生活嘛，你不可能很多钱都有那个证据拿出来的。
1: 后续买房花了多少钱啊？你说买了一套夫妻共同持有的房产。
0: 后续买房花了40万。因为30万就日常生活有很多是你拿不出来的那个证据，就是日常生活花掉的。
1: 明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请教谭博士。
2: 证据层面的问题呢，就是民事方面的话，就是谁主张谁举证，对不对？然后你就是你还是要看，然后同时女方也要为她的主张来提供相应的证据，然后。

0: 最后就是看证据的情况了，这个也不能一概而论。
1: 但男方他拿不出那30万的那个
2: 证据，
1: 那个花费的依据来，哎。
0: 怎么会拿不出来呢？现在的就是一般我们的花费都是用手机了，也没有用现金。手机的话，它都会有一个支付记录呀。
2: 转去哪儿了？
0: 是，对呀，你是转到哪儿了？它这个流水是能查得到的。
1: 因为当时男方嘛，男方他做生意嘛，他那个有些还有其他的，就是在有其他的那个原因嘛，就那个微信用不了。
2: 这样子
0: 微信用不了，也有支付宝或者是银行转账，只要是通过这种线上或者说是这种平台进行支付，只要不是现金交易，它都是有迹可循的，对不对？
2: 而且
1: 它都是现金的，
0: 即使是现金交易，它有取现的记录吧？
1: 取现啊，因为当时他是在别的。
2: 这样子好不好，陈先生？我觉得您是在纠结这30万，实际上呢，这30万也已经覆盖了很多家里的花销，包括那40万也已经覆盖了12.5万。我们请谭博士做一个总结。如果您是男方的这个朋友，您要来怎么守护之前跟前妻的共同也不叫共同财产，就是分割之后的个人财产，那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策略和流程？我们来请教谭博士总结一下。
0: 他现在卖地的这一部分已经不是他的个人财产了，早就已经在他们夫妻共同生活中转化成了他们二婚的夫妻共同财产。这第一。第二呢，然后您说有他的证据不足的问题，证据不足可以去补足嘛。比如说虽然说你可能之前的这些转账和消费的记录你可能找不到的话，但是你这个钱用来做什么了，你可以先就是可以把这个证据找出来，形成一个相应的证据链嘛。然后以及您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跟别人有个沟通的记录，然后可以证明这笔钱的确是用作这个方面某一个事项了，这也是可以成为一个证据的。
2: 就只要你愿意公开，现在就没有流水讲不清的。
0: 以及在后面您就是您的朋友和他的二婚妻子在进行这个无论离婚或者不离婚进行协商的时候，然后你们之间的一个沟通的记录和就是讨论当时这个钱啊怎么怎么用的，然后在合理合法然后不违法的情况下进行一个录音嘛，这些都是可以去后期去补强的。
2: 证据这个是方面啊，思路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我特别要请我们谭博士来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前面您讲的是现在这个后任妻子有分割主动增值的部分，请您简单来跟我们讲解一下什么叫主动增值好吗？
0: 是这样子的，因为有很多情况它是存在于夫妻呢的某一方他是婚前购买了一些不动产，他在婚后呢由于一些市场行情的上涨或者是什么其他的原因投资，对他婚前这一部分的资产婚后进行了一部分的增值，然后对于这个婚后的增值部分他究竟是属于他的个人财产呢还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在法律上它是有一个区分的，区分就是它的自然增值的部分仍然是属于自然增值和孳息的部分仍然是属于它的个人财产，但是呢如果是主动增值的部分就属于婚后夫妻的共同财产。
2: 这属于大师课了哈，我们每天听新说法都有新的收获。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4: 时间是玫瑰，穿越过荆棘，盛开过鲜艳，在张家界最美里水湾，有夕阳下的眺望和思念。
5: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小读者丁新汉，我是高新区望龙小学4年级的学生。图书馆是我的秘密花园，每本书都藏着新奇的探险，我在书本中旅行，收获了智慧和勇气。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6: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 本期节目为您推荐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0: 图书，我没有那么好，也没有那么糟。本书是一本深刻洞察人性的自我成长书籍，它以直接而贴切的方式探讨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面临的各种情感和关系挑战。作者通过独特的视角揭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冲突和不安，同时提供了实用的建议和解决方案。本书涵盖了广泛的主题，从情感管理到人际关系，再到家庭生活和自我成长，无一不涉及。本书引导读者深入思考自己的情感、行为和价值观，帮助读者改善自己的内心世界，建立更健康有意义的关系，以及实现个人的成长。
1: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3: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4: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3: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4: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5: 廖先生你好。
6: 哎，你好，是这样的，我就是租了一个商铺嘛，然后现在就是说物业呢，我们买这个商铺的电用的电都是在物业那里嘛，现在就是说物业费这一块有一年的物业费没给他谈拢，然后他就是以物业费没交物业费为由呢，就不给我卖电。我就想问一下唐博士，这个你觉得这个合理吗？
5: 商铺就一直断电是不是？
6: 没断电，只是说电费还有，还没断电，就是我们要预存电费嘛，但是就是他不给我卖电。
5: 来，请教唐博士。
7: 先可以回答您，不合理，岂止是不合理，简直是不合法。
5: 讲得好。
6: 那我应该怎么去做呢？
7: 现在你是欠了多少物业费啊？
6: 我谈的是，我就是因为现在谁不好做嘛，我们在商铺的面积也是有那么大，这个面积应该有500-700个平方左右。然后之前都交的是不是5000块钱，现在我就说要拿降1000块钱，要去给他交4000块钱，他不愿意
7: 啊。所以你们之间其实就是对这1000块钱有争议。
5: 那其他的这个租户跟你有同样的情况和诉求吗？
6: 隔壁他就是500多个平方，他就是也就是人家一给他就给他谈好了，就他交3000块钱。
5: 哦，就是
6: 不给多你100多个平方。
5: 我明白您的心情了，
6: 已经可以了。
7: 按比例应该也给您要降低，大概是降低到4000块钱是吧？
6: 对，
5: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就是你都给隔壁降了，你怎么就不给我降呢？你对他偏心。
6: 对，
5: 我们来请教谭博士。
7: 好的，就是我来回答您啊。根据我们国家民法典的规定呢，物业服务人员他是不可以采取停止供电、供水、供热、供燃气的这种方式来催交物业费的。像他对您的这种限制供电的行为，就本质上是属于以停止供电的方式来催交物业费的行为，他这个行为已经构成了民事上的违法行为。
5: 他是违法的，重点给您画出来。
7: 对，那至于您接下来怎么做呢？就是第一步肯定是固定证据。
6: 这个证据怎么固定啊？你
5: 不让我交电费，
6: 我去买电的时候给他录视频还是怎么的？
7: 像之前您那个物业拒绝您购买电的聊天记录还在吗？
6: 都是去现场去他办公室去直接去买，他就说拒绝不卖。
7: 你没有录音？
6: 没录音。
7: 那你就明天或者今天再去买个电嘛，
5: 补齐一下就可以了。
7: 然后提前录个音嘛，对不对？
6: 哦。
5: 这个很容易。
7: 然后您再
6: 接下来如果这些有了之后怎么办呢？
7: 然后再整理一下您对他们物业服务不满。就是说他有什么是安保啊、保洁啊、维修啊，有什么服务不到位的地方啊，就是为什么
5: 你想打折
6: 的话，即便他没给我们服务，什么服务都没有。
7: 没有服务这也是一个证据嘛，就是把他应该服务的地方拍一拍，然后人员不到位啊、保洁不到位啊、维修不到位啊。
6: 厂内的公共卫生都基本上我们自己在做，都他们从来都没给我做。
7: 对啊，就这些证据你也收集一下，就是证明一下他们的，由于他们服务不满，所以说您暂时希望他们降低物业费，这是您的一个主张嘛，证明这一点嘛，对不对？然后您拿着，
6: 觉得就是说之前觉得说5000块钱都觉得已经给他们优惠了。
7: 您拿着这些证据拿到以后，然后您就。

0: 像线下可以向那个您的店铺所在的住房和城建局的物业科进行一个投诉。
1: 物
2: 没
1: 业
2: 关系，
1: 科，
2: 记不清没
0: 住
2: 关
0: 建
2: 系，
0: 局的物业科，
2: 没关系，记不清也没关系啊，
0: 对，
2: 群里会发，到时候好吗？
0: 就是希望
1: 就是
0: 要
1: 还有一
0: 求
1: 个就
0: 他
1: 是
0: 们。
1: 他们前两天不是我老婆去买嘛，他还给我说这句话，他说你不服就打1345呀。
0: 我先跟您说完好吗？
1: 好。
0: 就是您去住建科，住建局的物业科投诉，要求对方来责令物业恢复售电，或者您就刚刚就是你如您所说的去打12345的政务热线投诉，他们会转交住建部门进行处理的。如果投诉没有结果的话，您就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判令物业恢复售电，停止侵权。甚至如果说在这个期间，有可能您的电卡的电已经用完了，对您的商铺有任何的损失，可以主张物业来赔偿由于断电对您造成的经济损失。
2: 这些是综合起来，您可以来进行考虑的。
1: 好。
2: 而且您还没有到那个最终的，我们前面讲的那个停电的这个程度啊。这个时候，我们也就着这个问题，在我们的微信当中也有粉丝想请教谭博士。这是一位姓王的朋友，他说：“请教谭博士，如果欠物业费停运电梯，也属于违法吗？这应该是小区里面的问题，来请教您。”
0: 像电梯呢，是属于，就是说它是最基础的生活措施嘛，就是说电梯除了有楼梯没有，如果说是个电梯是必须的。那么是违法的。如果说，
2: 确实是因为电梯故障的原因。
0: 对，或者说是什么别的原因的话，而且有替代性的方式，比如说楼梯可以上去的话，这个还涉不能够涉嫌到一个违法的行为，可能只能说不太合理。然后以及要督促物业去完善他们的一个维修义务。
1: 好的，谢谢。
2: 96218转0号键，抓紧时间来接听到。谭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2: 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哦，我就是，问一个诉前担保的问题，就是我那个当事人他没有资金，没有房产，我想用我的房产，我跟他的关系是郎舅关系，可不可以做诉前担保？
2: 郎舅关系能不能做诉前担保？我们来请教一下谭博士。
0: 就是您是原告方，
3: 不是，对对，我是原告方，
0: 原告方。然后您的郎舅是什么关系？
2: 就是舅舅跟侄子。
3: 不是，妹夫跟你姐，也就是说
2: 妹
3: 妹
2: 夫跟
3: 夫
2: 姐夫，
3: 跟舅子的关系的这个意思，或者姐夫。
2: 总之就是非直系亲属的关系。
0: 就是原告是您的妹夫，然后您
3: 对，
0: 现
3: 没
0: 在
3: 错
0: 说
3: 没错，
0: 他是您的妹夫是要起诉别人，然后
3: 对，
0: 说是因为他的可能没有那个，就是现在想要用您的
2: 固定财产，
0: 是房产
3: 对。
0: 吗？
2: 是房产吗，谭
3: 是
2: 先
3: 房
2: 生？
3: 产，
0: 对，是用您的
3: 我
0: 房
3: 是
0: 产
3: 长沙
0: 做的。
3: 市的房产，而且事故发生地是在徐州的。
0: 好，我来先说结论，就是您作为您妹夫的亲属，用自己的房产给他做一个诉前担保是可以的。
2: 我再追问一下，如果不是妹夫，只是朋友呢，可以吗？
0: 都可以。
2: 啊，都可以啊，只要有人有这个人缘就都可以。好，
0: 对，
2: 还有细节，请您指
0: 就
2: 导一下。
0: 是担保的财产是可以是申请人的财产，也可以是第三方的财产。
2: 只要你签字认同就可以了，是这个意思吧，谭博士？
0: 对，当然就是您自己愿意就可以了。但是的话，您需要承担由于给他做一个诉前担保会带来的一些风险。就是您也需要明白，就是说您会面临什么风险，有这样的一个预期就可以了。
2: 您了解最后有可能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就行了。
3: 我应该没什么很大的风险，因为他是
0: 你都
3: 交通
0: 来
3: 事故
0: 问
3: 中对
0: 了。
3: 方是负主要责任，要定额有40多万，我只要他保20万的金额，好吧？
2: 就是交通事故的最终的结果是吧？
0: 并不是这样，并不是像您理解的这样。
2: 来，请谭博士指
0: 你
2: 导。
0: 都给人家做担保了，你怎么会认为没有风险呢？
2: 担保这两个字听上去就风险很大。
0: 对呀。
3: 我是认为我的胜诉率比较高的嘛，因为受责任
0: 这
3: 你是
0: 个
3: 对方的。
0: 跟你是否胜诉没有关系，对。然后您的主要风险就是第一个，会有可能会有连带赔偿责任的风险，就是您觉得您的胜诉率很高，但是未必是如此，因为你在诉讼的
3: 不，
0: 过程
3: 这个赔
0: 中，
3: 肯定是不存在我们赔他的，只是赔多赔少给我们，这个我就把握的。
0: 行。 我是说如果说您的这一方原告败诉的话，

0: 您起诉的金额，或者说
1: 这个风险我明白。
0: 好，不一定是败诉，或者说您的起诉的金额在诉讼过程中由于证据或者其他原因证据不足，导致这个金额大幅度的进行了减损，就会导致您那个保全的金额过高。如果说由于您就是那个诉前由于冻结了对方的这个财产的金额过高，对对方的造成了一定的财产损失的话，那么您就要与这一个申请人对这个被申请人由于保全所遭受的损失承担一个连带赔偿责任。
2: 然后
0: 因为您只能够预判您的这个诉讼您的那个胜率是多少，但是您是没有办法预判对于这个被申请人而言您冻结了他的财产有可能会有什么损失，您并不了解嘛，对不对？这第一个。第二个风险的话，您的房产在保全期间是会被法院查封的，它会丧失一个流动性，所以在这期间您是不可以对这个房产进行出售过户或者是办理其他的抵押贷款，这个是您的一个风险。
2: 嗯，这一点估计谭先生比较清楚。
0: 对，
2: 嗯，
0: 直到那个案件审结然后担保解除。
2: 嗯，还有什么其他风险吗，谭博士？
0: 嗯，暂时就是这两个比较显性的风险。
1: 这居安思危嘛，您这个提醒是对的啊。
2: 谢谢谭先生的信任啊。
3: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4: 3、2、1，开始。
5: 今天教你们用克孜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6: 哇，这手艺太酷了！
7: 哇，求量产，求量产！
8: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8: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9: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10: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98.2衡阳 FM93.0， 娄底 FM90.0， 邵阳 FM104.9， 怀化 FM91.2， 吉首 FM92.9，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101.3，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1: 制作这样一部无障碍电影需要多长时间？
12: 一般要1个月吧，每个画面要看10遍以上才能转化为文字。成稿有20000多字，全程要按3000多次暂停键。
11: 那你们是怎么向观众来解释颜色是什么？
12: 我们将颜色与触觉、嗅觉联系起来，比如红色，我们会说它是火焰的颜色，它温暖而热烈。
11: 为什么要一直坚持做这件事呢？
12: 因为
13: 那天我第一次走到了电影院，我自己终于能够看电影了。
14: 电影院的音响效果就像有实景感受一样，我可以和其他人一样欣赏电影的剧情。
15: 我以为我再也没有机会走进电影院了，幸亏有了蒋吉老师的同步讲解。
10: 中国视障人士超过1700万人，绝大多数从未走进过电影院。2022年5月5日，关于为盲人、视力障碍者或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获得以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马拉喀什条约》在中国正式生效，我国无障碍电影较此前加速开展，各大城市已播放近万场次。画面中出现我国电影片供应许可证标志，电影即将开始。无障碍电影，让他们看见更大的世界。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别让。

0: 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0: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于女士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好。
2: 嗯，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嗯，就是我年初的时候买了一个某品牌的电车嘛，然后我前几天就是在我们小区车库里用那个自动泊车的功能停车的时候，还有一边的车屁股的尾灯就是被那个车位旁边的那个柱子撞坏了。
2: 嗯，
3: 因为当时倒车的时候它那个雷达也在响嘛，摄像头也拍到了，
2: 嗯，
3: 但是它还是撞上去了。就是我现在想问，就是除了如果走保险维修可以找那个电车的厂家维权吗？因为我走了那个车险的话，那我可能我的保费就会上涨嘛。我觉得厂家应该补偿我那个承担。
2: 对啊，就是这么说起来，不是因为我的驾驶问题，是因为你自动泊车的这个功能有缺陷才导致了我的损失，对吧？
3: 对，是的。
2: 嗯嗯，来请教谭博士。
4: 的确是这样，这是属于一个典型的单方事故，它绝对是那个车损险的覆盖范围。如果你想走车损险，的确是最快的方案，但是未必是最佳方案，因为它会引起您的次年的保费上涨。然后至于可以是否可以向那个车企维权的话，最终它会取决于一个责任的认定。现在的法律框架下呢，像这些智能驾驶系统它都被定性为叫辅助驾驶，就是说驾驶员才是最终的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所以如果就是是否能够让厂家来承担这个赔偿责任的关键就在于我们是否能够证明这个事故是由于它的这个自动泊车系统存在识别或者制动的功能缺陷导致的，就是说我们要去证明是这个汽车系统功能的缺陷所导致的，证明责任在我们这一边。
2: 明白了，就是这个道理说起来很简单，但是这个证据搜集起来有点复杂，
4: 是有点困难的。
2: 嗯，
3: 那他这个我摄像头拍的那个就是拍的视频，就是他自己在倒车撞上的，不能证明就是他在自动泊车撞吗？
2: 其实刚刚谭博士讲的有一句话也是一种可以参考的一个依据啊，就是实际上这个所谓的自动泊车，这个自动还是要我们自己动，我们自己才是这个动来动去泊车的这个主要责任人，是这样理解吗？智驾所谓叫辅助，
4: 所以后面他们都不就是不会用叫什么自动驾驶还是智能驾驶做宣传了，都会
2: 现在都叫辅助驾驶，
4: 只能叫辅助驾驶，
2: 我们是主驾驶人。
4: 对，
2: 一下子就把这个锅扣到我们自己脑袋上了。
4: 对，所以就驾驶人变成了第一责任人了。
2: 嗯，
4: 这是第一个。然后如果说您想要向车企来争取补偿的话，其实也是有可能的。
2: 嗯，
4: 因为它有一些品牌的车企就针对这些智能泊车啊和自动驾驶出了一些兜底的承诺。然后
3: 兜底承诺是吗？
4: 对，
3: 那我当时没有注意。
4: 然后以及您在购车的时候，可能他们就是品牌方会为你们购买了一个叫智驾险，就是如果说您去查询一下，像您的那个电车品牌的客服或者 4S 店去咨询一下，当时您购买这款车是否有这一个兜底的承诺，或者是有购买智驾险？如果说是有的话，我还是建议您优先通过这个渠道去进行处理，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您的走那个车损险而导致您自己的保费上涨。
2: 嗯，但是还有一点还是要注意，就是其实在所有的科技产品的进步过程当中，反馈也是很重要的。就其实我们第一方面是说，哎呀，你看你这个问题是你造成的，你赔我一些。还有一点就是你看吧，其实还有一定概率你的系统会出现这个问题，这个也是要反馈给他们的。
4: 嗯，然后以及如果说您后面经过第三方检测，或者是他们那个车企品牌的后台的一些什么数据能够为您去证明它是这个系统存在缺陷，那么您也可以要求车企承担一个相应的责任。但是无论是通过走保险或者智驾险或者车企的承诺，以及您另外向他进行一个索赔去追责，最后您得到的一个赔付的总额是不会超过您的实际损失的。
2: 嗯，就是有一个这样的范围已经划定了。
4: 对，
2: 填平原则，
4: 对，损益相补原则。
3: 那我觉得还是有点难度现在。
2: 但是你这个车出了这个问题，还是要跟他们反馈的。
4: 也不会很难啊，您先去问一下那个品牌方，他是不是有给你们购买支架险，或者是有什么兜底承诺嘛？
2: 嗯，
4: 如果没有的

0: 您还是也可以通过就走车损险。
1: 嗯，而且有一些非常有良心的车企的品牌，他们会甚至比你更积极的来解决这个问题和漏洞，因为他们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
0: 对，而且你可以向厂家申请调取他们后台的数据。
1: 嗯，
0: 对，
1: 更完整的来解决这个问题，也防止类似的情况再发生嘛。
0: 对，评估一下是否存在一个系统缺陷。
1: 嗯，
2: 哦，
0: 然后
2: 我先好，那我先跟他们客服先咨询一下。
0: 嗯，好。
1: 嗯，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也可以把您的这个线索和事情一起同步到我们的汽车节目，然后我们的主持人浩东到时候再通过您的这个事情来帮助你，看看能不能做一些协调，好不好？
2: 嗯，可以可以。
1: 嗯，好的，谢谢于女士的关注和支持。96218转零号键，马上来问候到在线上的刘先生，你好。
3: 喂，你好，主持人你好。之前我和我老婆还有我儿子买了两份保险。
1: 嗯。
3: 我老婆的应该是平安的什么什么平安福还是什么之类的吧，我具体我不清楚了。然后我在那个时候是小时候帮他买的，买应该是买十年，已经买满了。买满了之后呢，嗯，后面我其实今年上半年应该是年初的时候，我去咨询过我们两份保险，总共是大概已经我老婆的等于现在还继续在买，他要买，不晓得是买20年还是多少年，就反正当时也是被这些保险公司的这个业务员给忽悠了之后呢，而且我老婆的每年的那个保费他要递增，然后我现在已经两个保险加起来，应该有将近10万块钱左右了，
0: 我就感觉保费已经交了10万了，
3: 我老婆那个保险是好像是那是什么大病医疗之类的，反正具体的我也不是很清楚，因为具体的保险是他去交的。
1: 总而言之，就是儿子的已经买完了。
3: 啊，对对对，
1: 但是
3: 但是每年还交个什么钱？那不多，对，几百块钱好像。
1: 那您夫人的这个是20年已经交了多少年了呢？
0: 大病医疗，他应该是每一年交费的吧？
1: 嗯，
3: 他应该是交了有7、8年了。
1: 嗯嗯。七八年，
3: 然后对，就是然后呢，我们就今年年初的时候去保险公司去咨询了一下，就是这个保险，他说现在他们那边工作人员就说啊，我帮你算一下，你这个保险很划算的，怎么样，然后你这个东西如果是增多退的话，那就退不了多少钱了，那就好像我和我儿子的两份保险加起来，只退了2-3万块钱吧。
1: 哎，您这个问题这么说起来，听上去像是一个买卖之间的这个状态。您是想中途断掉这个保险，对不对？您太太的。
3: 对，我感觉这个保险比较坑，我不想买了。
1: 嗯，你有没有看过当时签的这个合同里面有没有写定，如果您中途退保，会要承担哪些损失？合同
0: 条款。
1: 对啊。
3: 对他，因为他一本好厚的书，我们也没去仔细看过，就觉得我们当时就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也带着那个合同去了保险公司，他们就比较专业，他算了算去，反正算出来就只退的很少的一部分。
1: 很少是多少呢？
3: 我老婆那份保险应该是他是每年要交8000多块钱，
1: 8000多，对，
3: 然后每年还递增。
1: 嗯，
3: 对，然后现在他退的30%左右是多少来着？
1: 也就是8年的样子，每年交8000，现在退30%，然后您就觉得这个比例不对，对不对？
3: 对，但是他那个合同上面我看了一下，好像我听他们解释的，他们也指给我看了，反正那个合同上面呢也是注明了的，只是我们当时感觉买这些保险东西也是当时被熟人这些保。这个业务员给忽悠了，知道不？
1: 嗯，有一些内容啊，特别是购买某一些商品的时候，实际上也是您自己做的这个决定哈、啊。就是事后您再来说，
3: 对对对，
1: 他是忽悠你，你也要说出他是怎么忽悠你的，对吧？咱们也要对自己言论负责。
0: 谁主张谁举证？
1: 对，然后我们来请教谭博士。如果是谭博士，您的亲戚，哎，比方说
0: 我先问一下，你是什么时候买的？最早？
3: 我老婆的应该是买了7、8年了吧，应该是10几年的时候开始买的。我儿子已经买满了，我儿子现在已经19岁了，他是几岁的时候开始买的？
0: 就是首先第一，这个保险合同的条款是很重要的，您都没有仔细的看你就签了，那你为什么会买这样的一个保险呢？当时是他的销售人员，他是有误导您去进行销售吗？比如说当时承诺啊，这个保险呢名义上是保险，但事实上呢它是比相当于是存钱，比银行的利息高很多很多，然后你买个几年就能够取到多少多少钱，有给您这样的一个承诺吗？

0: 这个东西当时因为有这么多年了，我也具体的也不是不记得了。然后主要是也是就是家门口的熟人介绍的，他当时在注册这个保险，我们也是基于相信，最主要的还是怪我们自己，不是很懂这些方面的东西了。
1: 其实我们谭博士刚刚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有证据证明他当初讲过名不副实的话，那么您前面讲他忽悠您，这个可能就是有证据的，对吧？
2: 对，我现在这么问您，就是这个原因是这样子的，就是现在您那个首次购保已经有也过去挺多年了啊。就是如果说您能够证明当时您在购买保险的时候，这个销售人员他存在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过错，比如说误导销售行为、欺骗行为，然后导致您对这个保险的内容有一些重大的误解，您或许可以要求，去，把这个合同给撤回，或者说是在这个合同，约定的条款您能够争取到的权益之外，去争取一个更多的赔偿。如果说您没有这一方面的证据，您不能够证明这个销售人员存在过错，只是因为您自己没有去看这个合同条款的话，还是比较有一定的难度的。这第一个。第二，您现在既然是想要去退费，那你就应该首要的是要把这个合同的条款拿出来，一条一条的看。看看其中是否有一些加重了您的义务、减轻了对方的义务的这样的一些条款，就是我们一般俗称的叫霸王条款。你可以以这个霸王条款，它显示公平为理由，看看能不能对这一部分的条款进行一个撤回。
1: 其实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这个作业啊，它本来在您购买之前应该要做，
2: 对，
1: 现在您在要退费的时候来做，等于是
2: 对，
1: 补作业。
2: 而且您这个购买和您现在想退费已经间隔了这么久。有可能已经过了诉讼时效了，就是就算是你要对这个退费进行一个诉讼的话，也只能够针对近3年的您的缴的费用进行一个维权。所以的话，我建议，既然您儿子的保单都已经缴满了，看看他那个保单对您的保障是后面能够拿多少钱，或许就是对您来说也是一个算是一个资产吧，还是建议您保留，不要用这个方式。退保的话损失比较巨大，有可能会失去一个保障，而且的话，如果重新投保呢，保费也会上涨，甚至还会出现一个拒保的问题。对。
1: 这是我们谭博士给您的建议啊，就如果是说您坚持要把您夫人的这个保险退掉的话，这个中间其实是一个经济损失的衡量问题。
2: 对，您就评价一下，您到底是退保比较合算呢，还是说这个保单继续保留比较合算，权衡利弊一下嘛。以
0: 好
2: 及
0: 的，
2: 您要
0: 好
2: 维
0: 的。
2: 权的话，维权也会有成本。
0: 或者我到时候我把那个合同带上，然后给专业的律师看一下嘞。
1: 可以的，您这个后的合同的话，估计要去进行付费咨询。
0: 啊，可以，那没问题，没问题。
1: 好的，谢谢您对节目的支持，下期节目再会了，我是主持人刘曼，
2: 我是谭家珍，
1: 感谢谭博士对我们节目的支持。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环湖骑行的恋人，水中漫步的妇女，华灯初上的艺术中心，梅溪湖上的落日晚霞，映红了长沙的傍晚。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3: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2: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

0: 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1: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0: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今年前五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0: 美国和伊朗将于19号正式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总理称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

0: 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十二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0: 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增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1: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

0: 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今天下午，缅甸总统敏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

0: 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
1: 本台消息，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今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显示，1到5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1到5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3: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5: 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3: 1到5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178,512亿元，同比下降4.1%，其中知识产权投资同比增长9.3%，比1到4月份加快0.4个百分点。傅林辉认为，
4: 那么今年以来呢，一批重大基建项目呢，也是持续推进。6张网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呢，也在加快布局。那么1到5月份的基础设施投资呢，增长0.6%。那么各方面呢，抢抓新一轮的科技变革的机遇，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新基建呢，也在有序推进。那么1到5月份呢，信息传输业的投资呢，是增长了30.4%。
3: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4月份的2.8%加快至3.9%，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民生商品价格保持稳定。
5: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特别是国家及时启动实施了成品油价格的临时调控机制，有效地对冲了国际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也为国内的物价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3: 在傅林辉看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态势没有改变，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特征依然明显。
4: 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壮大，改革开放的红利持续释放，宏观政策发力显效，将会继续支撑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
1: 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今天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报告显示，跨国公司抢抓中国“十五五”新机遇，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与中国的创新合作进入双向赋能。

0: 生态共建的协同发展新阶段。总台记者丁飞、王伟、柳栋报道。
1: 根据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创新协同助生态产业融合向未来研究报告，2025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1046.8亿美元，连续16年保持在千亿美元以上，新增外资企业数量突破7万家，同比增长 19.1%， 反映出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坚定信心和长期布局意愿。报告指出，跨国公司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有力支撑了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区域协调发展。泰国某跨国能源企业中国区总裁、首席执行官刘九天说，
2: 在山东我们有5座欢福电站，还有1座热电联厂，借此良好的基础，我们愿意持续在风、光、储、氢等新能源领域加大投入，愿在中国15-5规划和建设新型能源系统、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国家战略中奉献自己的力量。
1: 根据报告，跨国公司依托中国超大规模消费市场获得稳定可预期的营业收入。2025年规模以上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收入为25.8万亿元人民币，已连续5年保持在25万亿元人民币以上。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绿地投资中研发投入为37.3亿美元，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 14.3%。 同期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 27.2%。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8%， 实现较快增长。
0: 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近日联合发布行动方案，提出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多式联运1小时换装率超过90%。
3: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今天全新升级上线，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时0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0度、东经95.56度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
3: 由应急管理部、中国科协共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联合发起的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今天正式上线运行。
0: 我国科研人员日前在我国黄岩岛西湖海草床发现大规模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种群，初步观测数量超50只。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根据美中贸易委员会近期发布的报告，80%的受访媒体认为在华运营对其提升全球竞争力非常重要或重要。此前中国德国商会发布的创新调查报告也显示，德国汽车企业在中国本土进行研发的比例显著提升。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加强对华合作是机遇还是风险，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最有发言权。
4: 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丰富的应用场景、高素质的人才储备、持续优化的政策环境，为各国企业提供了创新的沃土。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研发在中国，将在华的制造基地升级为创新的策源地，在中国大市场的健身房中强筋健骨，锤炼提升了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中国创造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便利。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新一轮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得益于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也就是美国和伊朗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全面开放。另据美国副总统万斯透露，协议明文规定，在双方磋商最终协议的60天内，所有船舶可免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由

0: 于地雷、无人机和导弹袭击等潜在威胁依然存在，国际航运业的信心仍然不足。来自亚洲和欧洲的航运商表示，恢复经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信心可能需要几周时间才能重建，且只有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航行才会重启。万斯还表示，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文本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核核查的启动日期可能也会在19号确定。另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将启动新一轮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不清楚美伊协议具体内容，但认为任何协议都必须伴随着可靠的军事威胁。为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已发表声明，对美国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表示强烈欢迎。迪亚里克表示，这是中东冲突迈向和平解决的关键一步。
1: 其他国际消息，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15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失衡也将延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估计，自海峡航运受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缺口达日均1280万桶。
2: 联合国安理会15号一致通过由中国起草的第2822号决议，将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授权延期一年，至2027年6月17号。
1: 日本央行16号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由 0.75% 上调至 1.0%。这是日本央行自2025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4: 我是文员，
5: 我是秘书，
6: 也是伐木工人。
7: 我是客户的伙伴，
8: 我是同事的搭档，
9: 也是树木的敌人。
10: 我是老板的助手，
11: 我是业务的能手，
12: 也是破坏森林的凶手。
13: 保护森林，节约用纸，从无纸化办公开始。
14: 湘江的风在夜里翻动温柔的涟漪，在这里停住了你多少青春的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看报，看报！
1: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0: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1: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0: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2: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3: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4: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5: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6: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7: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功效。

0: 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1: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清风侠在路上。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
2: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0: 欢迎收听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清风侠在路上之清风同行。
2: 在大山深处，乡间田野，农家院落，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心倾听民意。千米绝壁凿开出行路，深山瑶族村落用上自来水，180万征地补偿款如数发放，8000户居民见证老旧小区逆生长。清风正气在身边，变化可感可及。清风同行，聚焦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
0: 一份热饭从出锅到端上学生的餐桌，究竟需要多长时间呢？在长沙市芙蓉区，因为要靠配送，有的学校需要2小时。长时间路途中，饭菜变凉，口味不佳，也屡屡被家长学生所诟病。如何破解校园供餐痛点？如何守护学生舌尖上的温暖呢？请听报道，一份热乎午餐的背后。作为长沙的中心城区，芙蓉区部分中小学食堂过去场地狭小，设施老旧，只能依赖校外集中配送供餐。虽然缓解了学校的供餐压力，但因配送路途远，耗时长，导致饭菜一凉，口感变差，无法满足学生和家长的用餐期待。长沙市一中初级中学家长
3: 也想到，我们在家里面你搞好了饭，然后再用盖子再盖2个小时，你觉得能好吃吗？
4: 特别到冬天的时候，菜又容易凉，所以就有时候没有吃到热饭热菜，所以我每天要给他做3餐饭。
0: 长沙市一中初级中学学生秦天佑
5: 吃配餐的时候可能有点吃不饱，他吃完一份之后不能加。
0: 芙蓉区纪委监委在日常监督走访中了解到家长和学生们的诉求后，围绕就餐难问题，对全区45所中小学食堂进行全面摸排，列出问题清单，明确整改期限和责任主体。芙蓉区纪委监委驻区政协机关纪检监察组组长庞斌
6: 督促我们教育局以及我们财政、市场监督、住建等部门啊，联合到学校里面进行实地调研，帮助学校里面来想方设法来拓展这个食堂的空间。
0: 怎么改？往哪里改？对于老城区的学生来说，这成了一道难题。为了孩子们中午能吃上一口热饭，一些学校想尽办法。长沙市芙蓉区教育服务中心主任吴坚，
7: 原来他们这个学校的话是没有这个学生食堂的，他们在建设过程中发现，哎，他的这个烟道就没地方安置，但是我们那个地方台街道啊，还有旁边的社区啊，就一起做了居民的工作，取得了大家的支持，确保环保达标才把这个食堂办起来。
0: 长沙市一中初级中学党委委员、副校长屈高林，
8: 学校提出改造，但是我们遇到最大的难题就是场地紧张，所以我们决定向地下要空间，把负一楼打造成标准化食堂。
0: 截至2025年8月底，芙蓉区投入2000多万元完成12所学校食堂升级，新增3442个餐位，实现中小学食堂覆盖率100%，自营率100%。一份热气腾腾的午餐，温暖的是孩子的胃，更是家长的心。长沙市一中初级中学学生周博朗，
9: 现在新食堂建起来之后，我们都能吃上一口热乎的饭，就有一股在家里的感觉。
0: 长沙市一中初级中学家长，
4: 中午都在食堂吃，我觉得首先做妈妈来说就是给我们父母减负了。
0: 在有温度的校园餐背后，除了硬件的提升，更有制度在保温。芙蓉区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何宇，
10: 我们督促建立统一招标、专户管理、财务闭环的这样一个透明监督管理

0: 体系，并且通过成立膳食家长监督委员会，切实推动三同赔偿制度的落实。同时督促升级了智慧监管平台，实现了从采购到用餐的全流程阳光运行。
1: 长沙市一中初级中学家长，
2: 我们膳食委员会有一个群，然后有什么问题也会及时反馈，及时解决。
1: 长沙市一中初级中学学生吴小希
3: 经常会问我们喜欢吃怎样的菜，然后我们也会得到很及时很积极的反馈。
1: 清风护航民生，监督温暖民心，一顿热乎午餐映照为民初心。目前芙蓉区纪委监委已将监督链条从前端食材延伸到终端餐桌，推动构建学校主导、家长参与、部门协同的监督格局。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侠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记者童辉，监制李浩，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老公，这儿风景好，来来来来来，快给我拍张照。
5: 老婆，你等会儿，别站上去，山坡石头上太危险了，我们还是到安全的地方拍一张吧。
6: 哎，不好意思，让一下啊，我们拍个照啊，来来来来来，一二三，好好，再来一张，一二三，哎呀，不行不行，再来一张，再来一张。
4: 哎呀，怎么还没拍完啊？观景台这么多人，你们快点啊。
6: 哦，不好意思啊，耽误你们时间了。
4: 行了，出来玩开心就好。
7: 拍照姿势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请勿霸气站位，分享观景台，让旅行的快乐加倍。
8: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9: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0: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8: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0: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1: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8: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1: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0: 一江两岸繁华绽放，杜甫江阁彩灯斑斓，如梦似幻的夜色叫做长沙。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4: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15: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应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14: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15: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14: 啊，这……
15: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14: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15: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16: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17: 妈妈，妈妈。
18: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
19: 马上炒得可火了。我们是4号厅那边那个。
18: 哎，走走走。

0: 别拍，
1: 家庭
0: 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2: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0: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2: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现在不是
3: 面包，先生，先生，请您停止盗录行为。
2: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3: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2: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了最贵的电影票。
3: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4: 哼，我们分手吧。
2: 哎，亲爱的。
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6: 他还没说完呢，乾隆和众人都笑了。乾隆说道：确实没有这样的人才，真有倒成了个怪物了。有一两样两三样出家的就是好样的了。叶天士说：皇上真是无学不愧，这正是张仲景辩证之论。皇后娘娘荣养一冬，如今体气已见康平，其实原来就是个闭气不通的相，只是太弱不敢用泻，现今护住心肝肾肺，由命门泻火，要加适量鸡屎麻黄，泻透机遇，气通肾亏再补，是绝无错误的。好比水桶里的机构，洗净了再注清水，只要不傻，谁能说这不对？太医诸位们只看到浮扣滑浮如弱，恐怕一泻而不可收拾，其实与辩证之理相悖。四时脉象：春弦、夏沟、秋毛、冬谷。春天就是康健人，那脉象也是如若而长的，应时应有的脉象，那不叫病，反常了却是妖。我请他们太医自诊，他们的脉也都如弱，明知我不错，还是要用黄芪、三七、茯苓。皇上，这些药用不出毛病，也治不了病的。我不敢说他们错，只敢说我不错。乾隆用心地听着，笑着说道：谁说你错了？脉按经方，朕都看了，叫北京的太医来，是让他们学习你的医理药理，不是来为难你的。当然，他们的话有理，你也要用心参酌。皇后自觉体气大健强壮，愿意用你的药，还是以你为主，只管用心去治，别听人说三道四。叶天士叩头：这就是皇上圣明如艳阳之光，小的草木之人沐浴皇恩了。如今医好皇后凤体，小的有60%把握，只是皇后肾脏阴寒而热，因致肝气易燥，圣德所在，克己复礼，只是克己二字不能与体气无害，最忌生气的，又最忌生气又克己，心于不畅，不泄于外，吉祥于内，这是病家大忌。乾隆微笑着说了：你这就多虑了，皇后母仪天下，尊荣九重，太后和朕时有呵护，谁敢惹皇后生气？你且退下吧，太医们那边朕就有旨意的。叶天士悄默声的叩头，却不退了出去。洪昼笑着说了：这人真的大有长进， 说话分寸，君臣之礼。

像那么回事了。这么长进的，必定是纪晓岚的教导。哎，你是怎么教出这个活宝来的？纪晓岚笑着说，其实很容易，也不离经叛道的。我跟他说，你知道上头坐的是谁，就那么邦邦的顶。他说，我也晓得跟皇上大人说话得温良恭俭让，只是说到医道上头，臭嘴就没了把门的，不敬的心思没有，医理说不清，病人对我没信心，皇上皇后也得寻礼来吧。我说，皇上并不厌你，是皇上的人主度量，你总有最敬最怕的人吧，比如你爹你妈，就想着上头是父母，说话自然就温存了。他说他自幼爹死妈嫁人，舅舅家趁饭吃，舅舅怕老婆，舅妈一天三顿白眼儿，想起来他们嘴脸，只要锅他们耳光，哪儿来的静心。说到这儿，乾隆洪州一干人已经笑了。纪晓岚接着说，百般譬喻，他说他没出名时怕病家，成名之后病家又怕他，倒是这句话提醒了臣。臣说，你总要敬医圣吧，你心里想着上头坐的是扁鹊，是张仲景，自然就有了敬畏的心了。他心里找到了礼尊上下的位置，说话时自然就有了尺度分寸。乾隆瞟了一眼洪州，说道，有了尺度分寸，就不失大体，就不至于荒唐过分。老我，朕其实很知道你根儿上不是荒唐人，也很爱你洒脱机敏的，你是太弄小聪明的了，喜欢懒事儿，懒了事儿又兜不起，遮掩聪明，偏又欲盖弥彰。潇洒王爷、倜傥王爷、豪爽王爷、率性王爷，甚至风流王爷，什么不好的？就偏心甘情愿做个荒唐王爷。一个钱度，还有高恒，都在女人身上吃了大亏。官员们玩婊子成风，一掏一窝。傅恒在成都捉，尹继善在西安捉，朕也是三令五申下旨严斥杜绝，捉之尚且不遑，你怎么敢弄一群妓女给军官睡？洪州早已经起身垂手聆听，却仍是一脸迷糊痞笑，说道，皇上教训的是，太后、皇后娘娘也反复叮咛训诫过了的，臣弟再不敢了，只求皇上再放臣弟一马，给臣弟点面子，别处分随和德他们了，这个人还是很能打仗的。他嘻嘻地讪笑着，又一低头。乾隆似乎有点无奈地对岳钟琪和纪晓岚、尹继善三个人说，你们看这个人，自身不保还要保别人，原打算早点发落你回京闭门思过的，老佛爷皇后都出来说话，就再放一马吧。王爷爵位还还给你，东珠暂且不赏，这就要回銮了，你和范时杰顺道查看官房，千万留意，防着官员借修驿道桥梁争钱争粮，你可听见了？洪州赶紧点头称是，当下就要告辞。乾隆摆手说道，且不要去，纪善还没说完，听听如果经理有要办的事儿，你回去心里也有个数。洪州又坐了回去。
纪晓岚自随驾到南京，就已觉得乾隆待自己不像以前那么亲切。

关怀。军机处议事也少了调侃，极少见他像今日这样随和亲近、颜色温馨的。原打算和刘统勋合议之后，会奏福康安擒贼的事儿，

是。臣今日接到济宁知府葛某的报捷信，福康安、刘墉周密布置，马到成功，匪首蔡七以下198名巨寇，穷凶极恶之徒全部落网，官军衙役无一伤亡。

0: 这个办手机卡卖可以挣钱哦，要不要试试？
1: 还有这种好事？怎么弄啊？
2: 你以为这是天上掉落的馅饼？
3: 你好，这里是医院急救中心。
4: 你好，我们这里有一款非常好的理财产品，只要投入半年就有高额回报。
5: 好，我们一会就把钱打过来。
2: 其实这是他们蓄谋已久的陷阱。
6: 这可是我们半辈子的积蓄
1: 啊！爸妈，怎么会这样啊？
7: 我们就是遭遇了典型的电信网络诈骗，同时我们查到你名下的手机卡被人利用，正在实施诈骗。
2: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开启通信业务的中国广电携 5G192 全新号段郑重提示您，警惕电信网络诈骗，严禁非法买卖租借手机卡。
8: 包括乾隆在内，所有在场的人都瞪大了眼睛。纪晓岚口齿便利简洁，一串报说，抑扬顿挫，铿锵有节，果然十分的提神。乾隆端着杯子的手居然一颤，呼吸间鼻翼都兴奋的一吸一张，眼中波光一闪，问道：“是哪个府？”“回万岁，济宁府。”“福康安刘墉指挥。”“是。”“匪寇无疑漏网，官军无一伤亡，打得干净利落。百姓呢，有没有惊扰地方？”纪晓岚双手一合，十指交叉，感叹道：“这正是难能可贵之处。臣入军机处有年了，打翻剿匪，出动官军，一半杀土匪，一半伤百姓，甚或割了百姓人头冒数请功的比比皆是。匪寇杂居民宅，一个百姓也不误伤，此事前所未有。以300官军、200衙役，生擒200惯匪恶盗，这样少的兵力，如此大的建树，真是史无前例。福康安刘墉尚是风华青年，乃能如此果决刚毅，置诸在握，也实出臣的意料。”洪昼是在座最知道乾隆和福康安底蕴的，生怕这位舌灿莲花的老翰林把好话给说尽喽，赶忙笑着说：“傅恒整日训斥福康安要防着快牛破车，又是什么赵括马谡，老刘头更是见了儿子就眼里出火，训起来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的，这两个后生子虎毒出山，一捉一群狼，看这两个老家伙什么话说。”尹继善和岳钟琪眼见乾隆高兴的脸上放光，笑得竟有点傻里傻气，谁不要凑趣儿啊，趁热打铁，就腿搓捻，大鹏说了：“这是比打野战难10倍的事儿。”两个年轻人举重若轻办了下来，匪患消弭还在其次，朝廷又得两个出家人才。吉盛之势，人才辈出，是朝廷社稷之福。哎，把我们这辈人比下去了。一地一句词连词，话套话，就说的一车满载，包兜不住。这事儿唐乾隆高兴的坐不住，脱口而出，本想

说堂儿知道不定多欢喜呢，生生把半截花吞回肚子里。因见皇后跟前使唤丫头彩绘过来，廖氏听见了这边动静，就笑着说，没有生气的事儿，大家高兴着呢，回去禀皇后，福康安拿贼立功了，待会儿和五爷一道过去说。彩绘笑着答应一声，退了出去。乾隆转还过来接着说，倘若傅恒刘同勋知道，不知是愧是喜。保洁信带来了吗？朕说呢，纪晓岚一进来就面带春风，感情憋着一宝。纪晓岚心里叫了声惭愧，赶忙抽出信来双手呈上。乾隆接过来一看就说，姓葛的好字，写的精神。便凝神细阅，众人是端坐注目，只见乾隆时而脸眉凝目，时而颔首微笑，时而俯仰沉吟，时而抚膝慨叹，末了笑着递给了岳钟琪，你们也看看，难为这两个年轻人少壮有为，很给朕争脸。葛孝化的文章写得也好，纪晓岚有的没的谈笑风生，比出康熙年间刘七麻子一案，又比芜湖盐商放炮造反，连着说齐二寡妇一枝花诸人，又比论傅恒黑茶山，雍正朝名臣李卫招安窦尔敦，种种前案殄灭割据逆案人犯，优劣长短相互辉映参照，大小之事对垒之行虽然各有同意，哪一案不要耗国库数十百万，哪一案都有误伤良民的，中间夹着红咒插话凑趣儿，把乾隆听的是乐不可支，说道，老五说的不错，这确是国家祥瑞之气，圣祖世宗爷和朕三代努力教化，百姓深明大义，福康安他们才能如此顺利，不然有的从贼抵抗，有的窝匪不报，仓促之间良有不便，哪有个不误伤好人的。他想说的庄重肃穆一些，竟是无法挂下脸来，仍然是笑逐颜开，实在是非同寻常。一时间岳钟琪和尹继善也都看完了折子，尹继善由衷一叹，奴才细想当时情形，不能请示待命，不能延误时分，为防走漏消息，连官府也不能全然信赖，又无大军可以调动，朕将才也。运筹帷幄，静如处子，动如脱兔，出奇兵用一阵都在箭不容发之中，一步错了，就没有这个全胜之局。岳钟琪也说，这确是一场野战，不是靠地方政府，也没有全指望大营官兵，这个战力很个别的。乾隆一百个心思想升福康安的官爵，一来他刚入职侍卫，再者年纪又小，无功晋升，众人难免不服，有了这份功劳，心里这份欣慰，局外人怎么也不能体谅的。转念一想尹继善的话，反而冷静持重了下来，转想刘墉是文臣，按野战功勋又如何记劳，又想福康安果真是班班大才，纯粹以武功出身似乎可惜，一功之下赏赖过重，又容易增加他的虚骄狂傲之心。

0: 心里边想着，心思已是清明底定，笑着说道：“其实朕更取他们忠君爱民、不计利害这份心。这个仗打得险，如果有了半分敷衍，先来请旨，或先与山东省台驻军联络商计，商计停当，贼也逃了，他们也没了责任。这就是寻常拥立伎俩。傅恒有子，刘统勋有子，朕心里欢喜无法形容，但他们毕竟年轻，还要砥砺磨练，琢玉成器才是。朕料他们的折本今夜明天可到，军机处先议一下，要从表彰勉励上做文章，下边有功人员保续照常。他们的功劳虽说朝廷有制度，宁可从低或者记当，待差事办完引荐时再说不迟。
1: 明明，作业写完了吗？该睡觉了。
2: 知道了，我写完日记就睡。开学了，老师给我们讲了濒危动物穿山甲的故事，问我们穿是什么意思。有的同学说穿山甲特别能钻洞，有的同学说穿山甲一身鳞片就像披着铠甲。我想了想说，孤独的穿山甲多想穿越回到过去的年代，和他的伙伴们一起玩耍。老师点点头说，穿山甲现在已经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了，我们要好好保护现存的穿山甲，把它们留在大自然中，和它们和谐相处，穿山甲就不想穿越了。我明白了，长大以后一定会好好保护它们的。
3: 保护野生动物不容易，人人都要出把力。

0: 最大的热情拥抱长沙的夜晚，解放西的喧闹，太平街的人间烟火，五一广场的车水马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御制题送陈以海月宴，是乾隆皇帝亲笔御题的一首宴诗。他在诗中用何来文房左儒雅，用免伊人率御舍，对陈以海月宴进行了一番赞誉。由于他研出来的墨精循不合，呵气可言，所以广受赞誉。今天书本旅行团将走进陈以宴的发祥地之一山西运城新绛县，去探寻一方名宴背后的故事。

0: 将献沙囊者，化翠为坚信神也。海月安中导颠把，书画超凡似成寡。何来文房作儒雅，用念伊人率玉舍。
1: 咱们的今天的旅行团的团友们有没有喜欢书法？你喜欢？
2: 对，
1: 那你肯定喜欢文房四宝。这个诗里面提到的成泥砚，它就是用泥做的砚台。
3: 小舒姐姐，泥做成的砚台能用吗？墨水不都渗进去了吗？
4: 乾隆还在诗中写到了未央瓦，那不就是瓦砚了吗？
1: 瓦砚，哎呀，你们听这个问题都太专业了。小舒姐姐的这个专业领域不太能够跟你们解释这些问题。不过我们节目有一个惯例，会请到一位神秘的嘉宾，让他给你们解释，好不好？
2: 好，
1: 他已经在目的地等着我们了。
5: 成泥砚是中国传统书法用具之一，迄今已有千余年历史。它色彩多变，造型独特，在中国砚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今天书本旅行团来到有着中国成泥砚之都美誉的山西运城新绛县，开启了一天的旅程。
1: 来过这儿吗？
6: 没有，
1: 没来过，都第一次来。好，都下来了，走那边。你看，令老师在那等我们。令老师好，
7: 你好，
1: 见面了。
7: 你好，
1: 终于见到令老师了啊！令老师是咱们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就是这个绛州成泥砚的传承人。大家刚才在车上有好多有关成泥砚的问题，他们问到我，但是我真的无法解答。而且在我们的这群孩子里面，刚好有两位都是小小书法家，特别喜欢书法的，所以他们对砚台也很感兴趣。您看，他们之前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这个文本当中有这样一句，说出陶虽非未央瓦，意自700年上下。
7: 对，
1: 未央瓦和成泥砚有什么关系呢？
8: 这个未央瓦呢，实际上就是说那个未央宫上那个瓦，过去呢，因为它这个。

0: 做这个秦砖汉瓦的时候呢，它主要的最主要的一个办法就是把这个泥呢澄清过滤了一下，啊，泥质比较细腻了，没有杂质，然后做出来的这个砖和瓦呢就质地特别坚硬，还不渗水，对吧？然后呢，后代人们呢就是发现呢，哎，这个砖瓦呢可以刻成砚台，而且特别好用。
1: 其实也就是因为这个瓦片它要制作的时候是不能渗水的，
0: 对对对，
1: 而我们的砚台也不能渗水，所以用了一样的材质，
0: 对对，
1: 才受到了文人墨客们的喜欢，
2: 也受到了皇帝们的喜欢，
3: 比如咱们的乾隆皇帝，
1: 是啊，
0: 我们呢这么多年呢也逐渐的就复制了一些啊，就是乾隆皇帝的砚台，
1: 哦，
0: 今天呢可以带同学们呢一块儿去看看，
1: 想不想看？
2: 想，走吧。
4: 乾隆皇帝曾对程泥砚赞誉道。腐如石，喝生金。那么程泥砚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竟引得乾隆皇帝对他如此爱不释手呢？
2: 哇，这么多呀。
0: 对，
2: 大家可以看一看，可以碰吗？
0: 可以可以的，
2: 可以碰哈，
0: 可以摸一摸，摸一摸，可以拿起来，也可以玩玩，摸索
1: 看看对哪个比较感兴趣。
0: 对对对，是
5: 小茹姐姐，你看这块砚台上还刻有我们今天早上读的这首诗。
1: 对哈，你看它这个就写在四周。
0: 这个砚名呢，实际上它包含着什么呢？文字学、文学、美学、书法、
5: 篆刻
0: 、对吧？哎，包含的那个信息量特别大。从砚台里面呢，可以看出来中国文化的那个传承啊。
4: 砚的起源甚早，大概在殷商初期，笔墨砚就已经初见雏形。初期的砚形态原始，用一小块小岩石在一面磨平的石器上。将墨丸研磨成墨汁便可使用。到了汉代，砚上出现了雕刻，有石盖、下带足，而鸡形砚是唐代常见的砚式，形同簸箕，砚底一端落地，一端以足支撑。而宋时，砚台的造型开始更加多样化。砚台作为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器物，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在不同的时期，砚的制式以及纹饰风格都代表着这个时期的文化审美工艺，都体现了这个时代特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因此中国历代的文人对砚台尤为珍爱。
0: 古人呢，也就过去有一种说法啊，就说是武士爱砚，文人爱砚，这砚台呢是中国文人的这个精神家园，
1: 是
0: 特别是那个乾隆皇帝吧，他呢当时呢就是也是对程泥砚不太了解，后来知道了以后呢，他就派人呢就是四处寻找，然后呢他就把这个砚台上都提的他的砚名啊，而且还让他的造办处呢又做了我们的就是今天看到的许多砚台呢都是他当时呢就是让造办处做的啊，后来呢他把他这些所有的砚台呢集成就是一本书叫《西清砚谱》，其中呢就是提到我们程泥砚的呢有51枚，总共这本书里面砚台呢有240多枚。
4: 西清砚谱又称钦定西清砚谱，是乾隆43年编撰而成，谱中的砚台是由乾隆皇帝亲自审定，命内廷翰林鉴别品次优劣而成。那么被选入西清砚谱中的宋程泥海月砚到底是一方怎样的砚台呢？乾隆所提的砚名里又蕴藏着怎样的玄机呢？
1: 在这个文本里有这样一句话说，持清喝润真泥也，其实就是说我们这样在上面轻轻的喝一口气，这程泥砚的砚台上就能有一层薄薄的润润的雾气，是会这样吗？
0: 是，这实际上就是程泥砚的一个特点，喝气生金，我们叫啊喝气生金，你就说然后就可以有水珠
1: 啊，我们也试试，
0: 你们可以试一下，试一下，
1: 咱们也试一试啊。
0: 但得深喝一口气，
1: 深喝一口气，
0: 深喝一口气。
1: 早饭吃饱了吗？来，3、2、1，
2: 哦，
0: 对，就有水珠。
2: 你看我这个很明显，
0: 它就是
2: 看到吗？是不是？
0: 这也是它的这个质地的一个表现。
1: 也就是说，它也是一个鉴别程泥砚真假
0: 对
1: 好力的一个
0: 是
1: 标准，
0: 对对对。
1: 而且你发现吗？就是露珠。瞬间就散开了，
0: 水珠是，
1: 瞬间就没有了，
0: 对对对，
1: 不见了。刚才你一直手上拿的这个，
0: 对，
1: 林老师，我觉得他这个 造型挺奇特的。
6: 这个像抽屉一样，这个是抽屉砚吗？
1: 他说叫抽屉砚。
0: 实际上呢，这是操手砚。
1: 哦，
0: 这是宋代呢比较就是流行的一种造型。

0: 过去人们呢，他就是一般呢，就是外出携带砚台的时候呢，携带封面，
1: 对，
0: 啊，携带封面，他这种手插到里面去，对吧？
1: 对，啊，
0: 而且呢，这个砚台呢，长泥砚呢，没有石头那种冰冷。
1: 嗯，啊，
0: 它比较温润，可以想象古人外出游学拿上一份砚台啊，确实是很美的一件事。
1: 美哉美哉，啊，想象一下当时的那个动作，因为它是有这个抄手的位置的，
0: 对对 对，
1: 可能你把手就扶在这里，
0: 是的，
1: 这边手拿着笔，
0: 对，
1: 是吧？一边蘸着墨，一边
0: 挥毫，
1: 但是它有这么多的特点，有这么多的优点，
0: 是，
1: 我觉得这一切应该都取自于。它的这个应该叫原料，
0: 嗯，就是我们用的这个原料呢，都是专门到特定的地方去采取，不是说随便所有的泥都能用，是吧？哦，是这样。
1: 这个还得是乾隆御题的这个泥，
0: 是是是，
1: 才可以用
0: 啊。是的，
1: 我开玩笑啊，但是这个泥肯定是一个特别的泥，而且是一个特别的地方采的泥。
0: 对对对对。
1: 具体是哪儿？你们猜猜。
2: 汾河，
1: 哎，我一猜就是说汾河。
0: 是的，是的，这个采泥呢，就是不是说河里的泥都能用，是吧？我们也是选择特定的地点。
3: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4: 来，请。
5: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9: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7: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3: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0: 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11: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12: 我本可以。
11: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13: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14: 我的笔在哪里？
15: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16: 妈妈，
17: 等一下，
18: 不行，
1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12: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3: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9: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0: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9: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1: 我不想说了，
12: 佳佳，
21: 你根本不懂我。
12: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3: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0: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14: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9: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

0: 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2: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3: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4: 贾士谈录里曾对如何取得陈明艳的原谅是这样描述的：逢捐囊至汾水中。乾隆御名中也曾写道：邓禹降献沙囊者。那么沙囊到底是一件怎样的工具？古人所描述的取泥法又是怎样完成的呢？令老师带领书本旅行团来到了临近新绛县的汾河，在这里大家能解开疑问吗？
5: 涉水呀，终于来到汾河边上了。
6: 对，
5: 咱们就是在这儿取泥。
6: 这就是洪河的支流汾河，
5: 嗯，
6: 是山西人民的母亲河嘛。
5: 嗯，
6: 汾河呢，从那个管城山到这儿呢，就是1000多公里，把两岸就是吕陵山和太行山的各种微量元素矿物质呢，都携带到这儿来。
4: 万里黄河九曲入海，奔腾的河水流经黄土高原地区，夹带了大量的泥沙，流经新绛县，河床拓宽，水流缓慢，矿物质原料得以沉积，由此便形成了汾河泥。这些得天独厚的汾泥资源也为陈明艳的制作创造了优越的自然条件。
5: 同学们，令老师带我们来取泥，你们有没有发现什么不对劲儿啊？对，拿什么取？徒手挖吗？
6: 我们呢，实际上是在这儿呢，我们是用的是就是古人的采泥法，就是古人呢，就是把制绢带遇汾水中，遇年而去之，朝为堰水不涸嘛。
5: 嗯，这是没看到绢带啊。
6: 没看到绢带，绢带在那边放那边。
5: 那几个绳子看到了吗？
6: 对，对，
5: 这是您提前已经放在这儿了。
6: 对，是，实际上我们就是每年呢都放一些袋子，陆陆续续的，然后再取。
5: 是不是我们可以取上来一个看一看？
6: 我给大家取出来，
5: 好，
6: 看一下啊。
5: 好，您小心点，林老师。
6: 没事。
5: 哦，出来了。
7: 哦。
5: 嗯。其实就像咱们现在的这个布袋子是吧，普通的布袋子一样。嚯，可以呀，小伙子。
6: 这就是那个正的那个泥啊。你看。
5: 这不挺细的吗？
6: 啊，细是很细，但是我们呢现在还不用这个泥，什么都不用这个泥，因为这个什么呢？你看这泥，总的颜色是发黑。
8: 好，我们只是这学习古人的一些方法啊，寻找一些灵感。
5: 等于现在我们已经不用汾河的泥做原材料了。
8: 对，不用这个了，不用这个了。我们就是按古人的这个方法，这个泥，然后我们又在汾河的沿岸呢，又在寻找新的那个
5: 采
8: 泥，新的原材料，新的采泥点。
4: 由于时代的变迁，汾河的水流量和流速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陈明艳的制作方式也发生了改变。而在同学们了解到了古人取泥的方法后，令老师带领大家来到了现代工艺中真正取泥的地方。这是一片景观十分奇特的地方，数丈高的断崖矗立在两侧，很是壮观。
5: 我们书本旅行还第一次来到这样的地方。
8: 对，
5: 你看整个是被河床包围着的。
8: 是，实际上这个呢就是什么呀，就是汾河的古河床。为什么和悬崖一样呢？都是被水冲刷的，冲刷侵蚀的。你看这么多泥，不是说所有的泥都能用，是吧？
5: 对，我正准备说，哇，这可原材料丰富了，
8: 是
5: 这么多古河床，这不取来都能用？
8: 嗯，
5: 不是的，
8: 实际上你看这几丈高的这种悬崖上，就只能用一小层。一小层，
5: 这不是颜色都统一的，怎么看得出来？
8: 颜色你看，你仔细看就能分出来。
5: 大家看看有什么不一样吗？
8: 对，就不同的层次的，你看那个颜色不同的都有层次的。
5: 有颜色不同吗？
8: 啊，就有
5: 哪里？给我指指。
7: 有金黄色，还有灰色。
5: 哦，
8: 对，灰色是。
5: 哦，这一面墙非常明显。
8: 对，
5: 这一面非常明显。
8: 啊，这边也对，都有。
5: 上面有一个宽宽的棕色。
8: 对，棕色的。
5: 下面有一个窄窄的，像腰带一样的灰色。

0: 灰色。
1: 汾河古河床是地质历史时期河流改道后所遗留下来的，它多分布在冲积平原和河漫滩地区，而组成古河床的泥沙一般较粗大，地下水较丰富，正是适合取泥的最佳地方。
2: 这个取上有没有什么技巧？
3: 取的话就是你把这个挑干净就行嘛，挑干净，
2: 挑干净是指
4: 挑干净，不要有别的就是颜色的那个土。
2: 比如说像这一块，
4: 对对对对，
2: 这一块就还不错，是吧？
4: 对对对，是。
2: 这个看起来好像上面这层又有点发褐色。
4: 对，你看，
2: 是吧？
4: 你像这种的就不需要
2: 啊，这就不行，
4: 这就不要了。这虽然这一点，但是后面的就有，这上面这下面的这就不行了，这个就还可以。
2: 这个还可以，
4: 它比较颜色比较。纯嘛，
2: 赶紧装起来。
4: 对对，
2: 这其实这还是挺考眼神的。
4: 对，
2: 就是不能是一半一半，不能有杂质。
4: 是是，
2: 你还是得相对来说挑的干净一点。
4: 对，
2: 都说这个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4: 对，
2: 我们现在就是选米的过程。
4: 选米，挑米，
2: 挑米，这一步成不成功？
4: 对，
2: 就影响了你最后成泥宴能不能做成。孩子们，来吧，挑你们的泥吧。
0: 好，
2: 来上手吧。
0: 自己挑，自己挑，嗯。
2: 看看颜色，
4: 看看颜色，
2: 嗯，要纯净的灰绿色。
4: 灰绿色，
0: 这
1: 按照令老师所教授的办法，同学们很快就在风化散落的泥块中找到了合适的原料。取泥在制作成泥宴的工艺中尤为重要，只有选择优质的原材料，才能制作出楚墨不合、积墨不腐的成泥宴台。
5: 十有二九，取心何论真泥宴。赠予仗剑杀莽者，化翠为坚信神也。
2: 哎，咱们不错呀，啊，盆满钵满。虽然我们一个个是会演的，但是看来这一步是我们今天孩子们体验的最开心的一个过程。
4: 是是是，
2: 这现在我们已经取到了成泥宴的泥，是不是就可以做出成泥宴来了？
0: 这实际上呢还早着呢，这后面还有许许多多的步骤。
2: 这平凡的泥究竟怎么做成赫赫有名的成泥宴？
4: 对，
6: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1: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2: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3: 上一集中，令老师带领同学们探寻到了程泥砚的身世之谜，也领略到了程泥砚台不同寻常之处。
4: 是

0: 神也。
1: 乾隆御铭中的寥寥数笔，就点出了成泥砚台的诸多特点以及精髓所在。今天我们将继续跟随令老师去了解成泥砚的制作工艺，且看工匠艺人如何化翠为坚，信神也，化腐朽为神奇。
2: 这就是我们村啊，公村，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3: 您的工作室就在这里？
2: 对，我们在就老家嘛，在这个老家里面。
3: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院落都特别的古朴？
2: 对，
3: 这应该很有历史。
2: 对，我们村子的这个名字呢叫公村，这个村落呢现在保留的房子呢主要是康雍乾的，康熙、雍正、乾隆年间的房子。
3: 等于我们是走进名村制作名砚。
2: 对对对，这就是我的家乡嘛，多少年就一直在家乡，在老家
3: 啊，
2: 做这个
3: 做同一件玩泥巴。
2: 对，
3: 这个咱们现在拿了这个泥土，第一步该干嘛？
2: 第一步咱们这就拿回去以后呢开始澄清过滤，
3: 就是咱们昨天去汾河边上看到的那个过程。
2: 对对对对，那个过程
3: 我们要在制作
2: 砚。对对对对对，那是古人的办法，但是咱们用现在的

0: 光村位于山西省运城市新绛县，北依吕梁山，东望汾河。令老师的程泥堰研究中心正是坐落在这里。
1: 这就是那个澄清过滤，你看它就是把泥就是搅，不断的搅成那个稀泥浆。
2: 我觉得老师傅他的这个手法也是有讲究的，他是往里这样一掏，再往回一拉，所以他的这个水流的这个形状就很像汾河水的这个您说的这叫
1: 回流
2: 啊、这样的一个。
1: 他就是把那个你看这个稀泥嘛，稀泥状的这个啊，这样呢我们才能就是把这个更细的泥给澄清过滤下来。文房四谱里面呢有一个记载，把那个泥呢放到袋子里，然后在这个缸里面这样这样摆，哎，摆过来摆过去，然后呢这个稀泥呢就是稀泥的精呢就落下去了。你看我们这儿就有不同木塑的这个骡子啊，粗细不一样啊，粗细不一样，然后就一遍一遍的过，最后留下来的就是取出纯精，啊，把最细的最好的宝贝留下来。这个取好泥以后呢，下来我们叫压滤，把水再压滤压出去了。压出去以后呢，然后我们在后面还有一道工序，就把这个泥呢又什么呀？陈腐，放半年时间。放半年时间以后，我们才有还有下一道工序。再看在那儿，然后才开始有揉泥。
2: 这是咱们澄清过后的这个泥。
1: 对。这主要是解决呢排除泥里面的气泡啊，一个是把它的气泡呢排出去，那再一个呢增加它的致密度结构，把它就是泥呢揉得更加均匀，哎，更紧了，就和咱们那个蒸馒头一样，一直揉一直揉，揉的就那个面就结实了嘛。这个我们要揉泥呢，这一般最少得揉500遍，你不断的揉
2: 500遍，
1: 对，最少得揉500遍。而且前期呢还有许多就是炼泥砸泥的那种过程，但最后要用的时候都要是500遍。现在这个泥呢就比那个昨天咱们到汾河里看的那个泥感觉手感了什么了，你们可以
2: 这个还真是有点那种橡皮泥的质感，是不是已经不那么粘手了？
1: 对，
2: 相对来说有韧性。
1: 对，有韧性，而且它这个泥呢软硬均匀，对吧？而且气泡呢逐渐，你看这个侧面基本上你看不到气泡，
2: 没有气泡。
1: 对，这就要不断的揉，不断的揉，然后这个就可以做成坯啊，做成泥片，然后下一步呢就才开始设计雕刻。
0: 在了解到澄泥揉泥的工艺后，接下来便是雕刻的工序了。书本旅行团跟随令老师来到了雕刻间，一节由令老师所教授的手工课也在期待声中开始了。
1: 这一块土坯如何把它变成砚台？咱们从这儿又开始，是吧？这呢就是，实际上呢就是先是画稿，给大家每人发个纸。
2: 呵，这还得考我们的绘画技能。
1: 今天呢教大家呢就是做一些简单的砚台，对吧？你从简单入手，等你掌握了这个窍门以后呢，哪一天你也会成为一个设计师。我先把这个，我给大家大概说一下这个砚台的这个结构。这个呢一般呢最简单的砚台就是咱们昨天看到的那种什么呀，草鼠砚，就这种，你看很简单，是吧？这是砚藤，砚藤就是砚藤，就是所有的这你看这都有，
2: 这个，
1: 你前面这个砚台，对对对，它是研磨的地方。这呢是比较深的，叫磨池，就是研好磨以后它就沉到这儿来了，对吧？然后这外面这个呢叫砚边。
0: 砚是研磨器，又称砚田、磨池，它主要由砚塘、砚池、砚额、砚岗、砚边、砚铭等组成。它文化价值极高，且每一块历史留存下来的砚台中都巧妙地融入了历史、文学、绘画、书法、篆刻等多种艺术形式，因此想要设计出一方极具欣赏价值的砚台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令老师为同学们讲解了砚台的结构后，又在纸稿上画了一个井字，并在井字下方添了一个圆，这代表着什么意思呢？
1: 这又是一块什么呀，田地。过去古人呢就一般老把砚台呢叫为什么呀，井田。它是文人拿毛笔耕耘的嘛，它就叫井田。
2: 笔耕不错，
1: 笔耕不错，这就是文人最喜欢的砚台。所以说今天每个人就做个最简单的，你看就这么简单。
2: 经过了两天的学习，我觉得孩子们还是有一些自己的想法的。
1: 对，
2: 令老师给了我们一个基础的构造。

0: 大概的样子，我觉得你们可以发挥自己的创意，加点小边儿呀，
1: 对，
0: 加上自己的名字呀，都可以，
1: 都可以。
0: 所以现在的时间就交给你们了。
2: 在令老师的教授下，书本旅行团的同学们开始根据自己的设计想法对雁披进行首次雕刻。首先需要将泥块打磨至基础形状，再用铅笔在泥块上粗绘出设计好图案，然后再用雕刻刀根据图案勾勒出形。一块砚台是否具有观赏收藏价值，往往也会体现在雕工技艺上。那么在通过数小时的实践后，书本旅行团的设计成果究竟如何呢？
0: 先掌声给自己鼓励一下吧，很不错。我看大家手里面的每一个都能称之为作品了，
3: 对对，
0: 已经是。
3: 是是是。
0: 谁先来给大家表述一下你的设计理念？谁先说？
4: 因为我比较喜欢足球，所以我刻了一个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巴塞罗那，西甲的巴塞罗那，的一个队徽，还有下面是我最喜欢的足球运动员梅西。
0: 梅西，
3: 有这景呢是咱们的中国的传统，然后它有西方的那个 logo 是吧？哦，这个挺好的，
0: 很好很好。我们再看看这个小姑娘的，
5: 就是我的创作就是一棵大树，然后这次来到绛州，表姐程一燕，程一燕呢也是我国的一个传统文化，然后就像就是这棵大树的根一样，然后就扎根在我的内心当中，然后中国的传统文化呢就像这棵大树一样，就是一定会发光。
1: 好，
0: 说的我还好感动啊。
2: 书本旅行团的同学们通过短暂的体验和学习后，收获到了传统工艺制作的乐趣，但是程一燕的工艺却不止于此。
6: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7: 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8: 兄弟，干一杯。
9: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10: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11: 啊，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12: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3: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14: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5: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6: 这能行吗？
15: 妈，来试试。
16: 真省力。
14: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7: 这是感应
14: 灯，这是扶手，
17: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5: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14: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6: 好啊，真好啊。
18: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9: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7: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
1: 养老钱不容易，
4: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0: 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成泥砚取之于水而成于火，寻找泥料是关键，但最考验技艺的是烧制阶段。一块泥是否能够蜕变为一块砚，关键就在这一步。在令老师的带领

0: 不断的改。这个呢你看着很大，实际上里面呢很小。
1: 对，我也想说其实里面空间并不大。
0: 对，
1: 它比较深是吗？
0: 对，它那个空间呢有两个立方体，我们用的呢基本上才一个立方体。
1: 他们手上做的这个砚台这能烧出来吗？
2: 可以烧的，可以
1: 可以的哈。
0: 但是不能保证给烧成，
1: 不保证成功。
0: 对对对对。
1: 为什么呢？
0: 我们这么多年呢，这个烧制呢下来基本上是三分之一
1: 成功，三分之一。
0: 对对对对，这个呢主要是一个原因呢，就是这个砚这个坯体呢，你们看这个它特别厚。
1: 对。
0: 它的厚度呢是普通瓷器的就是5倍到10倍厚，越厚呢越难成。
1: 会出现什么情况？会出现破裂？
0: 破裂，有时候就炸裂，有时候就裂成缝了，有时候就可能是一个气泡，有时候就是裂成几块，这种情况都有，各种情况都有。
1: 我觉得这其实挺让师傅们崩溃的，就是可能你花了几个月的时间，
0: 10个月的时间，
1: 经过
0: 对
1: 澄清，
0: 对，
1: 然后揉，然后雕刻，
0: 对，
1: 设计稿再雕刻。
0: 是。
1: 然后得到了一个还不错的作品的时候，一烧进去出来发现失败了，这可能内心心都跟着这个成泥砚一起碎了。
3: 哎，老师，那你说这个看似很大石碑很小的这个窑炉，它一次能烧制多少个呀？
0: 这个我们这个看大小的，这个我们平均这个大小就20多公分左右的，一般的就是200块左右。
3: 哎，
0: 再小一点，就像你们这个吧，可以多300多400一个。
3: 嗯，
0: 啊，越小它中，它反正有效的容器就那一个立方啊，就那一个立方。
1: 好一点的可能性，一次能出个100左右。
0: 对对对，中窑以后呢，你看咱们拿的这个砚台都是
3: 一个颜色，
0: 一个颜色的。我们这个有一种说法呢，就是入窑一色，但出窑呢就是万千，出来以后呢颜色就不一样了。
1: 为什么会这样？
0: 它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窑变。根据这个窑炉的它这个位置不一样，它这个你这砚台吧在里面放高低前后左右都不一样的时候，它这个烧出来的颜色就没有相同。
4: 那老师，他们的颜色不一样，市场价位是不是也不一样呀？
0: 对，这肯定不一样。有的颜色呢就是它就特别稀少，特别稀有。
1: 哎，我觉得这个孩子他想法特别好，他已经把我们从制作层面拉到了鉴赏层面。
0: 对对对，
1: 是吧？
0: 是。
1: 到了这个鉴赏的层面，究竟什么颜色的是比较好的，什么颜色是相对劣质一些的。
0: 对对对，
1: 我觉得要不咱们让令老师带咱们去统一品鉴一下好不好？
0: 行。
1: 这个是不是就得交给师傅呀？
0: 对，完了让师傅给师傅们给你们烧。
1: 好，
0: 好吧。
5: 书本旅行团在了解到成泥砚台制作的全部工序后，对于这一传统工艺又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但是想要真正的了解砚台背后所蕴含的艺术魅力，还得要学会品砚。那么到底什么样的成泥砚才称得上优质？什么颜色的成泥砚才算得上上乘呢？
1: 又是这么多的砚台哈。上一次见到这么多是在咱们开场的时候，那个时候孩子们还没有这个砚台方面的知识，成泥砚方面的知识还不懂，那个时候是外行看热闹。
0: 现在他们都成了小行家了。
1: 对呀、啊、咱们来看看门道。
0: 对。
1: 厉老师出个题。
0: 综合的来看，你觉得哪一方砚台你最喜欢，然后我们烧的这个质地啦什么啦是最好的。
1: 嗯，
0: 可以大家自由挑一挑。
1: 好，
0: 好吧，
1: 来，请各位行家开始品鉴。没有，太抢了。他们首先一般选的都是相对比较大、雕刻的比较复杂的，
0: 对，
1: 他们觉得比较好。
0: 他们感觉反正是颜色可能是对他们一下有冲击力的那种的。
1: 都是外贸协会哈、
0: 啊。对，他们还能敲，
1: 还哈哈气，你看到吗？好，面前这么多砚台，你先来说一说，女生代表，最好的是哪一枚？
3: 我看的是这个，
1: 这个。哎，他觉得这个是最好
0: 的。他的眼光很独到。
1: 你先给我说说你的这个选择的这个原因。
3: 就是首先就是看它这个花纹嘛，它就是应该是个梅花，挺精细的，挺精致的。然后其次就是这个颜色，它就是从这儿就是有一种渐变的颜色，我就觉得挺漂亮的。
0: 这是那个冰纹。
1: 嗯，
0: 冰纹梅花是咱们中国传统图案里的冰纹梅花。他的意思是说什么呢？冰冻三尺非日之寒，梅花星自苦寒来。这个颜色它这个渐变它的这个发现的特别好，
1: 从设计到烧制
2: 这一方都是非常不错的。
0: 对，能达到这个颜色和这个你的设计理念和各方面，哎，对。

0: 对对，
1: 太不容易了。
0: 有眼光，
1: 有眼光，挺好的，挺好的。
0: 我们再找个男生代表，你来选。
2: 我觉得最好的吧，就是这个和这个。
0: 这俩？为什么呢？
2: 这两个。
0: 为什么呢？这个你先说，这个
2: 我觉得这个比较好，是因为首先它的雕刻比较细致，其次这个是月亮，比较符合现代人的审美，然后这里有玉兔和嫦娥，包括它这个月亮上面也有祥云嘛，这个是烧制出来，我觉得这个比较难得。
0: 这里面又为什么呢？
2: 首先我觉得这个它的颜色比较奇特，和其他的颜色都不一样。这个绿色我觉得可能是比较珍贵的烧制出来。然后其次它这个雕刻也是蛮精细的，然后有祥有月，就和写文章一样，蛮不错的。然后包括它这个烧制出来的花纹也是有黑色有绿色，我觉得整体来说也是比较好的。
3: 他们这马上都成行家了。
0: 您给我们解个密吧。
1: 实际上这两个同学说的确实好，这个整个这个砚台最满意的就是这一方。这从我的角度是吧，我这个呢，一个是颜色比较少，嫦娥奔月，你看正好月亮里有这个云彩，跟外面的云彩相融合，而且这个烧的这个质地质感呢是特别好啊，而且是实际上这两个颜色呢是整这一桌子就是什么颜色最稀少的，就是刚才那个同学说的，
0: 你好厉害呀。
1: 对啊，绿色的，对，在我们成吉宴里面呢，它叫什么呀，绿豆沙，或者是或者豆沙绿，就是和那个绿豆皮一样的啊，这种可遇不可求的，太难得了，太难了，太难了。对，
0: 再次掌声谢谢令老师吧。谢谢林老师两天带着我们从成吉宴的取材到制作到最后的品鉴，大家还是收获满满。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期节目就是这样了，再见。
4: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2: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3: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4: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5: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6: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收看为民热线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周梅。我们反映问题的渠道也非常的多样，首先呢，在节目直播的时间段，大家可以直接拨打电话96218-0号键，96218-0号键。那么同时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不管是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的私信方式，还是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名义，都可以同步反映咨询。那么如果能够帮助大家协调解决的问题，我们会在15个工作日之内和您取得联系核实情况。那么如果不能帮助到您的话，15个工作日之内没有进行回复的话，你也可以看一看其他的平台是否能够帮助到您。目前我们受理的问题是发生在湖南省内的问题，省外的问题目前我们不受理。此外呢，也提醒大家通过文字的形式反映问题，一定要记得写清楚发生的时间地点，还有是什么事情，现在的经过是怎么样的，跟哪些部门反映了，遇到了什么困难，有什么需求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一定要留下你的联系方式。不管是图片、视频还是音频，都只是佐证的材料。如果你单独只发了一张图片或者一个视频的话，这样的问题我们是不受理的，请大家理解。首先呢，我们一起走进的是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来关注近期反映过的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
7: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0: 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6: 近日，衡阳市民万女士向为民热线栏目组打来电话，反映说

0: 的父母居住在耒阳市武若兰烈士故居的周围。那么万女士表示说，自己每次回乡探望父母的时候呢，都会发现武若兰烈士故居门前的池塘水体啊，常年是发黑发臭的，环境呢也是脏乱差，不仅仅严重的影响了周边居民的居住环境，也极大的破坏了红色景点的整体风貌，给前来参观的游客带来不良的体验，希望有关部门能够高度重视，尽快的整治并且进行整改。
1: 我父母住的那个耒阳市金兰小区那边有一个武若兰烈士的故居在那里，烈士故居门口就有一个池塘，那个池塘常年的臭水脏水垃圾遍布，对我们这个环境也不好。现在我经常看到外地的旅游的参观的人在那边，我觉得这影响特别不好。
0: 为民热线栏目组在接到了市民反映的问题之后呢，也梳理了相关公开的信息，发现文物主管部门呢只是负责故居内的修缮维护管理，而故居外的环境整治呢则是归属于街道进行负责。那么早在2023年，耒阳市的蔡子池街道就这个问题呢也就明确的表态过，将会通过综合施策系统治理，彻底的整治武若兰烈士故居前的当面塘的水体发臭的问题，那么全面优化池塘水质、水系、水量以及整体的景观，健全长效管护机制，切实提升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让这片红色景点真正的干净起来、亮丽起来。时隔数年了，整治的承诺犹在，但是群众反映的脏乱黑臭的问题却依旧存在。那么为何这个池塘的环境问题迟迟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呢？带着疑问，为民热线记者将群众的诉求正式反馈至了耒阳市蔡子池街道办事处。问题反馈的当天下午，辖区的金南社区工作人员呢就主动向为民热线栏目组打来电话，就问题进行了反馈。据工作人员介绍说啊，目前社区已经自费聘请了第三方的工作人员，不定期对武若兰烈士故居前的池塘水面的漂浮物、周边杂树杂草进行清理整治。那么最近一次集中清理的工作呢，就是在5月18号完成的。
2: 武若兰故居门口的有个是池塘嘛，那是以前的农村遗留下来的池塘，是活水池塘。我们社区是多有人清理那种漂浮的杂物，因为周边是民居嘛，有些白色垃圾风刮的话，它旁边是木栅栏，从那个缝隙里吹到池塘里，专门请的人跟是那个小滑舟在里面清理。
3: 基本上是多久会清理一次呢？
2: 我们这里平均的话，一般是一两个月清理一次。
0: 对于现在存在的环境问题，金南社区的工作人员也跟我们的记者坦言说道，受到社区经费有限、管护资源不足等等因素的一些约束，目前呢仅仅能够开展阶段性的垃圾和杂物清理的工作。那么这种临时清理的方式呢，只能够缓解表面的问题，没有办法从根本上去根治池塘黑臭脏乱的顽疾。为了彻底解决武若兰烈士故居门前的池塘的环境管护难题，那么今年以来，金南社区已经向上级部门提出了相关的申请，希望呢能够将该池塘纳入到官方的常态化管护范围当中，或者是拨付专项的经费用于池塘的提质改造、水体净化、水系疏通等系统性的治理工作，从根源上解决水体黑臭、环境脏乱的问题。同时呢，社区的工作人员也表示说，后续将会加大对周边居民的环境宣传力度，引导群众共同爱护守护红色景点周边的生态环境。如果您身边也发现了有各类急难愁盼的问题，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的话，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96218-0号键，96218有事您说话，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电话来反映问题。同时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如果你也在身边发现了有关身边的安全隐患的话，也欢迎您通过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告诉我们。同时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进行反映和咨询。
4: 为民热线持续推出发现您身边的安全隐患特别报道，如果您发现身边的安全隐患，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0告诉我们。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0: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 是 AI 帮我生成的。
0: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2: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2: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3: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4: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5: 哦，可以啊。
4: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5: 你是来旅游的吗？
4: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5: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6: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啊？小题大做了吧。
5: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7: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0: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8: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9: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0: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8: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0: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0: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8: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1: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2: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3: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4: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5: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6: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13: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7: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
18: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回到为民热线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周梅。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96218转零号键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有问题的话也欢迎大家的拨打和参与。同时呢，你也可以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点击左下角

0: 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问题。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的线上已经有朋友在等候当中。首先我们要一起来请出到的是线上等候到的这一位徐先生。徐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嗯，欢迎您。您是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难题了？请说。
1: 啊，你好，我是那个岳麓区的，然后的话是2026年，也是今年的4月19号，在湖南合集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租了一台广汽丰田雷凌双擎的一个家用车子，然后周期的话是一个月。5月1日。
0: 您要移动一下位置，我总感觉你的声音有一点稍微不是很清晰。
1: 啊，喂，
0: 您是说您是在哪个公司租的一辆车？
1: 湖南合集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0: 哪两个字？
1: 合集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0: 合是哪个合？
1: 合是双手合十的合，然后启是启动的启。
0: 嗯，好。然后你租的这个车当时是怎么约定的？租了多久？这个费用怎么算？
1: 一个月。
0: 嗯，
1: 一个月。然后是租金是5400块钱。
0: 嗯。
1: 交了押金是交了5000块钱，然后周期到了，我按时还车了，没有违章，没有碰撞。
0: 嗯。
1: 租金也是按时的付了。
0: 嗯。
1: 然后的话，他是约定在还车以后没有异常的情况下面是在30天之内，退还押金。然后现在的话是押金到现在为止一直没有退。
0: 嗯。
1: 已经那个了。然后与他沟通的话，他就是这样的，什么加售折旧费，反正乱七八糟的一些费用往上面套，就是无稽之谈。我是觉得是无稽之谈啊。
0: 当时合同当中并没有约定说有什么折旧费，是吧？
1: 没有一下。
0: 5月19号还的车，5月19号还车的时候，当时工作人员有进行验收吗？
1: 验收了，签了字了。
0: 验收也签字了，说没有问题，对不对？
1: 对。
0: 那后续又哪来的什么底盘刮蹭呢？这是哪里来的？
1: 没有啊，后面我那一沟通的话，后面他又把自己自动的话把那个底盘刮蹭又化掉的。
0: 嗯。
1: 然后他现在就是
0: 你跟他沟通了之后，他又把这个底盘刮蹭又把它化掉了，是吧？
1: 对。
0: 这是你在还车的时候产生的，还是在之后产生的？
1: 没有产生啊，我是没有，绝对是没有碰撞的，因为他练车的时候是在平地上面，没有这个举升设备之类的东西。
0: 我知道，我的意思是说，他底盘刮蹭不是说要扣你的钱吗？那这个是你把车子还过去之后产生的一系列的问题。那这个问题是你在他后面说你底盘刮蹭之后提出来，他才把这个项目划掉的，还是之前提出来的，然后把它划掉了？就是你在还车的时候提出来了，什么时候提出来的？
1: 还车之后没提出来，一个星期之后再告诉我的。
0: 啊、哦，然后你又提出来了之后，他就把这一条划掉了，对吧？
1: 对。
0: 啊，然后还有什么问题呢？什么折旧费多少钱呢？
1: 这个我都是第一次听说过啊。
0: 嗯，啊，您告诉我，他现在要扣你多少钱，只给你退多少钱？
1: 开始是扣2000多块钱，后面我一与他沟通了嘛，还要扣1000多块钱。
0: 啊，1000多块钱怎么构成的呢？
1: 什么折旧费有什么500块，加速折旧费500，然后什么误工费有100，然后的话是那个什么下面底盘坏了一个什么东西啊，然后的话是一个吊胶吧，他说一个吊胶要扣1000零90块钱吧，加起来是1300多块钱。
0: 哦，一共就是底盘还是有问题，说是吧？
1: 底盘没有碰没有挂，他是自己写出来的。这个东西的话我也没看到实车，
0: 也就是说他并没有划掉嘛，他还是要扣你的钱嘛，对不对？
1: 对，
0: 是吗？您刚刚没有讲清楚，我现在就是问您的，他现在确定要扣你的钱，就是说底盘哪个地方有什么刮蹭的问题要扣1000多块钱，然后什么所谓的误工费要扣你300多块钱，还有一个车辆的折旧费用要500多块钱，那这个加起来他不止1300多块钱。
1: 误工费100。
0: 啊，误工费100，那也不止1300多块钱嘛。
1: 100+500是600吧，600再加啊，1600多块钱，再加上一个1080，1600多块钱，
0: 1600多元。那您当时在验收的时候已经签了字了，那个条子还在吗？
1: 在啊，在他那在写在合同的边上的。
0: 那个上面是怎么写的？核验无误，没有损坏，对吗？
1: 他直接写的收车嘛，5月19号已经把车收了嘛，然后签了字嘛，就认可了嘛，
0: 并没有说这个车子有没有问题，是吧？
1: 对，他练了车的，他自己拍了照的，他的工作人员也就是在平地上面自己拍照，外观仪表里程都拍了照的。
0: 嗯，
1: 当时收完车就是上面就写了，就直接写了一个车子已验收已收。 五月19号，然后是签了自己的名字。
0: 就是不管是口头约定也好，还是合同约定也好，他都没有说到所谓的什么。

0: 折旧费用，对不对？
1: 没有没有。
0: 而且当时还车的时候，你也给大家都给那个收车的人员看了，是没有其他问题的。两个人签了字之后，把车给还了。过了一段时间，他没退钱，你去问他才说你的底盘有什么问题，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啊，然后这个情况您跟他提出来了吗？他怎么说的呢？
1: 提出来了。
0: 他又怎么回复您的呢？
1: 他回复的模棱两可了，我说你这是无稽之谈了，从来没有这个。那我的理解，我说我的理解就是，那我意思是我租了一个房子，是不是还要折旧费呢？
0: 嗯，
1: 他也没正面回答呀。
0: 嗯，
1: 反正就拖着，现在呗，没有退还押金。
0: 嗯，您除了跟这个店面有进行过沟通，您还有没有通过其他职能部门投诉反映过呢？
1: 通过了12345、12315都打个电话了，现在也是没有一个结果，已经过了十多天了。
0: 啊，12345、12315都已经打过了，十几天了，没有人回应你，对吗？
1: 对对对，这几天的话，除了休息日的话，我每天都在打。
0: 那还是没有必要打那么多，我们待会儿来问一下，好吧？
1: 嗯
0: 嗯，但是确实，如果合同当中没有约定，口头上也没有约定的话，现在出现说直接问你要1680块钱，而且说底盘有刮蹭，这个确实是有问题的。来，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是保证金退费金额的一个明细计算表，大家可以看得到啊。这个车辆的信息，哎呦，一下被我翻过去了，是一个丰田，然后有车牌号，有时间，租车的时间是4月19到5月19，还车的日期是5月20号，这里写了底盘刮蹭，吊杆一个，什么头啊，这个也看不懂，叫什么头一个，1080块钱，底盘刮蹭修复300元，误工费300元，预计用时2到3天，还有一个什么280，还有一个什么折旧费500块，总共是2460元，是吧？你的保证金是交了4990块，
1: 对对对，
0: 所以他说是应退2530，后来沟通之后就是说扣你1680块钱，是吧？
1: 对。
0: 现在您觉得这个一分钱都不应该扣你的？
1: 对对对。
0: 好，那是这样的，我们先来沟通一下，好吧？我们先请记者来拨打一下这个望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消费者权益保护科的电话，先跟他们反映一下这个问题。请他们到现场去核实一下情况，是不是还有一张图？来，我们的技术人员把另外一张图也放给我看一下。好，稍等，我们来打一下电话啊。啊，这个是调整之后的价格，1680元。吊杆，球头。
2: 你好。
0: 哎，你好，请问是望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消费者权益保护科对吗？
2: 嗯，是的。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2: 哦，你好。
0: 嗯，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引起重视，并且帮助消费者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2: 好，请说。
0: 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徐先生，叫徐兴利，徐是双人徐，兴是高兴的兴，利呢是便利的利，啊，然后呢，他反映说，在今年的4月19号，他在一家叫湖南和启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和是双手合十的和，启是启动的启。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租了一台广汽丰田的雷凌二手车自用，租期是1个月时间，租金呢是5400块钱，这个已经。
2: 请问一下，他租的这个是两轮的还是四轮的？
0: 四轮车。
2: 哦，四轮的车，他的主管部门在交通局，因为2025年第28号那个市委文件里面有发文有说。
0: 啊，这个租车您的意思，但是他这个
2: 是我们是两轮的电动车，
0: 但他现在、
2: 这个、
0: 您先听我说完一下，但是现在是押金的纠纷呢。
2: 他有主管部门，
0: 您的意思就是不管是这个押金也好还是怎么也好，在2025年这个权利
2: 市委的28号文件
0: 都已经移交给了咱们的这个交通局了吗？但是我们这个并不是网约车啊。
2: 他第一，我们这边是以消费为主的，普通消费纠纷，也就是说您购买的这个车是用于您的日常所需，就是找我们。如果您是因为就业租车，像我
0: 他就是
2: 拉拉拉、啊、
0: 他就是自己用啊，自己租用啊，租用车自用，不是去什么做网约车之类的，不是这个。
2: 可是有文件明确的指出是由交通局那边牵头。
0: 您说的就是我自己租这个车，我去旅游或者我开一开，我也是归交通局吗？
2: 是的，租车四轮的都是。
0: 但是他这个是合同方面的问题，是关于押金方面的问题。您确定是属于 交通部门。

0: 文吗？
1: 是的。
0: 好，那我们的记者待会儿打交通部门的电话。刚才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说，2025年这个全责，只要是四轮车的租用的话，都已经移交给了交通部门。那待会儿我们来打一下交通部门的电话，我们了解一下情况，看看到底是不是这样子的。而且刚才周梅也明确到了，第一个，这个并不是租去做网约车，而是作为自己自用的车辆。其次的话，我也说到了，这是关于押金方面的问题。但是工作人员还是坚持说，这个问题是属于交通部门来进行管理，全责已经移交给了他们。市场部门管的是两轮车，四轮车归交通部门管。接下来我们打一下交通部门的电话，看看他们会怎么说。来打一下望城区交通运输局，您稍等啊，徐先生。
2: 喂，你好。
0: 哎，你好，请问是望城区交通运输局对吗？
2: 对。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哈，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一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2: 你看。您稍等一下。喂，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啊。
2: 你好，
0: 节目是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2: 啊，你说。
0: 嗯，线上有一位徐先生，
2: 嗯，
0: 叫徐兴利，兴是
2: 商人徐吗？
0: 对，商人徐，高兴的兴。利是便利的利。
2: 哦。
0: 4月19号。他在湖南和启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和是双手合十的和，启是启动的启，是租了一辆广汽丰田雷凌二手车，自用，这是四轮小车啊，租金呢是一个月，一共5400块钱，这个费用已经交完了，他的保证金呢是交了4990块钱，
2: 5400的租金，保证金是4990元的保证金。
0: 他们在合同当中呢有约定，就是这个车子还了之后验收没有问题，那么在一个月之内就会退他的押金。但是在5月20号他把车还了，当时呢工作人员也验了车，拍了照，然后他们双方都签字了，车子也拿回去了。可是这个押金呢一直没来，
2: 押金就是这个4990是吧？
0: 对，4990。于是呢，我们的徐先生就拨打了咱们的这个公司的电话。公司的工作人员给出的说法是，底盘有刮蹭，然后加上车辆的维修误工费，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折旧费之类的，一共要赔付2460块钱。但是关于什么折旧费，在合同当中，包括口头约定当中都没有说过。
2: 要赔付2600元是吧？
0: 2460元。
2: 两千四百六十元。
0: 对，
2: 但是合同没有对这一项有规定。
0: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当时收了车，没有说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反而在收回去之后他又说有问题。后来当我们的这个徐先生提出来的这些疑问之后哈，对方又把这个钱进行了扣减。误工费呢是从300降到了100。然后还有这个底盘刮蹭呢，就变成了1000多少，我刚刚忘记了，看了一下，1080还是多少。然后再有一个就是车辆的折旧费用是，500块钱，总价是1680。
2: 就变成了1680。
0: 对，但是呢，徐先生就觉得很奇怪。第一个，我车在还你的时候，你的工作人员已经验收了，我们双方都已经签字了，并没有说有问题。而且我的车子是在平路上行驶，并没有去过什么低洼地带或者是很高的地方撞击过，怎么会有什么底盘的问题呢？
2: 对，
0: 所以这第一个。其次的话，就是在合同当中也没有约定，你口头上也没有跟我说过有所谓的车辆折旧费，怎么我租用一个月还要收500块钱的折旧费呢？这个就跟我们租房子然后放了1万块钱，比如说放1万块钱押金，我现在收房子了，我不给你，我就说折旧费，这肯定不合理嘛，对吧？
2: 对
0: 啊，所以这一块呢，我们的徐先生也多次的跟公司进行了沟通，但是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回应。他也多次的通过12345、12315进行了投诉反映，但是呢也没有人给他回应过这个事情。所以因为刚才我们打了这个望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电话，他说从2025年开始咱们这个租用的四轮车就已经归交通部门来管了，所以打到了您这里，要麻烦你们去协调处理一下。
2: 你方便把徐兴利先生的电话告诉我吗？我们会有人跟他联系的。
0: 当然可以的。待会儿我们的记者把电话给到您，然后先麻烦您记一下我们的回复电话好不好？我们的电话是8554-7177。
2: 对，
0: 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
2: 为民热线是吧？
0: 是的。

0: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
1: 网上炒得可火了。我们是四号厅那边那个。
0: 哎，走走走。
1: 哎，干嘛呢？别拍。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0: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1: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0: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现在不是
2: 面包。先生，先生，请您停止盗录行为。
0: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2: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0: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了最贵的电影票。
2: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1: 哼，我们分手吧。
0: 哎，亲爱的。
3: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4: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5: 这能行吗？
4: 妈，来试试。
5: 真省力。
3: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6: 这是感应灯，
3: 这是扶手，
6: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4: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3: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5: 好啊，真好啊。
7: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8: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9: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8: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
11: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
12: 哎，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确实像这种事情的话，以后在2025年开始都是移交给了我们交通部门来管理了，对吗？
13: 其实并没有明确的规定移交给交通部门，但是我们交通局确实最近在今年开始通过很多新房平台，包括1345平台，发现这一类的投诉比较多，我们现在也正在处理。我们目前你说的这个和企汽车还有我们另外一家，我们都已经在我们的关注的这个范围里面了，而且也已经处理了，前后在这一个月之内已经处理了20类这样子类似于这个徐师傅这个事件了，所以我们有一个比较成熟的这种处理的一个流程，我们到时候会跟他联系，帮他处理到位的。
12: 哎，那您刚才说到的就是目前为止我们收到了20多起类似的这种事件，都是来自于湖南和企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吗？
13: 不一定是和企
12: 啊，就是和企汽车是有收到过的，
13: 是其中之一啊。对，
12: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您刚才说到有类似的事件发生，那么像这种情况，如果不是一两件，是有多件事件发生，我们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手段来制止这样问题的产生呢？
13: 我们现在第一个是在宣传方面加大了这些对这些，第一个是租车的这些司机师傅还有这些企业的宣传，尽量让他们在合同上面不要受到这种高什么高回报啊，这种类似于这种东西的一个诱导。然后一个我们现在联系了检察院啊、人社啊、市场啊、公安、经侦这些部门，我们会选取1到2个这种比较恶劣的案件，然后到时候会进行一个这种移交到相关的这些检察院和公安部门，会进行打击，然后起到一个震慑作用，然后我们自己再好

0: 业上面也开展了这些对这些汽车租赁企业的一些排查，然后尽量掌握他们的这个情况。
1: 嗯，哦，移交公检法进行这个法律的制裁，其次呢提高大家的一些宣传，让大家提高意识。
0: 对，
1: 然后再有一个是什么？
0: 再有一个我们自己会形成一个流程啊，你们投诉过来的话我们会核实，然后我们自己也会对我们望城区内的这些平台企业进行排查，掌握他们的这些一个资金啊、合同啊、签订的一个情况，加大一个我们交通部门行业的监管。
1: 对对对，那就要麻烦你们，就是通过这个事情呢，其实您刚才也说到了，不是一两家，可能处理了也有这么多起了。那么除了这些手段之外，我觉得其实更加需要的是我们疏堵的结合，对吧？就是还要有办法，怎么样杜绝市场上这种事情的产生，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能不能够出台相关的这个管理的措施，这个也麻烦你们进行一个反馈，好吗？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好，我们的这个回复电话刚才您已经记好了，待会儿您不要挂电话，我们的记者把电话接出去，再把徐先生的联系方式来告诉到你，好吗？
0: 好的，好的。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像这种类似的问题，您看我们的徐先生他是咱们的这个自用的车辆，他都不是租车，那么像发生类似的问题，我们的这个司机朋友应该怎样去规避，平时应该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您可以给大家一个提醒吗？
0: 我觉得司机朋友，首先你那种高利回报，你首先就要自己产生一个警觉，不是这种天上哪有这么容易掉馅饼的事情呢。然后第二个，这种合同的签订，我们了解到的，我们手上处理的很多司机，他都是合同当时别人说哎，这个没事了你签吧，他也不看就直接签了，就导致后续有很多这种法律上面的一些问题。所以说我就说跟司机朋友说，合同这个东西他一旦签订还是有法律效应的，除非他是显示公平的合同，我们可以中间协调，但是大家在签之前一定要把合同看清楚。
1: 其实我之前也有，我们为民热线栏目组也接到过其他司机朋友的一个反应哈，就是在签订之前可能还会让你在支付宝上贷款之类的这种问题。
0: 对，
1: 你也收到过对不对？
0: 也收到过类似的。
1: 像这种是不合法不合理的吧？
0: 这种要看他们合同怎么签订的，我这边倒是没有特别的去深入的了解这个问题了，因为是我们业务科室在处理这个问题，到时候我也可以让业务科室给你们回电话，专门来给你们就是普及一下这个支付宝绑定的这个问题，那他们会更清楚一些。
1: 好的，那就麻烦你们。像这个问题您刚才说到了，第一个呢就是加大宣传的力度，其实让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个当中有什么样的猫腻，可能会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哪些地方需要注意，这个可能可以杜绝一个源头。其次呢，就是对于这种违法违规的企业，我们也要采取措施，做到这个路头就打，然后如果发生问题的话也要严肃地进行处置，让他们不敢违法，提高违法的成本，我想这个才是关键所在，好吗？
0: 是的，是的，谢谢。
1: 好的，也非常的谢谢你们，您别挂电话啊，我们的记者把徐先生的联系方式来告诉到您啊。好，来，记者把电话切出去，徐先生。
2: 哎，你好。
1: 好，刚才您说的是自用车哈，但是我把这个问题延伸了一下，因为工作人员说到其实有一些网约车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但是由此可见，就是您反映的这一家租车公司湖南合起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它不是第一次出现您刚刚反映的这个问题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请望城区这个交通运输局来进行一个处理，好吗？我们后续继续关注，您保持电话畅通，来方便接听他们的电话啊。
2: 好，谢谢，
1: 好，谢谢，谢谢。在这里呢，我们也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收听收看为民热线各位朋友们，其实呢有很多的这个朋友会去选择租车，然后呢为自己来填补一些家用，或者是成为一种职业，但是呢刚才我们的望城区交通运输局的工作人员给大家的提醒也是非常的关键，合同一定要仔细看看有什么样的陷阱，其次不要相信高额的回报率，再有一个呢就是让你去刷脸啊或者授权啊之类的，这个一定要谨慎，千万不要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对于这个问题的后续处理进展呢，为民热线也会持续的关注，小段的宣传之后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小段宣传之后我们再见。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看报，看报！
1: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0: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1: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0: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2: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3: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4: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5: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6: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你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7: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5: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8: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9: 为民热线持续推出发现您身边的安全隐患特别报道。如果您发现身边的安全隐患，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0告诉我们。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0: 好，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到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联合打造的为民热线节目，我是周梅。接下来96218-0号键还在持续为大家开通，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欢迎通过电话的方式联系我们。但是我们的电话开通时间有限，是在直播时间段。另外呢，在节目之外，我们也为大家开通了反映问题的渠道，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反映咨询。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有请到的是线上等候到的这位谢女士，看她遇到了什么难题。谢女士你好。
11: 哎，你好。
10: 嗯，来，欢迎您，说说您的问题。
11: 就是在我们小区旁边可能不到10米，就是一辆车过路的这种距离，就有几个那种废品回收站。然后它里面有很多木材堆积，然后这种纸箱啊，还有大型卡车在里面。然后前几天，就是昨天还是前天晚上，大概一点的时候，它就爆炸，就是可能就是收了一些什么，那种烟花的纸还是怎么了，然后就起火了。
10: 哦，收了烟花纸，然后着火了是吗？
11: 具体什么原因不太清楚，反正就是着火了，然后火势蛮大的。那幸亏因为我们小区离消防队很近，可能只有1公里的距离，就没有造成太大的那种危险。
10: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频上播放的，这是我们谢女士发过来的视频啊，这个确实是一个着火的一个状态。这是前天晚上对不对？
11: 对，
10: 周日晚上，周日晚上的时候是吧？
11: 对。
10: 具体的地址是在哪里您还没有告诉我？
11: 在东景街，长沙市雨花区东景街到卓越未来城邦旁边的一个废品回收站。
10: 它这里是有一个废品回收站的对吗？
11: 对，它这个就是收废品的，这个本来应该是一个居民空地吧，就是没有被开发，然后就不知道怎么就是做了这个废品回收站。反正就是，然后他们经常施工，然后可能就是从白天的8点钟可能就开始了，到晚上8点还一直都会在施工，然后就也有一些味道啊，然后他们还养狗还是怎么了，就经常半夜经常1-2点狗叫。
10: 好的，那这个问题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你们有没有反应过？
11: 反应过，向哪里反应？反正就是大家都管不了啊。
10: 你反应到哪里了？当时？
11: 1、2、3、4、5打过电话，然后像狗叫啊，也报过警，反正就是都不了了之。
10: 狗叫报警，
11: 因为很烦，晚上11、12点，狗叫声很大，你怎么睡觉？
10: 我能够理解你的无奈哈，但是这个问题的话，确实到底也有可能是流浪狗还是咋地哈？这个我们
11: 不是，应该肯定是别人养的狗，因为它到每天晚上到这个点，它就准时准点叫。
10: 您是说这就是这个废品回收站里面传出来的是吧？
11: 对对。
10: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情况吧，好吗？记者先来打一下动警街道这个办事处的电话，我们先打一下他们党政办，了解一下看有没有居民投诉反映过这个问题。关于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因为这个废品回收站起火所导致的，这个安全隐患我们怎么去处理？来，我们的记者马上拨打电话，稍等啊，电话正。

0: 我们再接通。
1: 喂，你好。
0: 哎，你好，请问是动静街道党政办，对吗？
1: 是的。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周梅，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你好。

0: 您并没有接到通知，也不了
1: 对，因为我们
0: 解，对
1: 党
0: 吧？
1: 政办负责党政分管的业务不一样。
0: 嗯，那是这样的，麻烦您把这个问题记录下来，请我们相应的工作人员进行一个回复和处理，好不好？
1: 好，你稍等一下。
0: 这是有关身边的一个安全隐患的问
1: 题。你稍等一下，我记录一下，好吧？
0: 好的。卓越蔚蓝城邦小区旁边，
1: 卓越，
0: 有一个废品回收站。
1: 废品回收站。
0: 对。据业主反映说呢，这里有大卡车、有纸箱、有木材等等一些危险物品。
1: 哦，着火，昨天晚上着火了是吗？
0: 星期天晚上的时候，
1: 星期天晚上。
0: 对，他发的视频呢，这个火势还是有蛮大的，但是当时呢，他们就听到了像烟花一样的这个噼里啪啦的一些这个声音，然后呢就请到了，因为消防队离得比较近嘛，就马上来了，就通知了消防队灭火了。好在是没有出现大的一些这个安全事故，但是这个隐患是一直存在的，因为这个地方呢，长期堆积木材呀、废品啊，还有这些纸箱等等等等啊。如果您想回收这些什么烟花爆竹的一些外壳啊，这个确实是有安全隐患的。那么第一个我们想了解的是，这个废品回收站它是不是一个回归，一个合规的回收站，这第一个。那么第二个的话，对于这一块的安全隐患问题，我们有没有进行排查和整治？有什么样的方法去处理？好，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谢女士还反映说，在这个工地上啊，经常到了晚上半夜，就是有人在这里养了狗，然后还会进行施工，有很大的施工的声音，还有狗吠的声音，就导致
1: 工地晚上施工。
0: 对，所以她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啊。
1: 嗯。
0: 所以具体要请你们去了解一下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解除这个安全隐患和对
1: 居民的影响。那如果这个回复哪里的？
0: 回复电话是8554。
1: 8554。
0: 7177。
1: 7177。
0: 对。
1: 8554-7177是吧？
0: 为民热线栏目组。
1: 啊，为民热线是吧？
0: 对，如果是合规的话，那么咱们该整治的就要进行整治，要消除这些安全隐患。但是如果它不是合规的话，那么我们该关闭就关闭，该取缔就取缔。
1: 他那个废品回收站有名字吗？
0: 有名字吗？
1: 有店名吗？
2: 啊，没有，它就是应该就是一个简陋的，都堆积到那里了。
0: 嗯。这个要麻烦你们去看一下，应该是知道的。如果前天晚上还着了火的话，
1: 具体有具体路吗？
2: 嗯，就在那个就卓越蔚蓝城邦西门那里，然后那里不是有个垃圾收容所吗？然后后面就
1: 垃圾收容所是不是？垃圾站后面是吧？
2: 对对，垃圾站后面。
0: 嗯，
1: 好的，我可以先对，好的。
0: 那就辛苦你们去沟通协调处理一下，好吧？
1: 好的，
0: 好，
1: 谢谢。
0: 好，谢谢您。
1: 嗯，
0: 好，记着把电话接出去，也非常的谢谢咱们的这个谢女士跟我们反映这一关于身边的安全隐患方面的问题。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您身边也有这样的安全隐患的问题存在，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也欢迎您通过9621-8-0号键9621-8-0号键来告诉我们。当然，你也可以直接的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进行反映。小段宣传之后，我们再继续回来吧，稍后见。
3: 这是仙鹤的声音，这是老虎喘息的声音，这是长臂猿的声音。你没有听够，还想听扬子鳄的声音、白鳍豚的声音、大灵猫的声音？很遗憾，有些声音你也许永远听不到了。当孩子们追问这些声音为什么会消失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保护野生动物，传给后代一个完整的世界。
4: 在离开家的第142天，他被端上了人们的餐桌。他已经记不起这一路上经历了怎样的苦难，他能想起的只有那个温暖的家，那片四季湿润的山路树丛。因为牙齿、皮毛、鳞片，甚至是不太美味的肉体，每年有数以百万计的野生动物被偷猎捕杀，他们被带离了原本生活的山林、原野、湖泊，一路颠沛，而终点是你的手腕上， 你的衣柜

0: 餐桌上。拒绝食用野生动物，拒绝野生动物制品，让它们留在自己的家园。
1: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2: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3: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1: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4: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5: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6: 好了，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0，有事您说话。马上有请线上的彭女士。彭女士你好。
7: 嗨，你好。
6: 嗯，欢迎您来说说您的问题。
7: 啊，你好，我是三塘在杨湖街的新生社区水岸滑体业管委的负责人彭小姐。我现在反映的是，我们这栋楼在2022年左右交房之前，因为开发商破产，然后我们将近有100位业主在住建局，然后跟那个信访单位的领导和住建局的领导，当做三环房地产开发商何总，就是前法人的面，都签署了水电职工协议，业主自治。然后呢，那个租界局的领导、信访单位的领导、开发商的法人都签字同意我们水电职工的。然后呢，现在2026年了，接到那个周主任跟低桂园家宝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孔经理都拒绝我们水电职工，都不移交我们业主的这个水电设施跟那些业闸钥匙。请问我们购房合同，像我们家也是住宅，那我们这个开发商的住宅小区里面呢有10栋，对吧？
6: 嗯，
7: 他们的店想全长沙市这个水电职工的店，那我也是住宅用户，我也是自己住，那请问我为什么不能想水电职工？我想政府给我一个这个为什么公平对待这个居民，我也是这个湖南省出生的公民，对不对？
6: 好，不说扯不扯远了，说说事情
7: 啊。我要求水电职工。
6: 嗯，你现在这个费用都是交给物业对吗？
7: 是的。
6: 嗯，不管是水还是电都是物业来进行代购，出现什么问题了吗？
7: 现在代购它就是加价嘛。
6: 嗯，
7: 只是说电力局，我们之前我也去电力局问过，
6: 嗯，
7: 大概是5毛多。
6: 嗯，
7: 就是前两年这个长沙市的电费是吧？但是我们这个开发商，然后委托这个物业，我们在合同上是不存在法律关系的。
6: 嗯，
7: 就是我们购房的时候写的是。
6: 啊，他现在收你多少钱一平？多少钱一度？
7: 有时候是9毛多，有时候是8毛5，有时候是1块多。也就是说，他们有一个充电系统。
6: 嗯，
7: 他写着广告纸，假如说是8毛5、8毛4，然后呢，他的系统里面扣账可能就是9毛的。我有一次我就自己留意一下，他也给我少充了20几度电，后来我发现了，他才给我补交进去的。
6: 嗯，
7: 你们也可以去来查他的系统。然后我们有的业主呢，因为是在深圳啊、沿海地区打工嘛，没有回长沙，把水电卡都放在他们的那个前台保安那里，让他们帮忙带充电的，他们就是通过这种小手段，就是来骗这个业主的，就是。
6: 好，水是怎么样的？
7: 水也是，就是说高，也叫5-6块，因为水稍微用的费用少一点嘛。
6: 那你那水是直接充在卡里的呀？
7: 哎，他们卡，他们单独加装了，他们就是说自己买的那种装置的，不是直接。
6: 我的意思是说，您自己在物业那里买了水之后，应该是充在你的卡里面嘛，对吧？
7: 但是他们有一个系统，就是他们电脑里面有一个系统。
6: 你的意思就是给你充了，钱交了那么多，但是没有给你充那么多，
7: 啊、
6: 对吧？
7: 对对对，
6: 嗯，
7: 就是你要是留心了，他就给你补回去；你不留心了，他就假装。还有一次我交了1000多块钱。结果用3天家里就停电了，我就感觉奇怪。
6: 嗯，
7: 因为他们首先他们的人员不稳定，也不专业，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也。

0: 没有上岗证的。
1: 你们这里
0: 然
1: 是
0: 后，
1: 保交楼项目吗？
0: 啊，
1: 你们这里是保交楼项目吗？
0: 保交楼项目反正是开发商破产的，也没有经过复查，
1: 嗯。
0: 没有经过验收，达到验收合格标准的也没有。因为我就担心开发商跑了嘛，所以也就将就着先把房收了。因为你不收，开发商破产了，我们怕拿不到那个产权证嘛。
1: 你这个房子都还没有验收合格的。
0: 对啊，然后我们也就跟住建局的人说，我们先收房，然后因为他们开发商破产的时候，他们还有一些房子没卖出去，是
1: 嗯，
0: 吧？
1: 好，我们
0: 那么
1: 现在这里有没有物业？
0: 物业是有，但
1: 叫
0: 不
1: 什
0: 是
1: 么
0: 我
1: 名字？
0: 们业主，
1: 叫
0: 通
1: 什么
0: 过
1: 名
0: 业主
1: 字？
0: 大会选出来的，
1: 好。
0: 他是通过开发商变相，就是另外一个公司的名字来收取我们高昂的物业费3.98块。
1: 嗯，好，3.98块一平啊，这么贵啊？
0: 是的，
1: 你们这是
0: 然后
1: 高端
0: 他
1: 小区
0: 的
1: 啊？
0: 房子顶楼和地面都是稀烂的，
1: 好，来，您告诉我一下这个物业叫什么物业？
0: 他们号称是碧桂园家宝服务有限公司，
1: 嗯，碧桂园家宝服务
0: 那
1: 有
0: 个
1: 限。
0: 楼就是侧面墙都是漏水的，
1: 嗯，好，
0: 到处是漏水，住宅那边也经常车库负一楼都是漏水，他们
1: 嗯。
0: 就是说。哎，我们投诉就将保安假装来服务一下，就是搞一下卫生。我们要是不投诉，他们就原来几年都没有人搞卫生的，就是
1: 好，我们先来反映一下这个
0: 过
1: 问题，
0: 年
1: 好
0: 的
1: 不好？
0: 时候前2年我也打个1、2、3、4、5投诉，连续3、4个月都没人，没有客服，没有保安，也没有保洁。就是前2年不是下大雪那一年吗？
1: 嗯，因为你们这个房子还没有验收合格啊。
0: 啊，导致我们业主的东西呢，经常丢失。像我们家原来装修
1: 好，
0: 的时候，就意
1: 是
0: 外
1: 这样
0: 丢，
1: 的，我们不啰嗦了，我们讲问题，就问题解决问题，好不好？
0: 就是说，
1: 嗯，好了。
0: 有，
1: 来来，彭女士，我打断您一下，您不说别的了，我们赶紧来协调一下这个问题，看怎么去处理，好吧？好吗？
0: 要求水电设。
1: 电话切出去一下，直接打这个湘江新区开发建设局物业监管处的电话，给他来反映这个问题吧。扯得越扯越宽了，这个时间说的有点长了，来，直接接湘江新区开发建设局物业监管处的电话，跟他们来反映刚才彭女士反映的这些问题啊。这最大的问题是因为房子没有验收合格。您稍等啊。
2: 喂，你
1: 哎，
2: 好。
1: 你好，请问是湘江新区开发建设局物业监管处对吗？
2: 对。
1: 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2: 你好。
1: 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协调处理一下，好吧？
2: 这边你有什么问题？我们这边先记录。
1: 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一位来自于水岸华亭小区的业主。
2: 水岸华亭。
1: 对，他反映说呢，咱们这个小区有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关于水电的问题，说当时由住建部门出面和物业、社区等等，我们共同签订了一个水电职工的相关的协议，但是现在呢，他们的费用还是一直都在物业来进行购买。那购买就算了，还出现了什么情况呢？比如说交1000块钱电费，只用了3天就没有了。其次就是比如说钱充进去，电费、水费充少了这种情况，好。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小区里面呢，是由碧桂园叫做家宝服务物业来进行负责的，物业费呢是收了3.98块一平，但是呢他们的房子却没有享受到这样的物业服务，一个呢是卫生没有及时的进行打扫，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他们的墙面会出现，包括屋顶会出现有漏水的情况。这些问题他们多次的反映都没有很好的解决，所以这一块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2: 就两个方面，对吧？
1: 嗯，对。但是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哈，就是这刚才据他所说，他们的房子现在还没有验收合格，说是开发商破产了。具体这个房子它是不是保交楼项目，现在我们的彭女士她也不知道，可能需要你们核实了解一下。
2: 就是说，这个房子怎么了？
1: 这个房子业主说开发商已经破产了，但是我们也不清楚是不是保交楼项目，因为这个房子现在还没有验收，但是他们已经住进去了。当然也是有物业的。所以麻烦我们核实一下，看这个情况怎么处理一下，好不好？
2: 这边是水岸什么？那后面两个字是怎么写的？
0: 水岸
1: 滑亭。

0: 华，中华的华。
1: 对，庭，家庭的庭。
0: 嗯
1: 嗯，
0: 栓华庭。
1: 对，我们的回复电话是阳湖街道
2: 新生社区。
1: 嗯，新生社区。
2: 我们要求水电直供，业主自治，因为这个物业太不行了。
1: 嗯，您听到了吗？
0: 嗯，我这边记录一下。
1: 嗯，好的，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
0: 嗯，
1: 85547177。
0: 85547177。业主电话呢？
1: 为民热线栏目组的电话。
0: 不是，我们应该是向业主进行一个答复吧？业主不需要我们答复吗？
1: 业主也需要回复，你也可以跟业主回复，
0: 嗯，
1: 也可以跟我们回复，但是这个问题肯定是要处理的，好吧？
0: 业主电话告诉我一下。
1: 我们的记者来告诉你。来，记者把电话切出去，然后把彭女士的联系方式来告诉她一下啊。好，来，彭女士，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因为超时有点严重了啊，不跟您多说了。后续我们能把你的这个电话给到湘江新区开发建设局物业监管处，他们核实了情况之后再给你回复。如果给你回复了，那么这一块您来告诉我们一下。如果说给我们回复了，我们再来转告您啊。小段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稍后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3: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5: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6: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3: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7: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8: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为民热线节目当中啊，96218-0号键呢还在继续为大家开通。我们的线上有位刘先生等候已久了，我们先来听一下他的声音。刘先生你好。
9: 哎，你好。
1: 嗯，来说说您的问题。
9: 就是我们那个这个小区啊，就是已经交房了2年多了，就是没有一条就是能够正常出入的一条道路，这个应该就是说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事情吧。
1: 嗯，来您说一下具体哪个地方哪个小区。
9: 就是啊，湖南就是武冈市陈家华府。
1: 嗯，陈家华府小区什么时候收的房呢？
9: 应24年吧，24年。
1: 嗯，
9: 24年年底。
1: 24年年底，那就还只有1年多时间呢。这里
9: 差不多他们有些收的早的，就是年初已经收了，我比较去的晚。
1: 嗯，就是他实际上收房应该是在2024年初就已经开始收房了，到现在为止这个小区门口都是没有一个进出的路的，对吗？
9: 就
1: 是，
9: 是没
1: 有路还是没修好？
9: 我开车出去要从别人那种就是商贸城后面，我们小区后面有个商贸城，要从那里出入。
1: 嗯，
9: 就是如有个时候别人小可能商贸城就是举行一些什么事情就不让我们过来，完了我们就得就是没有路过，就是这样的。
1: 您发的这个就是陈家华府这张图片，这个是你们的正门对吗？
9: 对，你看那个大门口前面就是一个荒地。
1: 嗯，为什么一直没修路呢？怎么回事呢？
9: 我也不知道，但那里有规划一条路嘞，有规划一条叫春园路，从那里过来的，但是一直就政府就没有修这个。
1: 嗯，规划了一条春园路，但是现在为止一直都没有修，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修，对吧？
9: 对对对，他已经封起来了，那个地方已经拿那个铁皮拦起来了。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1: 哪个地方拦起来了？您的意思是这一块准备修路了吗？
9: 就是从那个春园路接到我们小区大门口那条路。
1: 哦，那条路现在已经用铁皮封起来了。
9: 对，
1: 什么时候
9: 那里有一座山，就是要挖掉的，那个是个石头，全是石头山。
1: 哦，他是在这个石头山这一块开一条路出来是吧？
9: 对对对对。
1: 什么时候围挡的？
9: 围挡应该是今年应该是一个多月前吧。
1: 嗯，一个多月前围挡的，但是也。

0: 也没有说到底是不是修这条路，什么时候修，对不对？
1: 没有公布，没有
0: 好，
1: 公
0: 这个
1: 布。
0: 问题您自己有没有跟街道啊，或者是当地的其他部门有反映过呢？
1: 我在12345也反映过，但是他们就是踢皮球，把踢到那个社区又来找我，怎么又说我投诉了，怎么的不要投诉，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正常吧，我没有就犯什么，我就是一个正常的需求吧，这个东西。
0: 对呀，这有什么不投诉？你给把问题解决了，你告诉我什么时候解决，我肯定知道了，我就不会说啥了呀，对吧？这个住在这里没有路可以出行的话，确实挺不方便的。你们这边是属于哪个街道的？
1: 水西门街道。
0: 水西门街道这一块，街道有没有介入过？
1: 街道的，我打12345的时候，他是说他是要我协同甲方到，
0: 协同甲方？什么甲方？
1: 对，我就是我这就是业绩那个开发商，
0: 哦，行，开发商，啊，这
1: 对。
0: 条路是要开发商修的是吧？
1: 不知道那个东西，但是你规划了一条春园路，我觉得应该是政府的一条路吧，不应该是小区的一条路吧？
0: 所以您的意思就是说，街道给你的回复是说，让你自己找开发商去进行协商，然后就没了，对吧？那这不等于没回复一样的吗？要他来说
1: 他这个我也觉得是废话来的，就是
0: 啊。
1: 我怎么能找到开发商呢？
0: 啊，没事儿，我们来打一下那个武冈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电话，让他们了解一下，好吧？您稍等一下啊。哎呦，今天这耳机太紧了。好，稍等啊。现在联系的是武冈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我们先来跟他们反映一下这个问题，请求他们的帮助。打得通吗？哎，你好，请问是武冈市住建局对吗？
2: 你好。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2: 你好。
0: 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督促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2: 你说。
0: 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一位来自于水西门街道的陈家华府小区的一位业主。他反映说呢，他们这边的房子应该是24年初就开始收房了。之前呢，就是在他们的大门口这一块啊，是规划了有一条叫春园路，但是到目前为止，不知道什么原因，就一直都没建，所以他们整个小区就没有一条出境的这个马路。他们要走的话，只能够走旁边的一个商贸城，而且商贸城一旦有活动就不让他们走，所以很不方便。这个问题呢，他也多次的有进行反映过。社区，据他的反馈哈，说社区的工作人员就打电话给他说，让他不要再投诉了。街道的工作人员就说，你去找开发商协商，这不等于没有回复吗？所以，哎呦，哪一边的这个声音杂音比较大，所以要麻烦我们这个武冈市住建局了解核实一下情况，这到底怎么回事？这个路是不是由开发商来建还是怎么地？即使是开发商他要建的话，那也希望我们的相关部门要共同的来进行协调啊。
2: 是的呀，
0: 啊。
2: 这条路的话，管我们建局一般只是一个建设单位嘛。
0: 所以就要麻烦你们来协调，因为我们现在不清楚这个权责。你看这个街道的回复是说让他去找开发商协商，所以呢，我自己的判断就是这个路是不是开发商来负责啊？那如果是的话，那要麻烦你们督促一下，
2: 好的，
0: 协调处理一下这个事情，好不好？
2: 好的。
0: 啊，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
2: 啊，您说。
0: 0731。
2: 0731。
0: 8554。
2: 8554。
0: 7177。
2: 7177。
0: 对，为民热线栏目组。
2: 好的。
0: 啊，辛苦您。来，我们的记者先把电话接出去吧。我们把这个问题暂时反馈给咱们这个武冈市住建。因为这个呢，刚才提到了非常关键的一个信息点，就是当地街道的回复是说要找这个开发商去进行协商。那么，是不是当时我们就已经约定开发商要把这条路建起来？现在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2年的时间了，这条路还没有建好？什么原因？我们请这个武冈市住建去核实了解，并且督促协调解决，赶紧把这条路给修好。我们也看到了刚才我们的记者发来的资料啊，5月下旬的时候，其实也有其他的朋友反映的这个问题，也是关于咱们的这条路没有修的问题。当时呢，武冈市委网信办的回复是移转武冈市住建局调查处置，也就是说，这个问题我们还是没有找错单位，是属于武冈市住建局。那么后续我们看看他们怎么回复，好吗？好吧，刘先生。
1: 好。
0: 好，后续回复了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问题怎么协调处理，请他们去督促。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大家对为民热线的守候。小段宣传之后，我们会继续进入今天的幸福新湖南民政伴你行专栏。
3: 三乡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4: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5: 赶紧收拾书包，
6: 快点写作业呀！
7: 哎呀，快点去睡觉。
6: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7: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4: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5: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6: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7: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8: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3: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8: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9: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0: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1: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2: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9: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13: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14: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13: 衬衫你说说。
15: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13: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16: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17: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2全青菜一全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18: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13: 30天后。
14: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15: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16: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17: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9: 轻松拿捏。
3: 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为民热线新闻专栏幸福新湖南民政伴你行正在播出。
0: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今

0: 今天的幸福星湖南民政伴你行专栏，为从源头破解困境儿童家庭监护缺失、日常照料缺位的难题，湖南省探索以规范化的集中委托照护服务，为困境儿童营造安全有序的成长环境。自2015年8月起，湖南省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试点困境儿童集中照护慈爱园模式。湘西州建立党委领导、政府主导、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运行机制，推进慈爱园的建设，为家庭监护缺失的困境儿童打造生活照料、教育辅导、心理疏导、社会实践、就业帮扶、安全守护六位一体的全周期服务体系。详细情况，我们一起来听到记者的报道。
1: 多年前，14岁的淑芬和10岁的妹妹在大山里生活，他们的父亲离世，母亲离家失联。一个雨夜，民政干部把姐妹俩接进了湘西州慈爱园，工作人员为他们擦干湿透的头发，告诉他们以后这里就是你们的家。这句话顿时让两个孩子有了安全感。湘西州慈爱园推行家庭式温情养育模式，为每个孩子建立成长、健康、心理档案，常态化开展红色研学等活动，开设兴趣课程，开展星级评比，赋能儿童全面发展。细心的培育改变了淑芬姐妹俩的人生轨迹。妹妹大学毕业以后成为了一名辅警，淑芬则选择回到湘西州慈爱园，成为新一代的守护者。近11年来，湘西州8所慈爱园累计养育1400余名困境儿童，有709人离园后成功就业。与此同时，洞庭湖畔的常德汉寿县探索构建民政加教育困境儿童养育照护模式。2023年，汉寿县将加强困境儿童关爱纳入重点民生实事，盘活原儿童福利院资源，建成爱心学院，建立多部门协同联动工作机制，集中安置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等，从源头破解困境儿童成长难题。目前已安置学龄困境儿童217名。保障基本生活只是基础，滋养心灵、健全人格、护航成长才是核心。汉寿爱心学院执行院长刘固友介绍，学院在落实基础保障的同时，重点关注困境儿童心理健康、情感陪伴等方面需求，常态化开展心理疏导、亲情关爱等活动，推行党员干部担任爱心家长结对帮扶机制，全方位护航孩子们健康成长。如今，湘西州汉寿县的经验已经在全省推广，全省有54家儿童福利机构全面开展规范化委托照护服务，为2000余名家庭监护缺失的困境儿童搭建起安全可靠的成长港湾。
0: 好了，各位朋友，今天我们的为民热线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也再次感谢大家对我们栏目的关注和信任。有些朋友说我们的节目电话没有办法打通，因为我们一直在忙线，所以呢，我提醒大家可以关注我们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反映。当然您现在观看节目的平台也同样可以反映问题。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再次感谢大家的关注，下期节目再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2: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0: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3: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0: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4: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不就是巡捕会醒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7: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5: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1: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2: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11: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13: 他就是个败类，
11: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13: 哎，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1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11: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14: 账号信息、网络

0: 贪心，
1: 冒充亲友
0: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0: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3: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4: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3: 啊，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2: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5: 爸爸，
6: 慢慢来，爸爸教你。
2: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1: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7: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8: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7: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9: 又钓上一条大鱼。
7: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10: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7: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11: 不会被骗，
12: 这么着急，
10: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13: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7: 真是骗子。
14: 你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15: 3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1: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10: 有我，
13: 有我，
10: 有我，
16: 有我们。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7: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7: 糯米粽子国五粮，门插艾叶满堂香，五花八门粽子馅儿，到底怎样吃才健康？传说中用雄黄去五毒，现在这种方法还适用吗？本期健康相约100岁，特邀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脾胃病科副主任医师黄柳向做客直播间。本期话题和您关注粽叶飘香，端午养生。
18: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申晨。
10: 各位好，我是萌萌，要欢迎今天的智囊团主脑，是来自于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

0: 附属医院脾胃病科副主任医师黄柳向教授，欢迎黄教授。
1: 听众朋友网友们你们好，我是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黄柳向副主任医师。
2: 本期嘉宾黄柳向，医学博士，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脾胃病科副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中华中医药学会脾胃病分会委员，中国中西结合学会消化系统疾病专业委员会脾胃学说应用与创新专家委员会常务委员，湖南省脾胃病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从事临床教学及科研工作28年，擅长于消化系统疾病的诊治，对功能性胃肠炎、慢性萎缩性胃炎、胃食管反流病及炎性肠病等有独特的临证思路，主持并参与各级课题10余项，主编、副主编医学专著3本，参编9本，在医学刊物发表论文40余篇。
3: 好，再次欢迎我们的黄教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每到端午节呢，我们的大街小巷啊都飘着浓浓的粽叶的清香哈。但是这个粽子呢到底该怎样吃，端午节的饮食我们有哪些注意事项呢？当然在生活当中哪些民俗文化里又蕴藏着养生的智慧呢？今天呢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节目当中呢，欢迎大家把您的一些疑问、困扰或者是问题发送到我们铁粉生活 APP 的后台，或者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0731-8468-1028。有任何的问题，欢迎大家来参与互动。那节目一开始呢，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拜托了大医生。
4: 看不懂的检查报告，听不懂的病理分析，记不清的注意事项，你是否一肚子大大问号？
5: 身体不适别慌张，医生来帮忙，拜托啦，大医生。
0: 疑难问题呢，要拜托大医生来帮忙解决。端午假期了，咱们湖南这边有没有一些比较特别的习俗呢？今天我们也是采访到了一位听众，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他的准备。
6: 我们家一到端午的时候呢，就会在那个家门口挂一把艾叶，然后家里也会挂一些，现在就已经挂好了。我妈妈说这个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习俗，驱蚊辟邪，小朋友呢也不容易得病。而且每年过完端午啊，我们家就会拿这个艾叶煮水来洗澡，皮肤上就不会长疹子了，我们都觉得挺好的。但是有一个问题，我看也有邻居家门口挂的新鲜的艾叶，有的人呢又是挂的干艾叶，我就不知道哪一种效果会更好，买哪一种更合适。
0: 嗯，其实我们家每年到了这个端午假期的时候，这个门上也挂艾叶，一般都是物业送的，然后家家户户都挂上一把这种干的艾叶，很香啊，很舒服，闻着。
3: 这物业真好，还送艾叶。我们家的艾叶都是去商场里买的。而且我发现就是每年到了端午节这个特殊的节点哈、就是黄教授家家户户门口可能都会插上一把艾叶呀，还有的挂这个菖蒲啊，还挺多的。你像刚才我们这个 ACR 里的这个朋友提到的，就是他发现哎，有的人家里呢是挂这个新鲜的艾叶，有的人家里呢是挂这种干艾叶。就是您先跟我们来讲一讲哈、就是在生活当中我们为什么要去挂艾叶，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习俗流传下来？
1: 艾叶啊，在我们中医里面它是一个全身都是宝，是一个中药材。那么它是一种芳香化浊的一个中药。那么它的功用的话是一个温经止血，然后散寒祛湿。那么我们艾叶外洗的话，它可以治疗这个皮肤的瘙痒啊。然后如果是在这个端午习俗，如果是挂在门口的话，可以辟邪，化湿都驱虫蚁啊这些。
3: 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源远流长的一个民俗的文化，就是现在大家一直在使用，而且效果还挺好。我就发现我们家里挂这个艾叶之后呢，就是可能感觉家里的蚊子都少一些了。
1: 对的，
3: 有这个说法是吧？您再来给我们讲一讲，就是刚才我们这个 ACR 里这个朋友也问到了，这个艾叶呢，到底是要用新鲜的艾叶好呢，还是干艾叶好？哎呦，思雨，你觉得这个艾叶就是干的和新鲜的，你觉得有区别吗？
0: 我看来哈，我觉得干的艾叶闻起来香味会更浓郁一些。然后新鲜的艾叶，我们一般说新鲜的这些菜呀什么的都容易坏，但你把它晒干之后，它就能保存的时间更长一些。我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啊？干艾叶保存的更长，而且香味更浓郁。
3: 黄教授，您看这个怎么来理解？
1: 但是我理解的话。

0: 我觉得新鲜的可能气味更浓一些。
1: 哦，
0: 所以我们一般如果是挂在门口辟邪啊、驱逐啊、驱虫蚁的话，一般选择新鲜的多一些。
2: 嗯，我们很多人会有个疑问啊，就是为什么我要在端午节的时候买这个艾草来挂在门上？平常我们可以买吗？因为感觉这个艾草好像除了端午节，其他的时间也会有。
0: 应该如果有的话，应该是可以挂的。
2: 也是可以挂的。
0: 只是说可能刚好是端午时节，它是不是这个艾草刚好是这个时间成熟啊，采摘还要容易些这样子。
2: 嗯，就是这个艾草本身，就是如果我们不经过比如说水煮啊，或者说一些方式方法的时候，我就纯拿这个艾草的话，会导致我们一些人皮肤的瘙痒吗？
0: 应该不会。
2: 嗯，
0: 艾叶的话，现在这个药理研究啊，它有这个杀菌抗病毒的作用。
2: 嗯，
0: 可能也会熏烧那种艾叶。
2: 嗯，
0: 就是
2: 净
0: 化空气啊，对，干的艾叶，
2: 嗯，
0: 净化空气啊，杀菌抗病毒啊。
2: 嗯，
0: 可以防止这种疫病的流行啊。
2: 这个在家里可以用吗？比如说我用一些干的艾草，然后烧一点，熏一熏，这个有用吗？
0: 可以有用的。
2: 嗯，
0: 说我们有时候就是用艾叶，就是拿一个盆，然后干艾叶就这么烧，
2: 就是杀菌
0: 啊，对，杀菌啊，就是消毒的作用。
2: 嗯，我们知道在古时候啊，就是很流行一个事儿，什么呢？就是互相赠送香囊哈。
0: 嗯，
2: 就是很多朋友会有一个非常精致非常漂亮的小香囊，然后香囊里面呢会放一些中药材。
0: 嗯，
2: 你给我们讲一讲，就是在古时候，你像在端午节的时候，我们互相赠予的这种香囊里面的中药材，它包含哪些中药材？
0: 它里面的药材其实都是这种可以芳香啊，祛湿啊，杀虫啊，这种香料或者中草药。比如像这个苍术啊，川芎啊，还有刚刚我们说的艾叶，对吧？还有藿香啊，佩兰啊，还有白芷啊。甚至就是像我们端午节的雄黄啊，朱砂等等这些。
2: 刚刚说这么多的中药材啊，很多朋友可能有些听过啊，有些可能没有听过
0: 啊。对，
2: 这些中药材有没有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禁忌？比如说哪些人群可能不能用这个中药材啊？我们要注意一下。
0: 刚才我说的这些，比如说像说的藿香、佩兰这些，都是很安全的，都是无毒的。但是像雄黄这种啊，雄黄的话在我们中医里面是有毒的。但是呢，它的毒它也是就是火烧的时候啊，加热的时候。它就会经过化学反应啊，生成这个三氧化砷，就是我们的砒霜。像这种的话是不能大量的涂擦在皮肤上的。会中毒了。
2: 就是含雄黄的这个成分的。
0: 对对。
2: 那就是不是在生活里面就是不建议大家就是特别去拿雄黄来做一些其他东西，因为它可能通过皮肤的接触，
0: 对，
2: 或者说燃烧，它可能会产生一些有毒的物质。
0: 对的。
2: 如果就是说我们在家里有这种雄黄的话，有没有一个合适的保存的方法建议到大家？
0: 就干燥保存嘛，不能就是不能温度太高。因为它主要是温度高以后它产生毒性就更厉害一些。
2: 就是要深色瓶子里面阴凉的地方。
0: 对
2: 来进行相应的表述，不能就是温度太高或者湿气太大。
0: 对
2: 好，我们再来说一个事儿哈，其实挂艾叶呢在生活里面呢很多朋友都在做啊，也是每年很多家庭都在进行的一个习俗。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在节目开始也讲到了哈，就是刚才我们的 ASR 里的朋友也提到了，就是很多家里呢会用这个艾叶啊煮水来泡澡。刚才那个朋友说它是可以预防这种小疹子。就是这种泡澡对每个人都适用吗？还是只对那些起过疹子的一些患者朋友来说洗艾水澡然后有用呢？
0: 都可以。但是可能就是说它艾叶它主要是温阳嘛，祛湿吧。它就是如果是这种阳气比较盛的话，就是火气比较大的话，那我们就不建议它来洗了。特别适合于虚寒型体质。
2: 虚寒型体质。
0: 对。
2: 您刚才说是如果是它的阳气比较足，就不太适合用艾叶煮水来泡澡。
0: 对的。
2: 如果阳性比较足的话，它会有哪些表现呢？
0: 比如说口臭啊，对吧？便秘啊。还有有些年轻人喜欢长痘啊，
2: 长
0: 青春痘啊，痤疮啊这种。看了舌苔很黄很腻。大概就是这样的。脾气比较暴躁的那种。就是属于阳气比较重的。
2: 就是容易长痘。就是我们中医以前经常讲有这个实火跟虚火。
0: 对。
2: 您刚刚说的这个阳气比较足，您刚说长痘啊，
0: 对，
2: 或者说脾气比较大呀，这是不是有的时候是属于就实火的表现？
0: 这个是实火的表现。
2: 就是有这种实火的表现。实火还有哪些表现呢？
0: 实火的表现啊，比如说失眠啊，这些都是。

0: 还有口干口苦啊，
1: 嗯，口干口苦，包括失眠也是，
0: 对，然后喜欢喝凉水，
1: 哦，
0: 喜欢吃凉的东西，
1: 哦，
0: 因为我们讲阳盛则热嘛，
1: 嗯，
0: 所以他就喜欢吃凉的东西去
1: 清热，
0: 对对对，这种也是属于火气大的表现。
1: 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和端午有关的一些好经验、好方法，或者是有一些困扰，也欢迎大家把您的疑问发送到我们铁粉生活 APP 的后台。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来，请。
3: 今日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4: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3: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字。
5: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3: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6: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5: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7: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5: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3: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8: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9: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0: 这能行吗？
9: 妈，来试试。
10: 真省力。
8: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1: 这是感应灯，
8: 这是扶手，
11: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9: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8: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0: 好啊，真好啊。
12: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3: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4: 各位叔叔阿姨，今天给你们推荐的秘鲁山庄只有吃到，只有吃到，赶紧一定啊！
15: 叔叔阿姨，别信他，以房养老、养老项目都是骗子新手段。
16: 李叔叔，你看看这玉是不可多得的藏品啊，多温润，多通透，现在买它几年后翻10倍啊。我跟你说，
15: 李叔，李叔，你别信，字画玉石、古钱币、藏品也是骗子新手段。
17: 今天是我们理财群最后一批发名额啊，各位大哥大姐赶紧入群，赶紧入群啊，跟着我们的投资导师赚大钱。
18: 支付收款30000元。
15: 爸妈，这个短视频可别信，现在骗子呀都盯上了你们老年人的钱袋子。
19: 放心，我可没那么容易上钩。
15: 反诈宣传随时念，用心守护养老钱。
12: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3: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2: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9: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2: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我发现有些朋友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呢，特别喜欢喝什么呢？喝冰饮料，
0: 嗯，
1: 比如说冰的果汁啊，冰的这种矿泉水，
0: 嗯，
1: 然后包括一些冰棒，然后而且他喝很多冰水的时候，他还加一些冰块放里面，
0: 嗯，
1: 这种情况下就是刚才您说的，这可能是阳气相对会比较旺的，
0: 嗯，
1: 不大适合用这个艾叶来，泡澡，
0: 嗯，是的，
1: 嗯，您还说了一个，就是他如果是阳气不旺，是属于叫什么
0: 虚寒体质，
1: 虚寒体质，
0: 嗯，
1: 虚寒体质的朋友有哪些症状？哪些人？
0: 比如他怕冷。
1: 他
0: 有时候他说啊，特别是女孩子，他可能到门诊他说，我常年累啊，就手脚都是冷的，
1: 嗯，
0: 然后晚上盖被子啊，脚都不暖，这些都是形寒，我们讲的是形寒肢冷，然后你看他的面色啊，面色就是相对来讲就是比较黄白的那种，不像我们这样比较红润啊，这样子，然后你去摸他的脉啊，就比较弱，比较沉细脉这种，
1: 这种虚寒体质在生活当中常见吗？
0: 也常见，因为现在生活习惯嘛，就刚刚你说的，现在的年轻女孩子喜欢

0: 穿超短裙啊，对
1: 嗯
0: 吧？然后呢，又开空调，又开的比较低的温度，又喜欢喝冰的奶茶啊、
1: 嗯嗯嗯
0: 冰淇淋这些，实际上这些都是伤阳气的。
1: 哦
0: 所以就现在其实虚寒性体质，我们临床上也见得相对的多一些
1: 是不是夏
0: 了。
1: 天会有些朋友，比如说我本身可能是一个容易上火的体质，然后就像您说的阳气比较足，但是他通过一些喝冷饮，包括我们夏天一些朋友吹空调。可能比较足的时候，他是不是体质会改变？比如说，我就会发生这种阴虚的情况，或者说这种虚寒体质的情况。
0: 是有的。我们以前有一个，我接诊过一个病人，他来的时候就是一个虚寒的体质，然后我就问他，以前的饮食的习惯，他说他就喜欢喝冰啤酒，一忌讳就喝冰啤酒。喝了这么5、6年啊，现在开始要觉得怕冷啊这种情况了，所以他是就是热的体质啊，湿热体质，然后过用了这种寒凉的东西，他是长年累月的话，他可是可以转变虚寒体质的，
1: 就是这种体质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你有可能会从一个阳气过盛，然后转化成这种虚寒体质。有可能你通过这种调理，它就体质就会发生一些转变。就是如果一个人他比如说本身是虚寒体质，我通过泡艾叶这个水来洗澡，我洗一段时间之后，我的体质会改成这种好一点吗？
0: 那会好一些，
1: 它会转变成什么样的体质？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和转变呢？
0: 那就是可能就是恢复嘛，然后有可能你如果是补阳太过了，它又出现一些热症的表现，
1: 就是补阳过了，它也会有
0: 也
1: 热
0: 有
1: 症的表现。
0: 也有变成了这种虚实，还有寒热错杂症，有寒有热，
1: 就是煎杂在一起。
0: 啊，对对对
1: 这个就挺复杂了。
0: 的，啊，对，比
1: 我
0: 较
1: 之
0: 复杂，
1: 前听一个朋友讲，就是因为他们家孩子呢，就是原来经常长这种小疹子，然后后来他听一个朋友说洗艾叶很好，后来他就给他们家孩子坚持了应该差不多1年的时间，就是每天洗，每天烧水，然后洗艾水澡，然后发现他们家孩子就不长湿疹了，这个长期来洗的话有用处吗？
0: 那可能你刚才说的，他可能本身体质就比较有虚
1: 虚
0: 寒体
1: 寒
0: 质的这种潜在这里面，所以他用艾叶洗啊，那长期呢，可能把体质改善了，就所以他的湿疹就好了，可能也是这样子，
1: 对，这个就是通过我们洗艾水澡泡艾叶澡，然后让我们的体质得到了一个修复和改善，这个是对健康是有帮助的。
0: 对
1: 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泡澡的问题啊，其实用艾叶煮水啊，包括一些药浴啊，我们中医里面讲这种叫什么中药浴，就是很多时候就是古人以前也有过这种习惯，就是你能不能跟我讲讲以前我们古代的人他们在泡澡的时候是用什么，也是用艾叶吗？
0: 也有艾叶，比如说菖蒲啊，这些都有。还有我
1: 菖
0: 们有
1: 蒲。
0: 时候用一些，它有一些药材，比如说根据它体质的情况，它配的一些药材，然后就像我们煮中药水煎，然后就用那个汤水来洗澡也有这样的，
1: 您说这个药材包含哪些药材呢？
0: 都有啊。比如说你虚寒型的，那我可能就会选择一些温阳的药材，比如说一些附子啊、肉桂啊、丁香啊、吴茱萸啊，还有这个姜啊、干姜啊这些吧。如果是热的，对吧？热的话，可能就是一些清热，比如说像我们的黄芩啊、黄柏啊、千里光啊等等这种清热的药材嘛。
1: 我们现在就是你像现在天气是慢慢的就是变热了啊，或者说季节交替的时候，很多人泡脚啊，包括泡澡，他喜欢用生姜加点盐啊来煮水，然后用来洗澡，然后现在又可以用艾叶，然后呢，包括我们生活当中有一些女性朋友可能会用一些所谓的红花，
0: 红花是活血的，
1: 活血的，
0: 对，
1: 然后也会用一些这种各种各样的中药材。在您临床当中有没有接诊过，就是足浴也好，或者说泡澡也好，用错药材的产生问题的？
0: 也有，所以说我们不管是外洗也好，足浴也好，实际上我们都要辩证的。你辩证是哪种症型，对吧？比如说你是虚寒型了，那我可能就选择温阳的药材，去泡浴，对吧？如果是虚实夹杂，那我可能就是要用温药，要用寒药，
1: 这个操作起来可能就会复杂一些。
0: 那就最好是请专业的中医师配药。
1: 一般我们像在家庭里面，包括我们今天讲的用艾叶来泡澡，就是这个量啊，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讲究？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感觉有些人就可能就抓一把啊，煮一下水就可以了；有些人呢，可能就抓一大把，甚至一大包就直接丢到里面煮了。这个有没有什么讲究？
0: 如果是新鲜的艾草的话，应该， 我们一般可能我们生活中可能你没有说拿称去称几克几克这样，
1: 对对对，
0: 其实。

0: 致的这样啄一下也是可以的，我觉得应该也没有严重。
1: 如果是用的量过多的话，会有什么副作用吗？
0: 那你量多啊，量多的话，你说艾叶它是温阳了是吧？你量多的话，它可能是不是又长热了是吧？就助长了这个热势啊。但是你有时候你，哎呀，这个很难精确这个。
1: 就是说，基本上就是我们抓几把就可以了，就煮一下。
0: 当然，你又是用干艾叶的话，你可以称啊，对吧？比如说，我可以用个20克啊、30克啊这样子吧。但新鲜的话，你有时候也没有得称的这么精确的。
1: 就是说，如果我们艾叶抓的很多，就是用的这个材料很多的话，会不会就说，比如说驱虫啊，或者说对皮肤的这种帮助啊，会更效果更好一些？有这种说法吗？
0: 应该，我觉得它这个浓度啊，可能。我们没有做过这种临床实验，那下一步应该可以做一下，看就是说你的浓度大概是一个什么浓度，那么你遇见的这种细菌啊，或者等等这种是最好的疗效，这可能需要一些精确的这个实验，才能得出结论的这个。
1: 好，我们再来说一个事儿啊，我记得小时候看那个神话电视剧啊，《新白娘子传奇》，然后里面有喝到这个雄黄酒啊，然后喝雄黄酒的时候，然后一下。这个就变现出了原型啊，有这种传说，看这种神话故事，就是现在这个雄黄就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到底它是扮演着一种什么样的角色？
0: 我们雄黄的话，我们临床上我们一般外用的多一些，它有解毒杀虫的作用嘛，那么我们内服啊，刚才我们讲了。它实际上是有毒的，我们内服的量啊，在我们现在的这个中药学里面，它的内服的量我们一般是入丸散，它不入汤剂的，它的量很小，这0.05到0.1克，那么我就觉得这个雄黄酒啊，其实我个人来是不建议喝的，
1: 不建议大家在端午节来喝雄黄酒
0: 啊，对，因为它有毒嘛，然后你把握不了这个量，你看我们这个内服量0.05到0.1克嘛，你平常的话你不可能有精确这么量，一过量就中毒了，中毒的话可以引起一些胃肠道的损伤啊，肝肾功能的损伤，还有循环的衰竭等等，这是要命的。
1: 您刚跟大家再来强调一下，您刚刚说的这个雄黄的量，如果是超过了0.1克吗？
0: 对对，
1: 就会导致中毒。
0: 对，
1: 所以说我们在饮雄黄酒的时候，就是说，如果您把握不好这个度。
0: 对，
1: 就建议大家不要去饮，因为这个雄黄它是有毒的。然后我想问一下，如果比如说我们有些朋友啊，就是不小心喝多了这个雄黄酒，或者说擦在皮肤上不小心使用过量了，它会有什么反应呢？就是中毒这种反应是什么样？我们自己的感受是怎样的？
0: 比如说它有恶心、呕吐，可能有腹痛啊、腹泻啊，甚至便血啊，还有肝肾功能的损伤。你可能去查肝功能、肾功能，那数据都往上飙了。还有一个就是血压下降，对吧？还有这个循环的衰竭，比如说血压下降啊，脉搏不到啊，甚至就是昏迷啊，就是神经系统的麻痹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种。
1: 就是跟有一些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中毒的表现是一样的，可能有腹胀、腹痛，会呕吐吗？
0: 有
1: 啊，会呕吐。
0: 他因为损伤了胃吧，胃黏膜啊，胃肠黏膜，他肯定会有呕吐的情况。
1: 就是如果有到刚才我们黄教授讲到的这些中毒的表现的情况下，如果您之前又是正好喝了这个雄黄酒，那就有可能是导致这个中毒的这种情况发生了。就是大家要在第一时间啊，是不是要去催吐？
0: 那要赶紧到医院，这个赶紧到医院抢救。
1: 赶快去医院。
0: 对，
1: 就是我们第一时间，如果离医院很远的话，我们有什么办法自救吗？或者说采取一些措施？
0: 自救的话，比如说像你可以用绿豆啊、甘草啊熬汤啊。但是还是建议到医院专业的这个抢救治疗。
1: 就是说，如果有这种中毒的表现啊，建议大家就是第一时间啊就近啊去到我们的医院。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讲到的是粽叶飘香啊，端午养生的话题。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和端午有关的一些好经验、好方法，或者是有一些困扰，也欢迎大家把您的疑问发送到我们铁粉生活 APP 的后台，也可以直接打进我们的热线0731-8468-1028。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3: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4: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3: 爸，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2: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

0: 海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1: 爸爸教教我，
2: 慢慢来，爸爸教你。
0: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3: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7: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8: 3、2、1，开始。
9: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10: 哇，这手艺太酷了！
11: 哇，求量产，求量产！
12: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11: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12: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5: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0: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3: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14: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13: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15: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13: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16: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13: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7: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8: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9: 糯米粽子裹五粮，门插艾叶满堂香，五花八门粽子馅儿，到底怎样吃才健康？传说中用雄黄去五毒，现在这种方法还适用吗？本期健康相约100岁，特邀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脾胃病科副主任医师黄柳向做客直播间。本期话题和您关注粽叶飘香，端午养生。
5: 这个秘密我不想守口如瓶，也没那么高深莫测。来来来，请你听好，不生病的秘密。
17: 小段的宣传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那今天的话题是粽叶飘香，端午养生。节目当中呢，有任何与端午节养生相关的疑问。

0: 或者是脾胃病科的相关疑问啊，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留言。在铁粉生活的后台还有好多朋友给萌萌和深沉送鲜花了哈，谢谢大家。
1: 谢谢。
0: 有相关疑问你也可以在铁粉生活的后台来直接留言咨询。在后台有个朋友说啊，我们家有一个传统已经有几十年了，就是在端午节这一天要喝大蒜水，就是把大蒜和水一起煮个20分钟，说可以清理胃肠毒素，消炎抗菌。想问问黄教授啊，这个大蒜水喝了是不是真的有用？他已经喝了几十年了。
1: 喝大蒜水，我觉得大蒜本身就有消毒的作用嘛。
2: 对的，大蒜呢，它其实是有抗炎的作用的。像我们有时候腹泻啊，急性感染性的肠炎啊，我们也会有一个药叫大蒜素，实际上就是从大蒜里面提取的。
1: 大蒜素。就是像刚才这位朋友提到的，就是在端午节的时候用大蒜煮水喝，这个方式也是可取的吧？
2: 也可取的。
1: 我之前听说就是这个大蒜呢，应该说浑身都是吧，很多朋友就用来它消毒啊，或者说被蚊子咬了，有的时候切一片大蒜涂一涂啊，感觉也挺舒服的。但是我之前听说就是这个大蒜呢，就是切完之后的大蒜要在空气里氧化15分钟左右，然后会产生这种什么对人体有益的这种什么什么物质。是不是就是大蒜我们在平常炒菜的时候也可以用这个方法，就是切完之后等15分钟再下锅？
2: 这方面我倒是没有做过这个研究啊。当然如果是来自于生活的实践的话，也可以不妨试一试。
1: 大蒜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这种大蒜纯粹的是大蒜籽，然后有一些大蒜呢，它是还长出来了一点发了点芽的那种大蒜，是不是效果会更好一些？我之前听有朋友争论过这个问题。
2: 这个好像没有这方面的研究资料啊。好像没有，我对这方面研究的不是。
0: 我们后台还有好多朋友说啊，我们家里老人说就是农历五月是毒月，因为各种毒虫啊病毒都出来了，所以要挂艾叶。还有的朋友说端午节要吃粽子嘛，然后家里老人家吃了一点点就容易胃胀，想问黄教授有没有什么代茶饮啊，或者是什么方式能够缓解一下胃胀的这种情况？
2: 其实他出现这种情况，可能他本身啊，可能脾胃功能是不太好的。所以像这种脾胃功能不好的，我们实际上是不主张他吃这个粽子吧。也就是粽子其实主要是成分也是糯米嘛。它糯米它本身它粘性比较大，然后又缺少这种纤维的物质。那么它本身脾胃弱的人的话，它运化功能不好，那么就很容易出现这种腹胀啊，或甚至这种腹痛的这种消化不良的症状。
1: 就是这种脾胃功能不是很好的朋友，就建议大家吃粽子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少吃一点。
2: 对，
1: 或者说您在吃粽子的时候，您可以来吃一点就是纤维的一些食物，比如说青菜。
2: 对，还有水果啊。
1: 对，
2: 对吧，
1: 可以适当的来吃一点哈。当然我们今天说到这个吃粽子呢，这个问题呢，等会儿我们后面会给大家来仔细的讲一讲到底该怎么吃。我们再来说一个问题啊，就说到这个艾叶的问题。我们之前都知道艾叶呢可以来煮水啊，可以泡澡。但是我听说这个艾叶是不是还可以用来食用？
2: 是可以的。我们好像好像我是前年嘛去了，是哪个地方旅游，反正就是一个少数民族了，他们就用艾叶做艾叶糍粑，对吧？
1: 艾叶糍粑
2: 啊，对，还有我们生活中还可以什么艾叶肉丸子啊，对吧？还有艾叶的红糖水啊，可以治疗这个痛经的。是可以吃的艾叶。
1: 就是艾叶可以吃，就是我们自采的艾叶就可以来吃吗？
2: 可以。
1: 也可以来适当的吃一点。
2: 对对。
1: 有没有人不适合吃这个？
2: 前面我们讲了这个艾叶它主要是温性的啊。如果你是比如说这个实热体质的话，就是不建议吃太多了。
1: 实热体质的朋友，容易上火的朋友，
2: 对对对，
1: 就不建议就是食用艾叶做的一些食物哈。现在呢我们大家呢对这个艾叶比较熟悉了，其实生活当中还有一个常见的一个中药的一个东西什么呢，叫做艾灸。现在很多朋友就是
2: 艾灸，
1: 对，艾灸就是在生活当中用的好像也比较多。这个艾灸主要是用来起什么作用的呢？
2: 我们的话就是通过它这个燃烧，然后它可以对准这个穴位嘛，熏烤，那么可以把给它把这个外界的阳气或者艾叶本身的阳气灌注到我们体内嘛，就是有温阳啊、通经活络的作用。
1: 就是对着我们的穴位来进行熏烤。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像咱们这个夏天到了哈，哪些地方容易出这种不舒服的情况，用艾条或者说艾灸来熏一熏啊，烤一烤会有帮助？

0: 像我们比如说像这个虚寒型的这种胃痛啊、腹痛啊，或者是有宫寒的呀，对吧？那么你可以采取这种艾灸的方法啊，比如说你可以灸这个关元穴啊，还有肾俞穴啊，还有
1: 关
0: 足
1: 元
0: 三里
1: 穴，
0: 啊，对吧？还有神厥就是我们肚脐正中的那个肚脐眼，那个地方，
1: 神
0: 可
1: 阙
0: 以，
1: 穴，
0: 对，
1: 就是通过这些穴位的一些熏烤，然后
0: 对，
1: 可以注入我们这些为我们的穴位注入一些阳气。
0: 对，
1: 其实现在生活当中啊，夏天呢有一个现象比较普遍，什么呢？就是大家很容易疲劳，有些人晚上可能睡不好觉，或者说这段时间工作比较忙碌啊，比较辛苦。有没有一些治疗调理失眠呢，或者说让我们能够得到放松的一些熏烤的方法？
0: 其实出现这种情况啊，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夏季啊，我们是暑邪当季，我们暑邪啊，它有一个致命的特点，它是什么？容易伤筋耗气，还伤阳气，然后呢，我们讲现在有些生活习惯不太好，对吧？熬夜啊，然后喜欢吃寒凉的食物啊，那就其实他体内的阳气是不足的，所以这他就容易有疲劳啊，然后有这种困倦，实际上也是湿气重的体。我们湿是阴邪，我们是靠阳气来这个温化的，那么你这个阳气不够了，那么湿气它就会重，它也容易疲劳，大
1: 那
0: 概
1: 是
0: 就
1: 不
0: 这
1: 是
0: 样，
1: 就是说，我们到了夏天要适当的补阳是有必要
0: 对，所以我们讲春夏养阳嘛，
1: 的？春夏养阳，就是适当的，我们可以结合自己的体质来补充一些阳气，对我们的夏天的这种健康是有帮助的。特别是一些容易出汗的朋友啊，经常是泡在这种空调房里的朋友，他可能阳气更加容易丢失。现在很多朋友吹空调，而且喜欢对着空调吹。我不知道，就是黄老师，您在生活当中碰到了没有？就是我特别热的时候，把门一关啊，我要先对着空调吹几分钟，才能感到舒服。
0: 对，有这种病人，所以还是不太主张对着这个空调吹啊。
1: 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和端午有关的一些好经验、好方法，或者是有一些困扰，也欢迎大家把您的疑问发送到我们铁粉生活 APP 的后台。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当地时间6日，伊朗
3: 慧
2: 最高
3: 慧，
2: 法院宣布，
3: 你
2: 一名
3: 看
2: 涉
3: 看，
2: 以色列
3: 你
2: 军事
3: 上次
2: 首
3: 教
2: 脑
3: 我
2: 的
3: 的扫
2: 科
3: 一
2: 学家
3: 扫
2: 谢
3: 在
2: 金
3: 哪
2: 斯
3: 里
2: 被
3: 呀、啊？
2: 被
3: 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当天早晨，
4: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
2: 大
4: 次
2: 学
4: 了？
2: 消息，
4: 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5: 我本可以，
4: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6: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7: 我的学校笔在哪里
8: 呀？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7: 妈妈，
4: 等一下，
5: 不行，
4: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5: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9: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0: 陌生电话，
11: 别搭理；
12: 高额返利，
11: 别相信；
10: 免费礼品，
11: 别贪心；
12: 冒充亲友，
11: 别转账；
10: 保健品套路，
1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9: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条红红绿绿的路怎么这么不平啊？有圆点点，还有横条条。
1: 哦，这个呀，叫盲道。
0: 盲道，难怪了。共享单车停在上面。

0: 盲是盲人的盲，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1: 那就奇怪了，这么多人挡了盲道，盲人又看不见，怎么能放心走呢？
2: 莫让盲人的道路成为盲路的道路，盲道要帮忙，请保持盲道通畅。
3: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4: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3: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5: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3: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6: 现在就是进入端午小长假之后呢，可能就意味着天气会越来越热了。
7: 嗯
6: 啊，这个天气一热起来之后呢，就会容易有这种中暑的情况发生。就是黄老师有没有推荐的一些所谓的代茶饮啊，给大家就是可以用来防暑啊，又可以来帮助我们夏季来调养一下我们的阳气的问题。
7: 哦，其实我们防暑，我们有一个成药叫藿香正气水吧。
6: 藿香正气水
7: 还有湿地水，这些就可以防暑啊。
6: 嗯。
7: 然后你如果是茶饮的话，可以比如说像你可以用藿香啊、佩兰啊，对吧？还有荷叶啊，这些做成茶，它也是可以防暑的。
6: 藿香、佩兰和荷叶。
7: 啊，对。
6: 就是三种这种中药材。
7: 对，还有像我们的西瓜皮哦，西瓜皮做成茶啊，加点这个煮水，然后加点冰糖也可以防暑了。
6: 哦，西瓜皮就洗干净之后，就是我们平常吃的西瓜的西瓜皮。
7: 嗯，
6: 然后把外面皮要削掉吧，外面皮我觉得比较硬。
7: 他煮水，他不是吃这个皮。
6: 哦，煮水。
7: 哦，对，煮水。
6: 我以为是吃西瓜皮。
7: 没有，不是吃西瓜皮，煮水。
6: 哦，煮水就是喝那个水就可以了。
7: 对对对。
6: 但说实话，西瓜皮我真吃过。
7: 嗯，
6: 就有点像萝卜的味道，我不知道思雨有没有就是尝过这种西瓜皮的味道啊。
8: 嗯，我记得好像这个西瓜的这个去除它最外面那一层深色的皮之后，它里面那层白色的好像叫做西瓜翠衣，也是一味中药。然后吃下去呢，一般好像是有这种解暑的功能哈，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家小朋友在吃西瓜的时候，我会让他也啃一啃这种白色的地方。
6: 其实西瓜皮我吃过，就有点像怎么说呢，像萝卜的那种感觉，但吃起来也是冰冰凉凉的。然后有些人呢，就是我还看到有人就是把西瓜皮处理了之后，用西瓜皮做一些小的甜品。
7: 果脯啊，
6: 对，就做一些小的甜品，吃起来也是清脆爽口。今天其实刚才黄老师也跟大家讲到了，就是可以用西瓜皮来泡泡水，煮煮水，这个也可以来清热解暑。这个也挺好。好，我们再来说一个事儿哈，其实端午呢也是初夏的这个时候，这个时候气温呢也是忽冷忽热，容易变化哈，就是时而热时而冷，所以呢我们的很多的一些中老年朋友特别注意这个感冒的问题。是不是在端午小长假里面，从您临床以往接诊的患者来看，是不是有很多老年人在这样一个阶段就是特别容易感冒？
7: 有的，他们本身老年人他体质就弱一些吧。所以他有时候一热，晚上又吹空调，然后空调的温度呢可能又相对低一点，特别容易感冒。
6: 如果老年人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季节，或者说我们在端午小长假，有很多朋友可能还要出行去走走亲戚啊，或者说哪里看一看啊，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节点，您对我们的一些中老年朋友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建议？
7: 首先的话，运动方面啊，比如说你去出行啊，都不要做这种剧烈的运动。然后出汗的时候，就不要，我们讲这汗出当风啊，最容易外感了。所以就是要把它这个汗呢、要擦吸干啊，不要对着风吹或者吹空调。
6: 出汗的时候就把它擦干。
7: 对。
6: 嗯。
7: 把衣服换了，对吧？然后饮食方面呢，就不能吃太寒凉的东西，比如说像一些冷饮啊，对吧？就是还是要顾一下养胃啊，我们讲的脾胃，顾一下脾胃。
6: 就是一个是出汗的时候要注意，就是尽量把汗要吸干啊，擦干。还有一个就是少吃寒凉。还有其他的方面的建议吗？因为现在我发现很多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出行啊，都是跟着子女一起。可能子女比较热的时候啊，吃个冰棍儿啊，喝瓶冷饮。我喝啊，给父母也买一瓶。有的时候可能又避免不了，该怎么办呢？有没有办法就是我们在旅行的途中，我既可以喝这个冷饮，然后又可以同时来固护我们的阳气？

0: 一般的话是不主张老年，其实是不主张这个喝冷饮的。如果你要喝的话，那你就只能再喝点温的东西，对吧？
1: 修补一下，
0: 去综合一下，只能是不主张喝冷饮的老年人。
1: 好，朋友圈里听再多的健康安利帖，不如听听医生的建议，百闻不如一见。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一百岁。有朋友在问啊，说侄女快三岁了，头发特别的稀疏还掉了以后呢，就会发现发缝很大，说这样的情况要不要去看看医生呢？
3: 三岁的小宝宝，黄老师您看这个怎么办？
0: 我觉得应该还是要去儿保科看一下，测一下这个微量元素，看有没有切心了、我们有时候切心的话，有头发掉啊，或者是长得不好的有。
1: 就小朋友如果缺心的话，可能对他的这个、
0: 发育有影响，
1: 头发的发育就会有影响。
0: 对，去测一下微量元素。
1: 我觉得好像生活当中很多小朋友就会都会补锌，而且补钙呀、还有包括一些其他什么东西，好像妈妈都会做这些事情。
2: 还有朋友在问啊，他说端午节的时候做艾灸会不会比平时效果要更好一些？
0: 他中医他有叫什么冬病夏治吧所以为什么要冬病夏治？因为我们端午刚好就是六月份啊，可能就是要到夏季了，这刚好是阳气生长的时间。那么我们选择阳气最旺的时候去做这种艾灸，可能效果会好一点。
1: 就是选择在端午期间来做艾灸啊，比平常效果可能会更好一点。
0: 对。
1: 好，我们再来说一个事儿哈，我们朋友圈有个帖子叫“端午养生这个食材是个宝贝”，有人却扔掉了。文章里说的什么呢？说很多人扔掉了鸡蛋黄啊，也有人说这个其实是药食两用的中药材，有宁心安神的作用，正适合端午时节养心，夏日去心火。关于这个蛋黄啊，有很多朋友扔掉了，然后也有朋友说蛋黄很好。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0: 我们中医叫做鸡子黄啊，蛋黄。
1: 鸡子黄
0: 啊，它也是入药的一个药材啊。像我们治疗失眠呢，有一个经方，就是张仲景伤寒论里面的，叫做黄连阿胶汤，它里面就有鸡子黄，
1: 叫
0: 黄连阿胶汤
1: 啊，
0: 治疗失眠的
1: 哦，
0: 它里面就有鸡子黄。那么鸡子黄它有滋阴呢，养血，还有息风镇静的作用。
1: 就这个黄连阿胶汤，我感觉好像它的成分好像也不是特别多吧。
0: 不多，它只有几味药，比如说黄连啊、黄芩啊、白芍啊、鸡子黄大概就这几个药。
1: 就是这个鸡子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蛋黄啊，其实它还是有很多的功能价值的。是不是也有些人不太适合就是多吃这个？
0: 像它因为胆固醇含量比较高嘛，所以你比如说这种高脂血症啊，还有高血压，还有冠心病，就心脑血管疾病呢，还是
1: 尽量的少吃一点。
0: 对，少吃点。
1: 好，非常感谢我们黄柳香教授给我们带来的耐心细致的讲解。我们最后想问一下，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想挂您的门诊，您的门诊时间一般是什么时候？
0: 我现在的话就是周一周二的前天，然后周三跟周五的上午。
1: 周一周二的全天和周三周五的上午，大家可以去到我们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在我们的脾胃病科来找到我们的黄柳香教授，有任何的问题欢迎大家当面的请教咨询。好的，时间的关系呢，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再见。
4: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5: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4: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6: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4: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7: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4: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8: 我也被骗了，
9: 这么着急，
7: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10: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4: 真是骗子。
11: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6: 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12: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

0: 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1: 有我，
2: 有我，
1: 有我，
3: 有我们。
4: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5: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4: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6: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7: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6: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4: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5: 爸，您慢点儿。
8: 爷爷，别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长饮博鞠躬望山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生生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青山浩然之气天地间。
1: 打开一副山河图，当作从此来带路。
0: 打开一副山河图，千年潦草还一簇。
1: 打开一副山河图，兄弟姐妹跳起舞。
0: 打开一副山河图，百鸟来叫，
1: 龙卷上。
0: 万河千年连一川又一川，
1: 这河
0: 星辰穿无界，一湾又一湾，
1: 这图。

生太短，唏嘘相见恨晚，让女人把妆哭花了也不管。

0: 在什么时候。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

0: 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2: 这能行吗？
1: 妈，来试试。
2: 真省力。
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3: 这是感应
0: 灯，这是扶手，
3: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2: 好啊，真好啊。
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5: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您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

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我是零零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

0: 做啊。
1: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

0: 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1: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郑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丫服用时间到。
4: 好，马上就吃。
0: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三二一，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或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0: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2: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3: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4: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80年，血与火淬炼的民族脊梁，用不弯曲正义与光明的胜利旗帜永远飘扬。
1: 你晓不晓得确实你们晓得打日本不怕。
2: 爷爷的勋章锈了，但课本里的故事我们会一字一句读给未来听。
3: 咱们中国人
4: 大好河山，
3: 寸土不让。
5: 妈妈，纪念碑上的星星是英雄的眼睛吗？
0: 80年，跨越山海的回响，是警钟，更是火炬。
6: 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
0: 铭记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让每一粒幸福的种子都生长在和平的土壤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吾辈自强，复兴在望。

0: 来，请。
1: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2: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0: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1: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3: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0: 别，有事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0: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1: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4: 好，马上就吃。
0: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大家好，我是刘艳军。6月6号，我们迎来第31个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全民树立终身的护眼理念，关注全生命周期的眼健康。眼睛是我们感知世界美好的心灵之窗，无论青少年近视防控，还是中老年眼部养护、科学用眼、主动护眼，都是我们一生的必修课。随着年龄增长，眼部机能自然衰退，白内障、干眼症、眼底问题悄然多发。6月是光明三宝的爱眼月，在此呼吁大家坚持呢眼部的筛查，做到早预防、早发现、早干预。光明三宝也在爱眼月之际给我们金卡会员朋友带来了专属的福利，记住拨打0731-8882-4460 8882-4460，祝每位老人家眼睛亮。

0: 身体好，活到百岁不显老。
1: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上了年纪啊，身体慢慢开始老化，自身修复能力弱，常年呢、高油高盐高糖饮食伤血管，慢性病就会找上门。你是不是经常感觉到头昏乏力，心慌胸闷，腰膝酸软，血压血糖血脂啊波动不稳定？不及时加以控制，提升血质量，提升自身的自愈能力，慢性病就会越治越多，越治越重，甚至啊中风偏瘫，危及生命。我专注于慢性疾病防养治疗近20年，帮助一体多病的中老年朋友们来做一个吃得香、排得畅、睡得着、走得动、三高平稳的五好老人。结合饮食锻炼，我也会给你一些指导和建议。
2: 端午之际，灵芝益寿送来专属福利优惠，还准备了端午礼品送给您。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3: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上了年纪啊，身体慢慢开始老化，自身修复能力弱，常年呢、高油高盐高糖饮食伤血管，慢性病就会找上门。你是不是经常感觉到头昏乏力，心慌胸闷，腰膝酸软，血压血糖血脂啊波动不稳定？不及时加以控制，提升血质量，提升自身的自愈能力，慢性病就会越治越多，越治越重，甚至啊中风偏瘫，危及生命。我专注于慢性疾病防养治疗近20年，帮助一体多病的中老年朋友们来做一个吃得香、排得畅、睡得着、走得动、三高平稳的五好老人。结合饮食锻炼，我也会给你一些指导和建议。
2: 端午之际，灵芝益寿送来专属福利优惠，还准备了端午礼品送给您。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
5: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6: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5: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大家好，我是刘艳军。6月6号，我们迎来第31个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全民树立终身的护眼理念，关注全生命周期的眼健康。眼睛是我们感知世界美好的心灵之窗，无论青少年近视防控，还是中老年眼部养护、科学用眼、主动护眼，都是我们一生的必修课。随着年龄增长，眼部机能自然衰退，白内障、干眼症、眼底问题悄然多发。6月是光明三宝的爱眼月，在此呼吁大家坚持呢眼部的筛查，做到早预防、早发现、早干预。光明三宝也在爱眼月之际，给我们金卡会员朋友带来了专属的福利，记住拨打0731-8882-44608882-4460，祝每位老人家眼睛亮、身体好，活到百岁不显老。
1: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上了年纪啊，身体慢慢开始老化，自身修复能力弱，常年呢、高油、高盐、高糖饮食伤血管，慢性病就会找上门。你是不是经常感觉到头昏乏力、心慌胸闷、腰膝酸软，血压、血糖、血脂啊波动不稳定？不及时加以控制，提升血质量，提升自身的自愈能力，慢性病就会越治越多，越治越重，甚至啊中风偏瘫，危及生命。我专注于慢性疾病防养治疗近20年，帮助一体多病的中老年朋友们来做一个吃得香、排得畅、睡得着、走得动、三高平稳的五好老人。结合饮食锻炼，我也会给你一些指导和建议。
2: 端午之际，林芝益寿送来专属福利优惠，还准备了端午礼品送给您。林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娄底 FM 9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1: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0: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今年1到5月同比增长2.8%。
0: 我国夏粮小麦收获已过90%。
1: 伊朗称美方已开始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2: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

0: 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真理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战斗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1: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1: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1: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5: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1: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6: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1: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7: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 当好强。

0: 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1: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2: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敏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
5: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包波情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 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

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昨天下午前往天安门。

0: 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多人参加。
0: 本台消息，第十九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昨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心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数据显示，一到五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3: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一到五月份呢，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2: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环比增长0.4%。今年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取得新成效。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4: 工业结构的进阶升级也牵引了像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2: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
4: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 各项保供稳。

0: 家的政策有利有效。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薪火的故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已过90%。
3: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昨天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
1: 青海海西州辖区昨天发生6.3级地震，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青海省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对青海海西州6.3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前完全开放。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6.05美元，跌幅为5.8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96美元，跌幅为5.06%。
3: 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继续打击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称，乌军当天凌晨对莫斯科炼油厂等目标发动了远程打击。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爱组首轮角逐，最终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2026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今天是全国低碳日，今年的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多地将开展线上线下宣传活动，提升公众低碳意识，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另外，今天还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我国主题为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当前我国三北工程区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已超67%。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9点，阿根廷将对战阿尔及利亚，北京时间今天12点，奥地利将对战约旦。国际方面，今天美联储6月议息会议继续进行，本次会议是新任主席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因此备受市场关注。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7: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8: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岳麓山，爱晚亭，林深处，一起远眺长沙城刚苏醒的样子，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这里是湖南，
3: 这里是湖南，
4: 我呀是湖南的。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敏昂莱会谈，
6: 沈晓明主持召开产业发展和重大项目建设谋划务虚会，保持战略耐心，持续攻坚克难，推进全省产业和项目建设高质量发展。毛伟明、毛万春出席。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继续派出的省委督导组完成进驻。
6: 我省针对企业八大痛点出台23条举措，优化营商环境。
5: 湖南电网12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陆续投运，为夏季用电高峰期提供更稳定的电力保障。
6: 深入推进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衡阳市朱辉区疏堵结合治火患，老旧安置房更有安全感。
5: 伟大征程，半条被子映初心，红色星火永相传。
6: 大家好，我是一天。
5: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6月16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
6: 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建交76年来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

0: 事，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
1: 16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产业发展和重大项目建设谋划务虚会，听取省直相关单位和重点产业链长对湖南产业发展和重大项目建设谋划情况的汇报，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明确目标方向，齐心协力推进全省产业和项目建设高质量发展。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省政协主席毛万春出席。记者刘继恒报道。
0: 在认真听取省直有关单位和全省重点产业链链长发言后，沈晓明指出，全省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一手抓安全生产、防汛救灾、社会稳定，一手抓经济发展，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推进产业发展和重大项目建设。要保持久久为功的战略耐心和攻坚克难的意志，着力谋划未来产业，坐实优势产业，提升传统产业，不断拓展产业发展空间，把现状分析透，正确判断产业发展形势，为科学决策提供可靠依据。要发挥各方面资源优势，充分激发高校、科研院所等在产业发展中的创新引领作用，持续推动乡商回归，进一步提升政府投资基金质效。要坚持因地制宜，立足湖南优势，找准赛道，精准发力。要用好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的工作方法，既要找出问题所在，又要研究解决办法，确保相关目标的实现。要统筹做好存量和增量两篇文章，空间上优先盘活存量，产业上做实做强增量，着力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协同发力，更好促进产业和项目建设。要培育壮大龙头企业，在推动产业发展中扶优做强市场主体，带动产业链整体提升。要大力培养懂经济懂产业的复合型干部，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组织保障。要加强经济宣传和舆论引导，为凝聚发展共识营造良好氛围。要充分发挥产业链链长作用，带领各条产业链凝聚合力，攻坚克难，推动全省产业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省领导王道喜、刘洪斌、郭林济、吴桂英、陈飞、王一欧、蒋迪飞、王俊寿、于洪胜、李建忠、张建、国振贵、何继华，省政府党组成员刘洋出席。根据省委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安排，近日继续派出的两个省委督导组和扩大督导范围的两个省委督导组完成对八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1: 进驻见面会上，各省委督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省委督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有关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督导工作。各省委督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省委继续派出督导组的政治考量，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与督导组加强沟通，密切配合，共同完成各项工作任务。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紧压实学习教育政治责任，着力提升督导工作质效，合力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将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上来，把自觉接受督导作为深化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省委督导组工作，在深学、侦查、实改上持续用力，坚决抓。

0: 好整改整治，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1: 16号，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湖南省以问题为靶心优化营商环境若干举措》，针对经营主体反映强烈的八类突出问题，精准推出23条具体措施，力求以问题清单化、措施量化、责任具体化的方式，推动政策从纸上落到地上，持续优化提升营商环境。
0: 在破解惠企政策获得感不强方面，湖南将变企业找政策为政策找企业，依托乡易办和政企通平台开发政策计算器，为经营主体精准画像并点对点推送适配政策，同时上线产业链政策地图，实现一键检索。针对拖欠民企账款顽疾，湖南明确存量债务限期清零，交通运输、水利、教育、卫健等重点行业及国有平台公司建立清偿台账，省级挂牌督办大额拖欠，鼓励通过专项债券、资产证券化等筹措资金，并将清欠成效纳入领导干部考评，建立账款支付、临期、逾期、政务失信三级预警，建设政府合同库，全量归集政府合同，实行全生命周期智慧监管，违约失信记入政务失信记录，并限制相关申报评优。为降低企业资源要素使用成本，通过改革手段降低工商业用户电价3至5分钱每千瓦时，每年减负30至50亿元，同时降低高速公路充电服务费，从严核定天然气价格，清理转供电加价。土地方面，全面推行标准地供应，支持产业链企业联合拿地。金融上，推动银行增加民营经济贷款权重，乡信贷平台受理时间压至3个工作日内。物流领域，推进公转铁、公转水，搭建全省物流信息平台。针对中介服务不规范问题，各行业主管部门分领域编制中介服务事项清单，明确内容、时限、收费标准，清单之外不得强制企业委托，全面推广省网上中介服务超市，推行好差评制度，并与入驻资格挂钩。对依托行政权力垄断中介服务的下属事业单位或行业协会予以撤并整合。在规范涉企执法检查方面，全面深化扫码入企，所有行政检查、调研、服务一律扫码登记，建立拒绝未扫码检查保护机制，依托全省执法监督平台建立统一的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数据库和执法案例库，压缩自由裁量空间，同时健全信用加风险监管体系，对低风险企业优先采用非现场检查。为破除民营企业公平参与竞争的市场隐形壁垒，湖南将全面开展市场准入效能评估，持续优化机器管招投标，深化平台经济乱象治理，规制算法共谋、大数据杀熟、二选一等垄断行为，并建立恶意举报异常名录库，依法打击恶意索赔、敲诈勒索等违法行为。针对民营企业投诉无门问题，省民营经济发展局、省营商环境建设局统一归口受理涉企诉求，迭代升级营商环境诉求办理平台，对深层次疑难问题开展法治会诊、联合会诊解难，同时完善法律服务对接机制，提供送法进企、法治体检、纠纷调解等服务。在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方面，聚焦企业需求和干部顾虑，推动政商关系亲而有度、清而有为，设立营商环境亲清监测点，动态收集企业意见，对服务企业成效突出的公职人员在评优评先选拔任用中予以倾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16号，2026湖南内外贸一体化融合发展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长沙举行，会上发布，6月26号到28号博览会将在株洲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记者梁瑞报道。
1: 湖南是全国9个内外贸一体化试点地区之一，也是中部地区唯一的试点省份，并连续2年举办全国首个以内外贸一体化为主题的博览会。

0: 据了解，本届博览会以“链通内外，相约未来，新消费、新制造、新融合”为主题，旨在为全省企业和消费者搭建双向奔赴的商贸平台。展会展览面积50000平方米，预计500多家展商入驻，近2000家采购商参会。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株洲市副市长蒋湘辉：
1: 覆盖15个国家、地区和国内21个省市，设立4大主题展馆、10大特色展区，展区设洽谈对接区，搭建精准供需平台。
2: 本届展会在消费体验、交流合作、展品内容、科技赋能等方面均呈现出不同特色，能更好推动湖南好物走出去，把外贸优品引进来，让企业和消费者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机会。其中各主题馆将设置外贸优品体验区、服饰互动直播间、非遗手工作坊等沉浸式场景，集中展示从出口精品到国货老字号，从智能家居到健康食品的丰富品类。观众可现场试用，扫码下单，给市民们带来一场好吃、好看、好逛、好买的消费盛宴。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石峰岗：
3: 本届博览会既有面向国内外的名优特新产品，也有湖南优势攻坚品集中亮相，比如硬质合金、新能源、电力设备等。14个市州以产业集群组团模式展示，堪称湖南制造硬核实力的大阅兵。
0: 16号，2026长沙国际绿色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长沙召开。本届驻博会将于6月25号至27号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围绕智能建造、赋能智能装备、赋能好房子、赋能城市更新，打造特色展区，集中彰显湖湘建造硬核实力。记者程锦报道。
2: 本届驻博会以科技赋能、智能建造、创新引领美好生活为主题，展会展览面积4.5万平方米，预计吸引超40000人次参展参会。展会全景呈现国内外建筑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及未来发展趋势，特别是湖湘建造硬核实力。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周志凯：
4: 好房子、展区、集成档次、品质人群、专卫式装修、绿色新型建材、全屋智能家居、绿色楼房等一体化解决方案，依托智能建造、全流的技术，从设计、施工到运维，全面提升住宅品质，为行人打造安全、绿色、智慧、舒适的高品质居住空间。
0: 此外，智能装备展区、湖南全球工程机械50强企业的硬核产品，如高空救援设备、智能环卫装备、应急供排水系统等也将集中亮相。城市更新展区将集中展示湖南各地老旧小区改造、街区活化、历史建筑保护等经典案例。
2: 展会还打造1+2+N活动矩阵，邀请工程院院士、行业权威专家开展主题论坛，同时围绕建筑企业出海、城市更新举办2场全国性重点交流活动，并推出多场智能装备研发、数字化设计、产学研融合专题交流会，配套开展的国际合作对接会、智能装备动态展演等活动。展会目前已经邀请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老挝等国驻华使节参会，美国、德国等国家和地区企业参展，中东、中亚、东南亚采购商组团参会。展会将发布海外基建重点项目，开展企业路演、项目签约、精准洽谈等活动，畅通湘企出海通道，推进湖南建造品牌走向全球。
0: 本月底，湖南电网12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将全部建成投运，为夏季用电高峰期提供更稳定的电力保障。记者张冠、娄底台康行家、通讯员王洪志报道。
2: 今年湖南电网投入的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包括1000千伏工程1项、500千伏工程5项、220千�伏工程6项。目前，娄底吉星220千伏变电站2号主变扩建工程已经投运。作为娄底市城区的核心枢纽变电站，

0: 本次二号主变扩建工程扩建了一座220千伏变电站，变电容量180兆伏安，显著提升了变电站供电容量与安全稳定水平，有效满足了城区民生用电以及重点园区与交通枢纽快速增长的用电需求。国网楼底变电检修公司变电二次检修一班副班长刘军介绍，
1: 此次投运有效缓解了急行变、单台主变过载压力，解决了早月变过载问题，成为保障夏季用电高峰区域电力供需平衡的坚实压舱石。
2: 在长沙县安沙镇，1000千伏潇湘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现场塔吊林立，施工人员正在进行收尾工作。该变电站是我省首座1000千伏变电站。扩建工程本月底投运后，将新增变电容量300万千伏安，相当于新增供电能力约300万千瓦。按户均5000瓦峰值负荷估算，可以满足约600万居民的用电需求，将大幅提升区域电网的供电保障与资源优化配置能力。项目施工负责人方志强：
3: 金城号主要解决多资料快速下电网安全稳定横行，提升省间电力普及能力与售电通道遇到。
0: 本月底，位于衡阳县的船山鹤岭第二回500千伏线路工程项目也将建成投运，届时船山至鹤岭输电通道的输电能力将实现翻倍，衡阳、郴州、永州的海量新能源电力也可以顺畅地送往长株潭负荷中心。作为湖南南北电网补强重点工程，线路投产之后还将打通湘南风光电力外送瓶颈，提升我省区域电网南北输送能力。
2: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当前我省正深入推进安全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6月15号晚，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的湖南省2026年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在长沙市举行，提升全民安全意识和应急能力。记者孙霞报道。
0: 作为湖南省2026年安全生产月系列活动之一，本次活动融合文艺展演、互动体验、科普宣讲、技能实训等多种形式，打造沉浸式安全课堂。湖南省应急管理厅信息调度中心主任苏叶伟：
4: 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燃气泄漏、触电等一系列贴近老百姓生活安全的一些体验，也设置了智能的 VI 隐患排查体验区，让老百姓在生活中能够更容易、更直接地找到身边的隐患。
2: 活动现场，心肺复苏、AED 及灭火器实操教学人气高涨，VR 设备更是让市民身临其境感受险情。基层应急能力展示区上演水带连接与灭火实战，应急救援装备展区内四足机器人、无人机及生命探测仪等硬核科技让群众零距离触摸应急力量。苏叶伟：
4: 重点贴近老百姓生活中一些常遇出现的违反安全常识的行为做一个演绎，让老百姓更加的能够看得见、听得懂，更加接地气。
0: 衡阳市朱辉区衡州路街道聚焦辖区内安置小区一楼车库违规充电、消防通道挤占等突出隐患，创新实施疏堵结合治理模式，让老旧安置房更有安全感。来听衡阳台记者吴金珍、赵旺的报道。
2: 王江安置小区属于典型的老旧安置房片区，基础设施先天不足，小区现有车库295个，其中存在住人违规充电行为、电气线路撕拉乱接、消防通道被挤占等问题。针对一楼车库的安全隐患，街道全面实施标准化改造，电气线路必须套管保护，裸露线路统一穿管敷设，安装国标漏电保护装置，配备消防设施和报警装置，车库配齐灭火消防雷，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衡阳朱辉区王江社区党总支书记刘少燕：
5: 保障一个居民的财产和人身安全，通过走访和召开一些居民代表会议，征求居民的意见。
2: 居民王龙义：
6: 现在就是政府为我的事是为我们老百姓好，现在我们觉得这个小区也安全得多。
0: 辖区居民安全意识从要我安全向我要安全转变。

0: 大家参与的积极性更高了。晚上七点，一支八人的朱辉义警队伍常态化开展夜间巡逻，重点排查电动车违规停放充电、消防设施老化等隐患。衡阳市朱辉义警大学生王永亮：
1: 我们也会在巡逻的路上，对于各种存在安全隐患的问题，会及时拿出手机拍照，并且上报。
2: 街道还通过播放警示教育片、集中观影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让消防知识入脑入心，同时拓展校地合作，组织大学生义警、辖区志愿者、社区工作人员组队，在小区开展一对一宣传服务。居民从最初对消防改造的不理解，到如今开始主动申请改造。衡阳朱辉区衡州路街道党工委书记宋龙少：
3: 主要是把我们的片区内的大学生义警，还有吴老，还有我们的片组林，发挥他们的作用，然后还加我们地方派出所，以及来冲锋调动我们辖区老百姓的他自己自发自愿的这个力量，构建了一个呢安全一个防护体系。
0: 下一步，衡州路街道将开展消防安全评级，实行积分制管理，每季度评比并发放物资奖励，继续巩固整治成果，建立长效管理机制，让安全成为居民生活的常态。
2: 来关注伟大征程专题报道。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时，第一站就来到郴州市汝城县沙洲村。他指出，半条被子的故事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情怀和为民本质。今天我们一起走进汝城县沙洲村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
0: 1934年11月，中央红军长征途经汝城沙洲村，不同于以往侵扰百姓的军队，这支队伍进村之后主动帮助村民劈柴挑水，一举一动温暖了乡亲们的心。当时裹着小脚带着幼子的徐姐秀没有进山躲避，主动邀请三位女红军住进家中。徐姐秀曾孙女，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讲解员朱淑华：
4: 当时曾祖母家还是很困难的，床上只有稻草和破棉絮，几个人只好同盖红军带来的行军被。红军要离开了，女红军执意把被子留下，但曾祖母却执意不肯收。这时一个女战士拿剪刀剪开被子，将半条被子留给曾祖母。女红军对她说：我们以后解放了，和平了，还会到这里来看你们，买床新的被子给你们。
2: 1984年，经济日报记者罗开复重走长征路时来到沙洲村，徐姐秀老人向记者讲出半条被子的故事。邓颖超看到这个故事的报道后，在全国发起寻找三位女红军的活动，并联合15位老红军，委托工作人员于1991年农历腊月给徐姐秀家人送去一条被子。遗憾的是，那三位女红军一直没有音信，可能已经在行军途中牺牲。
0: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沙洲村的重走长征路吸引很多学生前来研学。这几年，因为半条被子的故事，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沙洲村，红色文旅成为当地发展的新引擎。2025年，全村人均年收入再增3000元，达到28000元。红色文化不仅滋养精神，更让大家过上了富足安稳的好日子。汝城县沙洲瑶族村党支部书记朱向群：
5: 传承红色精神就是坚守入党初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脚踏实地办实事，让村民的生活越过越红火。
0: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赵庆峰，主播思远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6: 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0: 空气中每立方厘米负氧离子含量85900个，在浏阳大围山吸氧浮沉洗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4: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5: 我本可以。
4: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6: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7: 我的笔在哪里、啊、
8: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6: 妈妈，
9: 等一下。
10: 不行，
9: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5: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2: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5: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6: 哎呀，我的鞋子！
11: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5: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12: 喂，妈，你今天干啥了？
13: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12: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5: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12: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啦？
13: 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5: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14: 现在没有100路了，村民拖鞋也可以村民喽。
5: 因为路变了。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村村响大喇叭。
15: 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15: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1: 从今年5月1日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长沙海关发布零关税满月，为我省企业带来了众多利好。第一个月，53个非洲建交国进口到湖南的3100多万元货值，享受到了关税优惠，这就相当于直接省下了240多万元的税款。零关税红利正在湖南进口货单上多点开花，让湖南的百姓用更便宜的价格就享受到了非洲好物。刚下飞机还提着行李箱，于洋就迫不及待地向我们展示了这趟非洲之行的成果。这几天于洋刚刚参加完中非经贸博览会走进摩洛哥的专场活动，全球乡商总会非洲联络办主任于洋。
16: 摩洛哥特有的这个就是阿甘油，是摩洛哥最著名的一款啊，然后这次呢，我们也专门和摩洛哥的这个阿甘油的供货商签约了。原本我们的化妆品进口到中国的话呢，那个这个关税的话呢还是有的，这个大约是10%几到20%。我们把这个关税减掉之后，在中国的这个市场呢更有。

0: 竞争力。
1: 让更多非洲好物走进中国，是本次零关税之后带给渔阳的底气。就在上个月，渔阳和其他经销商进口的一柜南非红酒，在减免关税之后节约了十多万元的成本。全球香商总会非洲联络办主任渔阳：
0: 进口的成本低了之后，我们的销售价格也有竞争优势之后，我们才有更有能力去扩大这个宣传和这个推广。
1: 而在湖南种咖联，发起人景建华也正向我们展示不一样的咖啡豆。湖南小咖主创始人景建华：
2: 以前的话，我们豆子主要用的是这个非洲的这个以埃塞俄比亚的豆子为主。那自从这个五月一号零关税之后啊，那可以选择的非洲咖啡越来越多。像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肯尼亚的咖啡，它一直处于高端咖啡、精品咖啡。那以前因为有8%关税，零关税政策，原本的价格比较昂贵的精品咖啡，现在可以用一个更加便宜的价格来到我们中国的咖啡消费市场。
1: 五月份以来，和景建华咨询寻求合作的伙伴增加了5倍。景建华接下来也将利用零关税带来的红利，大力发展人工智能装备与咖啡的结合。湖南小咖主创始人景建华：
2: 大概零关税之后，这一吨咖啡可以节约接近5000块钱，大概每杯咖啡可以节约至少大概1毛钱的成本。这1毛钱可能不多，但是你想一天要卖几十杯咖啡或者几百杯咖啡。
1: 落实零关税举措的同时，长沙海关一体推进相关配套措施，升级非洲农食产品输华绿色通道，实行即申即审优先查验等。零关税政策实施以来，不仅进口品类更加丰富，还促使省内多家外贸企业进口成本下降，并且让利于消费者，形成从政策响惠到市场增效的良性循环。最近，湖南通过了一部管社区的新法规，湖南省社区治理若干规定。在湖南，专门从省级层面为社区立法，这可是头一回。为什么要为社区立法？关键一点就是给社区工作者减负松绑，让服务回归本位。过去，上面牵条线，下面一根针，社区成了万能筐，什么活都往里装。这次立法正是要打破这样的局面，让社区工作者轻装上阵，把重心回归到走访群众、化解矛盾、便民服务上来。
3: 若干规定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统筹配置以党巡服务中心为基本阵地的综合服务设施和教育、文化、体育、医疗、养老等生活服务设施，并推进智慧社区建设，完善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服务体系，既推动数字化治理，也保留必要线下办理渠道。针对基层反映较多的居委会和基层政府权责边界不清等问题，若干规定明确，应分级制定公布居民委员会依法协助办理的政府工作事项指导目录，并实行动态调整。居民委员会主要承担联系群众、宣传教育、反映诉求等职责，有关部门不得将指导目录外的事项交由居民委员会协助办理。如何激发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若干规定明确，居民公约等自治规范应当坚持因地制宜，结合当地风俗习惯、历史文化等因素作出规范，完善居民意识协商制度，通过恳谈会、楼洞会等形式畅通诉求表达渠道。物业管理是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若干规定明确制定进小区执法服务权责清单，建立健全物业管理协调联动机制，及时解决物业服务突出问题。同时，围绕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若干规定也作出专门规定。法规从健全职业体系、规范力量配备和待遇保障等方面提出要求，推动社区工作者选得优、留得住、干得好。
1: 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4: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5: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6: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1: 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5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收窄。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个数比上月增加。70个大中城市房地产价格统计按照一二三线城市划分，湖南长沙属二线城市统计范畴。 昨天，省政府新闻办在长沙举行2026长沙国际绿色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会上公布，今年筑博会将于6月25号到27号在长沙举办。本届筑博会以科技赋能智能制造、创新引领美好生活为主题，规划展览面积4.5万平方米，设置智能装备、城市更新、好房子、智能建造等展区，全景呈现国内外建筑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及未来发展趋势。2026湖南内外贸一体化融合发展博览会新闻发布会昨天在长沙召开，会上发布，6月26号到28号，博览会将在株洲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主题为链通内外，相约未来，新消费、新制造、新融合。本届博览会既有面向国内外的名优特新产品，也有湖南优势工业品集中亮相，比如硬质合金、新能源、电力设备等，非遗技艺、民间手工艺品、地理标志产品等文化精品也将登场。在各主题馆将设置外贸优品体验区、服饰互动直播间、非遗手工作坊等沉浸式场景，集中展示从出口精品到国货老字号、从智能家居到健康食品的丰富品类，观众可以现场试用，扫码下单。就业有困难，湖南公益性岗位了解一下。记者从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了解到，湖南重点开发了基层管理员、保洁员、网格员、护路护林员等岗位。2025年，全省享受城镇公益性岗位补贴人数近1.4万人。公益性岗位是指由各类用人单位开发，并经县级以上人社部门认定，用于安置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就业困难人员就业的非营利性、公共服务类、公共管理类岗位，不包括机关事业单位管理类、专业技术类岗位，具有托底线、救急难、临时性属性。公益性岗位安置对象为我省认定的符合条件的就业困难人员，岗位补贴标准原则上不高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安置期限不超过3年。依托张浪桂世界遗产旅游走廊，湘桂山水一脉相连，奇峰、秀水、丹霞串联起沿途胜景。邵阳浪山景区近日推出联游福利，即日起到8月31号，持张家界、桂林指定景区实体票根，15天内游览浪山壁线可享受门票半价，邀广大游客持续畅游世界级丹霞秘境，共赴一场诗意山水之旅。
6: 下好产业企，谋稳振兴局，村村响大喇叭特别报道，全力以赴，全面振兴。
1: 仲夏时节，瓜果飘香。连日来，永州兰山县土市镇全塘村3000多亩西瓜迎来成熟采摘期，各大味田的西瓜一经上市，便引来各地客商争相采购，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走进全塘村的西瓜种植基地，一个个圆润饱满的西瓜掩映在翠绿的瓜蔓间，长势喜人。种植户们正忙着采摘、搬运、装车，得益于全塘村沙质土壤疏松透气，排水性良好，加上当地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这里种出的西瓜皮薄汁多，口感清甜，深受市场青睐。采购商周社辉：
7: 我朋友来南沙收购一批西瓜，刚刚老板切了个西瓜来，蛮好吃，口感蛮清甜。现在已经装好车了，我们下回准备回宁远去卖，相信应该能可以卖个好价钱。
1: 种植户程少良是村里最早一批规模化种植西瓜的带头人，种瓜至今已有30多年。从最初几亩地试种到如今上百亩的种植规模，他摸索出了一套成熟的栽培管理技术，在品种选择、水肥管控、病虫害防治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近几年，在原先种植100多亩露天西瓜的基础上，他还开荒搭棚，试种了30亩大棚西瓜。早熟的大棚西瓜搭配时令的露天西瓜，不仅产量稳定，品质也越来越好。种植户程少良：
8: 这段时间就是西瓜的成熟上市高峰期，今天我已经装了5车露天西瓜和2车大棚西瓜了，销售情况还是蛮理想的，一般都拉到宁远、贵阳、嘉禾、宁武以及广东那边去销售。
1: 30多年来，程少良不仅自己靠种西瓜过上了好日子，还毫无保留地把技术传授给周边的种植户。在他的带动下，全塘村西瓜种植面积发展到3000多亩，亩均产值突破1万元，真正让小西瓜成了富民强村的大产业。程少良说：
8: 我们全塘西瓜到周边还是比较有名气的， 所以我接下来的想法还是想培养更多的后备力量，带动一批西瓜种植能人，

0: 把我们全糖西瓜持续发展下去。
1: 从田间再到餐桌，端午临近，郴州贵阳县刘峰镇全金村古法稻草灰水粽进入产销旺季，村内生产车间一派繁忙，粽娘们分工协作，手法娴熟，每人每天可以包制粽子700多个。成品粽子经柴火土灶慢炖7到8个小时，软糯清香，风味纯正，备受消费者青睐。全金村地处山区，传统制粽技艺曾深藏乡间。2015年，当地返乡青年创办灰水粽加工厂，盘活传统手艺，拓宽销售渠道，让乡土老味道走出大山，同时搭建就近就业平台，带动村民家门口增收。金泉村村民李艳清：
2: 我今年60多岁了，我现在在这里干活也离他也疏近，也一个月有5-6千块钱一个月。现在要忙哈，要高兴。
1: 随着口碑持续提升，全金村灰水粽市场热度不断攀升。当地坚守古法核心工艺，以晒干稻草烧成灰，经多次过滤沉淀，制成天然灰水浸泡糯米，无人工添加剂，粽品色泽通透，口感独特。今年该村升级产品体系，推出粽情端午一举高粽创意礼盒，研发12种特色口味，通过电商、线下门店、商超合作等多元渠道拓销路。端午期间预计销量达80万个。全金村稻草灰水粽生产负责人刘慧清：
2: 我们家这个稻草灰水粽，粽叶、糯米、咸鸭蛋，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种植制作出来的，是纯天然的食材。今年端午节我们接到了50多万个粽子的订单，主要是发往广州、深圳、长沙等地。今年有米馆的客户都下了2单。乡里的产业为之为何能够带动周边的村民就业，我们很有成就感。
1: 如今全金村以传统手艺为特色，市场需求为导向，持续做大做强灰水粽特色产业，让传统技艺焕发新生机，让小小粽子成为富民新村的甜蜜产业，持续赋能乡村产业振兴。好了，这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果夫，总监制周红，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3: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4: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5: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3: 是 AI 帮我生成的。
5: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6: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3: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6: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7: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1: 解救洞庭赊月色，
0: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1: 春酒相携旧竹丛，
0: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1: 霜叶红于二月花，
0: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1: 白银盘里一青螺，
0: 最多银星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1: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

0: 画卷，
1: 在山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0: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

0: 埋没任春浦。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一池相连的清韵与本味。
1: 李群玉的这四句诗，一语写尽相连的风骨，根藏淤泥，质如白玉，星成清露，盈然有光。潇湘多水泽，莲荷自古繁盛，在唐代诗人笔下，莲花与莲子成为湖南风物里最温润最隽永的一抹诗意。洞庭湖湘江莲水一带，自古便是莲荷生长的佳处，水软泥肥，雨润烟浓，让这里出产的莲子粒大肉糯味清，成为唐代文人反复吟咏的潇湘意象。生于泽国，长于水乡，相连从一开始就带着湖湘独有的清灵与沉静。李群玉久居湖湘，写尽了湖南莲荷的四时姿态。新荷里，芳心卷未舒，是出荷含苞的含蓄。芙蓉破红金粉香，是莲开盛夏的明艳。到了晚秋，荷花向尽秋光晚，又写尽残荷临水的清寂。一荷一叶，一花一石，都扎根在潇湘的水土之间。同样落笔湖南莲景的还有多位唐代诗人。崔鲁在岳阳云梦亭观莲，写尽洞庭月下莲影摇曳的清雅。郑德林行舟湘水，留下拾得红曲相惹衣的悠然。柳宗元在永州以汉淡一家色描摹莲荷生机。来湖隐居洞庭，在寄荷香里独垂轮中安放闲逸。这些诗篇共同勾勒出唐代湖南莲荷的真实图景，也让莲成为潇湘诗境里的经典意象。在唐代，湖南所产莲石已是远近知名的佳物。洞庭湘江沿岸所产莲子，粒大质优，既是民间常见的清润食材，也因文人吟咏而声名远扬，成为湖湘风物的代表。莲是诗中风骨，莲食是人间至味。湖湘自古便有食莲品莲的传统。莲子甘糯清香，可羹可汤，可蒸可煮，是水乡人家最天然的滋养滋味。莲汁出淤泥而不染，更暗合湖湘人内敛坚韧守贞向善的心性。泥中藏玉，不显不争，却自有光华，这正是莲与湖湘精神最契合之处。经历千年选育，湖南湘潭一带逐渐形成了闻名天下的寸三莲。三粒相连成一寸，肉质细腻，口感甘糯，与福建建莲、浙江宣莲并称为中国三大莲子，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也是湘莲中最负盛名的良种。从唐诗里的亭亭莲影，到今天餐桌上的温润清甜，湘莲依旧保持着本真风味。银耳莲子羹清甜润心，莲子八宝饭软糯香浓，嫩莲脆爽多汁，老藕绵密醇香，一炉慢火，一碗清羹，藏着潇湘水土的温柔，也藏着千年不变的烟火温情。泥中有玉，是莲的品格，碗底盛香，是莲的滋味。从唐代诗行到人间烟火，湘莲以一身清润，一脉幽香，成为唐诗里最温柔的湖南印记。岁岁年年，清香不绝。

山不向我走来，我便向山走去。耳听南岳衡山的钟声，享受每一刻早晨。